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今晡总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硕良，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 QMB 活力米素活力米素，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后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啊，阿吉爸特别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哈。阿吉阿伯讲药剂啦，其实药剂跟咱的肝同款呢，嘛是无啥神经呢。因为你啊，药剂害去，你讲人一定有什么感觉吗？啊，也不至于有什么感觉啦。别讲啊，痛个要死，有诶无诶？嗯，啊，咱嘛知讲，咱身体两个解毒较重要的器官，就是这个肝嘛吼，啊，再来就是药剂，药剂嘛是真重要的解毒器官哦。啊，所以讲呐，一般像慢性的药剂病，哦，早早出现的红灯信号，不一定拢会知哦，不一定拢会知。比如讲，咱有一个药剂科医师叫有名，叫做洪永祥医师，伊讲伫伊的病人就是在门诊吼，伊的曾经有一位58岁的男子，平常时啊，咪讲啊药剂派去哦，咱就感觉讲啊药会疼啊无，吼啊你讲汗浦水肿吗？也没有，所以伊就感。这个58岁的男子，伊就感觉家己身体真健康啊，哦，所以讲这几冬来，身体变化，比如讲腹肚痛啊，哦，肚子越来越大啦，定熬夜啦，健康检查阁发现讲，哎，血压无较悬淡薄啊，因为血压悬应该年纪较大，就是讲我们这脑较侪岁，这血压会较悬淡薄，好像也是很正常，伊拢感觉认为是正常的就对了哈。到家伊落尾手，某一摆一节健康检查吼，才发现讲，哦，伊的这个尿啊，已经验出着这个尿蛋白啊。所以若有验出的尿蛋白，你阁唔插伊，尤其功能下降速度是足紧的，紧得对个啦吼。好啊，所以讲即马，这个洪医师在咧讲啦吼，其实咱人那愈来愈侪岁，咱的尿液功能就原来愈来愈歹啊。但是呢，伫个开始礼拜，咱应该爱知，这就是参照咱讲初老的意思啦，哈，初老的意思。开始咧老化有五个现象，互咱乡亲咧，比如会当警觉的。哦，啊，你卖甲吓吓，甲真正爱洗药剂啊，对，所以伊若拄啊出现红灯信号的时阵，你得爱注意，看要安怎来饮食控制，或者是讲啊要来听医生的这指示，甚至就讲啊，我咱来食什么什么块来保养，甚至就是要安来做治疗，吼，就可以不用等甲伊真正害起来洗药剂，再来或是袂赴的啦，吼。啊，所以讲来。对，初老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啦，放尿泡泡变多，放尿有泡的意思就对了。你放尿偶尔有泡，不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你放的尿迄个泡出现，阁是久久不散。比如讲，有当时咱放尿有泡，但是一粒都无去啊，那个还可以。但是那真正是尿蛋白，伊迄个泡是久久不散的。哦，尤其是迄、那个。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恁拢要定时啦，吼，拢去检一个迄个尿蛋白的这个问题，健康检查，随时拢去验一下，就是有时候三个月、半年就去验一下尿蛋白啦。因为咱尿内底迄个白蛋白呐增加，迄会当看出着你腰子是不是有损伤的一个指标，迄是一个指标啊、哦。所以放起来 keep 咱就是爱注意啊。哦，啊，你若本身有这慢性病的人，偌久爱检查一遍哈。再来就是血压会愈来愈悬，尤其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吼、哦，恁当中啊，血压较悬，啊，年纪有岁，算血压较悬是正常，不正常的哈，拢是保持正常，较悬淡薄，较低拢是无正常哈。后来，尤其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功能讲若下降，可能就是吼咱的血压会真歹控制。反过来说，就是讲长期你啊高血压，买维持，就是你长期然后高血压，算讲伤害腰子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哦。所以较早血压呐120、130，即几冬来慢慢升到140、150哦。你都唔通讲安尼几大，这嘛算正常，吼、哦，这是无正常啦，吼、哦。那洪医师讲安尼都无正常啊哈。 那即摆要搁另讲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拄只讲放药起泡，即摆就是讲你暗时来起来放药放几撮，因为咱年纪较大哦，一暗起来放一两摆应该都可以。啊，但是咧放一两每暗拢会起来放一两摆药，那搁起哩啦吼，那这样就是无正常啊。一摆 OK， 两摆也阁是上限啊！你也讲个，安尼拢嘟嘟起来放，嘟嘟起来，安尼就袂使哩啦。因为这个夜尿有可能含咱的尿壶栓啦、膀胱啦，吼，啊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包括你的心脏无好也会。好，啊，阁再来，咱的药剂浓缩尿液功能可能啊出现了异常，就是有这個改变的啊。这疾病拢会低速跟咱药剂功能快速老化。又是你，黄医师讲，又是你的这个暗时要去放药，逐渐、逐渐、逐渐，而且持续发生一段时间啦，代表你这个未来的药剂衰退的这个功能真紧，你是属于这个药剂衰退的这個高风险群啊，对啦哈。再来一种就是安那，巴肚变大，哦，咱人啦到中年肌肉量就是会下降，活动量也减少。所以容易就是一挂这个油拢会蹲伫咱的巴肚汤，哦，迄脂肪啊，哦，咱拢规巴肚，油，咪规巴肚塞咧，是规巴肚落油的对啦吼。啊，而且你若讲本身阁有三高，你有大巴肚汤，你阁有三高，你嘛是算这个慢性腰椎病高风险群哦。当然，咱腰椎变大无代表，咱这巴肚变大无代表腰椎是歹去啊啦。嘛袂使咧讲啦吼，巴肚变大嘛无代表腰椎是歹去，是要提醒你，你要注意代谢的健康。你若代谢变慢变歹，当然你的体脂肪就会比较明显嘛。啊，所以那像安尼是咧甲你讲，巴肚汤啊变大吼，当然袂当讲是腰椎歹，但是表示咧甲你讲，你要注意你的健康啊啦。有可能你腰椎功能即嘛是咧面对着快速衰老的一个问题啦。哦，阿哥再来了，一种就是比较，较伤脑筋呢，毫无症状。什么叫毫无症状？也就是药剂咧歹去啊，啊，你也无感觉人安怎啊？我得神神尔，啊，话讲，最近啊，像拄只咧讲58岁，一点汗最近嘛无。哦，啊，恶心，会感觉讲可能食伤饱，是最近的天气热，食较袂落冰白。哦，你说这个是痛吗？都不会痛。哎，你说这症状吗？好像又不太是症状了，不太像是症状了哈。所以说嘞，这个洪医师讲根本知道哈，你就是抽血看肌酐，肌酸酐啊，肌酸酐啊，好，这个药，一个医生去评估你药剂功能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咱有当时做一个检查，买当看到咱尿白，一个尿白蛋白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这个现象？所以讲定期做检查真正是真有必要的啦，嘛真重要，有必要的啦。以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这药剂刚好在衰老的时候哈，咧讲一下几个症状啦，发生伫你的身上，那可能你就是要注意。拄只咱咧讲的是这个，放药起泡嘛，哦，啊来血压会较悬嘛，再来就是迄、那个暗时放药，吼、哦，就是熬夜，暗时熬夜，啊，再来就巴肚汤啊，即几个先指标先互咱会当去降压，吼、哦，啊是毋是应该爱啥物时阵三个月半冬一冬，咱会在做些追踪做些检查咧，吼、哦，一旦若是放药有起泡，佮包括有即、這个尿蛋白这个部分的话，吼、哦，你就毋通拖啊，重点是伫遮啦，吼、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歌，谢君呢，来听歌，来听东京红玫瑰，人点呢？

谢谢，感谢。好，来啊，即马军号要来报告这個、消息，应该大家会听个足欢喜的啦，吼。就是咱昨昏啊，即、這个总统赖清德宣布讲明年要阁发一万块给咱啦。哦，听到钱都聚集目睭啦，嘿啦。啊，小朋友讲，最近这个一万块，敢会是类似像讲还税于民啦、啊，就是讲税有加收哈、啊，退税于民。我讲，敢那伊这个一万块，含这无关系哦。啊，那无为什么总统莫名其妙下尾阁发一万块给咱呢？哈、啊，国家经济成长啦，这条一万块的吼、哦。叫做 AI 红利啦，啊，是安尼哦，对啦，啊，得国家有赚钱啦，哦，咱台湾有赚钱，国家有赚钱啦，啊，所以说咧，咱的这个赖总统哈、哦，将伫这个税入税出平衡，那派平哈，啊，实质啊，就是这实质零举债拢无负债情形之下，前提之下咧，决定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希望会当编列出这个2367亿，用来伫每年普发现金，每一个人一万块，和 AI 红利共享全民 AI 红利哦，有啊，嗯。其实呢、啊，这个赖总统顶礼拜五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哈，台湾的经济表现持续上修啦。跟早前比较起来哈，哦，这个就是也较之前的个预测是更为强韧呐。今年第一季哈，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对14.55%上修到15.43%哈。那第二季嘞，第二季呢，初步统计也达到了12.93%呐。所以根据着这个主计总处最新的预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由9.64%上修到11.05%，所以渴望就是创下39年来的新高啦。所以这么亮眼的经济数字呢，总统希望会当全民哈共享，因为总统认为有这种的成就是咱台湾的老百姓哈，台湾人民努力打拼来的成果啦。当然，咱看讲这是 AI 产业带来的经济蓬勃发展嘛，对不对？但是咧，总统认为哈，比如讲服务业啦、传统业啦，哦，这些人嘛是做打拼的呀，哦，政府袂当干那看平均数字嘛，爱看平均数字以下的老百姓嘛，哦，唔是干那关注伫科技业的这个部分，所以佮既然是即个AI 红利，那希望这个哈能够就是讲。那既然要发，咱就是爱照顾着每一个打拼的台湾人就对了哈。每个人都要努力到哈，要努记得照顾每个努力生活的家庭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编列哈，希望编列2357亿，就是要用来的每年普发啊，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能够跟全民共享，安尼就对了哈。所以重点呐哈，重点咱嘛知影讲这个总统哦，希望讲大家都较打拼的，哦，国家老趁钱哈，国家如果经济成长趁钱，该发给咱就发给人，给咱呐。哦，你也免讲烦恼，讲哦，国家趁钱拢对国库，也是讲遐大官、恶官贪去就对啦哈。较打拼的，骨力就吃力，笨蛋你就吞蛋哈。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打拼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全民共利共享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啦哈。所以说那个。总统哈，希望未来大家阁继续团结，继续打拼，当继续把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来壮大台湾，投资台湾，啊，然后咱得当照顾每一个伫台湾打拼的老百姓，和科技带动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啦，所以继续打拼啦，哦，大家一起
努力就对了哈。呵，啊，但是呢，这条应该也是伫每年每年当时，这可能得要搁立法院哈，落去编审啦，编内这些编内，然后再审议啦，可能也没那么快。到底是明年的什么时候？该当尾好咱念的时阵，让主任在公布。好，啊，咱得知影讲每年有一条钱的蛋糕念的啊，真好哈，有钱人念大家笑眯眯哈，笑吧。好，来，贴歌贴歌，要听什么歌？想厝的心情，这是那是要我唱的嘞，受教啊啦吼。我看那是要我唱的对啦。后来你来听这首《月亮》啊，五七台中五嘞，台中五七月亮啊，所点播的歌叫《梦母之恋》，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哟、哦，阿君特别来甲伊进攻个。
1: 敢做见证哦？
2: 我买上多啦。
1: 你只话讲买十几万哦、喔？
2: 有，迄落啊十组啊，九五组。
1: 哦，九五组。
2: 玻璃民宿啊，五组。
1: 玻璃民宿。
2: 嗯，水利旺十组。
1: 十组
2: 啊，十组。
1: 写了十组，阿林哥今晚十组。
2: 有。
1: 哦，阿木贵开十几万，吓落咧哈。
2: 袂歹啦。
1: 嗯。
2: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1: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格啦，对不对？
2: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我
1: 勒
2: 个好来阮囝食咧。
3: 六组
1: 哦，你另外只换几组？
3: 六组啊，
1: 雪莉我六组，
3: 六组啊。
1: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3: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1: 嘿，
3: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尼。
1: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啊。
3: 嘿啦，
1: 这舌头袂骗人咧。
3: 会喘啊。
1: 嗯，啊，你这回 Q 买有钓无？
3: 有啊。
1: 我看你要买三组。
3: 有啊，我买两组啊。
1: 你这爱长期吃。
3: 情形无关啦。
1: 好，啊，你赞。
3: 啊，关两关啦。
1: 好啦。
3: 哦，啊，我想讲吼，
1: 啊，你拢欠钱咧，顾健康咧，你开遐巧
3: 啊。对啊。
4: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吃，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1: 哎，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香菇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嘞。
4: 真的爱泡去啉，哎，香菇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1: 那叫做体底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家紧哈。
4: 这两人一定爱买。
1: 俺知无？林哥种雪莉旺，你着底底泡好，当然咱食啥吸收啥。我讲奇怪，我讲买啥食拢有效，啊，看人都拢啊应效，啊，为什么我若慢慢嘛不要紧，有吸收就好啊。只是时间速度无同啊。啊，你爱人像人讲，人食着会吸收，他啊叫爱人底底泡好啊，你底底无好啊，啊，就是了了事啊。但是你有高头有差、啊。对不对？反走过就必留痕迹，我无甲你讲哈。你行过就老分食啦，你着开始进了了，甲吞准，吼你较慢嘛，无要紧。你着是开始吞，吼你吞甲着一个基础出来啊，自然效果都你看到啊。较慢人尔啦，大只计慢蹄尔啦。啊，佮过一阵嘛，你着知影讲，吼勇敢那牛，迄个本事也是你的啦。啊，你干那听，就是拢袂改变啦。重点我要跟你讲一句而已啦，你只听无去啊努力，你都没改变啦，奇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啦。人这拢食几十担啊呢，啊你做农做事的看偌济人，那规个安尼泡去伫咧啉的伫咧灌的呢，无安尼其实真正那了叮当的，迄汗是潺潺滴潺潺滴呢，迄真流汗流到人虚脱呢，流到人会无烂呢，甚至着掉沙呢，咧狂暗过啊对啊，啊巧嘛怎讲，啊我若喙焦，着来买凉的食。啊！我开遐钱，我不如我起来买零高精，拉拉泡泡来啉，我咧啉嘞，身体添嘞，啊！这底底吞嘞，就从安尼吞起来，就是安尼不得不甲吞起来。我要买遐凉的，食遐就无营养的，要创啥？加开钱的。所以花钱就是要花在刀口上啊！开钱目的是啥？你家己应该即马算盘嘛，听好点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奇怪啊！今年咧做农的，大家看身体勇气用的啊！啊，开话拢讲到七十岁，哎呀，搁咧做啦！你管人七十岁要搁做无？人还搁有咱八十岁嘛，听搁做去，对不对啊？啊，人就是说，就少年就开始囤这个健康本啊，无怪人迄个臭老闲无发生伫个身上啊。人七十岁要来做啊，啊要来赚啊，人要唔免甲囡仔存长手啊，人要搁唔免踮咧厝个，就互人去施舍吼，安六西六幺，人安尼就趣味啊，所以。你无听咱做者，咱的乡亲讲，啊，我进七十岁，我搁咧做，我都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好啊！哦，啊，政府后咧发年金给咱的嘛，啊，那我食一个，趁一个，我搁会做的，总比踮厝咧红烟较好嘛吼！我趁一个来做收费啊，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啊！人安尼日子嘛过啊足趣味的，是不是啊？啊，你唔通当作破病无要紧呢，我咧事实较有效呢，有病无好治啦，你永远记住这句话啦。唔通因为你的病去迄个影响到人因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因的经济负担呐，真正的呐。老的吃到这个岁啊，你有智慧啊呢？你爱生智慧呢？爱怎讲？咱得爱安怎来做较对呢？对吧？趁身体够用，趁一个咱来食些食量有，啊要食产品，咱 咱来顾一下，安尼唔免甲时势伸两手，唔免互人说六幺，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比啥搁较强啊啦！咱讲坦白嘞，啊，真咧送啊，买侪就趁侪，你唔去，唔进去买无，你咧等什么时阵啊？老话真业真蠢，就是要趁这个时阵尔嘞，真的啦。哦，所以讲来，迄、那个林国清雪莉旺家庭号的，一箱五罐，还剩你四罐钱，4000块呢。啊，一罐是送你的，啊，一罐是请的呢。哦，啊，我买两箱，就趁2000啊，加讲的，啊，是毋买侪趁侪。啊，规日买咧，囥的，拢你咧啉咧，你咧顾咧，敢无去用？去针对别人巴肚底入去，对无？鸟鼠啊，政府甲阮搭搭个代志，你唔做，好来，迄、那个要结束啊哈！你渐渐要进入尾声，今年无啊，今年碰，啊老公，我碰袂去，我即摆要准备碰5组，碰10组，好，碰袂去，你着叫伊个头家甲伊碰过啊，电话甲敲过，伊着甲你载伊啊，载过恁兜啊，啊你若讲，啊无你着靠老阿君啊。啊！我著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我著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去富祥，都足简单尔尔，你啊嘞，吼！好来，啊，佫有地无清楚诶，泡盖简单啦，拉地拉拉尔啦，啊，要泡搞泡布拢素在你啦，吼！也不是爱啰啰嗦嗦，也不是在咧用心，你着啉高精雪莉旺两支甲泡做伙啦，吼！听迄个气啦，啊，用迄个气息啦，人讲气会相调啦，哦，用迄个气，用迄个精神，用迄个诶抗体，啊，佫再用咱的气息，佫再来用咱的肌肉啦。吃老你就变阿不倒啊啦，真正不倒翁你唔知伊啊吼。好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2799卡两边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下蛋糕山外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空23666603。我来讲哦。巴肚比凶，你来判去，跟你水啉无够有关系的哦。所以我才跟恁讲，为什么我拢泡莲果精？为什么我拢泡水的？泡水的，咱这两粒该食水哦。啊，所以你灵芝对这两粒，佮作用有够大哦。顾好你迄两粒，食了莫许衰白伊，真正足重要的。所以我拢用泡的，我拢买泡的，佮当食脆哒，一减二个。我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啊，同样咩？啊，就顶几天讲迄落，迄个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叫条筋啊，咱骨盘叫条筋，可能是去一个姿势唔对吼，啊总叫发炎啦，筋膜炎啦，发炎啦。哦，我主奔动作是，我主奔动作有几呢？啊，结果去迄个泌尿科去看，泌尿科讲，唔过你的胃，唔是的，因你迄个胃，跟药剂无关系，我拢甲动作药拢跟药剂有关系啦，因为我想讲在这个所在嘛，我惊我加药剂，阿姨讲你进闭血所在吼，应该唔是药剂哦。阿姨，我就无你几年来啊，无吧，甲你照一下，我讲系啦，你用超音波，我真欢满意啦吼。一个医生接了学生，杨小姐，你的腰肌介水嘞？哦，我听这句我就爽啊！虽然讲遐迄个紧要咧跳，但是讲杨小姐，你的腰肌介水嘞？我来听阿你，我就欢喜啊！啊，可能不是腰肌啦，就是咱的坐骨，咱的骨盘无哈。这啊，有可能我也坐，我拢坐咧较坐啦。啊，可能姿势无对，我问医生讲啊，无啥那会听讲。一个睡眠唔对就会啊，嘿啊，啊所以误会啊，坐爱坐好听，坐得人听啊，坐姿也要正确啦吼、哦，坐姿长期不正确，可能这条连骨毛筋都爱关系滴个呢，你唔知哦，那迄个歪去吼，歪去嘛迄落咧伤脑筋的呢。好，来，甲听歌啦，搁要甲听什么歌咯？好，听日本歌好了，秘籍，富塔里秘籍来，大家收听多少？

0: 一罐是2000，吼，啊，两行拢是介绍拢相像，即马是拄我爸爸一个做真相，一箱5000-4000块
1: 尔。
0: 你对啊，啊你。你都没在听我节目讲在做情商吗？啊对啊，就是在讲话，啊你就在听着我在做情商，你都有心去买，你是安怎看唔好，给阮优惠呢？啊，这个物件也不是药啊，你就是平时爱保养，你把我当作药水在吃呢，无你是安怎还要问看有效啊无效嘞？来，会使食，但是你唔通甲当作感冒药水咧食，当作食了拢好起来。我这是要互恁听清体骨哦，用以后较袂啰嗦，定不是搞感冒。哦，这是另外一个观念哦。你唔通当作感冒药水，我真咧艰苦，食了啉落去就像感冒药水好起来，迄无可能的代志。五杯水啦，我咧卖，你较问我啦。啊，你真着卡入来问我，你唔听我诶？好啦，一杯透五杯水，唔免困前困后，迄也毋是药啊咧困前困后。你着当作第个泡泡来甲啉着着，吼啊。然后我甲你讲是讲，迄、那个曲啊，互你就是1:5。啊你那像我拢无咧插1:5啦，我个倒淡薄啊淡杯啊，我剩咧拢个拿地安尼着着，我无咧用迄块熬啊牛啊。废气啦！你着亲像咱咧泡蜜，咱咧无，你倒点一撮啦，啊，像那个拉茶意思安尼啦，吼、哦！啊，自己甲啉，像你真咧艰苦，自己甲啉两三杯拢袂要紧哈。嘿，拉泡泡准茶啉，安尼啉两三杯，啊，不管是啉，唔免分饭前饭后，这毋是药啊，无咧分饭前饭后，无咧分困前困后，也是得你当时啊，暗时啊咧啉无啦，无咧分迄啦，吼、哦！啊哈。来，你着零来进广告，你零糕精甲客一箱啊啦，雪梨旺甲客一箱啊啦，嘿啦，互你客安尼嘛，较开一个8000块，啊，你迄种身体爱调啦。
2: 我感觉咧正严重啊。
0: 啊，我着甲你讲，你爱调啦，你着甲调，咱身体呐是底底泡好，咱着袂不时啊啰嗦，定咧感冒啦。
2: 好。
0: 哦，啊，你唔通你真感冒去要甲买这物件来，只讲总啊好起来，啊，你着甲当作感冒药水啊啦。你茫拍歹我的信用呢，人我拢广告拢照实咧讲呢。我嘛无甲恁讲，
2: 了。
0: 人我也无甲恁讲，迄是感冒药水，讲食落就好啊。是咱若定不时咧啰嗦的人，就是爱开始停，爱开始调，哎，调这体质，咱特别啰嗦啊，是安尼，吼。好，对 ，OK， 嘿。
2: 零九啦，二七九啦。08000，
0: 哈。二七九。对，
2: 好。好，我今日下午。
0: 安尼，你去甲客讲，我要客家订好诶，哈。哈，较会好啦，吼、哦，好不？哟，好，谢谢。有啥物调啊？得爱调一阵啊，3个月了哦，哈，吼。好，谢谢，拜拜，好。

我我是我的人，恁莫安那甲我评拢无要紧，我拢家己讲，我讲话要有良心，就是爱做事做代志，啊，讲话爱照实来讲有良心就好啊，你救得见良心啊啦，嘿啦，迄个。林国清、雪莉旺是咧拍身体底底用的，唔是许种植感冒药最佳。安尼恁听有无？吼、哦、好，啊，趁即马拄啊有咧做情商，买侪趁侪，即拢一年才做一摆优惠尔。唔是平时啊，恁想买来买买产品送产品，我来药房随时来买都拢有，无哦，无伊就亏哦。一年我做一摆尔，所以你若讲啊，我倒咧咧食林国清，你就送我林国清就好啦，嘿啦。啊，我倒咧食雪莉旺，送我雪莉旺，就这咱乡亲都不是这需要哦。啊！我带你吃 Q， 你也送我 Q 啦！啊！我吃迄个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啦，嘿啦！安尼我得加吃，这吃，加，就讲算出来就讲，我当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免开钱啦，我加省安尼我就好啊啦！啊，公司就是替恁安尼想，唔只买产品送恁产品，对不对哈？嘿啊！啊，所以健康赞赞加，你若有啥物疼你的身体，伊会生理是合理回馈合理哦，真正你。你就决定决心落去，三个月半当一个速度，伊就生利息给你啊！咱就来生健康的利息，对不对？这上赞的哈哈！你唔拿你唔进过，以后就想我讨回啊钱哦，负债累累就再死哦，都走袂离得有哦。我讲我拢解释，后来讲嘛讲讲27990800279279空白讲讲2799279今晚乡亲，那边到山外镇那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乡亲，那边直播转线6666空。

哎呀，再来个听一首我歌好了啦。都叫听日本歌，来听，听，天气又较短嘞。啊，这张课的有人来个更新过一款哦，啊，无歌开拢无去啊。

0: 造血功能更。我的心内感觉人生的叮当，不敢来叮当。绝对，是安奈安奈，迄就是咱的气血，气血吼，人讲迄个。中医叫气血高衰啦，啊啦，咱一般讲啊，那个气血不足引起的啦，嘿啦，对啦，就好的啦。你都知影啊，较问较济，啊，就是拢像你讲安尼啦，所以这罐产品拢符合你即卖问的问题啦，就好的，就好的。就好诶，毋是敢若有耐心回答。人若咧问，一般伫拢无爱甲恁讲啊，就讲会啦，这你食无要紧啦。我毋爱安尼呢。对，我知我来讲，就是恁爱了解我是，我无爱安尼呢。我会甲恁了解一下，看迄个，我要趁恁诶钱，我爱互恁真正是得到健康诶呢，毋是加开钱诶吼。
1: 哟，听你这懵啊，这是无咧考验呢。
0: 安尼吼，
1: 恁公司诶物件我来食，我只是要反映讲，当初另外一个你甲问哦。我要紧张死，伊拢无啥要互你讲，我都无爱
0: 讲，
1: 我嘛是要食伊个物件啊。
0: 对啦，我
1: 就是讲甲听听咧，我就是恁听听咧，就是你上耐心的听人讲。我因为我这个人我较谨慎吼，我电话人咧讲安尼遐赶紧吼，我会紧张，我无爱。
0: 因为我嘛是爱了解恁倒一个环节的问题，如果恁若是要一个环节，我。顾恁无对，恁食会感觉效果较无遐好嘛？啊，我就
1: 知，
0: 当然唔是我产品无效，是你的镜头都唔对啊，所以你也艰苦，我艰苦，我你食无差啊，我也怕歹信用，安尼咱两个拢无得到好处呢。
1: 不是，好，所以我，你若讲这对糖尿病影响，
0: 无影响，
1: 就是讲对咱的补充营养咱无够的
0: 哈，
1: 啊，就是对咱。针对掉头发，伊呐营养补充有帮助，安尼我重点我就是
0: 赞哦，非常好哦，好甲别人讲好哦。
1: 因为即阵啊，拢安尼一直掉头发，其实我嘛是足，要安怎讲，我嘛足。
0: 我来讲啦，掉头发嘛，
1: 我比恁搁较侪岁。
0: 我来讲哦，掉头发嘛，不是甲气血高衰一个气血高衰一个问题尔啦。你平常可能你自己你就是一个搞紧张，困袂好势吼，迄个饮食起居不正常，睡眠又不正常，也会呢。
1: 我的重点我该是怎样？这个应该跟我们那个
0: 有阵时看你搞紧个性，你都拢等超烦啊，困袂落眠啊，那是都有关系啦，哎啦。
1: 我嘛是为着这掉头发，食出侪种
0: 咧。我来讲你这产
1: 品有效果，啊，这什么？
0: 我跟你讲，你这产品咧，正吼。你家己的迄个性爱调哈，你唔通安尼在你青色搞紧啊，无就是一种爱自寻烦恼的，不行哦哈。
1: 我感觉讲是重点是在于，因为吼我们更年期了后再掉头发，缺少那个荷尔蒙，
0: 这个都是有关系啦。是讲你自己的情绪也要调好哈，咱要不爱配合配哈
1: 啊。安尼就是起码就是习惯。五罐四千嘛，
0: 对，一小五罐四
1: 千。啊，你原本买是一罐，
0: 大罐诶，大就是一组两罐的，迄就是两千。
1: 嘿，一组两罐对啊，啊，就是一罐等于一千嘛。
0: 对，无错。
1: 啊，即嘛就是等于就是买四罐上一罐。
0: 晓啦晓啦。
1: 啊，这拢唔免冰吼。
0: 你若拍开爱冰啦。
1: 我拍开就爱冰。
0: 啊，因为咱即嘛我甲你做缩小版的呀吼，较好冰啊。好，你得个冰个冰箱，啊，要啉那个得淡薄啊，拉茶拉就可以。
1: 我知啦，我捌食过
0: 啊。哎，对，安尼怎样哈？哎，拍开得个冰的好。
1: 嘿，就是因为捌食过，我即马一担心讲，唔得对谁。
0: 无，我即马雪莉，我都做无定个哦。嘿。
1: 我之前交我拢像听安吉咧讲，拢像我一杯也无泡水呢。
0: 人哪敢咧？哪敢咧？这是 OK， 啊！你若唔敢咧，这你得个拿地安尼哈。
1: 啊，反正你一杯啊，几杯浓缩拢卖泡卖
0: 在。卖晒啊，会晒啊，可以的啊，哈。
1: 效果拢无影响。
0: 哎，对，哈。
1: 哦，安尼无你教我上。
0: 好来，以上广告。

0: 三分钟，好啦，讲一个小小新闻，听。不过这个新闻吼，实在是，原来这种情形发生应该是少开啦。即马就是讲，但最近吼，咱有民众吼，去这个银行的 ATM 啦吼，领钱，领迄个100块百元钞，讲领100块的百元钞，竟然讲领出来的钱顶面有用笔写啥？三甲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三峡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啊，而且吼，领的人敢那不是一张尔，就是真侪人领着，顶面拢写咧啦。那领着100块，足侪拢顶面拢有写咧，啊，所以有人泼上网啦吼。结果泼上网了，就有真侪人讲，我领着嘛是安尼咧，啊，顶面嘛是写这几句咧，无啊。啊！即马来即个姓周的三甲分局，即姓周的警察，你是到底是安怎？得是人需要人安尼来甲你纠缠哈？来听看麦，迄个局长出来讲话啊。
1: 这边有帮你注明的哈，
0: 局长哈。
1: 谢谢你，嘿，好，拜拜。
0: 讲其实这个不怪个人玩，局长讲哦，其实这个警察哦，伊是这是迄、那个。三甲警分局的交通分队的队长林志军出来讲的，伊讲这个姓周的警察平时啊执法是真严格啦，所以真敖讲取缔，他说的是落实取缔啦哈。我讲这就是你徛角度无相像，讲的话都无相像啊。那队长讲干吗？伊是落实取缔啦，但是那去防法的人，起码就歹的啦，好。所以说这周一共这个林队长周姓远景啊，平时执法严格啊，啊落实取缔啊，短短3个月就开出的700几张的罚单，其中受理是15件，啊搁咧申诉的。虽然调查了后拢无违规，确实的这个情形，所以就原来引起的民怨。有15件去申诉，法官判讲啊，这无违规啊，无要紧啊，啊这无违规啊，怎么发了啥？啊，所以是不是你也是当事者讲，坑是不是得去交啊？坑，安尼阿要搞我亏，安尼啊害我得过来去申诉，过了这个工资，吼、哦，是不是？哟，啊我交拄好尔啦，啊林队长人讲是执法严格哦，落实取缔哦。啊，剩几秒钟啊，无法度阁讲落啊，小等下讲给恁听啦，因为这阁牵涉一寡法律问题。来，一个时间回来，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无者，小等下再倒转来。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1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
12: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1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文心，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哎，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赦免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母子煞来死。
1: 哼，你还敢有那个面汤来见我？我一生为你这条毛来破，在这三年来，我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楚，而且不知道有多少男性比我来受吃苦。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不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
0: 丽兰，请你来赦免我，你会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哦。丽兰，请等下，丽兰，丽兰，请等下，丽兰，请。

0: 啊，谢谢，感谢本水公所演唱的歌曲《女性的复仇》，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来，我进一个广告，啊，我这是要回答咱山脚乡亲的问题哈，来进广告。我今日问讲，咱林高精血，你讲拍几爱冰无吼？啊，恁了听着阿公讲上好是冰一个，安尼讲既然有在条钓青姜，问讲啊，阮拢无冰呢。你若无冰，道理爱藏伫阴凉处，莫曝着伊，莫下着烧的所在，无冰是无要紧。但是即摆是出问题出伫底，迄话啦，阿君啊，我再藏两三冬啊，三四冬安尼，感觉会价值。我讲你为什么有一款产品会当甲藏三四冬以上？较真较爱问讲啊，我都总袂记哩啊！我总我甲啊，都无食啊，都甲藏啊，拢袂记哩啊！我讲啦，你看我已经有起泡啊，得忘记啊！啊，若无起泡时啊，拢会使啦。你看啊，藏甲袂记哩啊！今仔换一句话，如果你若都有听我的话，迄进到个冰个冰箱，咱就拍开个冰箱。你是不是冰咧？一三四冬拢袂要紧，你要冰冰箱，搁冰三四冬都袂要紧。即摆今日你着无冰，啊，你搁家己藏甲袂记，一泡甲袂记，啊，藏甲伊落，如果迄落翻起泡无有泡泡起泡，啊，迄着袂使哩啦，迄着是变质啦。好，啊，我即摆教恁冰的，着是预防着恁这无记性啦，食甲拢袂记起啦，啊，着是要过来咧泡啦，要甲伊当做一种的习惯。你若像我一天也无跑，我想讲靠呀，我啥什么代志无做，是不是呢？习惯了才会不至于讲袂记哩。啊，你呐无习惯的人，人家泡咖总袂记哩。好，安怎吼？那今日袂记一日，吼，咱就冰箱，迄个冰箱，搁放咧四冬也无要紧嘞。啊，你若无冰伫冰箱哩，袂要紧。但是我鼓励你紧啉嘞，吼。唔通安尼半食半歇，紧啉嘞，好唔好？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我拄只吼，咧讲到即个钱啦，现在去互人个伫钱顶面写遐话，甲纠缠嘛，这细少个公开吼，哎，无怪咧个人怨啦，你因为你老开罚单嘛。哎呦，小老百姓吼，真的都苦哈哈啦。你有在钓，你顶遐好野人吼，看伊呢，伊就。车都停伫倒一页吼，啊无你着，无你着要开单，你着找迄个拢开迄个好车的人，甲开一个无要紧啦。因也毋惊开罚单啦，有在条驶着车的人毋惊你罚单，你甲开十张伊嘛无要紧，伊嘛无感觉有啥，对无？啊，这哪人真正吼，市井老百姓真正要趁一下钱，是啊简单，你忙安尼，等你挡不挡，卡不卡，都要共开罚单啦，这无怪个人嘛，拄好呢啦，真正好啦。但是吼。迄个，咱虽然讲，啊，不过咱良心讲哦，即摆讲当然法律的问题。你安尼，伫个写伫个个人员，个人员，但是你写伫个迄个钞票顶面、钱顶面，这伊若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哎，若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所以这税收的警察哦，伊讲伊迄个啦，表示不追究啦。哦，这就已经表示不追究了。啊，警方共强调全分局全力支持同仁依法行政呐、啊，严正执行呐、啊。反正哦，因为咧做法啦，伫遮咱也是希望咱乡亲哦，唔通伫个钱顶面哦去做文章啦。哦，真的，你啊讲真正有要申诉，伊都该开罚单你不办，你用正常合法的管道去申诉啦。你唔通写伫个钞票顶面啦。我讲啊，像啊你写伫顶面，敢无算毁损国币噶？应该不至于。好、哦，那这个按照专家来讲吼，你毁损国币的你个烧，无你个掠，这得涉及到毁损国币罪。但是你写伫个顶面。迄钱个用一啦，反正钱一个用一，都无算毁损国币罪吧，所以这个是不会涉及到毁损国币罪啦。但是你伫咱的钞票的国币上，你书写辱骂远景在字句，就有可能涉及到都叫我讲诶公然侮辱罪啦，所以他要告你是 可以的，哈，可以的。好，啊，我讲啊，那如果哈，像这种钱啦，啊，你都没有写这的字，哈，干嘛个用着？当然是会当用啦，啊，唔过吼，这不是没得理啊，没说酒的要紧，给赶快给用啦，啊，你也干嘛用这怪怪？啊，你就可以银行给换啦，直接就拿到那个银行去兑换就好了啦。好，我们强行叠市面上使用了哈。布里格哈，名利书廖大姨哈，表示讲民间确实有将名写伫个红色钞票进行做迄个就抓，就是也是就产的这个手法啦。而且因为钱哈是流通传播速度最快的，所以讲通常会被认为有加成的作用啦。啊，建议当事人会当到庙里去参拜化解啦，哈，安尼就会使的啦啦，哈，所以说，
1: 去那个我们客服中心，
0: 这个事件哈，当然最主要伊要甲你表达是啥物货哈，就是讲如果哪有算讲这种开罚单哈，这嘛是今日伫顶面写伊，其实也是哈，整个事件也是反映出民怨宣泄啦哈，宣泄，甲这个法规制度之间的这穷顿啦哈，就是讲警察因为警察因的立场嘛，咱嘛有咱的立场嘛哈，是啦，所以主要的重点。在于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哦，你干嘛会敢开款单无意思哈，开到无意思，那我们就理性的表达诉求啦。罚单若是有异议，应该爱透过申诉或者是行政诉讼等等正当的管道去寻求救济啦。私底下把这个钞票涂鸦哈，诅咒，唔达我都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会触犯到所谓的公然侮辱罪啦。那再来呢，基层执法推爱推量，就是远景依法严格执行维持秩序，跪停行。

已经跟他先发，跟他是假的，我们的真啊假，反正我就拿去银行换就对了。你们讲，哎呦，这看起来是假哦，吼，他假哦，我做这张假客去。给去过去买哦，我特赚到啊！你拿咧红，你也得要知死啊！真知假，你搁摕去摕去外面流通买卖，你就蛮好，你也得咧，无你就惨啊咧！哦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哦。来，再来个听歌，唱歌的哦。今嘛来哦，安尼给你说过啊。拢变老歌，好啦，听老歌也是听感情啦。来听这首，这个沈建豪所演唱的歌曲《月亮敢有在看》，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下，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邀请我们听说进行的是 BBS 公布榜团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我说有空在检查啊，
0: 嘿嘿，还
1: 要等下伊药啊哦，这个嘛是不好。好加载啊，好加车，阿君啊，你搞我叫，今麦你五十条，写四十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A 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名叫叫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哦。
1: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情爱放轻松啊。QMB 也站落去，电甲充好饱，着了了过转来
1: 啊。嗯，啊个真心，
0: 真心。
1: 我顶个迄个文清老师讲我欠费
0: 吼，好好
1: 爱食雪梨碗，食雪梨碗真正本来我迄几样红诶，你知
0: 道？
1: 诶，雪梨碗食起来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1: 诶，真正会当证明咧。
0: 主本主红衣的，现在吃倒回来了，健康检查，那个报告会骗人呢。主本检查起来，血红素是主红色的，红衣就是意思不正常的啦。哦，你看，人现在恢复回来了。所以，有效无效，那个数字会讲话啦，成绩单会给你秃头啦。啊，无人开钱，开价嘛，钱是刷拉卡，袂用钱，打风吹来的。也是讲要换新台票啊，对不对？拢唔是嘛，所以讲咱钱要开落去，这条钱开，唔咱就卖食，哦。那我见个是安尼啦，唔嘛卖食啦，啊要食我就是爱食应酬的啦，啊无我怎么开这个钱啦？对不对？钱歹赚呢，囝细汉呢，所以那唔我就嘛，那无我就无爱，买我就要食有应酬的，啊人个雪莉旺。欸，我咪咪啊，像公报房，即马伫公报科吼，咱若讲，咱若无讲，咱讲第二吼，嘛无人敢讲第一啦呢，真的啦。哦，咱讲第二时啊，无人敢讲第一啦。什么华语台、台语台，真无咧分啊啦。真连台语台品质都足好诶，迄收听品质无输迄个华语诶啊，近八点档，下当就八点档是讲台语诶哈，你毋通阁有迄个错误观念啊。所以啦，以公报科来讲，阮咪咪啊是公报网，伫即马业界来讲，阮讲第二实在无人敢讲第一的啦。遮大间诶公司，伊著介绍产品，吼出产产品咧介绍产品，敢会当学落无济？敢有人去扛棒咧哄家己诶嘛？咧哄，像一个头咧哄家己诶镜头嘛？无可能做个代志吧？是毋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很重要，我们可以这样经营到真一枝独秀，可见实力不能小觑，就是说不能看清实力。我们雪莉旺在市场已经五十年了，要将近五十年了，在我们秘密社公布网原来是做马吉的啊呢，对啊，开林国正就是我的开机做啊，雪莉我的开机嘛，啊咪做马吉的呀吼。所以你看这侪人啊，这安尼反应应好看偌好，因为内底伊的营养素拢一次到位，就是咱身体所需要的。人的配方阁无阮遮侪全呢，我是一次到位呢。好啊，所以讲，包括伊是二价铁，伊唔免经过着消化，是直接吸收呢。所以平时啊，你安尼泡来甲准地，恁看人工精泡泡做伙，互伊气化了一条安尼。第一，咱抗体比人较好，较袂啰嗦；第二，咱的气力，咱的血红素也袂输啊。就是咱的血啊红啊白啦，咱较袂去有冰火阳型啦。内底阁是我无冰火哦，准了你无冰火，你敢毋免着食营养呢？营养食好有够位，食有嚼，你身体一定会比人较好啊。好，啊，咱内底阁有一个蛋氨酸呐、啊，蛋氨酸啥？迄叫肌肉强化剂啦，就是要生肉用的啦。尤其咱山上打当地当的练场太侪嘞啦。你若有咧，你得因为你有咧当，所以我鼓励你食。伊就是咧食你当效果阁如何？所以健肌肉拢顶空空的，嘿，足有力呢。你做工课准从去搓当，慢慢行软脚嘞。吼、哦，就是安尼。阿爸阿母啊，伊就喙齿摇落食少啊。所以你若无肉无吞哦，佮食袂生肉，佮无肉无吞的，肌肉量起流失去，我讲食老，你真正唔免人，唔免风吹就倒啦，家己无风无摇，你就倒大树啊啦。啊，你若无风无摇倒大树，然后别一个骨质肉你吼，啊你倒卡床，就爱你卡床的啦。所以我甲你讲，这罐雪莉旺足好诶。啊，你若讲，啊，迄个阿君，你讲食雪莉旺吼，咱 诶，青春倒反抗，老爷倒不义哦，会咯。啊无，你着讲，无讲阿君同平常时节目当中讲距离无啥老，因为老正高，敢有影啊？家己报较袂臭车咧，啊，着即几工倒拄啊生气，呾着小编着甲我翕啊，讲甲我铺上网啊。恁会当去阮个网站看啊？吓啊，迄个拢无化妆个啦。我是吼是歹世界呢，阮小编着一直要甲我铺起哩，安尼啊，啊着铺起着铺起啊吼。迄真正无化妆啦，无我无化妆，我毋敢去人啊。吓啊！啊，不过安尼无化妆，六十岁啊，应该是可以啦吼。我是要看恁，叫恁看气色哦。虽败另外一回事啦吼，六十岁啊，安尼状态应该可以啦。啊，这不是我那长期拍这个林国清雪莉，我总做第林拍这个爹地，无有通到六十岁，话拢扭扭扭摇摇摇啊，叭叭叭叭，啥叭叭叭，啊，卡卡板板点点啊，安尼可以啊啦。真的啦，你也白白六十岁，按这个夫君哦，可能比起来也是可以啦。嘿啦，啊无我都要抱起来无，恁煞买甲看，看卖看有影我讲的话有白差无？应该恁若讲伊也无讲六十，应该是也无看开无成对啦，无成啦。不过讲雪莉王林国金，迄、那个食好有够吼，都逐工甲啉，拍好有够，拍好有食，我爹地拍好有够，我来讲，你会老出慢的啦。啊，咱身体吼，准予你啰嗦，加减尔啦，就安尼。哦，食食了足过得啦，无咧啦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姐啊，老翁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够好，像这免客气哦，供电嘛，专车专车不，全国免付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嗯，今嘛多啊买五罐，一箱4000块呢，有啊？一罐送你。1000块的呢，你赚1000块，就4罐送1罐啦，一箱就是5罐4000块啦，安尼听有吼？啊，叫阿咪嘞，澎湖阿食有力咯，唔通带迄个性命吼，啊，定不时爱乒乓菜，啊，爬也袂关键也袂远，啊，佫出无力，有力就出无咯。你唔知澎湖啊，若无力，你就原来无力呢啊，就软脚呢啊。啊，所以一架车引擎上重要啦，引擎若定型，换一架车要赔一堆啦。所以咱人嘛是质量引擎上重要啦。你著电甲充好饱啦，叫咩啊？啊叫咩啦？送，啊著2罐半，1罐2800，啊买2罐5000，那我送你半罐到材料1400哩。迄半罐到材料是1400的呢，呐，2罐半5000当尔啦。啊，伊著火力民宿吼，哇，两民宿我念较慢嘞，因为阿爸母啊吼，听讲火力民宿什么什么什么。啊，等你食好棒的哩啊！啊，不要讲拢讲我要去药房，我要食好棒的药房，拢解什么是好棒？活力民宿瓦料民宿，啊，无你第一个药房讲，我要阿公介绍的迄组益生菌，啊，你摕伫手你来看，药房唔知有安拽回无吼？我讲无清楚，唔知甲拽无下啊，安尼收着。你着看客挂顶有打一个写个张爱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哎，我老爹啊老姐飘头贴纸打伫客挂顶，哎，安尼特别买唔着。啊，咱今嘛活力民宿一盒吼。白白做是150包，5600，一盒，伊甲你封做一盒安尼，吼，一盒呢150包嘞，吼，150包，啊，迄是2盒半的量，啊，5600呢，这叫特别做，一去药房甲客，今日活动进行甲差不多啊呢，你无紧客说说，要输人哦，后来看嘛看看，2799去啊药房购买下，无清楚卡电话来，看嘛看看，2799，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的，做你免客气。专家专栏改善个互相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来听歌，要听什么歌？来来听这首哦。酒干倘卖无，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是听无？

酒干倘卖无喂，我问咱的乡亲好朋友，正敢阁有人出来咧花休，讲要收酒干啊？啊，无啊吼，有啦。你嘛可能还是想讲，较无拢有直接发财啊？落迄落要收迄个派单古虾无？啊无，着啥物有电风通？有要收电风的无？吼啊无，着是迄落诶啥？迄落即个修理电风，修理。我都买无，迄阵拢有人，咱小时候印象啦吼，那有迄开发财啊吼，啊就安尼叫，因家叫呗吼。修理电子哥，修理电风，修理我都买迄无吼，是啊，像拢会吼，即嘛足少人咧花休呢。看较真较有无，其他真正无看过这种现象，较早是很正常。嘿嘿嘿，所以讲大家哦，那咱看迄个叫酒干头尾无？现在有人拢专门在收酒干哦。那伫一波一卡因，因变到即马台湾是即个半导体诶即个上重要国家哦。咱真是全世界认为咱是半导体诶迄个首屈一指的国家呢。所以你看，自迄阵安尼，困苦的时代，到今嘛是台湾变成一个 AI 的重要的一个岛国的对吼，真的是迄落咱的时代一步一开，咱拍拼来，这真是无简单啦，啊，咱来报效啦，好爱报效啦。所以我说吼，像咱嘛不是讲家己咧操蛋，讲自缺自擂，讲台湾有偌厉害，好，台湾其实真正真厉害所在。好，前几天我有跟乡亲的报告过嘛，其实我们的经贸地位跟战略地位是很重要啦，真的是很重要啦。所以说，昨昏这篇我阁看到，这嘛不是台湾人讲的哦，这是对岸好一个专家的评论呐，哈，专家的评论讲的真的很多人该拍拍手，讲真的是说的太到位了，哈，说的太到位哈。所以恁好好啊，谈台湾这块土地好啊，拍拼，继续把咱的产业哈发扬光大，继续把和咱的产业当发光发热。现在国际都知道台湾这个岛国，咱虽然小小啊，但咱是一个国家哦。我们这个岛国，所以自较早那讲到台湾，可能外国人一想到珍珠奶茶，今嘛可能不是珍珠奶茶哦。今嘛讲到台湾了，讲哦那个是那个 A 产 AI 半导体很厉害的国家哦。是安尼哦，哈，所以来，咱来讲到这个，迄天我看到这篇报道，哈，也是对岸一个评论家讲的，伊咧讲，当台湾，恁拢免烦恼，讲台湾的会安怎样啊？你讲啊，迄个带掉要惊死啊！那倒一讲吼，啊，人家要来给咱轰，要给咱拍。其实哈，这篇恁听看无影啦，哈，迄拢是有心人咧给恁害啦，啊！迄、那个习近平吼，搞那个在天空上吼，安尼几架飞机啊，甲你飞飞，迄是要扰乱你的啦。迄要吓你惊，互你心，互你看甲会惊，啊！你会乱去，你知影无吼？啊！咱人啊乱，咱的舒克都乱啊，好歹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这一篇你们听听看啦，吼，伊讲。动台湾、挡台湾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个是那个中国一个评论家讲的。因为讲咱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呐、啊，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呐、啊，这句恁听清楚啦哈。所以台湾为什么讲无人敢动？不是咱足强，是因为代价大甲无人有在条横算，好、哦、大到没人算得起啦。真侪人动作台湾无人敢动，是因为咱台湾有外高怕吗？错，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当台湾的代价关甲无人敢算一笔小了哈。伊、哦、讲先搞懂一个概念。在全球经济这一张网里面，这张网啊里底有一挂所在是节点，有一挂所在是开关。啊，台湾不是节点，伊是迄个一旦出问题，这个网啊就卡死的开关。你每一天用的手机啊，恁来知哦，恁每一天用的手机啊、电脑、开车、
但恁足少想过，即个物件背后有一大地，全部含台湾有关系，尤其是高端半导体的制造，全球上界先进的半导体，大多数拢生产伫台湾，唔是想想要替代，想想要代替，就马上有在当地步台地，就是咱台湾即马已经是无人法度代替的地位啦。所以产业链呐，自设备到材料，对工程人才到工厂的良率，每一步拢是这几十年来贴起来的经验哦。所以这些物件不是你付钱就可以复制的哦。所以一旦这若是出问题，受影响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科技产业做伙降速连锁反应，才是真正可怕的所在。所以台湾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全球某一网络的一部分。航运那天我有跟你说到航运，一个岛国，一岛三海三空啊。咱国家无大，但是咱有三大海运、三大航运，拢伫世界做有名，拢排有着顶个地位呢。小小一个国家，你像德国、英国嘛，哈一个国际航运呢。咱台湾三条船咧飞呢，咱有三个，伊个海运三雄，咱个即个海运三雄伫国际咧走个呢。所以咱台湾地位有重要，重要啊！所以伊咧讲啦，伊讲台湾唔是孤立存在的，伊是全球某一网络的一部分啦，航运啦、电子供应链啦、吼顶游啊、下游，全部拢白白做一伙。所以你当的唔是一个岛哦，你当的就是一个产业链啦。手机啊厂，你啊当着手机啊厂爱停摆啦，汽车制造厂爱等啦，伺服器爱延啦，连带影响的就是就业。高企全球投资的信心，哦，所以一只手机啊，你若欠一个啥，欠一个晶片，哦，欠一个晶片，你都无得运作啊。一条供应链一个环节，就全部都卡住了啊。所以讲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呐，哈。所以这种连锁反应，才是真正系统级的风险哦。啊，佮有一个真侪人想袂到的点，在台湾的价值不是产业，也佮有伊的规则。伊个商业环境法治个体系、法治的体系，佮咱个产业合作个一个模式，互全世界个企业敢把最关键个环节放伫咱台湾，这绝对毋是一天会当个即个建成个一个信任，这是几十年累积个制度信用。所以人看咱台湾做生意，人嘛足放心啦，吼！所以这种信任一旦啊被打破。全球资本会即刻重新定价，有即重新定价的风险，钱会走去，市场会震荡，会跌荡，哈。无任何投资人愿意看到这种系统性的跌荡啦。所以讲呢，唔但是美国咧看，日本咧看，欧洲咧看，全球资本拢是看同一个问题，即个所在的稳定性到底达？得偌济钱？啊，这不是军事问题，是经济的核弹。所以，当台湾绝对是一场吼，绝对不是一场什么局部事件而已的，有可能会引发着全球经济跌宕的一个开关呐。所以，打个比喻的，比如讲，你伫个这个这栋大楼内底，有人甲你讲哦，你爱伫个承重墙上迄个落一个坑，你讲袂使哩咯。啊！伊讲为虾米袂使哩？因为你这个坑若落落去，大楼会崩啊！唔是落坑的人无够用啊，是大楼崩起的代价是谁都受不起啊！所以讲，即卖台湾的参墙迄面承重的，就是那下面承重墙嘛。你低层的逻辑吼，就是只有一句话讲，那唔是无人动，不是没人动心啦吼。好，低层逻辑只有一句话，说不是没人动心，是没人敢承受后果啦。所以现在刚底下叫嚣的人呐，底下不耶人啦，真正好因好好去算这笔小供应链断裂损失多少钱？问号。全球半导体停摆损失多少钱？问号。资本信心崩塌多少钱？问号。所以这问号大家算算了，就都没人敢去开嘴了。
你以为这是地缘地缘的政治吗？地缘政治吗 ？No No， 讲这是全球经济一个核弹级威胁，一旦引爆，全世界做伙买单。所以真正的底牌不是谁会当拍，是虾米人敢越雷池一步，上的输了全局。所以伊讲某人讲，咱的晶片咱什么货？啊！伊个大陆敢甲咱，迄个中国敢甲咱动？伊嘛不是，我讲其实拢是讲伊唔敢甲咱动啦，因嘛需要咱的物件啦，对不？是啊。所以那当然台湾，就真正像讲趁咱讲地动啊啦，是全球经济地动啦，伊也唔敢明目张胆的伸手就来动啦，对不对？敢吓一吓，伊有在钓尔尔啦。对不对？啊！你当作伊爱台湾这块岛的人呢啦，莫讲啊啦！伊遐咧积极要甲恁通，伊当作是爱台湾人哦，唔是啦！伊要爱这个岛呢啦，因为这个岛有因要爱的物件啊，所以底下一些小粉红，有一天我们捅你们的时候，留岛不留人，底下跟他一句话：老岛不老人。哎，你台湾人要创啥？大陆人要较侪死人，对不对？侪好心呢。伊毋是爱你台湾人，你爱你台湾即块地、即块国家、即个你爱你台湾即个国家、即个土地顶面的物件啊！啊，你知啥物物件就好啦吼，所以较搞爱较清楚嘞哈。啊，台湾真正是即卖当讲吼，是全世界拢在看，唔通阁继续在唱衰台湾啊！哎呀，唱衰台湾迄种人，你着听个用，唔免用假巴甲看哦，用错啊你错巴就好啊，斜眼看他，迄个人真正是占赞霸的人。你不用正眼看他，用斜眼看他就好。我就是看不起你啦，对，就是看不起你。我来听歌，因为要来听对几首，来听这一首迄、那个伴随我所演唱的歌曲，没有方一平哈，我看方一平所演唱的第八乐台啦，哈，来到底去听。

0: 口来讲。阮先生讲，阿君你播这首歌吼，叫《第九月台》啦。啊，在阮的电脑咧拍第八月台啊。啊，解无伊啊，到伊第九月台、第八月台，都搁徛倒转来呢。徛第八台，都搁徛倒转来呢。
1: 真的是第九月台。
0: 第九月台啦吼，啊，咱的电脑拍唔对，第九月台。第八月台是要对。啊，那唔对，就唔对啦。我哋第这首歌叫《第九月台》啦，要无你啊写一个33998嘛，一条歌嘿，应该一个啦。好，来谢谢，感谢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0: 哎，恁的手真正爱食啦！你看这回讲款四万呐，我伊食医生的迄个药啊，食无啥用效。你看食久才明显着。哎，讲到一个字啊，讲哦，我真正这碰补啊，用少啊，医生也讲无安怎啊，都都不舒服。好加在食你的手，你的手甲我救着呢。伊讲我甲感谢讲啊，姑你救我性命，想啊，因为我食你的手，食者我真哦，安达甲做势啊无。伊哦，医生检查啊，甲我讲无安怎，我都很不得，我都乌白症，乌白症，我都足不舒服的啦。你看，来，食球哈，哦，这回讲宽细版的，吓了哦。
1: 有这次我靠，这个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教我救。今嘛你五十条，食四十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很美的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面够救倒等下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2: 秋天，我就是开三四代刀，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现在神经发炎呀。我是在这这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2: 哦，啊那边烧，啊烧两三间，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2: 来用烧，
0: 嗯，啊所以这吼、哦，唔是。碰波无，但是伊个碰波问题，啊，伊唔过人伊手术出来了，伊嘛是拢食 Q 咧保养啊，哦，啊像这阿姐，心花头十十食 Q， 好食冬瓜尔，改善嘛足多。
3: 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3: 讲感觉十十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十十啊无着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个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3: 嘿，
4: 我到你屏东，我第一看你见我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个无，过去七十间个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你家真用好伊。
0: 你好，你不要做见证哦。好，来进广告。嗯，
5: 电话响就拖起来啊。
0: 那听着电话响，你就拖呢对。嗯，
5: 食你个手，你看拖甲里里里，电话响就拖起
0: 来。哦，响电话就拖起来。哦，过了
5: 那就接无打呢。
0: 过了心惊，你敢打无关系？嘿，甲你个碰不啊？关系，迄叫大兄吼，就是诶，咱的心神不宁，所以啦，一个声衰你会吊起来啊。还有这种人暗时也袂好困呢，袂好困吼，所以你啊，这恶梦连连，就算你啊，一个声衰吊起来，啊，脚踏啦。所以我讲哦，充电充哦，爸较早无这个物件行只，啊，进入这个物件行只，你唔通过一工下过一工，哦，你一工过了一工哦，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是全全身，你诶。毛病拢未改变，你干那听，其实拢未发生伫你的身上。好，你若讲真正吼，要改变你的身体，你得爱用行动哦。你要表现在行动，听袂好啦，爱行动啦，其实才会出现伫你的身上啦。所以紧去买来个食啦，咱拢有货啊啦，迄电拢用啊差不多啊啦。啊，所以讲，咱正后咧充电，你啦碰补啊，佮用咧三十档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其实碰补啊，原来会当用甲差不多，碰补会当用偌久啊？其实碰补啊，敢那用一个六十，我刚刚有讲咱每一个器官的寿命，咱的肝会当用甲七十档咧。你要啊保守用七十档无问题。啊，咱的碰补啊，敢那唔知五十档啊六十档。啊、所以你看很多以前古早人吼，其实良心讲吼，要活到七十拢艰难。我讲后你做五十，五十就要做大寿啊！你啊，系啊，五十大寿啊！啊，因为较早无这个物件，人家啊，咱用古早佫较平，佫较早啊，所以碰补啊吼，会核酸率较悬嘛。所以嘛要活过五十拢少啊，所以五十就当做大寿啊。即马无同啊，较早无即个物件，唔对唔对啊？即马有即个物件，你逐工充电充五百，你只碰碰用到八十岁、九十岁，咱嘛是要跟你用诶，是毋是啊？充电啊啦，是讲咱到即个岁爱较家己较灵活诶啦，较实实看少年啦，是袂比起来啦吼。所以爱充电充五百，咱诶力度开力才有够。只袂了坐，你嘿嘿喘，我袂我无喘，甲互我打着，对毋对？啊，你有啥物作用？你个个当什么钱？好、哦，刚好这行你都怕倒去啊，哥对不对？好啦，充电充五百啦，尤其咱有做石头的人吼，逐工咧钉吼，这个碰补啊，你用吼会较上中啦，迄、那个电咧用较上中咯，就参照讲你开短途甲长途同款啦。你这只车若逐工咧开长途，你这车引擎也较快歹啦，哦，就是安尼啦。所以来咱的迄、那个有咧做这粗重的工课的人，更加要保养咱这个碰补啊，唔是干那过关咧，碰补啊爱过啦吼，唔通带着性命都袂做咧。来迄、那个Q&B 吼，咱 一罐是偌济啊？一罐是2880粒嘛。啊，来即摆买两罐，我送你半罐啦。啊，半罐够值了1400元。哦，啊，所以两罐半封做一封吼，安尼吼叫做特别做诶。啊，得来买特别做较好啊。而且我迄个拄只吼，较过趁两粒，迄个 Q 落去呢。我 Q 吼，我无咧像恁讲啊，照三顿啊，倒只我拢有，但是我袂记住。啊，我袂记住吼，我得倒一，就现记住迄个时阵，我得现甲趁啦。我较无咧分迄个饭前饭后啦。我就拢感觉讲，我得爱充电就对啦。除非就是你吸收卡歹，我会鼓励食饭哦。若无吼，我也想着，我拢因为迄轻轻仔了，拢载卡棒啊。关药嘛是讲轻轻载卡棒，一个吸一个进行嘛拢卡，迄落落载卡棒。好啊，我若想着，我就是做伙甲翘翘踢踢的，做一个真的要吓啊！我拢安尼啦哦。啊，我说我感觉这也不是西药，这拢是保健品哦，有啥物好分呢？是不是？有食就保守，今日拢唔食尔啦，那要食，逐工咧甲顾顾的吼，你身体拢袂较歹人啊，真诶啦。哦，我这诶，其实良心讲，60岁开始就是咱咧初老的时候，初老其实良心讲的，那医生讲是搁较早啦吼。啊，那我感觉讲，咱差不多60岁过这旁诶年纪，拢要开始注意咱的身体啊。你若无咧顾咧，老足紧诶啦。你人拢讲像，唔是老家了了是哦，伊个像去拔断个，讲断崖式衰老，起码得个断崖式衰老，得讲伊咧老足紧个呀，老酷酷啊。所以我讲，迄、那个先刚看到优雅无吼，看优雅讲要倒来办演唱会啦。哇、哦，我看优雅迄个面容甲迄个型吼，因为优雅含陈英姐差不多岁尔啦。我讲吼，那话啊，这两天啊，无看，我那面面皮腰迄种型的啦，是不是啊？啊，你就知影讲，迄人咧老足紧的，加一个岁数吼，你若保身体保养无好，还是讲你的这个整个状态没有保养好，那个衰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啦，真正足紧的。啊，无要紧，咱若是讲老，咱食老爱老水啊，老水，身体是第一重点，是一定爱用。好、哦，你讲干哪药无？警察但是身体一定爱用，唔通但不是甲病人当作走卡咧行，迄是可能大吼。所以我讲这回拄阿君咧精神，这些精神，恁高精血流往 QMB 活力民宿咧精神，就一白做家庭好，你得爱赶紧去甲客，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我一年做一遍俩哈。好啦，健康趁之时啊，赶紧药房甲客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什么，拄啊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再打电话来问，来看嘛看看2799专车专人送到互相，谢谢阿你多。好来啊，时间关系，今仔节目就进。请大家再见，拜拜。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闹这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济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因只啊，因只都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啊，摆的越满，有时候你个我爱看讲，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就闹热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饮料啦，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牲四果，三牲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牲哪四果？哈、
0: 哦，不过你唔知影三牲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你无咧拜拜吼，阿恁兜嘛无咧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的，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三星吼。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是两只脚的鸡鸭鱼哦。
0: 对了，差不多就差不多了，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阿杰波鱼啊，
1: 哦，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剩荤的哈，好，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啦，这三个就打枪了嘛。招你来诶吗？金蕉、你呀、来呀、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卖招你来，卖招你来？对啊，不是讲卖招你来较好吗？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吃东西吗？
0: 四果吼，四果咱一般咧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
0: 对，
1: 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吼。但是这个四果呢吼，四果啊，有人在咧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吼，是哪四种水果？
1: 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吼？

0: 四个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
1: 哦，
0: 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
1: 嗯。哦，
0: 素食四一二三四的四，好、哦、啊，时间的时素食，
1: 素食就跟
0: 素食跟人工应该
1: 的、就是、吗？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哦、啊，就是买当工的是素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哈、哦，
1: 嗯，
0: 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好、哦，啊，你那边底这个节气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讲好，这个四个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嘿，你无用个四项不要紧，你要五项七项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无不是规定讲你四个是一定爱四项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嘞，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个的是这个节令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哈、啊，对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啊、嘛这个这个季节、啊，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啥？招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啊哦。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啊、你来，吼、哦，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是招你来、嗯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普陀的时候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
1: 嗯嗯嗯，
0: 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哦嗯、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那不知道，那去买水果行
0: 啊，水果啊，对啊，买
1: 水果拢知啊，讲啊要普渡啊，今麦有啥咪要跟贵阳水果啊，你帮我搭配一下，那就好啦，
0: 哎，
1: 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无你问 AI， 你今麦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哎，对，还是讲今麦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甘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甘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也
1: 吉利嘛，哦，
0: 吉利，
1: 翁来的边讲啊，哈，葡萄，
0: 翁来掉嘞，弄的葡萄翁来甘好，
1: 可以，
0: 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煮多子多子多孙的布特嘛，柚子的波比嘛，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哎，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哎，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哎，梨子，哎，
0: 啊，梨子，
1: 哎，对对，李子
0: 跟九里
1: 来，哎，对，阿哥，把啦。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还有释迦哈，释迦，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太不要用释迦，哎，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
0: 九里来是七月坡都不要
1: 了，不要啦不要
0: 啊，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
0: 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冇甲讲说要拜拜啊，啊要拜神啊，是要坡道，伊都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坡道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出来对坡道，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唔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哦，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数。水果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等你把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刚开始咱的这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吼，这类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哈，日本已经嘛第八位，十三到十六号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哈，就是盂兰盆节哦，欧崩的对日本人来讲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咱来看，好，我来讲，我来跟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日本的这个欧崩亚斯咪哈，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日本人没有嘛？啊，老师嘛，蛋能咪讲讲哈，原来日本人在祭祖咧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拜下
1: 哈，最代表的哈祭品就是金翎马，金翎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翎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翎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赶快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回来哦，引到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哎，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你在那个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这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登来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啊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那是茄子因为茄子齁圆滚笨重齁象征步履蹒跚齁啊希望想到呢说来的是马啊去的时候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齁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的时尊哦，接你来的时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的时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内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哦，就这样，哎，西罗，哦，一世哈，哦，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过婚姻生活啦，就只差个哈，这个仪式形式啊，是一张纸安尼哈。那第一家爹出来的，不过西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就是很大哈。哎，西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西罗妈妈，还有西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西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好嘞，西罗有五个小孩啦，吼，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 ，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一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他讲，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呐、啊、店员。听讲吼，迄、那个 C 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了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 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那就是说他跟西罗在一起了，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视如己出，所以呢，西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什么的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乔治娜真的他自己聪明能干，虽然他跟西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好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西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安尼。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西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说齁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齁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齁。齁诶一级店那时候西罗一级的店，那时候西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Gucci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齁被他深深的吸引齁，对吧？那只要他看上齁，稍微下一点功夫齁，有什么追不到的咧齁。好，所以公齁大家都很关注，欸，西罗终于愿意被齁绑下来了齁，也不是说绑齁，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他的身家财产，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这跟他结婚了都没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啊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就是说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在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就是你的，我赚的就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

0: 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哦，都没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说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啊，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啊。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 ，C 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哪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说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我在
1: 多少
0: 368万，就这样，嗯，
1: 说什么10万欧元呢、啊？
0: 嘿，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哦、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哦，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保有个人的。到离婚的，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嗯、好、哦，就很好算。嗯、那每个月 C 罗给368万哈、哦，就是给乔治娜哈。哦嗯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吼。葡萄牙巨星 C 罗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正式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已经。他有一个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
2: 进球
0: 1000颗，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如果继续踢下去，大概有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好，不是一定世足赛，哈，好，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哦，1000粒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嗯。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2: 对啊，嗯，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概是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那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看亚 KB 狗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他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金马的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2: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宫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哈。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哦，这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吼，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组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组的买一组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时，药房改讲，哇，拄啊总共剩三组。伊讲啊，我就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会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啊你要爱都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伊食苏鹏食个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那个有，你先家己开嘴问，个有大组无？个有大组，那有你就该吼，家己该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讲嘛，就是这吼，这大家人这听众朋友一辈做这个钙粉5000块，啊，我们帮你调看买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讲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这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大概你啊，你刚刚个有这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听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有诶要帮那么无大组的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
1: 哈。
0: 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即使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有给蹲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各去客去
0: 去。对，
1: 啊，所以咱讲最好。找那些给人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等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诶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讲，阿姨白龙伫咧讲讲啊，够大做诶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诶？是安怎？那伊拢问问要大做，阿姨就讲互伊听，哦，阿姨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阿姨就讲哦，啊，真好，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好，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多好，药房转咧顺续就甲伊讲，药房咧，咱咧。产品苏鹏较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就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啊，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这李先生哦，伊讲我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都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伊哎呀，凊彩啦吼，那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伊啊伊讲有啦有啦吼，就哦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全。那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哈。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哈。好来啊，药房的转咧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苏鹏登来喝啊，你登来食。
1: 正确的选择
0: 哈，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呐，你开始食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就近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 注文嘛是会使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呐、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
1: 对、啊，普发一万呐、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账号公布，因为哈，2027年哈，赖的因为今年哈，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哦哈，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赖党也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哈，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哦，让哈赖清德总统说哈，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没买到台积电，没买到这个0050，没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川湖，没有关系，没有 AI 共享，到底台湾岛上面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一万块。
0: 好来，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不过也是没有、
1: 哦哎、对、哦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安尼你看你，要好贵无？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啦，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看看有没有交税嘛。
0: 好了，所以讲哦，如果要发一人一万哈，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来编入哈，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一万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所以也不会排挤哈，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会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哈、那个有确定要发这一万、大家都可以拿到。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如果立法院伊那是个唔信哈啊，这个年度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去年你就发钱，对不对？监护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该讲啊，台湾人哦，对什么熊要语，对钱啦，跟你讲，什么蓝白都议题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选票去淘汰掉他、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
1: 先谢在先、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好来，不过呢，跟听众朋友讲吼，咱不但是我们的经济啊 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这类还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呢啊，咱都要讲各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难用受力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呢、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八月份了，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计算要这里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一万块哈，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三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中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齁，中国齁，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齁，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 韩国是 3.7%， 那台湾底是 14.15%。 We take a chance and do the mambo, mambo gelato, now it's a craze, it's all a rage。 好嘞，当然啦，我就这样
1: 说。那你应该是受益，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对，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欸，你哪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只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顶顶都拢特别了。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人家开会时阵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哎，你知道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10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初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邻近的国家吸走，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的，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minus 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啊，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咱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咱14%呢，10几%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10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啊，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人说哇，三星啊，还是说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哦，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所以明年8000、AI 红利大家共享，如果我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没办法哟，有图为证哈。好，拍摄吼，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一共淑君伯爵，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吼，啊，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好，而且餐食也好吃，好，伊可能伫咱这一楼的餐厅食饭，伊讲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伊讲上礼拜六伊来看吼，伊讲 高雄是下雨，所以完全不会热，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都说高雄很热，我跟你说，那热，各位都边边啊热，没高雄特别热，好来，他说特别哦，你看他看得很仔细，他说特别是入了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一讲我那一幅哦，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嗯，
0: 非常谢谢你们哈。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说去西雅湾去得，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啊，去的在西子湾拍的照片哈，啊，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家庭阵容还24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哦，24、24、6，然后总共全家6个人哈。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然后哎，跟大家分享哦。可见咱这个听众哦，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呢，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表示说伊很爱艺术哈，很投入哈，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哎、那毕卡索大展今天8月18哈，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所以，那讲听众朋友，我希望进来看，要来看时阵，可以趁哦暑假结束之前，还是9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哈，那就听众朋友，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哈，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哈，上面250哈，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啊，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能够整个的展出到高尾30号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他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今天有介绍，八月八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然后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呐，要修理啊，要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遗星啦，哈，火车便宜的对了，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哦，占地非常广哦，开幕八月八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哦。上个礼拜六哈、哦，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还有人去过了，干嘛好胜？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那找爸爸妈妈，齁。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它里面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齁。齁，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记不了齁，还记得都看不掉啦，有的妈妈都给孩子交代说，你的妈妈的手看了哦，不能齁走齁，不能跟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今嘛算遮啊，看边仔人咧算遐，啊，着搁冲去啊，啊，搁边仔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后来加在哦，这亲子游乐园哦，伊呀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所以很醒目哈、哦。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哦，啊，后来就去，好、哦，就又找回来哦，有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条，哎，人啊济吼，啊，无你也碰见去。伊讲啊，只算落去边。那砍掉掉啊！你那里生的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哦、控制不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有的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咧滑手机，所以囡仔有哪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哦，好、哦、这种情形个，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哈、哦，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甲，我已经来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哦，万一啦，吼、哦，那你就知道，吼、哦，你就看到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哦，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哦，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哦，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哦，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哦，好嘞，啊，但是囡仔有当时。是啊，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哈，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安尼，招募志工，哎，大家去甲囡仔底下看囡仔生哈，其实啊嘛是真好哈，心情也会不错哈，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哈，一寡啊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看过是安内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哦，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哦、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哦、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的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哦，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抓执勤满四个小时，会提供你100块自工，好，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的，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佮会提供100块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块啊。
1: 那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因为自工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阿哪个？我干嘛？伊咱今卖，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算，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家囡仔个叮咛
1: 一下。所以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了呀，今卖人，
0: 你为什么被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支工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自贡这个
0: 维护家长啊？你是咩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哈，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自贡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阿卢哥，你哪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算算诶，哈，看囡仔算，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自贡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过了，咱客家来甲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嗯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嘞，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离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得出来，这部是美丽林香，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0: 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元素，好你干走护理元素。
1: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是开见个人叫你来两做大做，对面啊，他妈真爽情啊，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这护理元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有尴尬。我有单借他就不用，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阿伯那就我讲困眠药哦，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元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富硒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复方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含咱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吼，有啥咪喝出来，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吼血管的症状吼，因为植物吼，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吼，伊甲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吼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了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当然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这个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取，主要以里面的成分的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
0: 对，
2: 的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哈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摄钙了哈，买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包括你骨质受伤啊、像困眠的问题哈、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哈，来自美国一盒2000哈120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哈，就是护理元素，哈，
0: 来做一个护理元素。元素以上广告，一类明星。
2: 咱拄只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
0: 哈，
2: 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啊，你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对对对，哇，赞哦，赞赞赞
0: 赞赞，
2: 好，哦，以后这么啊。零到十八岁都政府吼提供啊，对不对？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吼，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吼。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吼，伫家会当远看八五大楼，很漂亮吼。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吼。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吼，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对对，
2: 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啦，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对对对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

0: 本有一部电影哈，一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一样哈，山教会我的事哈。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哈，哦，这历史悠久哈，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这一部电影哈。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好。一36岁时阵哈，这他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已经过世了，他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阵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哈，哇，一种那在迄个时代哈，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你得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利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必要安尼、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哦，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未来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攻得登来利亚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好，甚至很多人的指责，好，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哈，等一下我再细说哈，啊，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哈，啊，你也想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罹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哦，知道他罹癌之后呢，伊先改讲，伊讲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固安呢，好，伊就改伊先讲哦，我了解安呢，哈，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哈，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改伊先讲哦，我知，哈，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改伊先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改伊先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哈，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叶坤姐。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2: シシャモ魚に一人飲んでます。
1: 日语歌这首一人差别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诶，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当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3: 喂，我听见哦，你讲的话哦，刚才是半鬼的。
1: 好，谢谢啊。
0: 没、欸、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但是有头有尾嘛。對對對
1: 欸、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阿伯你来一句嘴的讲安尼安
1: 尼，就是那种，
0: 对啊，
1: 就
0: 是、对啊，那唔在咧讲先啊，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达到你那样的目的嘛。哎呀、啊，你只是去后人干嘛讲？你追北的底下，
1: 都安尼，都安尼。
0: 你要讲哎，我反对吼，这个吼普发10万的政策，你来讲嘛，讲者得力。
1: 啊、来你好，
0: 一开嘴就安尼。
1: 喂，你好，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3: 你破开来呀，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3: 我要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嘿，
3: 那个
1: 解忧是食安怎？解忧是食安怎？刷卡甲你讲吼，好哦，扑过来刷卡甲你讲吼。后来你好，淑君扑过，嘿，你好，嘿，
4: 淑君扑过你好，
1: 嘿，你好，嘿。
4: 这反对离婚住的人，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4: 什么政策拢会当？大家当
1: 起讨论，
4: 你认为安怎
1: 搞？你认为是怎？嗯，啊，无你
4: 后边
1: 你，
4: 嘿，对啊，对啊，对啊。在咱讲讲台无下咧，
1: 意思咱
4: 就是，
1: 我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啊，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吃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新刷去西雅湾去得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阿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啊，呢喙齿疼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哈、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哈、哦，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哦，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嘿，
0: 你好、
1: 哦，喂，你好。
5: 欸、我想要请问你，护理员是
1: 今麦干咩啊？够
5: 大
1: 做诶？爱看哦，有诶药房，你那是你药房买还是迄落来？

0: 哎、欸，好好，来，你好，小军伯的你好，嘿、欸，
1: 你好，你好，嗯，我叫孟姐，哈、哦，嘿，你迄买擦干一罐偌济啊？
0: 好，来，线卡甲你讲哈。

0: as I step down.
1: 好，安仔吼，好，谢谢哦，吼。哦，感谢哈，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2: 我请问你好吗？我黑啊，都盖油盖。
3: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2: 桂皮也在讲。
1: 桂皮当然不要啊。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4: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理元素。
1: 好，刷卡。

0: Then I awake and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明天下午 ，OK， 好，
2: 两点，两点，
1: 哦，两点之后 ，OK，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这样一万哈，
1: 哎，对对，一万，好，谢
2: 谢，
1: 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你好，血管不健，嗯，
3: 啊，咱哎呀，骨头摔断了，
1: 骨头摔断不起来，我跟你讲哈，哈，来个哈，公哥哈。这种的你一定要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必须断去的骨折骨啊，啊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两千块，两千块，也混的哈，两千块。
3: 那个我，我到手了，这鹦鹉。
1: 有，这间有，这间有，哎，这间有哈。
3: 我是鹦鹉。
1: 哦，你改讲得力酸哦，改混安尼哈。
3: 好。
1: 好哈，祝贺你，谢谢哦，以上公告，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好，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句会拨落尾，跟这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so beautiful.
1: Hello, 你好，嘿。哎，
2: 嘿。讲找无许看伊，那是灾难哈。嗯。许良金还佫有啦。
1: 好好，谢谢。
2: 昨昏去甲验做大所的。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2: 良金也有。
1: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吼。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阁有大组的，吼。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着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问讲，阁有大组的无？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3: 哎，
1: 小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吼。维达干，一罐我这。
1: 你都讲不是问过啊吗？
3: 无啊，我唔捌问。
1: 今仔日那只人咧问维达干，会介绍，奇怪，都啊刷卡过来问。

0: Hello，
1: 你好，小姑吗？
0: 是的。
1: 啊，小杜，你无要手机，你来怎问到底的？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哦。
0: 嘿。
2: 那个。无算
0: 较
2: 好啦，
0: 算较好来二线吼，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哎，小军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小妹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啊、迄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
0: 物？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
3: 吼，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安尼，啊，
0: 脚吼，哦，
3: 会骨迄拢会像迄发炎
0: 啊，哦，贵辛苦。好，来讲过吼，讲过，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吃，你拢阿无吃，你拢阿无吃。
3: 我一早吃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的，吼，
3: 哦。哦，我拢这里要一种的咖喱青
0: 鹅呀。哦，好。
3: 好，
0: 加油吼，一直帮酒做的吼，好，谢谢，来你好，医生，啊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4: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您敢有加入了？
0: 桥头。

0: 来，你好，嘿。
1: 一张讲迄个三天两夜，迄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了。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啊。
1: 一个人的价钱这么贵哦？
0: 啊？
1: 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根本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啊，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你唔知啊，系啊，我是两个人的，
0: 一个人呐、啊，迄价格通常是一个人的啦，较有人咧甲你算迄个迄落一个人啦、啊，嘿、啊，
1: 哦，一个人的哦，
0: 哎、对对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2: 介有伫迄中华城。

0: 师傅咧解解药啊，拢一定爱解药，啊加解粉。
1: 哦，好好好，安尼我尽量看我知。
0: 系解药。
1: 我有食啦，啊但是哦，今摆头安尼拢咪去古北说，安尼规场敢人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问题啊，哈，哎解药嘛。
1: 哎，医生佫甲我讲什么佫？开要搁甲开第二摆，我不爱啊！我讲你话你开第二摆，我唔啦变那个残废啊！
0: 钙油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吼，
1: 哎哈，
0: 钙油啊钙粉加一个哦吼，我那爱加嘞哦吼，加油，谢谢。医生吼，医生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
0: 是
2: 公姐
0: 啊，哎你好，嘿，
2: 哦，我先请教一下，
0: 嗯，你讲，
2: 我今麦食你食你这嘿哈。我西洋肉给你买啊，我做这样是提供我那个膝盖的，
0: 嘿，好，
2: 膝盖是人工的吼。
0: 哦，你脚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吼。
2: 对哇，王伟啊，今麦是下你的是嘛？从五月份开始，
0: 五月份开始加，嘿，
2: 今麦是不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0: 他
2: 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0: 哦哦哦哦，
2: 他穿的什么？
0: 来讲个吼，你爱搁加油哦吼，啊，搁来就是你今嘛五月份才开始吃，安尼你今嘛你嘛吃无偌久，吃两个月未哈？
2: 我但是之前我唔是食你咧。
0: 哦对啊，所以你
2: 也是跟你一样的。
0: 我跟你之前吃白种，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我怎样？我就起码是讲。
0: 以咱的
2: 开始成。
0: 对嘿，以咱的加油，以咱的加油来讲，你今嘛啊搁伫咧出。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2: 可能较慢着。
0: 未，你要甲动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即马，
2: 我即马是无疼，未疼，拢袂。
0: 你的关节还未，你的软骨旁还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2: 有进步，刚
0: 哦。对啦，你嘛，你也是几啊十年无派，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无偌久。
0: 你去开刀哦，你搁开刀过哦，吼。
2: 对啊。
0: 啊，安尼你也较骨力嘞，好不？
3: 对啊，你要加一份耐心，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0: 对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药哈，解药啊解粉配合一个解药三顿食嘿，吼。
2: 我一天吃三餐嘞，
0: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需要啊，
2: 冷静先嘛，冷静吧，
0: 嗯，
2: 微元素，
0: 好好，
2: 煮捧，
0: 好，算他，
3: 以上广告。

0: 加油加油哈，即马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哈，好。好的，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打杂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欸，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恁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得力的钙油，哈。
2: 加油
0: 嘞！嘿，你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嘿。
2: 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000咯。

0: 嗨，你好，小郭莫
1: 凯。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代优他一天
0: 来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电话机啊，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哎，请说，小棍 pocket，
2: 哎，哎 ，pocket， 我问你，
1: 嘿，行行，
2: 我给帮你问，哎，帮有小小加杠好，
1: 来刷卡哈，
0: 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梦掉啊，梦掉啊。

0: 来，你好，你好，Hello，
1: 哎，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球，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
2: 热的，
0: 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
1: 好，
0: 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军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
0: 啊。嘿，嘿。
2: 那拄只迄个，唔知你这话讲哈，因为阮头咧办公室也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嗯
3: 嗯啊。你是那个？你是这个王秀玉吗？
2: 二圣凯旋站。
0: 嗯嗯。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啊，对啊，他也算是一起公司没哭哈，他也算。也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啊什么林什么林哎，
4: 林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它其实前镇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台铁那个机场
0: 很大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齁，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齁，那大概也知道齁。哎、欸，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
1: 小哥，
2: 你好，
1: 小哥啦，我对，哎，讲那总统讲要给咱八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的哦，阿姨，哦，那真多，给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哦，好好，谢谢，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嗯，我正问诶哦，
0: 嗯嗯。
3: 哎，本来个比例
0: 哦，
3: 华德比例的，
0: 我在，我在哦。
3: 啊，这是钙油啊，钙粉，
0: 钙粉，这是钙粉，比起骨、比骨哈、哦、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吃钙粉。哦，那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的骨头崩一下就断啊。哦，嘿，吃酸了钙粉哈、
3: 哦，好，
0: 哎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好，嘿，你好。
1: 喂，啊，那个，嗯，赖总统的讲法发一万去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算我未会通过啊。
0: 好啦，
2: 那啦，啊啊，干脆无，知影讲开无就吹响啊，不然弄安呢，对不？系啊，对，
0: 对啊，
2: 对啊。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换你发，你在那边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
0: 哎，
2: 这现在台湾已经变得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就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AI 哈，融景全民共享，嗯，啊、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嗯、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腰，
2: 在卡你一万块、哎、啊，没关系嘛，哎、就预算就编过嘛，嗯、你干嘛讲政府这条几万块没合理？嗯嗯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嗯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嗯、对不对、嗯、就是像台湾的政治
0: 台湾人
2: 政治乱象、嗯、
0: 对啊真
2: 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好嘿。现在你们委员不知道家里的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因顶边他们政变和总统的关系都要讲客呢，是啊，安尼。
0: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拄只讲的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哈、哦，也是安尼讲哈。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一下哈，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哈、哦，我来讲这个故事哈、哦，好哈。哦来，这一位女性攀登圣母峰，哈，诶，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步景纯子，哈，36岁时阵，36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哈，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好，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好。和朋友去登山露营哈，回顾圣母峰的壮举哈，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哈，这当时来讲哈，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哈，说实在呢，啊，女性咱都要讲诶，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甲要臭头诶！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伊家己一个要去？你有家己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哈，整个整体的费用哈是透过募款募款。某块，一共底下的时阵哦，一共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啊。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那伊得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哈，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哈给他们啊这个经费。因为就是安尼，哦，1970年代，哦，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佮要做这种代志，哦，叫我提钱，和恁这糟人，哦，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嘿，这不能接受，哈，哦，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哈，哦，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2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哦，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 1975年出发，五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只是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那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那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吼啊，这啊，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南贡的登山教母哈，这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纯子啊？好，田部啊，这个田部开纯子哈，井纯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有的人就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吼，这差不多风险惊险吼。后来就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己的高山症吼，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吼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啊，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那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艾希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希尊，在迄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齁，就是这样，哇，不得了呢，所以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很保守的时代，他真的是一方面是 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哦，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啊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家都不是啊，都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没啊哈，好。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哈，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哈，人讲圣名的代价哈。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哈一个团队的地，好大概拢一退团哈，退到只剩他一个。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哦，因囝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好还在读书嘛，一阵去学校的时阵，你也知影开始被霸凌啊。你母啊，不是足敖的啊，啊，你那，你意思就讲你那无哈敖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啊。你母足敖啊，啊，你那无足敖吼，啊，你不是足敖的，你母啊，不是足敖，啊，你安怎乱，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妈圣明的之累，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 啊，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哈，所以儿子就离家了哈。但是他还是呢哈啊，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哦，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要讲嘛哈，他后来到应该是差不多七已经超过七十岁的时阵啊哈，他被这个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哈，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哈，啊，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2: 就没办法，
0: 没办法，
2: 因为化疗人心内就黑呀。
0: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呢，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看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是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好，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哈，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对哈，甚至呢，的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哦。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爬爬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我们刚才有说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他晚年啦，这个吉永小百合已经八十一岁了，演也晚年。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2: 天海佑
0: 希，天
2: 佑希啊
0: 也是演他，所以在
2: 也是演他，他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啦，一个女性吼，你看从较早要去攀，即卖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无？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哦已经无同啊吼，迄个时阵哦是真背负很多的骂名哦，你看哦啊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哦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2: 因为你带哦读了这个吼，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迄阵那一九七零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一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看你啊 ，many 我看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不简单，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罹癌了，罹癌之化疗之前，伊要搁去爬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不简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 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立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这啊，刚才咱的想讲，今嘛这时代脑节糟，跟那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2: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
0: 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2: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1: 来，大家好。
0: 嗯，
1: 关于大正的那。

0: 日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啦，不跟我们不一样哦。那个条条各个的事情很多，所以那个年代可以要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不怪也用翕这一部电影，不简单呐，不简单，不简单，哎呀！
1: 而且伊个唔是讲阿家己迄落，伊个带领团队
0: 哦，所以后来有后来纷争，所以后来
1: 对啊，
0: 台北送啊，我十个让让拢让我起下，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哎，对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

0: 哎，来，你好哈，小根，
1: 小根你好，
2: 你好。Okay, 你好
1: 这首做榜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是记啦，哎，《金赏霞》
1: 公益叫做《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申
0: 进一的歌。
2: 申进一，
0: 申进一今嘛音价比哥哥昂呢。
2: 申进一还。
0: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2: 有
0: 来
2: 啊！啊，无进前有迄、那个、迄、那个是谁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申进一在了，阿英这把音价比哥啊昂 ，One Ok Rock 就这个主唱哦、喔欸，红到全世界去。嗯 ，N 俊辉，音价 N 俊辉要看两顶啊，歌用看。
2: 给他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2: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无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某离婚啊，因家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的、因爸妈其实呢吼漂泊的人，少年是尊敬阿妈，专哦给日本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啊，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好，所以因家可以。盖其实小孩时候跟他跟申进一不亲，那 后来了，当等到因家个弟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哦，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哦、没办法嘛，只当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好，乔幸夫啊、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啊、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哈、
0: 啊，对，八代雅纪啦，你看嘛，你看
2: 嘛，哎，对，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破格家哈，
0: 哎、是，你还说跟破格家，你请讲哈。
3: 嘿嘿，我咧更紧一项代志啊哈。
0: 来，你请讲。
3: 哎，我是台，我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3: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
3: 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现在睡眠都很改善，很好，感谢你。
2: 哦，你儿子几岁？
3: 35啊，
2: 他
3: 只有哎，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2: 哦，威士忌
3: 太多，
2: 所以
3: 太多，
2: 所以影响
3: 都
2: 睡眠，
3: 影响他的睡眠，
2: 是
3: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2: 哦，
3: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2: 护理元素
3: 给他吃，
2: 嗯，
3: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啊。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3: 嗯，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
2: 的，
3: 听你们电台支持，
2: 也感谢你分享。
3: 都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
2: 哦、
3: 他都上班也不正常。
2: 嗯，
3: 啊、我很感谢你跟 Pok、
2: 是好，谢谢，我感谢分享，谢谢一雄。
0: 一雄，
2: 哎，
0: 以上广告。米的林香，来你好，
4: 你好，哎、啊，您那迄个做护理元素啊，有多多好不？
0: 来说看。
2: 好嘞，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诶，
1: 富丽元素真正有效。
0: 嗯，
1: 哦，我去。我去以前当买个，都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最多我即马病，阿妈加个粗困的。
0: 哦，水哦。嘿，哦。
1: 我买着大锅。
0: 哦，水哦，哦。嘿，
1: 阿叔买。
2: 所以你是买炖啥物？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好，真正你调嘛是感官好困有效哈，好，谢谢。
1: 哦，好。

0: 哎，你好，嗨。哎，你好，嗨。
1: 我现在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哎，转楼盖护大概。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好，虽然即马四季已经愈来吼，迄、那个差别哦，已经愈来愈无遐尼啊明显啦吼。但是呢，吼，咱听这首歌吼，春风啊来讲的是讲啊，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啦吼，春天的风吼。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吼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啊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哦，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哦，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哦，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嘿，你好，小坤姐，你好。
0: 嘿，
1: 啊，我咧问你讲啊，阮查囝搞买迄火力民主是咧创啥？

好，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啦哈，时间差不多了哈，谢谢了。

0: 人咧话食饭啊吼，啊去食茶食腿吼，下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研助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来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另外，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呢，是由超大的葡萄干阿哥红枣金丝燕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咱甲抄起来，备用着有，还是甲加入手机嘛会使吼。安尼要卡到真方便，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另外，好朋友吼，咱那是出门在外吼，咱手机啊有这个网络的，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什么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笑广播网 APP。来，现场电话再讲一遍，咱甲抄起来：0800663377。来，好朋友嘛，讲天气愈来愈无稳定啊啦吼，台湾各地天气变化有较剧烈，你是呢有局部大雷雨这种情形的可能出现吼。另外呢，刷落来这个礼拜当呢，水气有较偏济，尤其是那南台湾爱特别注意，讲有真明显的开始落雨哦。好，来啊，过来吼，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的，就是讲，现在吼，真济人哦，真济人哦，拢当然较袂，现在小家庭较济啦，啊嘛有即个甲时段大组会啦吼，啊当然，要大组会，人甲人要大组会吼，会下袂下吼，有当时真歹讲啦吼，像遮。来，我先甲接一个哈。来 ，Hello 喂，系车工来嘿。
1: 小姐，你今仔敢是有卖一种红喜，你啊介绍袂一种迄个什么物件呀？你敢知？
0: 我逐工拢介绍两项物件，我唔知影你讲啥。
1: 迄个啥？干贝。
0: 哈？
1: 干贝。
0: 干贝啊！你要爱干贝哈？我咧讲，你卡0800668777，卡迄件，你甲讲，我要叫新会小姐，新会护理师的干贝。
1: 是你咧卖吗？
0: 是，但是因为我即马唔知影，还阁有优惠租无？你爱问迄边较清楚。
1: 唔是呢，迄我有甲伊订啦
0: 吼。好，来，你卡迄边，你卡迄边，甲你处理0800668777，嘿。嘿，阿伯，我跟你讲哦，我若要叫阮小姐打电话给你，安尼会使无？哈？
1: 唔是，我是跟你讲，我跟你订啦吼。哎，一栋吼是边角呢。
0: 所以我无法度甲你处理啊，就是爱阮客服甲你处理啊。我
1: 若边角啊，那咧，
0: 唔是，你听我讲，我叫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哈，我叫小姐打电话给你处理哈。好来，0800663377哈。好来，要找新闻护理师，等下咪报关期间电话才卡落来，先和我讲一下呢哈。好来，讲到这个人甲人大组会哈，大组会的时阵哈，啊这一下别下真歹讲了哈。高雄市叫一个姓余的先生哦，余先生第一。林园大林园啊，这徛家的所在，因为吼使用这自来水啦，伤浪费啦，啊，因老母就甲骂就对啊，来怪伊讲恁来安尼水用甲遮土济安尼，吼啊，这个先生竟然吼，心内不满咯吼，捡出 恶言啦吼，连歹话啦，啊骂三字经骂家己的老母哦吼，就趁因老母吼，把这个水道头关起来的时阵吼，竟然把这个塑胶的面桶啊提起来，就向因老母吼，一直甲结落啊啦吼，结果因老母受伤啦，哦啊，这个余先生也得啦吼。子女啦哈，早孙就对啊啦。这个子女哦，看到讲，安奈你怕，好、哦、啊，所以就甲阻止安尼啦吼。啊，结果哈、哦，哇，啊嘛叫伊怕头甲手啊，弄安尼挫伤、擦伤啦，哇、哦，真凶恶安尼吼。啊，这个、余先生哦，伊其实因爸的曾经因为对伊的老母吼、哦、家暴吼、哦。法院哈的核发这个民事的通常保护令，然后禁止对因老母吼实施身体或者说精神顶头不法的侵害，算讲已经给因老母吼家暴过啊啦，吼啊这个已经有保护令啊，就对啊吼。但是这个余先生也是同款，伫个民国115年四月时阵，伫个因徛家用水的问题，啊，就甲因老母吼，安尼无欢喜吼，嘛无管讲有保护令咯吼，当场就骂因老母吼，搁较强悍，伊讲哦，你敢甲我关看卖啊？吼，因老母嫌伊水用了伤讨济，伊讲哦，甲因老母因讲哦，你敢甲我关掉，你甲我试看卖啊？我要摕棍仔甲你拍吼，然后因老母就直接去甲关起来。好、哦，结果伊就摕迄个塑胶面桶啊，一直拍因老母啦吼，啊拍到迄个面桶啊拢鼻涕呢，啊因老母吼倒边吼手指吼嘿，拢手骨只拢吼受伤安尼啦吼，啊因这个子女吼这个看到安尼，啊就冲咧两个人中吼哦，想要保护阿妈安尼啦，哦这余先生竟然吼都拍因这个子女的头甲手，啊造成因这个子女哦。手啊，几下位拢挫伤啦吼，啊擦伤啦吼，啊术后吼，这个阿嬷吼，啊甲这个早孙吼，啊就报警啊，啊这案件吼，就安尼出来啊吼，警察就甲这余先生发办啊啦吼，你看有保护令咯，吼阿嬷毋是啥物大代志啊，只是讲你的水用了较讨债，恁老母甲你水道头关起，安尼你就甲怕。哦，啊，人来给你劝架，你嘛共拍惨的安尼，哦，这是性地太歹咧，哦，这像有法度甲伊带做伙啊，好啊，这高雄的地方法院法官审理了后认定讲吼，这余先生哦，已经有保护令啦，你根本无咧插，你知啊？而且佫对直系血亲哦，尊亲属，因老母呢，吼，哦，安尼，施暴，怕老母，这实在是哦，真的。啊，而且伊个好人啦、啊、吼，看袂着讲伊有一点仔感觉讲吼后悔也是安怎啦，吼、哦、啊，所以啊就甲罚啦吼，有期徒刑3个月，判因老母这部分，啊若伤害着因这个查某孙这部分吼、哦、50天，哦嘿嘿，啊这若要一颗罚金1天1000块啦吼，哇、哦啊、这真嗨呀！真的啊，这生到这个后生，真的，搁介大组会要创啥？唔通啊咯！哦，这甲这大组会伤脑筋啊！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环游之路》吧。

0: 南皇帝宴依靠加占咱全球哦，这是燕窝的产量加两趴呢，因为一几年级采收，我当时吼有钱你嘛买袂着。为什么要用越南皇帝宴？因为它的展头八头是比较饱满，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也燕窝酸含量哦是一般的燕窝的三倍。听你讲哦，你今日啉一罐就拄别人的三罐。他们又结合了养生的圣品红枣跟桂圆来做调味，为什么要看红枣跟桂圆呢？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安神益气，又给我们暖化我们的身体的时候，等于说燕窝它是给我们补气的，然后我们加入桂圆红枣的时候会给你惊气，把这些营养成分带到我们全身。而且呢，燕窝它本身不挑体质，不管是男女老少，囡仔人还是老大人，伊只有会当为几岁，包家你百里岁。啊，以前燕窝是进贡给皇帝，或是所谓的皇太后的家的物件。那我们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阵，我们要去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很适合，因为它是很一就金贵的嘛，等于它可以让它就是有补气啦，然后补充它的十八种氨基酸呐、EGF。胶原蛋白这些，还是说我们有朋友啊去坐月子，产前补身，产后补胎，还是说老大人特别容易就是酷酷少的啊，气更加烂的，我们其实让他做燕窝来做补充的时候也可以啊，让他啊他不容易酷酷少。过来就是有人是不是睡他不起的时候，我们让他在睡前的时候吃燕窝，也可以让他养心安神较好睡的。重点是啊，咱过了40岁的女人开心哦，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亏得卡不好啊。我们吃燕窝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养颜美容。所以公公给你推荐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等于是啊，要自己吃也可以，要送礼也可以，等于是啊，送礼自用两相宜啊，非常适合底下那年节的时阵可以当伴手礼。这里啊，推荐给咱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华旗堂是第一个，我们把十大燕窝认证全部都做出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燕窝都是政府 FDA 许可认证进口进来的，都是有越南产地的，然后进口报关单温暖无。再来的是我们有燕窝的特有的荧光反应，有十八种氨基酸的检验，有，然后我们的检验里面呢，我们不含塑化剂，不漂白，不染色，不涂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的添加，所以华旗堂只卖真燕窝，就是我的坚持跟我的立场。你今天是要自己吃，还是要上人，都很适合。我们家里面有六罐，一罐是75毫升的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一盒的价小就是市售价就是1980。我们今天做广告交换，我们是买三盒哦，2980。但是不是这样而已哦，我们直接买三盒再中三盒，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去，等于市售价是要买二颗，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六盒只要2980块钱，几乎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2点多折，不到三折的价格。
1: 今天你电话卡通人家送你三个提袋，我们过年要送礼也好看，有面子啦，自己用也好啦，要优好时段也好啦，过年送礼也好，今天这么优惠，六盒总共是有36罐，只要2980块，平均册价一罐才83块而已。你看看现在外面的饮料一杯就要70-80块，咱今天吃的是最高贵最顶贵的哦，最顶级的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太优惠咱来个提人吼，不管是要送礼啦吼，是讲咱要去探病啦吼，要去病院要探病啦吼，或者是讲吼亲戚五十啦吼，要送礼啦，要去人家啦吼，这提来送礼真少好诶，当然对家己嘛爱较好诶，咱家己吼来吃这個，因为这唔是一般燕窝吼，这是越南的皇帝燕哦吼。一盒吼，一盒百货公司伫卖吼，就是1980块吼，六罐。咱今仔日福利吼，总共36罐哦，36罐哦。你看哦，你去百货公司买1980块买六罐，今仔日你加1000块，就是2980块。

0: 50罐给你啦，这样有收这么多吗？平均一罐才83块而已，咱赚优惠你来拿，优惠今天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啊。你就知道说，因为他这个越南的皇帝宴会安这个所在，他这个全世界产量只有2%，采收阁无容易，所以足珍贵的，口感足特别的吼，较香醇，品质是上佳好的吼。因摆这拢是互皇帝食的呢，产量有够少的啦。伊这吼一年才生产一摆呢，嘿啦，印尼宴、泰国宴吼，一年吼收3摆。吼，越南的皇帝宴一年才收一摆呢，所以讲伊非常的珍贵吼。有当时啊吼，有钱阁买无啦。哦，啊，这一盒百货公司拢有伫卖，1980块，内底6罐哦，这合理的嘛。百货公司这拢吼，嘿，咱这是百货公司的品牌，啊，合理拢正货吼。像这热天来吃就好诶，嘿，热天吼，滋补，搁袂野火吼，滋补不上火吼，所以拍开就会当吃。哦，有够赞的，有够赞的。尤其咱年岁济啊，吼，咱这老大人吼，你若讲气力较无够，有当时要扫，感觉拢啊扫甲袂得出来，对不对？然后头安尼落落，安尼一组你来甲食，吼、哦。你若有伫食，你会发现讲，哇、哦，然后头内底安尼，规个家拢足清气的啦。哦，你唔免惊讲扫扫袂出来啦，你也唔免惊讲痰咳内底安尼哦，产生白便，免烦恼吼。即组爱养食，所以讲厝内边有老大人来买东西吼，友好咱的时段吼，啊，过来像咱家的囡仔，还是咱家的孙仔，有无？你惊伊体力无够哦，出去去读一个幼稚园哦，啊都拢安尼喂来喂去，其实食这真好，为什么？第一啦。珠宝啦，啊，搁袂压火啦，吼、哦，啊，内底有必需氨基酸啦，吼、哦，尤其伊个燕窝酸吼、哦、是别人的3倍，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3罐就对啊啦，吼、哦，尤其你若讲有滴啉燕窝的人，你会发现讲吼，哦，拢加足好困的，加足好困的啦，吼、哦，啊，困袂起的人，你就是要困进前食，吼、哦，啊，若要补体力的，身体无好的，这种啊，你就是早起。空巴来个食吼，啊！你看，迄半边的人有无？这就是算这气力无好的，咱这拢早起空巴食，就是你困袂起的，你困前食安尼啦吼。啊，女性朋友更加爱食，对不对？女性朋友来食，哦，哇好嘞，养元美容，我想这点免啥讲，大家拢知啦吼。这物件就是食养元美容的吼。啊，过来，嘿。工作压力较大的人，你嘛爱食啊，对无？工作压力较大的人，有当时压力大到拢困袂去，吼、哦！你困前来食足好诶。啊，有当时吼，气管较烂，气管无好，对不对？吼、哦，其实吼、哦，你互你食济吼，即、這个尤其是油点来食诶吼，拢足好诶。啊，你生理期来食诶人嘛真好啊。Hello。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后日头你收哈，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咯哈，啊，这拢无惊人的就对啊啦，吼、哦，无惊人的，任何体质的人吼，一年四季拢会当食，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哈，啊，你像迄老人有虚心懒底吼，更加爱食，对不？趁即马吼，你就来个食啊，今年冬天你会较好过，吼、哦，今年冬天你会较好过，啊，这素食的哦，吼、哦，这素食的哦。吼、哦，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吼、哦，啊，查甫来食更加好，吼、哦，强身健体啦，吼、哦，啊，咱老公诶，啊，有伫食薰啉烧酒诶，吼、哦，用这来食拢足好诶嘛，吼、哦，啊，这燕窝酸呐，内底18种氨基酸 EGF 微量元素，吼、哦，胱氨酸、精氨酸拢有就对啦，会当食你会发现讲皮肤短短的。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1: 喂，护理师，
0: 嘿，你讲来，
1: 我要一组。
0: 啊，好好好，
1: 先生。啊，那一组几罐？
0: 36罐。
1: 哦，嗯，啊，那个什么？
0: 嘿。
1: 31号再给我好不好？
0: 31号啊、
1: 哦。嘿。
0: 31号是那个礼拜一哦，哈。
1: 哎。
0: 好，我帮你写好了哈。
1: 好， okay，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
1: 嗯。
0: 后来啊，赶紧哈，拍几袋应该啉啊，啊，拍几袋应该啉，大家拢有遐会当啉。 哦，经年期的人更加爱来食这罐啦，爱啉这罐啦，互你对内底水倒出来啦，对内底涌倒出来就对啊啦吼。啊，阿孙啊，常常感冒吼，有当时啊，嘿，阿孙啊，常常爱感冒啊，读幼稚园了，哦，人啊，你入院伊就得甲人对安尼，用这个补，这天然的嘛，对不对？哦，啊，佫好啉，囡仔嘛爱啉吼，佫袂牙血。哦，这种真空包装的，好、哦、啊，你甲拍开，啊，就用个食安尼哈，啊，这总共36罐咯、哦，哈、哦，36罐哈，诶、哦，只2980哈、哦，啊，几岁拢会当食，啊，拢袂瘦的就对啊，你也免惊讲我什么体质，拢会当食，你也常常你扫的啦，暗时困眠吼，会安尼黑咕的啦吼、哦，我甲你讲，也是讲你呼吸道无好，较较过敏的人吼，我拢建议去做你逐工来甲啉。吼、哦，有真好，真好，吼、哦、啊！你就讲，要送礼啦，要友好时段吼、哦，真的吼、哦。啊，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啊，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啊，吼、哦，一回包甲120回安尼，每一罐拢有认证的，吼、哦，拢越南皇帝宴，吼、哦，75毛的，吼、哦，今仔日一组都是36罐安尼，吼、哦。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吼，女性朋友来吃养颜美容啦，啊，吃粉啉烧酒的啦，吼、哦，会吃燕窝嘛，足好。啊，那大腹肚的来吃嘛，真好呢。吼、哦，因为这吼、哦，腹肚底迄胎儿吼，脑要发育，吼、哦，嘛需要这个营养，吼、哦，啊嘛较袂有胎斑，吼、哦，所以讲这组你来个吃，吼、哦，非常好。欸、你爱几组？
1: 我买几组？
0: 几组？好，给谢谢你。好啊，拢后日收吼，啊你看卖啊吼，啊这吼，诶、欸，这组吼，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差着12000啦，着12000啦，啊咱今仔日只2980吼，上顶级的就对啊啦，贵妇首选的啦吼，主要吼，有你食你会发现讲哦，你看遐贵妇是安那拢啊容光焕发，对不对吼？啊阿孙啊变天吼，啊喘气若有声的，啊较够嗽较够气吼，来你互伊食。哦，啊，食咱一罐，你外口爱食3罐呢。哦，你看卖啊，这么好着，啊，这经年期的啦，女性朋友啦，吼、哦，啊，要养颜美容的啦，有滴食薰的啦，有滴上夜班的啦，大腹肚的啦，工作压力较大的啦，哈、哦，啊，这有迄股气更无解好的啦，吼、哦，啊，我拢建议直接来做一下保养，牺牲咱体拢来个食。来，傅大哥，你来几组？喂。一组吼，好啊，后日让你收嘿，好好，谢谢
2: 你。
0: 你要拜五收吼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来嘿，啊来，张大哥，
3: 我买一组
0: 啊，一组哈啊，后天收可以吗？
3: 我礼拜五
0: 啊，你也礼拜五收哈 ，OK， 好，那就是欧鸟赏货到付款哈 ，OK， 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百货公司都有在卖，百货公司都有在卖12000的物件，今仔日只要2980，最后一天优惠，最后一天过来你吼，歹势吼，都爱开12000啊哈。啊，这吼热天吼，真的啦，食这就好诶。为什么？热天拢会胖嘛，啊，你要美白嘛，对不对？吼，啊，燕窝内底这燕窝酸呐、啊，水溶性2倍啦吼，啊，搁有这個表皮细胞的生长因子吼，咱若去有日头晒着，哦，它甲你修复吼。吼、哦，哎、欸，有滴啉了发现讲吼，又咪咪白泡泡啊，较袂老滑呢啦吼，啊，这搁有水溶性。的两倍斤哦，补咱的水分跟弹性哦，珠宝搁袂压火哈，消暑降火哈，火气大来吃最好诶哈，哎、哦，吸收诶有无哈，甲气毒哈，这个时间你也定期来甲吃哦，吼、哦，又咪咪白包包吼、哦、啊，送礼也好，家己用也好啦哈，啊，因爸拢皇帝伫吃呢。咱即马好命吼，诶、欸，安尼开门3000块哦，甲皇帝同款的享受吼。来电话卡0800006633，咱那个哪听歌好不好？诶、欸，过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初落情歌》，电话继续卡哦。

0: 好，来，这首是算较新的歌吼，《初落情歌》吼，邓永嘉甲田帅所演唱，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阿弟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二的早起哈。10点到中昼12点吼，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福康的，邀请好朋友吼，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就买上好。现场电话吼，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新卫护理师的工位也是伫报关期间，你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哈。好，比如其实今麦啊哈，社会啦哈，因为这個空气污染足多哈，悬浮微粒哈，有当时啊拢引起哈细菌哈，真容易发炎嘛呢哈。尤其那温差较大的时阵哈，那较敏感的人哈，伊都哈细菌开始收缩哈，真够少很。看真够闷，或者讲下股气喘安尼哈，啊你看卖哦，啊你若讲啊温度的变化，啊个空气品质无好，真侪人呐啊拢一打一喵喵吼，安尼轻轻啊被扫啊卡痰哈，先看闷闷顶顶哈，其实哈咱平常爱加啉一寡滚水哈，啊做一寡调用哈，啊那 NO 就是真好的一个调用的物件哈，啊所以讲吼。朋友吼，那趁优惠吼，咱电话弄一张卡做利用吼。伫个现代诶，即个研究内底发现讲 ，NO 是有即个燕窝酸吼，会当帮助即个呼吸道黏膜啊吼，甲修复安尼啊吼，身体抗体会较好安尼吼。所以讲，为虾米传统诶中医内底拢认为讲即个 NO 吼是润肺滋阴吼，啊对即、這个买过去更过呼吸道吼，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保养品哈。啊，咱电话甲卡0800663377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安尼哈。啊，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哎，讲实在吼，我相信真侪人自细汉都比赛过对不对哈？比赛大家嘛想要赢对不对？嘿，上佳也是啥第一名对不对？一般第一名的奖品上该好，对不对？但是最近啊，对岸哦，伫网络吼有一张足趣味的相片，这是吼国小的学生啊，哈，参加吼百米赛跑走秀的啦，哈，啊，本来吼全场上欢喜的应该是冠军嘛，对不对？哈，结果这个冠军徛在这个颁奖台顶头吼，面凹面臭，笑不出来。吼、哦，颠倒阿君的迄个吼，笑甲呢哦，有过灿烂的笑容安尼啦吼，吼、哦，大家拢讲这个绝对有内幕，一个了解原来是安怎你知无？哎呦，一直拼一直拼哦，这无简单拼着第一名啦吼、哦，本来想讲哦，吼、哦、着第一名哦，这很荣耀对唔对？啊，要颁奖才欢喜的，结果看到奖品了后，规个面哦，拢。哦，规个面拢笑袂出来安尼啦吼，原来啥啥，冠军得到的是吼高级的卡达车，咱知影即马卡达车有诶吼，有牌子诶，还佫高级诶吼，几啊万只来讲咧吼。但是即个阿君摕到的吼，第二名摕到的奖品是啥？一台 PS5 的游戏主机啦，吼。结果我咧讲，迄冠军一定足欣羡迄个阿君的啊！迄卡达车，囡仔吼，真都爱这个游戏主机啦 ，PS5 的游戏主机啦，对不对？结果这个冠军看到阿君手的这个奖品，啊，佫看到家己迄台卡达车吼，真规个面拢笑袂出来哈、哦，变作说哈，迄个相片看起来就是安尼。冠军的吼，心情这么的安尼，规个面臭臭臭，啊阿君欢喜，甲准备吊起来安尼啦。哦，这件的真的，啊，伊哦，走到这辛苦， 要再落吼，小牛一只的安尼啦，敢那第二名较好安尼啦吼。啊，啊，唔知你捌拄过这种代志无吼？哎，讲到这啊，这比赛其实拢啊有真侪趣味的代志吼，拢会发生吼。啊，过来，像这个啦，哦，这真系讲，哪里有人这多疑心啦？哎，咱历史上一个曹操这个多疑的，对不对？嘛，无像伊这型的，托黄杰先生啦吼，哎，或者蔡一鸣，嗯，因拜一个老官，今号做蔡一鸿吼，今个号做蔡一鸣啦吼。旧年啦，哦，就是伫民国114年4月9号暗时啊吼，啊伫个这桃园市杨梅区吼，杨梅路吼，伊睡处啦。吼、哦，啊，伊就怀疑啊，怀疑这个细胆的和厝头家偷食我的面包，伊这受气的呢，哪会使偷食我的面包？想要杀人啊！哦，正手吼，水果刀啊，摕起，都大力向这个陈先生。左边后边，甲只边啊，都甲堵落哦，吼、哦！肩胛头只骨头拢安尼穿过去，你知道吗？规个胸杆拢穿过去吼，吼、哦！规个戏嘛，戏底啊嘛，对不对吼？大量出血啦，吼、哦！送去病院急救吼，同款无救转来，过往期啊！吼、哦，12:43，半暝啊，12:43吼、哦，啊，都过往期啊！哎、欸，你怀疑你会胖？你的面包去予你的厝头家偷食的，啊，你著甲毒死！哦，啊那那细到这种的，啊，这个国民法官吼、哦，法庭吼、哦，啊，都诶，甲审理，诶，奇怪，啊，这个都厝头家甲厝卡，哦，啊，伊阁有酒精使用障碍症吼、哦，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症。这个案发进前吼，伊啉几啊罐蜜露啦，啊，阁两罐的保利达啦。哦，啊，这个案件发生哦，至今哦，就是伊控制情绪的能力哦，真有关系。哦，啊，这个一审认为讲哦，这姓蔡先生，你这厝家啊，拿刀杀这厝头家被害人哦，造成伊这倒病哦，左肩胛骨啦吼，啊，个这胸腔吼，啊，这肺叶大量出血死亡吼，哦，迄行为迄当下实在足粗残的啦，吼，这是一个杀人的行为啦，吼，而且吼，这个被害人哦，伊是人好好哦，吼，人清楚，真痛苦的状况下叫你毒死，吼，啊，被害人的家乡嘛是。因家的至亲安尼失去啊嘛，吼、哦，所以你这造成的伤害吼、哦，已经吼、哦、真的是很大啦，吼、哦、啊，所以讲，伊犯这个案件了，有承认啦，吼、哦，但是拢无甲人和解，那有可能和解啦？为着一块胖，怀疑讲是厝头家甲偷食的，啊，安尼就共杀啊？你想伊敢有钱，哪要甲人和解？真害啊嘞！啊，这移交杀人罪哦，判15年啦！哎呦，讲实在哦，啊，即摆做厝头家嘛真麻烦嘞。嘿啦，拄着歹厝卡，唔甲你落钱的吼，你都已经真伤脑筋啦。厝税歹互你的，你都真伤脑筋啦。啊，连这种的要甲你杀的，哇，这讲实在哦，做厝头家嘛真可怜。好啦。现场电话看8000633377吼，这个电话省委护理师伫讲话伫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今麦咧看到咱的智利的无籽的超大葡萄干，因每一只拢是规粒的原果，只要是去做烘干的。你若讲一寡吼品质啦无好的，一寡啥物碎果肉啦去拼凑的，歹势，咱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因为那是品质保证。所以今仔日咧食的东西咧，伊果肉食起来是非常的高实饱满。嫩个 Q， 所以咱做侪时代人无嘴牙的人，你咧食东西也完全不费力。上盖主要是伊袂去卡伫咱的牙缝，所以咱时代你食轻松，佮食了佮欢喜。那咱咬口有当下你所食的一寡吼，咱的幼小啊，那得佮你加做侪防腐剂啦、人工色素啦，为着要防溃味啦，拢加一寡香料。但是咱讲属实，伊咬口介绍虽然一定是较俗，但是得食侪会伤害着咱的身体，败害着咱的身体。今天这组是用天然的日晒，又加上着真烘霜技术，保留着以自然的果香，提升伊的 Q 润度。你咧包的东西香，啊个 Q 底底底底啊 Q， 伊的营养成分全部伫浓缩伫咧内底， 吃起来清甜，佮袂死咸，对咱大人囡仔吃起来绝对无任何的负担吼。所以今仔日这组各位是大爱，吃来东西满满的膳食纤维拢伫咧内底，帮助你当好消化、好顺畅。做侪是大爱拢知影讲，膳食纤维对来今仔日吃，明仔载当互你去别墅轻轻松松放一堆。咱一寡囡仔呢，要成长的、要提悬的，咪需要钙质。葡萄干内底伊钙质嘛是真多哦。佮有咱一寡人目睭哈不好诶，想要做保养，伊内底花青素、加伊维生素 C， 拢是会来做优秀啊！咧食东西来保养着咱的身体的健康。今仔日上个重要的是这个物件，最近咬口的物件啦，食安问题也非常之严重。所以今仔日咱致力无忌超大葡萄干，它有经由咱国家检验合格，像咱的三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种球菌。这全部拢是未检验出，全部拢是全家大小拢会当绝对食到安心个大心的好物件。
0: 好朋友啊，咱这是有机土种出来的哦，天然的上好啦，拢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无香料、无甜味的增加，检验拢合格，绝对你会当放心啊食。超大力的，有够好吃！阿公阿嬷来吃上介好，咱想要卖欠费的人啦，喙齿骨头想要较好的人，提这来做四小时啊，吃已经有够好。带糖分的人你嘛会当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哦。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买十包阁送你两包哦，安尼只要12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咱今仔日广告吼，最后一天吼，优惠最后一天啦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啊，你着趁优惠来甲提起来，因为外口你买会到的吼，一包拢是40克安尼啊，啊，咱这是100克，这大包的，这大包的吼，这智利来的啦，伊要拢有机的啦，拢有机的啦，啊，你啊这有机的吼，咱。国内有这有机的专卖店吼，一包拢爱105-106啦。吼啊，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平均册价一包才106元啦尔。吼哦，之前这逐日你甲买啦吼，啊，这买转去吼，嘿，你看卖啊，规家伙啊拢会当食吼。葡萄干讲实在，外口真多啦。为什么叫你着爱交代咱这组？因为外口的葡萄干吼，伊拢高温快速吼去做的，啊，这个。营养的成分拢破坏很解，吼啊，吃起来吼，拢就死甜的安尼啦，吼啊有诶吼，要为了增加这個有效期嘛，伊会加加防腐剂啦、甜剂啦，吼啊，咱是完全拢无加，咱这有机的完全拢无加，嘛无甲你加糖都对啊。所以讲吼，外口的葡萄干吼，伊诶掺糖吼，所以糖分真高。啊，咱诶无共，咱诶真大粒哦，超大粒诶，乌起诶哦，吼，因为人诶智利啊，早暗温差遮大吼，迄葡萄特别大粒，吼，伊拢用有机土呢，拢用有机土呢，啊，所以讲迄营养吼，拢锁伫咧葡萄干内底，吼，啊，咱吼是用迄个真空霜技术，先日晒到真空霜技术，所以呢吼。营养吼，甲伊个美味，甚至迄葡萄个香气拢收掉嘞，吼，营养成分升级安尼，吼，啊，所以讲你食落吼，有迄个天然的果香，口感吼较 Q 润，唔是外口你买着迄打打波波迄种诶，咱是吼嘿 Q 润，很滋润的，吼，啊，咱是低温烘焙，营养拢收在内底啦，吼，啊，所以讲。有带糖分的人，你买当食吼啊！阿公阿妈，你拢有在调食，全部拢检验合格吼，全素食的吼，绝对无甲你添加什么色素啦、香料啦吼啊，什么防腐剂拢无嘛。啊，即马大家嘛，甲你讲，专家拢有甲你讲啊，食圆形的食物，咱这就是圆形的食物吼，规趴规趴的不得了去吼，安尼。低温烘烤的，咱不是刷米的哦，咱是规拍规拍的，安尼落去做，咱这是圆形食物哈。营养师哈，医生护理师拢给你推荐，要吃你来吃圆形的食物哈。咱就是用日拍的哈，日头拍的甲烘烤双蒸的，然后这个技术哈，甲外口拢无同哈。重点来啊，特别大粒，特别大粒哦，哈，十二包呢。1280元，平均这个一包才106元，不是像人家40公斤，我是100公斤的呢。吼、哦、啊，所以讲你看卖啊，你若讲吼，算讲业界啦，这会当讲是上个俗的啦。 吼、哦，人外口40公斤，阮100公斤呢。吼、哦，啊，人个细细粒啊，阮大大粒，阮有机个呢。吼、哦，啊，而且呢，吼、哦，阮这阁拢无甲你掺糖，吼、哦，是 Q 很润的，毋是迄种干干薄薄个。吼、哦，品质上顶级个就对啊啦，吼、哦，清甜啦，袂死咸，袂死甜啦，啊，就足好食。啊，咱平常吼、哦，你讲啊，我摕来配茶，吼、啊，我摕来配牛奶，吼、啊，还是要配咖啡，会拢足好个呢。Hello， 哎、欸，你几张？是做你电话听的哦。好来哈，啊，这不是咱台湾的葡萄啦，哈，这智利的哈，那边哈，嘿，这离亚温差较大哈，那葡萄较好吃哈，品质较好。啊，咱重点嘛就是哈，大粒的，无籽的哦，无籽的哦。Hello 来嘿，啊，你几张？
1: 这个
0: 回头
1: 这
0: 个几多了？啊好，后日收哈，好、哦，谢谢你。好来嘿，吴小姐，啊你要几张？
3: 几多？
0: 啊好，后日收。
3: 礼拜六
0: 。啊，你要礼拜六哈？安尼我跟你讲哦，礼拜六是22号哦，哈。OK 好，啊，跟你写好啊哈。OK 好，谢谢你，嘿 ，OK 好。
3: 明礼拜六不是说没有送货吗？
0: 礼拜天没有送，礼拜六有。
3: 哦，
0: 好哦，谢谢你哈、哦，拜拜。好啊，咱这哈，无添加色素，无芳料，无防腐剂哈，规派葡萄落去拍的，唔是糯米的哈。啊，你若收到哈，你嘛免急，别讲甲食完啦。好，因为咱这加链带，哦，加偌济，春内你甲封起来。吼、哦，啊，拢感觉加炼带会使保持新鲜，吼、哦，食起袂甜，吼、哦，唔是像你一般外口食起有加糖的迄种啦，吼、哦，你外口买的迄、那个，啊，佫细粒，啊，佫大大，佫薄薄，对唔对？啊，佫加糖，吼、哦，安尼吼，你食起感觉较甜安尼啦，吼、哦，啊，咱这是无加糖的，吼、哦，所以讲你有糖分的朋友，你免惊，你会当食，啊，外口买，啊，佫细粒，啊，量佫甲咱差一济啊。40公斤安尼，咱100公斤偌大包嘞吼，一大粒要超大粒，我超大包安尼吼，智利的啊有认证的哈、啊，有有机专卖店吼，你卖拢100块吼，啊咱今仔日你看冰晶这个一包才100块，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咯。好来，
4: 我一张，
0: 一张哈，谢谢你，好啊，拢后日收哈。好来，080066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卡哈，来0800663377咯哈。好，安尼咱今嘛来啊听一首，Hello， 来谢小姐，你爱几张？
5: 我买了1张。
0: 啊好，赶快后日收啦哈，谢谢你，嘿，好，过电。
5: 下午
0: 啊。哈？
5: 下午
0: 的，下午我帮你写下午哈，写好了哈、哦、，OK， 谢谢你，好，拜拜，好，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哈，阿兰来听歌呢，来，刘先生呐、
6: 哦，嘿，我要买葡萄，
0: 葡萄干啦哈，阿、啊、你爱几种？
6: 一撮的哦，
0: 一种哈，阿你收啦哈。
6: 哦、
0: 好好好，谢谢你哦，拜拜哈。啊，新冠护理师行，咱来听歌哈。啊，你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的哈，0800663377哈，听一个老版的日本歌哦。

0: 总哦，你稍等嘞，你是迄个高阳家嘛哈？好好好好，安尼六八三零这支嘛哈，好啊，一组安尼后日让你收哦哈。好，领导你收，谢谢你哈。OK， 好好，拜拜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因为有你师弟讲话啦，你报关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讲实在啦哈，葡萄干外口遮多啦，外口遮多啦，但是吼，外口的吼，伊较细粒。吼、哦、啊，而且吼、哦，伊为着要互你感觉好食啊，你知影吼？啊，伊甲你掺糖，吼、哦，啊，都过来吼，较细粒，啊，佫大大薄薄，无遐好食。啊，咱这无共，咱这吼、哦，伊这智利来吼，啊，落有机的，哦，超大粒，一大粒个有机的哦，吼，一大粒的。啊，另外吼、哦，人一包吼、哦、是四十粒，四十公克的，啊，咱是一百公克的，你看。比人较大粒，佮比人较大包哦。啊，咱佮唔是大大包包的啊，我们是 Q 润的，食起是足滋润的迄种的吼。今仔日讲熟个即型的吼、哦，来看八看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葡萄干遐。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喂，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公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跟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也将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非常好哈，现场电话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吼，别卡着有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另外，咱若是出门在外吼，咱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微妙笑公播网 APP 个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微妙笑公播网的这个节目个吼，欢迎多多利用微妙笑公播网 APP。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讲话也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俊宏甲燕如，恁这两个妈妈的心肝宝贝，恁两个兄妹啊，已经几啊年无回来厝的过年了。今年妈妈也是跟往年同款，将过年阿妈这饭菜拢串好，摆个桌啊顶头，等恁两个回来围炉。但是望穿秋水，等到饭菜拢凉啊，同款看无恁两兄妹啊的形影，妈妈才干着目屎。将白桌顶的饭菜收回去，放在冰橱的家庭装起来，期待明仔正月初一恁会回来一转。就算恁讨厌妈妈，嘛着带念自细汉就将恁带大的外妈，伊今年就已经88岁了，倒在眠床顶。无顾家己来历无偌济啊，声声句句伫咧问妈妈，为虾米我无要去派出所拜托警察大人来倒催恁？其实恁外妈伊根本就毋知影，我已经去过派出所2摆咯。啊，拢讲恁已经成年啦，各种的条件。拢无符合警察机关来协助找找的对象。妈妈伫个无计考试的时阵，因为恁甲妈妈同款，平常时啊拢有伫听节目。燕如，妈妈已经找你甲俊宏哥哥两个，恁两兄妹啊，互妈妈找遮久咯。我知影。恁还搁伫怨恨妈妈，永远袂当原谅妈妈。但是妈妈嘛唔知影要安怎来表明我内心的无奈。恁一世人拢甲恁老爸死怪伫个妈妈的身躯顶，讲我无尽心尽力顾好恁的爸爸，恁的爸爸才会离开咱母仔去替爹。妈妈，这几年来所承担母代父职的折磨，敢讲是妈妈愿意的吗？多一个查甫人无希望，一生有一个查甫人会当依靠，
什么人无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家伙啊，快快乐乐来享受人伦之乐。啊，我真是受袂到，恁爸爸走了后，难道会变成安尼？人事不能复生啦，妈妈是有求难言。红阿婆之间有一挂恩恩怨怨，是其他的人无法度体会甲了解。自从我嫁恁爸爸了后，讲实在，你的爸爸毋捌疼惜过我，而且伊伫个外口做一挂代志，是恁想袂到的，但伊都已经过往了。妈妈也把这些事情永远放在心里，不需要再说出来了。我的宝贝尊宏燕如，妈妈自己身体也不好，我就要出去赚钱，还就要顾你老爸。有一些事情，我跟你老爸的事情，你是不了解。妈妈并无讲无睬你的老爸，我毋是无尽心尽力伫顾恁老爸，希望恁会当了解，世间的代志有当时啊，毋是像你表面所看到的安尼。恁老爸死，绝对是袂当怪妈妈的身躯顶啦。我一个查某人，也着顾我的老母。也着靠恁的老爸，也着请养恁两个囡仔，生活和妈妈的折磨，恁是无法度体会。啊，恁爸爸人事不能复生，妈妈是有求难言。尊宏，燕如，恁不爱原谅妈妈无要紧，要误解妈妈嘛无要紧。但是恁外妈已经88岁啊，已经是倒伫个眠床顶，毋知还阁有偌久的时间，回来看阿妈一下好无？妈妈想你，阿妈阁较想你，回来看阿妈一下啦，好无？我的宝贝阿姐，回来看恁阿妈啦。拜托。

0: 进攻阁。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温泉省有50家的专柜据点，我们结合了越南皇帝燕，锦鲤及钗须窝，以非常稀有珍贵，全球燕窝的产量的它来讲的话，只占了2%，有当现在是你有钱买不到，而且我们独家搭配了红枣跟桂圆，它可以让你气色红润，帮助循环，可以让你走起，非常适合男女老少，老人家身体比较虚弱的，容易酷酷少的，女生要养颜美容的，都很适合来做补充。阿奇公，你要来上类，拢就是好嘞。我几盒来电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沫的大沫数的。我们百货公司几盒价格的是1980元。我们今天快闪价，限时限量，买3盒送3盒，要2980元，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
2: 好朋友啊，一年四季哈，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吃。今仔日这珍贵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百货公司一盒就要1980元，今仔日直接广告价哈，一摆摕6盒，回去只要2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家己食也好，友好爸母也好，或者咱要送礼拢最好诶，一个有送3个提袋哦。送礼好看，有面子，家己食身体健康。0800663377。
0: 进广告。
2: 有你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智利超大葡萄干。
3: 咱这超大葡萄干哦，伊是非常大粒、无籽的，也是全素食，无任何添加543物件，内底嘛无防腐剂，没有人工的调味剂。咱这是天然的日晒，而且是低温真烘霜技术。这个技术离外口你也完全看无吼。那用吹风烧的，伊是保留的，伊是天然。那个葡萄的香气味道，提升着伊的 Q 嫩的口感。那用香的东西呢，是锁住的营养成分。所以有多少时段来给我问，这类物件我有糖分的人，我有三高的人，我敢袂当食？医生讲叫我袂当食伤甜呢。各位时段，你放心，那用真空的技术，一定把伊的糖分呢，全部一定是给处理掉啊。所以今仔你俩讲话要补充着咱的钙质，补充着咱的铁质，或者是让咱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好的人。来，各位时段，给你建议。葡萄干这种物件一定要给吃，但是一定要吃智利的超大无籽的葡萄干。这个外口呢，伊的价小，一包是100克，700公克，一包外口的市价是200块，咱今仔日咱家，那么是第一家来吃，所以今仔日呢，咱个10包做一组，只要让你开2000块。
2: 不知啦，我叫你做快餐，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上帝的。
3: 好吧，这样啦，咱今天呢，我也是算第一家来吃啦，
2: 是。
3: 所以今天呢，咱原本吃的是10包2000块。来，今天含量给你50位，叫你1280块了。
2: 1280块可以啦。
3: 这样也可以。
2: 但是你来个免送这些物件，
3: 我一定把迄介绍台面700-800块
2: 哩。送一个啦。
3: 啊，无安尼啦。如果各位时段吼，支持着咱的阿姊啊吼，阿哥我的东西啊啦，啊无10包是1280块。你电话卡会通的人，我今仔日阁加加2包给你，比12包1280块。
2: 赞哦，1280块，50位伤少，爱优惠100个。
3: 100个，赶紧阿无安尼，你即马电话卡起来。5分钟之内，我全部拢给你接单。
2: 好，会记的哈，买10包送2包，总共摕12包回去哦。每一包拢是1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280块，0800663377。后来以上讲过哈，好朋友优惠哈，这两种优惠拢今仔最后一天，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这。无定定的优惠啦吼，啊，久久啊优惠一摆吼，啊，你一定爱提啦吼，哦，啊，比如讲吼，像真侪人吼，真容易疲劳，啊，较欠血的人，嘿，有的人吼，面色安尼青顺顺，对不对？你这吼，铁质拢爱加甲补充者吼，来食这葡萄干拢最好的，啊，尤其咱这是顶级的哦，品质上介好的吼，啊，像有的人有无吼，较闭结，对不对？大便较袂顺的吼，你等下想要较健康的吼，膳食纤维你爱食，但是有的阿公阿妈讲吼，哎哟，我喏，润的无在条补啦，啊，定的无在条吞啦吼，啊，这葡萄干嘛是膳食纤维最悬的吼，你来甲食最好。来嘿，来王大哥，你爱葡萄干？啊哈！
4: 啊，对。
2: 好好，来，后日到你收哈。
4: 好啊。
2: 好，一早哈，谢谢你，呵呵呵。
4: 好。
2: 好，来，徐大哥，爱葡萄干呀。
4: 哟。
2: 还好，爱贵州。
4: 一早。
2: 啊好，后日到你收嘿。
4: 嗯、
2: 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像哈、哦，有的人有无哈，哦，较欠钙质，骨头哦较脆，吼、哦，啊，就有的容易旧筋，吼、哦。其实这些人你拢爱补充钙质，吼、哦。啊，葡萄干天然内底伊钙质就真多，咱来个食真好，用天然的原型的食物来给你补充嘛。有的人不爱食药啊嘛。对不对？吼、哦，安尼你就食天然的食物，吼、哦，再来个补充最好诶，吼、哦。啊，像有诶人吼，睡眠品质较歹，吼、哦，歹入睏诶，你想要睡眠较好咧，你需要较放松者，要较好入眠咧，吼、哦。你嘛无爱食药啊，安尼即天然诶，吼、哦，即原型食物吼，即葡萄干咧也食最好诶，吼、哦。那对伊诶镁吼，拢最好诶，即拢帮助睡眠，吼、哦，即、这个营养素拢帮助睡眠。啊，过来哈，哎、欸，哈罗来嘿，啊，咱来葡萄干哈、啊，
4: 哎、欸，
2: 好，啊，几组？
4: 葡萄干买一组，
2: 一组，后日让你收嘿、
4: 欸，啊，当时会到，
2: 后日让你收，后日啦，
4: 啊、拜四哦，
2: 嘿啦，
4: 哦，后日呢？
2: 嘿啦，后日让你收嘿，
4: 啊，
2: 不使哈 ，OK， 谢谢你哦，好，啊、拜拜嘿嘿，好，啊，像哈，有个人哈，这体内循环较歹。吼、哦，真够汗水有无？你需要帮助你的代谢，吼、哦，安尼即组来个食嘛真好，吼、哦，帮助循环，吼、哦。啊，过来，吼、哦，有个人吼，视力较无好，吼、哦，用眼过度的人，对不对？啊，你目睭的营养还小甲补充者，吼、哦，有个人吼，目睭看较无，对不对？你爱保护你目睭的健康，吼、哦。啊，你佫无爱食药啊，吼、哦，啊，这天然的，内底有一挂营养素，吼、哦，拢咱目睭所需要的。哦，所以你来个食拢真好，吼、哦，啊，像有个人有三高，对不对？有高血压，有高血糖，有高血脂，吼、哦，你日常吼营养爱做一个调理，一挂微量元素啦，吼、哦，啊，你拢有需要，吼、哦，这你来个食，因为咱这拢吼天然的，无添加。连糖嘛无甲你加的就对啊啦，拢天然的就对啊啦，规趴规趴的哦，规趴规趴的葡萄安尼落去日晒了后吼，啊然后再用这个哦那个真空霜技术吼，安尼出来，拢无甲你加任何物件，哦无加糖，无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啊他要食原型食物就食这個就对啊。哈罗来嘿，啊咱来葡萄干哈，
4: 嘿，葡萄干，
2: 啊一早下。
4: 哎、
2: 好好啊，后日让你收嘿。啊，你要拜时收呀。
4: 系啊。
2: 对啊。系啊，系啊。系啊，拜时就是后日啦。
4: 啊？
2: 拜时就是后日啦。系
4: 啊。
2: 系啊，对，嘿，好，安尼哈，好，我了上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趁优惠啦，哈。啊，因为哈，外口的哦，你买到的葡萄干哦，咱营养比伊较侪，为虾米？外口拢用高温的啦。啊，咱是用迄个低温烘焙，吼、哦，真空霜技术啊，日头晒的，所以咱的营养比较好。好的，嘿，咱来几张？
5: 喂，请问，哎，一旦放偌久？
2: 哦，这拢嘛放遮久啊，这种物件拢嘛放咧一两年以上的嘿。
5: 好，安尼我要一装。
2: 一装哈、哦，好，啊，这嘿，后日落你收嘿。
5: 好的，
2: 礼拜四，嘿，
5: 好，
2: 谢谢你。
5: 一共1280哦，
2: 嘿，1280十二包哈，哦，有够下好诶，一包到100块人哈，谢谢你，
5: 谢谢，
2: 拜拜。好来，嘿，谢小姐，嘿，
6: 新瑞亚吗？
2: 嘿，你讲
6: 葡萄干，
2: 好，一组哈，
6: 嘿，
2: 好，阿里收嘿，
6: 好
2: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赶紧哦，优惠今仔一天啊，尔，我跟你讲，重点，听清楚，特别大粒。特别大包吼、哦，比人比较大咧，比人比较大包，人40公斤，我100公斤吼。有机的哈，有机专卖店吼、哦，一包拢爱106块起跳啦。啊，咱吼、哦、平均册价一包才106啦，吼、哦，当然来趁钱嘛，更加买啊，对不对吼、哦？清甜啦，未死咸啦，吼、哦，啊未死甜啦，啊就是足好食的啦，特别大点吼、哦。啊，你外口买会到的迄有无大大补补啊，无好食啊。啊，讲吼死甜，伊甲你掺糖啦，对不对吼、哦？啊，咱这唔是，咱拢无掺糖吼、哦。啊，特别大点，啊，咱是。 又 Q 又润的，很滋润的，不是薄薄的哦，吼、哦，就是较好吃。嘿，你吃到你会感觉这幸福的就对啊。别人跟咱未比的啦，大小粒差这多啦，啊，这品质就上顶级的啊。智利那边来啊，拢有机的吼、哦。啊，平常你要配茶、配咖啡、要配牛奶拢好吼、哦。啊，这吼、哦。这件是规拍规拍的葡萄落去拍的，不是糯米的哈，营养拢足赞的哈。收到你嘛免急要吃，咱是吃连带，吃偌济剩的你甲封起来，吼、哦，啊，吃一包啊，豆豆吃，豆豆吃，嗯，足赞的，哦，啊，囡仔吃好，老人吃好，大人囡仔，哦，啊，这查甫查某，哦，大姐小妹来吃，拢搁较好，啊，像迄有月经来洗的人，啊，你当然爱吃啊，对不对？哦，逐天的花伫流，逐个月拢有伫流花，哦，对不对？啊，所以你拢会当吃啊，对不？哦，啊，你讲，我爱食四小块的人，啊，袂，你都即马哦，专家拢嘛甲你讲，你爱食圆形食物，哈、哦，像做圆形食物，这就是圆形食物，哈、哦，食这较好的，即间的，即间较好的，哈、哦，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哈、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一刚好你买一杯啊来吃啊，哈、哦，珠宝更新，哈、哦，活力满满哦，哈、哦，来空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等我跟卡等我跟这里哟、哦。你爱几组？
4: 我要爱几组？
2: 几组？好，谢谢你。好，然后让奥利修。安尼吼，咱那听歌啊，等我继续跟卡吼。无定定有啦，你爱趁优惠来个提啦哈。嘿，来朱小姐，你爱葡萄干呀？
6: 嘿，爱几组？
2: 啊，几组？奥利头你收。
6: 好
2: 好好，谢谢你。OK， 好好好，来阿咧，咱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吼，啊，来听一个啊，这个啊、中文的歌曲吼，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哟。

0: 好啊，这嘛算中国的歌了哈啊，但是我相信有真侪是陈淑桦的这个歌友哈，诶，拢真喜欢陈淑桦这个人哈，而且这是伊真有名的一首歌来跟咱好朋友哈，有当时安尼小回味一下哈，也是蛮不错的，对不对哈？啊，那讲到智利这所在哦，哦，这安第斯山脉。哦，因这厉害哦！安第斯山脉是露水，啊，用迄个露水雪水哈、哦、去灌溉哈、哦、种植这个葡萄，所以讲哦，智利的葡萄哦就有名的，伊个雪水灌溉哈、哦，啊，早晚温差阁真大，敢那咱这关山的隔离才敢灌，迄早晚温差大，哦啊，所以讲哦。特别好食吼，啊，迄边吼，伊个葡萄的果肉吼，哦，有够大粒，有够高诶吼，而且是很多汁的，嘿，经过雪水的滋养吼，啊，而且呢，拢有机的土地吼，嘿，完全拢有机的土地吼，啊，所以讲，迄边哦，迄边的葡萄哈，啊，尤其呢，做葡萄干了，规粒吼，拢安尼吼，规粒伊个日头吼，甲晒。晒了后，啊，搁特别的技术甲做过了后吼，拢规粒吼，迄营养拢收掉的，甲咱台湾一般买到的葡萄干无同。即种较有花青素吼，对咱的身体健康拢足好的。啊，而且你会发现讲吼，因这边的葡萄干吼，外口拢安尼有些白白吼，天然白霜状的这种结晶，这是天然的葡萄糖哦。天然的葡萄糖吼，才有法度有这种物件吼，唔是加糖的吼。所以讲，为什么这个物件吃得好吼？而且我哩讲哦，这技术好哩个安那，一种叫做真烘霜技术吼，伊是用低温落去吹啊，低温落去烘。所以讲哦，天然吼，这葡萄的香味哦，拢可老掉嘞吼，啊，口感会又 Q 又嫩吼，啊，营养规个拢缩掉嘞吼。所以讲。你吃的时阵是一种，有这种葡萄的果香，天然的风味，哈，营养拢浓缩，而且丰富的，哈，主要的吃吼是香甜，啊，佮会 Q 弹哦，唔是一种打打波波，哦，口感有够好，有够好吃的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要趁优惠吼，优惠吼。刚刚最后一天吼，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吧，吼，这有机店拢有滴卖，吼。一包就爱106块，吼、哦！啊，咱嘿，平均册其实106块哦，无得找啊，吼、哦！一定要紧提。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啊，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今嘛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一新闻啦，吼、哦！大家唔知道有印象无？吼、哦！这汤一个22岁四鬼先生啊，在2023年吼，深夜吼，在大卖场吼、哦，用耐打迄打火机啊吼，就点迄个杀虫剂，引起真严重的火灾吼。后、哦、迄当中吼，做家乐福的中原店吼、哦，哇，损失真惨重吼。法、哦、院最近吼、哦，将伊个判决了啦，吼、哦。甲判决啦，吼啊！这个22岁姓郭先生哦，是深夜下班了，甲两个朋友去中坜这个家乐福中原店吼、哦，就是遐老老灰灰的啦吼。啊，唔知倒一条筋去判掉安尼哦，手伤过痒啊，是安怎吼？讲对这个杀虫剂就甲点火啊啦吼、哦，哦不得了吼、哦，引起大火。哦，啊，今年6月的时阵，这桃园地方法院就已经判这个郭先生就爱赔星光产物保险97万，吼、哦、啊！最近呢，尤其这个判这个郭先生吼，都要赔偿这个代位球场的北京的产险公司总共3亿9827878块，天价呢！这个22岁的人有在掉，这世人有在掉，行这3亿9800。27万，你要个4亿个钱啦、啊？你要个4亿个啊？就是判3.9亿啦，对不对？哇，他这世人不用翻身了，真的不用翻身了，是不是安尼？所以讲，有当时啊，真的不是你滚生笑呀，不是你滚生笑哦，做一挂代志哦，头脑都爱较清楚的，少想一下好，有没有什么后果啦？哦、嘿，啊，这个郭先生，伊若想要阁上诉吼，加这个裁判费吼，伊就爱先立1000万啦， 我看伊连这一千万嘛无可能提出来，除非伊人吼看有法度中乐透无啦，啊无哪有可能，吼、哦、哪有可能，无可能行啊啦，对不对？哇，啊真嗨啊安尼吼，啊啊这真的唔知你想啥，他讲吼，这样唔知你看安尼一个冲崩，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你规世人哦拢无可能赔啦，啊个另外这啦。人讲哦，好厝边真重要，啊，这个歹厝边，吼，讲哦，这种厝边啊，中华这是姓周的先生啦，啊，趁暗时啊，吼，学校无人啦，连上吼，就诱拐这个五六年啊，吼，厝边啊的姊妹啊，去公共厕所呢，甲伸人爪呢，吼，这发生在1814年5月13日暗时啊7点外，周先生跟两个被害的姐妹啊，吼，住喺同一条巷啊的厝边啊啦。啊，向转到迄个阿姊啊，吼，诶，是读国小六年啊，啊，妹妹读五年啊，当地发扬嘛，伊有气诶，吼吼。啊，这周先生吼，等因到外口遮吼，啊，逼出了有性暗示诶手势哦，吼，诶，就是会叫这个姊妹啊，对伊吼去徛在附近诶国小啦，啊，这监视器拢有拍，有拍下来吼，当刚下下吼，暗时已经暗啊吼，拢。差不多无别人啊啦，啊！这周先生甲这两个查囡仔吼，啊，就行去公共厕所内底吼，啊！这期间哦，速度吼、哦、进进出出啦，吼、哦！法院认定讲周先生吼、哦、要求这两个查囡仔吼衫脱脱解了后，用手甲下身吼、哦、接触这查囡仔私密部位啦，吼、哦！啊，规段的过程吼、哦，几啊遍安尼啦，一直到这查囡仔小妹伫便所外口喊讲哦，妈妈回来啊啦，吼、哦，啊这姊妹啊，她准备要离开，啊这当阵啊吼，周先生吼、哦、钱摕出来，姊妹啊一人给伊1000块，吼、哦，要求伊袂使甲代志讲出来安尼啦，啊只是讲其中这个事后哦，这个阿姊啊吼，甲1000块摕出来，叫伊妹妹去杂货店买物件，啊因这个吼、哦，这个老母是吼熬母啦。阿母啦，吼，啊，就发现讲囡仔那雄雄辛苦，这大张的钱安尼啦，啊，佮详细佮问，才发现讲有问题，啊，就报警啦，吼，啊，叫周先生去查着吼，一直佮法院哦，拢好认呢，吼，啊，伊讲吼，啊，这个辩护人主张讲吼，这查囡仔吼，啊，讲的话吼，真啊，有当时啊，拢无啥对安尼啦，吼，讲是毋是有脱裤啦，用手还是下身甲接触啦，啊，佮动作啦、姿势啥安尼吼，啊，查囡仔有当讲的，头前讲的，佮后壁讲的无讲介一致安尼啦，吼，啊嘛无验到伊的 DNA 就对啊啦，吼，啊，伊佫讲安怎呢？辩护人讲吼，哦，啊，这个周先生吼有花啊啦，啊，动听啦、失智啦，无定有迄个帕金森氏症啊，是勃起障碍啦吼，啊，看会当无罪啊，是减刑安尼啦。欢迎了，无你讲，你讲的这些拢无你家己采信啦。迄个两个查囡仔吼，他10岁、11岁啦，其中一个查囡仔佫有轻度智能障碍，你知无？对性侵吼，啊，佮司法滴个问，当然有当时啊吼，具体来在讲。讲了无讲介清楚安尼啦，吼！但是两个人对去哦，周先生带了去诊所来个威胁，这个内容吼，始终都是一致的。而且监视器确实有拍，有翕到讲因三个人几啊摆安尼入去诊所安尼，吼！啊，而且呢，妹妹嘛是看到这个周先生比一个用一个圈圈，用这个手指安尼插进去，这种性暗示的手势，加上事后一人摕1000块而已，对不对？啊，就算 DNA 无验到，因为案发已经4天啊嘛，这4天搁洗身躯啦、便所啦啥，已经验无啊啦，所以同款啦吼。因为伊拢好人啦吼，啊，但是证据真清楚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台中的高等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哦，就算是你利用。是厝边啊，实在你应该是厝边的长辈嘛，对不对？啊，你对这读国小五六年啊，姊妹啊，两个安尼做一共下手，啊，佫拢一点悔意都没有安尼啦，吼。嘿，而且伊佫讲哦，是迄查囡仔偷提钱了后吼，为着要暗感觉，但吼，诶，诬赖伊安尼就对啊。感觉这个人实在吼，恶性重大啦，吼。所以一审佮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啦，吼。所以， 伊落尾阁上诉哦，啊嘛是同款拢判安尼啦吼，啊真害安尼，这种歹厝边啊，真害安尼。好来，0800-333-77啦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伫讲话，伫播挂期间，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有足侪时段啊，过来问葡萄瓜种物件是虾米人需要来吃？我熟悉无分大人，无分囡仔，你拢爱吃。因为咧，咱的智力超大无籽的葡萄干，伊内底成分也非常的巴掌，伊内底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铁、钙，跟咱的酒石酸，帮助着咱的消化，够咱的葡萄糖。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三高的人，咱们才甲你建议。新鲜的水果不是说不好吃，没当吃是因为糖分太高，建议你能吃到咱这智利五指超大葡萄干。还有呢，常常在熬夜的人，熬夜的人说属实怎么精神都没什么好，精神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当作是吃幼稚啊吃细稚啊这样来吃，来补充到咱的体力。咱一挂咱的中高年龄层的，咱一挂是大人，黑也袂要食，看到黑啊呐，无啥物胃口。来，伊这是内底是主人伊的甜甲伊的咸，我无加任何啥物防腐剂，无加啥物人工调味剂，全部是原型食物。所以是大的，食这個、你绝对是完全的放心。阁有咱一挂吼，咱成长中的囡仔，因为内底有咱的钙质。那有做侪囡仔有当时啊讲奇怪呢，我著大家互伊啉牛奶，有啥物巴肚抽管，就是你无法度真正甲伊补充伊正好的钙质来葡萄干内底，嘛有即个物件。长时间有咧做健身的一挂好朋友，伊内底蛋白质啦，啊是内底白藜芦醇啦，对咱身体吼维生素 C 啦，都也非常有帮助。阁有一挂咱的好朋友，那女性朋友，有当时啊取拢无法度头扛起来吼，看到啥物物件就想要食。啊，看到一挂油炸的啦，嘛是想要食，但是咱讲事实，伊个物件食了，实在东西啦，会咱身体啦会变形，会无都雕塑我着咱的身形。这个物件呢，可以控制着你的食欲，尤其吼、哦、你啊吼无都欠缺人，甲你建议多多吃这个。所以咱只甲咱各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讲，这组物件无分大人，无分囡仔，你拢会当食。你咧食的东西啦，伊袂像你外口食着个葡萄干、打打、啪啪、薄皮烂，会黏着咱的喙齿花。这组完全拢没，以后一套开了咧，丰富的水嫩度拢在内底。来各位时代，这组有兴趣，一定爱紧卡电话订购登去。超大智利五指的葡萄干，一包100克，今仔日买十包送两包，只要你开1280元。
0: 这是哦，智利超大的葡萄干哦。无止个两 Q， 好加个袂使你的牙缝，阿公阿妈也是幼囡仔拢全部有法度食哦，而且天然拢无添加任何物件，对咱的身体无负担，食会着自然的果香，自然的甜味，袂死甜哦，超好食，今仔日才优惠哦。总共给你摕12包回去，只要12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限时限量，0800-6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吼，只有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吼，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最后吼，几分钟的时间，无到10分钟，你一定要做把握吼，嘿，因为咱最近吼。喊那啲优惠啦，啊，趁优惠咱来个提起来吼，像这吼，咱定定，哈喽喂嘿，爱葡萄干呀，
3: 喂你好，我订一组，
0: 啊好来哈，后日到你收一组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像咱常常伫好眠的人，哈，上班族，哈，即组你爱常常吃，吼，啊，像月经会来洗，即查某囡仔，吼，即组你爱常常吃，脚头安尼头晕人虚的人，吼，嘿，你即组脚头爱来个吃，吼，啊，你即件欠肥的人，即组你来个吃，吼，补充一下体质足好诶，来，啊，咱来几组？
4: 喂，
0: 嘿，你爱几组？
4: 我要一
0: 招，一招阿里老李修，嘿，阿里老李，
4: 拜喜
0: 哈，嘿，拜喜阿里修，我鸟赏哈，谢谢你，
4: 1280，
0: 嘿，货到付款哈，谢
4: 谢
0: 你，好 ，OK，
4: 好，
0: 拜拜哈。阿里修哈，咱注重养生的哈，咱中高年龄的哈，这更加爱吃啊，对不哈？啊，这成长当中的这囡仔来吃嘛，就好的呢。啊，你老的健身的运动的哈，去做来个补充拢就好。Hello， 来嘿，阮大哥，你唔是有看过啊？
5: 你说我们明天在是明天要送东西来是吧？
0: 不是，你打0800-006-8777好不好？
5: 0608777，
0: 你葡萄干是后天哦，啊，你如果其他东西你要问 0800-068777，他才比较清楚，电脑才看得到哦。
5: 你说什么后天？
0: 不是，你刚刚是不是订葡萄干？
5: 对啊。
0: 啊，葡萄干就是后天收啊。
5: 我的后天礼拜四哦。
0: 对啊。
5: 哦、好, 好, 好, 好，
0: 谢谢哈 ，OK 哈哈，好来，好阿相吼，像有个人吼，哦，你想要控制饮食，但是我这腰塞，我就想要吃物件，安尼你吃这组，吼、哦，这原型食物哈、哦，对身体拢真好哈，阿咱拢会当吃，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
1: 哦。来，我爱两组。
0: 好，天，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无定定有啦哈，啊，就讲哦，咱有诶较容易疲劳诶人，对不对？有诶人较欠血，啊，有诶人哦，面色安尼青顺顺啊，啊，即组我拢甲你讲，你摕来做吸收啊，食足好诶，诶，啊，补充你诶体质啦，啊，伊钙质嘛真悬呐，对不对？吼，骨头较无好，喙齿较无好诶啦，容易旧筋诶人啊，对不对？吼，伊其实食即组嘛拢足好诶，而且内底营养拢有钙质拢足侪。哈喽来嘿阿丹来葡萄干呀
6: 嘿
0: 奥利好奥利好你修嘿奥利好拜神好谢谢你 好 OK 好拜拜好啊像有的人目睭较不好啊即卖人拢用眼过度对不对哦啊有的人目睭拢开安尼模糊啊对不对目睭的健康你爱吃啊对不对啊我阁无爱食药啊吼安尼我跟你讲葡萄干内底吼有你需要的营养你来个食拢就好诶哈喽嘿洪小姐啊。
6: 一组
0: 后天收好、
6: 我星期六早上
0: 星期六早上收是不是哈？
6: 对，
0: 我跟你讲，星期六早上是22号哦，哈。
6: 好
0: ，OK， 好，谢谢你哈 ，OK，
6: 好。
0: 啊，这圆形食物啦，专家拢跟你讲，你要讲圆形食物啊，这个圆形食物啊，来嘿，阮大哥嘿，来算卡个姐姐，算卡个姐姐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哈？无定定有优惠最后一天哈。啊，咱无定定有哦，吼！啊，咱趁即马，吼！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挂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吼！0800-66-3377哈，电话卡做利用哦哈，啊，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7: 那个阮先生是，
0: 我特别气笑，你看，我特多，你一直搞死车。

0: 进广告。
1: 来，经由咱国家检验合格好物件，食安绝对是有保证的吼。咱外口咱的智利无忌超大葡萄干，除了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传播没有检验出，所以规家伙啊，无分大人无分囡仔，你拢会当食。所以有咱有做侪时大人，有当时啊，淡春哩，唔知要创啥，开一下电视的，啊泡一下下午茶，泡一下茶，你规粒啊，你食看咩啊？配咖啡食嘛，非常之好。佮有一寡咱上班族的，为着要补充着咱的体力，家己咱的面包内底，加咱点心内底，还是加伫咱的优格，还是加伫优酪乳内底，食起来也非常之赞。那尤其有一寡咱的好朋友吼，淡春哩，家己会烘一寡面包啦，烘一寡饼干啦，还是咱一寡时大人在时啊啦，有咧拍咱的燕麦片啦，做精力汤的人。抓一把直接配来的，咱做回家应用个健康。咱今仔咱是智利原产地哦，超大无籽咱的葡萄干，全素食的，无任何添加物，无防腐剂，没有任何的人工调味剂。所以今仔日这个物件，我相信你去搞考虑也看有，一包不离个，一百克的就是200块，一包一百克的就是200块。今仔日咱家非常的优惠哦，买十包送两包，买十包。上两包，你去外口买个小全家开2400块，今仔日咱家只要和你开1280块，
2: 每一粒拢是大粒的乌鸡哦，超大粒哟、哦！赶紧，今仔日只优惠电话一定爱紧卡，要提来送礼，要提来家己吃，要提来友好时段，还是要听只囡仔好用吃，四手啊拢只好，上班小传一个要吃嘛有。这组资金一定爱提哦，今仔日只优惠总共给你提12包回去，只要12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好来，以上讲讲哈，最后这几分钟你赶紧做办案哈，看那明仔日接网点后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因为最主要哈，咱优惠组剩10几组那尔哈，后手剩差不多13、14组那尔哈。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最主要咱是特大的吼，即大粒的乌鸡的，啊，拢有机的吼。外口拢用高温的，咱是低温的吼，所以营养拢收掉了吼。即组来你食，清甜袂死甜吼，啊，足好食啊！即大粒的，要配茶啦吼，配咖啡、配牛奶拢会使。吼，最主要咱是规拍规拍的葡萄去拍的，唔是糯米的哈。啊，你拍规了后，你嘛免急要食完，咱是加炼带糖封起来。吼、哦，咱们拢无掺糖的哦。吼、哦，唔是像外口买讲，佮细粒啊，佮大大薄薄无同。啊，人40公斤，阮100公斤，吼、哦，趁优惠哦，空八空空六六三。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0: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着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若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镜师，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神经师。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好多半汤塞，所以讲哦，真正人咧讲，戏病卡徛久就是你诶。虽然即句话啊，吼，即卖无讲即个十分的适用，但是事实就是讲，咱伫一个行业当中，咱啊做久吼，学久啊，这经验比虾米要搁较重要。所以讲，如果定定换头路，有当时啊，真正浪费家己的时间甲学习的机会啦，吼，爱有耐心，而且爱专心，好的工作吼，尤其是有即个技术的工作。一定要耐心去学习，尤其是有技术的工作，你即卖耐心去学，未来真正咱拢免惊有夭折哈。来，乡亲朋友，这首歌就是《好多半汤西》，这是郭台铭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今仔日是八月十八号，哈，啊，今仔日是农历的啊，这个哎，今是七夕啊，唔是哦，明仔载，那其实明仔载才是七夕哈，我看卖下哈。啊，是讲咱即卖人，咱无咧过这个七夕啦，明仔载，明仔载就是。七夕情人节啦，如果你那是一个浪漫的人哈，明仔在这七夕情人节，可能得要去吃饭啦、送花啦、送礼物啦哈。少年人比较较注重。来，乡亲朋友呢哈，你呢今麦所收听这部都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咱的天气帮大家，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和咱的身体一样。你那大家保持着欢喜的心情，身体已经呢健康一半，搁再一半交好的肯来照顾。大家做伙当安怎健康吃饱的？你肯呢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哈，而且对你的健康真注重。乡亲时代会记住咯哈，咱这部伫咧经营，你拢随时打电话来订产品，来顾健康，互你肯来照顾哈。乡亲要标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片又头前爱加控诉哦。你肯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伫遮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这呢最主要就是讲，听众朋友那亲像我家己的亲人、家己的是大人、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呐。所以讲呢吼，咱的肯得将我的手机号码报互你知，随时拢会当找到你肯哈。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其他来听歌，为听众朋友安排这个歌曲吼，这个邓丽君所带来。稍等一下，今仔日是拜二，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三点都开放啊！哈，谢谢大家，这回欣赏日记歌曲《金山甲》。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金香茶，这是邓丽君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的朋友，今麦时间来到着2:13，今仔日是这个拜礼，吼，今仔日拜礼，所以讲呢，想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来赶紧现场的直播哦，吼，今仔日8月18日，男士朋友要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吼，赶紧打电话起来，啊，咱的姊妹伴呐要点歌呢，稍等下呢，咱这个呢3点就来开放。先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1: 雷兄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石桥唱的《南昆新之恋》。
0: 石桥《南昆新之恋》呐，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我点着文的唱的这个《黄昏城》。
0: 文黑黄昏城，
2: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暖暖阿里山，
0: 暖暖阿里山哦，
3: 嘿，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你好，电话通啊哦，这位听众朋友，电话通啊嘞，哇，无讲话，来，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黄昏小唱》。
0: 黄昏小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各有当点歌哦，各有三首歌当点哦，听众朋友若要听歌，赶紧即卖过会当打电话起来，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今仔日是8月18日，今仔日是即个现场的节目啦，哈，所以讲听众朋友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赶紧打电话，哈，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

0: 你好，
1: 阿吉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讲一条歌，幺幺的，
0: 嘿，
1: 三，
0: 什么歌？
1: 就是五三，
0: 就是什么？
1: 五三，
0: 五三哦，
1: 哎，就是五三啊，就是五三，
0: 哦，好，安内我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哦，哈、哦。再见再见，好，来听众朋友点歌呢吼啊，最后一首
2: 所有线路嘛，
0: 啊无啊吼，这无啊，来，安尼咱就是点到这吼，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啊，稍等下三点呢吼，咱个有呢来开放，所以讲咱的乡亲和朋友呢，稍等下三点的时阵再过来点，无分男女老幼啊，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点。来，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南昆新集团舅舅所带来。

听众朋友的收听白歌曲《南昆新之恋》，这是赵桥所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听众朋友报告天气的部分。明仔在19号嘛，哈，这个台湾东南东风呢，吼，这呢，这个有快速靠近台湾以东的一个呢，吼，这个热带低气压。啊，那是目前啊，吼，这个怎样来讲，伊的这个动态是有限。不离过呢，吼，这个低气压强度接近变成风台机会比较较低啦，吼，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不离过呢，会带来着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出现，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吼，爱特别注意。到今日拜四20号，吼，随着这个呢，吼，低气压的这种呢，经过渐渐来减弱呢，那么台湾就会对咧进入到季风的低压槽内部，风向嘛有着偏东，东北风渐渐转为着偏南、西南风。暗时以后，偏南、西南风的这个风速呢，渐渐啊增强。啊，那是呢，吼，这个透南风、偏南风哦，有真侪有故乡的朋友哦，都压起来，吼，压起来艰苦。所以讲呢，你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有故乡啦，啊，个无咧做治疗的好朋友啦，上个惊就是偏南风、透南风啦，吼，湿气较重。所以讲特别爱注意一下，来非常感谢，谢谢你，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林俊的《哆马调》，作为欣赏。啊，稍等一下，我先讲一下，这首歌是要送给阿公的，吼，咱这个啊，小钟阿公的，吼，所点播的，在这里吼，送给你来听，吼，林俊的《哆马调》，谢谢你，给咱的肯支持，鼓励买产品。

来，谢谢，这首歌是哆马调，送给我们的阿公，哦，感谢阿公呢，昨天跟我们的亲的丁刚主文产品，讲要爱听的歌曲，为你播送，谢谢你。乡亲好朋友，现在手机在使用，不是少年人的专利哦，现在呢，这个中老年人用手机的时间，哦，比少年人还更长，因为少年人爱上班上课的时候，有可能不能用手机，但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呢，尤其是退休，如果总共呢，在家里面应用，应该都是看手机，过手机啦，尤其现在如果是打电话，更爱呢开钱，所以讲即卖大多数人拢用 LINE， 啊，伫咧安怎互通有无啊？但是咱伫咧使用 LINE 呢，吼，这一定爱注意。最近通信软体 LINE 的账号呢，遭受盗用的灾情频传。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伫咧更新，甚至呢，吼，这个锁定民众所实施而且警觉心比较较低、线顶投票的活动来落手。有真侪歹徒伊就利用画图比赛啦，啊是宠物选美啦，等等比较较清明的名义诱骗着民众帮忙投票，随后将咱的吼投入到假冒赖的这个官方钓鱼的网站，要求你都要输入到这个简讯的认证码。一旦使用者交出的认证码，那么这个账号就会在瞬间遭受到歹徒的控制，进一步冒用你的身份哦，伊就会安怎向着你的亲朋好友来借钱，或者是散布着诈骗的消息，对着这赖的官方特别发布着公告的这个呢吼事情，提起着咱的乡亲哦，绝对唔通凊彩提供着你的认证。并且公开呢，吼防盗防诈关键的心法哈。啊，那是呢，吼这个赖的诈骗的代志呢，有够侪侪。我相信你周边的人，甚至你家己哈，这个赖的账号拢捌红安怎盗用过。赖的这个官方明确伫咧接触简讯的认证哈，这个号码并不是日常的开讲、参加抽奖，还是投票活动会用到的资讯，所以讲你绝对唔当乌白来输入。在这个正常使用之下，只有用户本人注册新的账户，还是讲要换手机啊的时阵，以及要来移动账号这三种的情形之下，系统才会哈发送出哈需要输入的简讯认证码哈，啊不其他拢别去叫你输入的认证码。这个官方在咧强调，只要民众在参加投票、抽奖、甲着奖奖等等其他的网络活动的时阵，被要求叫你都要输入着呢吼，啊是讲提供着你赖的这个简讯认证码，无论对方以着什么款的亲切，啊是紧急理由甲你讨，拢应该直接认定这就是诈骗，并且立即中断着你的操作，绝对袂当将着你的验证码泄露乎任何人。啊，这验证码只有你家己知影就好，甚至有足侪长辈根本都唔知家己的验证码。啊，这呢，因为真侪长辈拢是叫家己是谁别人使用的啦，所以讲呢，认证码、验证码大多数家己唔知影吼，你家己是谁有可能会帮你记掉的。嘛有真侪长辈家己会记住呢，但是就算讲你会记住，唔通乌白吼，甲别人讲吼，来。为着要避免着咱的账号遭受着有心人士来入侵，赖的官方正伫咧透过着呢，和这个绿盾官方账号推送着安全的提醒，并且建议所有的用户卡完吼，这个算讲拨空完成吼，一关呢，这个账号的建建甲功能的设定，譬如讲完成账号建建甲绑定，第二就是吼手动开启，那是发现讲你的账号异常，还是被盗用？这个时阵要如何来处理呢？来，赖的官方提醒着咱，如果你若收到这个异常登入哦，这个记录的通知，应该立即来改变着你的密码，并且到我的账号当中来关闭。哦，温存着自其他的装置登录功能，以来确定着不明的连接。如果若发现账号已经遭受着盗用，你爱立刻开启着 LINE 的应用程式，使用着官方内底呢所建立的再次登录的功能，试看嘛是不是会当将这个账号吼安尼抽倒转来吼，你这个操控权会当该抽倒转来。官方特别得甲咱吼这个警告，这个时阵千万唔通删除，唔通删除 LINE 的。
应用程式，啊，那无将会无法度使用再次登录的功能。如果那是游玩无法度恢复到正常的登录，那么第一时间呢，吼，你得联络到 LINE 的官方客服进行的处理，哈。啊，亲像这种情形，可能足侪呢，吼，这个老大人不要使用啦，这个时阵都爱叫少年的帮你使用啊。或者是我哩讲哦，如果那找无恁家的少年的吼，帮你使用，那么你会当去找啥？找这个帮你呢，吼，这个来算讲你家买手机啊，啊，帮你设定哦，诶，这种呢，算讲一挂这个大哥大啦，吼，台湾大哥大啦，还是呢远传啦，还是什么因的服务人员哈，也帮你呢来处理。只是讲呢，有当时要去麻烦别人吼，那你干嘛真歹势啦哈？不离格，有当时唔当歹势，因为为着吼这个赖啊，吼，一旦及时该抢到登来，吼，那么咱呢唔当惊歹势，去讲拜托一个不要紧，啊，无呢你赖呐去用盗用有无？佮抢袂到登来吼，因得利用你的赖呢吼，安尼找点亲朋戚友啊，吼，安尼来借钱，因为真侪人真正用赖呢吼，安尼伫咧借钱，对方不以诱他钱，真正回过，啊，这呢吼，到时阵真正双方面都吃亏哦，所以讲用千不要爱特别注意。如果你那是真正要讲借钱，卖用 LINE 吼，啊，你若看到朋友呢吼，哎，传 LINE 要甲你借钱，你爱卡伊电话，家问看卖呀吼，或者是你都唔免插伊啊，因为啥？因为吼，咱嘛无钱通借人，我你就甲讲我也没有钱吼，因为即卖这个社会钱借人吼，有当时啊就是相方便安怎吼，这个撕破脸啦，有形吼。这是还个可以啦，啊，那无行，真正双方面撕破脸的有够侪啦。所以讲呢，用赖港借钱吼是非常无礼貌的一件代志啊。所以讲你蛮通用赖港借钱吼，真正要港借钱呢吼，有这个急用，对方真正有要借你的话，那么你打电话比较好。打电话啊，无一挂呢吼，这个通信的软体呢，很多都可以作假，尤其是这卖 AI 有无？尤其你若要港借钱，都要亲人亲身去，安尼唔叫诚意，咱唔再甲钱借你。用 LINE 吼，用 FB 吼，要甲对方借钱啊，这真正是足不尊重的啦吼。所以讲，如果那用 LINE 要甲你借钱的，这你钱拢卖借伊。啊，佮再来就是有听众比有加咱的听的 LINE 吼，我咧讲哦，你爱一个字，咱的听绝对袂用 LINE 甲你借钱哦吼，绝对袂100%袂哦哈吼。啊，听众比嘛唔通用 LINE 甲我借钱哦吼，因为嘛是100%我拢袂借你哦。好，再讲这个部分爱了解哈，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昏霞文夏所带来。

0: 好，来来，这算功德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伊有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起。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拢。我就拢伊送南部嘛，我台南人嘛，啊伊也送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阮惊在打。
0: 安尼吼，啊即摆，
1: 即阵啊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我讲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用手机啊听，还是用网络听哈？哈！
1: 啊！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啦！哈！
1: 哎呀！哎呀！就你讲叫我提电
0: 话，
1: 我就
0: 不变，
1: 跟
0: 咱
1: 手机的款
0: 啊！安尼好！用手机啊听，我用网络听哈！谢谢你呢，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2: 牛肉用啊！
0: 牛肉用吼！啊！你。本地是啥物款的情形在讲？
2: 本地就是坐骨神经、坐五脉、坐四脉。
0: 嗯，
2: 去地调。
0: 好、哦，咱伫节目当中会当讲到坐骨神经啦，吼，你会当讲去地调啦，嘿。
2: 脚吼，较无啊撩人，你行路无啊，要骨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啊，我就算听到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2: 啊，听了赞啦。
0: 嗯。
2: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2: 啊！我来甲你买啊！我来去关心药房了，我拢无伫厝，我咧做生意啦。
0: 嗯。
2: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定的。
0: 嗯。
2: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2: 啊，用定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2: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2: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了后，就互你溜掠起来啊。
2: 食三克。
0: 食三克啊，就感觉足轻松啊。
2: 哎，啊，因为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
0: 顿。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2: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2: 我即摆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
0: 加
2: 买一
0: 寡。加买一寡吼，
2: 会使啊。嗯。我就来加买一寡来食。
0: 对。
2: 啊，我这来做正正个卡袂。
0: 哦，卡袂几把
2: 刀。对啊，这个真正都好物件啊。
0: 嗯。
2: 都唔是讲啊，种诶，叫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我原来讲啊，外人哦会成，好就好是好，哦，
0: 嗯，
2: 啊，用就是袂用，啊，你迄就会用。
0: 嗯。
2: 啊，专我来做兼
0: 职。正港诶，查甫人就是安尼啦，会用诶，就是讲会用诶啦，吼。
2: 嗯。家里吼，嗯，家里面啊，诶，我较早拢无啥诶，会感觉会遐震动。你嘛，喊只那么小怪，会镜头来看嘛了，看你好无安尼了。
0: 真的吼，有帮助就对啊啦，谢谢大哥啦，有够赞的啦，真正。
2: 嗯，会用的，我不会甲你做兼职。
0: 谢谢大哥，感谢你，足感恩呢。嗯。
2: 讲个花园卡伊啦，我讲了一句，看下你讲了十句。
0: 真正真正，谢谢大哥啊！食好，甲咱斗小饭哈。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吼。啊，这最主要的是啥骨肠精啦。你若食咱的骨肉用有无骨头用吼，精气都有啦吼。所以讲大哥讲吼，以前拢无法度，即卖呢过个头来打个招呼哦吼。来，所以讲呢吼，真正用这个骨肠精、骨头骨用，咱的这个骨肉用专门伫咧顾着咱的筋骨咯吼。所以讲呢，骨头骨用吼，真正有足侪足侪好处啦吼，尤其是啥，尤其是咱的骨肉用，这是 UC2 哈，哎 ，UC2 今麦全世界拢足流行，全世界拢足流行 ，UC2 对咱身体有帮助无？有帮助哈，美国专利的，咱有提到这个美国专利，但是美国专利哈，迄支你伫大卖场买会到啊？有效无？吼、哦，绝对有啦。只是讲伊就是单一吼，伊内底的配方就是跟他单一的 UC2 尔，无亲像咱的骨肉用内底有。 得到美国专利的 UC2， 也搁有呢吼软骨素，因为咱的身体当中的软骨无法多再生啊，所以讲呢，吼你的软骨那阵讲呢有磨损啊吼，你呢要搁再呢，吼你的软骨好起来，那么你就是爱补充啊，咱的呢吼骨肉用来底就是软骨素，我你讲哦，你软骨那阵讲磨损哦，你呢走路卡会愈来愈弯，甚至到尾变 O 型腿，迄走路都足困难啊吼，所以讲呢吼软骨素一定爱补充，啊你呐单一要买软骨素迄无菜，因为贵三三。吼、哦，贵三三，啊！你干那食迄个软骨素袂使，你都爱食复合的。哦，内底有这种嘞吼，胶原蛋白，佮有软骨素的，有无吼？玻尿酸呢嘛有，咱的这个骨肉用内底啊，佮有玻尿酸，唔免去煮煮佮挨白叫无。逐天食一罐，逐天补充一罐吼，过来哦，这玻尿酸的，玻尿酸的伫咱的这个嘞吼，身体当中来作用。啊，佮葡萄糖胺，刷入去佮猫爪糖。你若像讲猫爪糖嘞吼，安尼有伫咧接触的话，你都免烦恼啊，吼，因为你都免佮再食啊，一罐的甚物这药啊，伤身体啦，还是讲咧一挂之类呢吼，美国仙丹呐，伤身体啦，都唔免啦吼。刷入去，我咧讲哦，咱的骨，咱的这个呢，骨瓣肉加加，拢伫咱的这个骨肉用内底，成分足纯呢，内底含有大量的钙质咯吼。内容清标会当呢，和咱的钙质加的骨头安安钙。结合社会，你就被疏松去啊，你的密度就非常的正常啊。刷入去，佮同时配合着磷酸黄芪佮多中，这最主要会当增强着咱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所以讲，你也看这外好。尤其你若总讲佮在呢吼，安尼呢，饭前食骨肉用有无？吼，固筋骨肉的用吼，安尼即个和咱的即个骨长精精气十足的这，吼，佮再配合着啥饭后，吼，食饭饱水食，稀油食两粒。那么你这唔打讲筋骨肉用，佮增加你的循环，稀油阁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哈。咱的身体当中每一个机能拢需要稀油，甲咱帮衬，绝对爱。所以讲的稀油，就是咱健康的基础。像这边这两味相互相成，一项饭前吃，一后一项饭后吃。哦，咱的骨肉用饭前吃哈，咱的稀油饭后吃。这恁两项做伙吃，我咧讲吼，真正你会感觉讲回到少年的迄时阵的活动力啦，哈，身体吼。安尼家己做主，乡亲时代唔免烦恼讲，有一天会去坐轮椅，吼，失去着人生的尊严甲希望，唔免烦恼讲咧，雄雄拍落去拢无交代，吼。来乡亲的朋友哈，食咱的骨肉用甲稀油，真正有够赞的，双管齐下，相互相成。乡亲时代，即卖就是即卖爸爸节，吼。特别高杯声，特别高杯声，乡亲要爸爸节吼，叫伫咧赠送，吼爸爸节叫伫咧赠送，而且送足好，吼、哦，那不是凊彩阿萨布罗伫咧送，咱送的都是你伫咧食的产品，啊，骨肉用送骨肉用，鱼油送鱼油，买两盒吼，送半盒的骨肉用，买四盒吼，送呢吼，即、這个一盒的骨肉用，你甲看会好的买，对你来讲足会好的，所以讲你得加买寡。鱼油嘛，同款，有伫咧食咱的庆鱼油，好朋友拢知讲我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大家呢吼，安尼伫咧食俄罗斯特制，咱的鱼油真正是呢吼，纯度上介纯，单位上介悬呢，食咧到底阁非常的好吸收诶，吼，所以讲呢，其实你身体要健康，基础就是鱼油拍底底，你身体要健康，基础就是鱼油拍底底，你唔通无食鱼油，鱼油对咱身体太重要诶啊，所以讲前两样，只要要食鱼油，食咱的庆家己推荐介绍 NONO 深海鱼油，那。食个客啊，顶管爱有三只鱼啊，吼！那食个客啊，顶管爱有三只鱼啊。NONO 深海鱼油，吼！来乡亲的朋友啊，今麦有伫咧赠送，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乡亲是多，吼！一盖呢，吼，这个五组加款起来，一盖五组加款起来，一单分的加款起来，足会好诶，足会好诶。来，吼，特别到尾声啊，乡亲朋友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赶紧请点讲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或者是你若总讲无方便出去买，你就是伫我家登记。专人给你送到处运费嘛，咱公司付哈。谢谢大家一箱功德哦。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暖暖阿里山，作为欣赏。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这个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都爱俭，都爱有通存，俭钱一定爱规划来顾健康，因为人生当中上个大在乎就是健康，哈、哦，唔通等个失去啊，再来后悔不及，好来肯来照顾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标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刷的去为你播送的是黄昏小唱。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我常常在讲哦，听众朋友要每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哦，哈，心情开朗，心情开阔，你人就健康一半，啊，搁再一半，互你肯照顾你，你就100%健康起来。唔通以为讲你即卖失去着健康吼，你就一直安尼落去哦。你只要肯改变，你只要肯保养甲照顾你家己，爱你家己，你会当恢复健康。绝对要有信心。从这边回到节目当中啊，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第二阶段不分男女拢有啊，只要你想要听歌，我只有拢会为你播送。来第二阶段来啊，这边的开放四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想要点歌，后边今麦就当打电话起来啊，哈，现场的直播哦。要听歌点歌，后边赶紧卡今麦呢，吼，阿伯三人卡，赶紧卡，2265-2233，2265-2233。 33，我关切朋友呢吼，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哎啊，拄只那有一通呢吼，这个205的，啊你哪个挂登去啊？要甲你接听，你煞挂登去，赶紧搁再卡，来你好。
13: 我从我都未记讲要甲你接哪咩啊？
12: 雄雄煞未记住咯。
13: 女人貌爱现，女人。你毛帮啦
12: 哈，好，你毛帮啦哈，好，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4: 雷卿，你好，
12: 嘿，你好，
14: 我点歌，
12: 嘿，
14: 我点热线你和我，
12: 热线你和我，好啊，安尼再来安排，我爱找看麦呀，应该有啦哈，好，谢谢你。
14: 假如我无播的多马调啊，
12: 多马调都食播过啊，这首热线你和我应该有哈，来，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雪妮，你电话搁在卡哦？阿姐呢？电话来才紧得挂断去啊！来，你好，
15: 嘿，你看你好，嘿，我要点红灯路，
12: 红灯路杨静的啦，哈，
15: 哎，好，
12: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
15: 谢谢
12: 来，你好，
16: 喂，你好，
12: 嘿，
16: 我要点因为你的爱，
12: 因为你的爱，什么人唱的？
16: 王力宏的，
12: 王力宏的啊。好啊，再来安排哦，
16: 哈，
12: 谢谢，拜拜。来，最后一首歌，嘿，最后一首歌，你好。
15: 啊，来听。
12: 嘿，
15: 我要播一条，好，张秀清。
12: 嘿，
15: 张秀清，赢一口气，
12: 赢一口气，好，安尼再来安排。你林刚哦，来，你要关个细声的哈，哈。
15: 好，谢谢，
12: 好。来，非常感谢，点歌点到这哈，甲听众朋友讲拍摄，来，谢谢大家。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片真心》，杨哲所带来。

来一片真心，咱对待别人的感情真正爱呢一片的真心。但是哦，这一片的真心，甲着呢这个恋爱脑是无同款的。有真侪人恋爱脑呢，吼，等于讲呢，无要放对方耍，阿嘛无要放家己耍，安尼袂使。来讲到台中市太平区呢，吼，伫个2024年11月份发生着一件男婴坠楼死亡的案件。对战呢，吼，了发现讲24岁一个女子，伊伫一段所在生下着一名男婴了后，竟然将着这个男婴由着11楼的窗啊，单个弹落去，致使着这个男婴死亡。是一定的啦，11楼呢，你甲看看站顶吼。鉴定对照发现，这个女子甲着男朋友交往期间啊，2023年9月份就已经生下着一个大汉查某囝，结果半冬了后两个人分手，但是呢，这个女子又阁怀着第二胎。了后，甲着干爸爸、干妈妈住做伙。细孩女子因为姓曾的男子呢，四处借钱，伊啊，煞去对吼，即、這个呢啊，算讲做着对方的连带保证人，即有够戆的讲，即种的就真正做恋爱脑。有爱情，就呢，啥物拢无用脑啊，恋爱脑。吼、哦，所以讲去替对方连带做保证人，这些代志大大条啊。另外，因干爹干妈嘛提出着这个女主的名义，成立着公司四家借钱，啊，这个女主拢无咧用脑的，你甲看。迄、那个当时，干那24岁女主派着上千万的债务，面对着出事的男婴，吼、哦，这个女主情绪非常的激动，将着这个亲生后生都甲弹落楼骹。伊这唔再是报复，或者是呢吼啊，这个伫咧呢吼，疏解着伊家己压力。但是不管如何，这是有够残忍的代志。啊，国民法官呢有伫咧审理啦，辩护的律师伫咧讲讲，其实这就是一个傻女孩、年轻妈妈、单亲妈妈失去着可如所还的错误的故事，轻描淡写。吼、哦，律师安尼轻描淡写，敢讲迄个囡仔性命不值钱吗？来，人的性命吼。不是值钱不值钱的问题，是足珍贵的，用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讲，回顾到这个案情，这个女主甲着伊男朋友交往期间呐，在这个2023年9月份就生下着大汉查某囝，两个阿爸边呢，在2024年3月份来分手，只是讲这个女主分手进程都已经有心啦啦。啊，你甲看这个查甫人偌夭寿，生着第一个查某囝，无要甲伊结婚，无要甲照顾，吼、哦，佮互伊这个有心。第二胎伫巴肚内，佮伊分手，说讲这个查甫人根本就无值得信任吗？啊，这呢吼都要两早离开啊！啊，这呢足可怜的吼，11月28号生下因后生，无想到讲这个查甫人啊，为着要报复啦，吼，用毛毯就将这个男婴给包起来，正式叫当将伊住11楼单给杀落去、扯落去。伊这个后生呢吼。倒伫社区的回报，规身躯拢骨折，脏器都损害，这当然是无法度活落去，足可怜。检方伊着成立人故意对着儿童犯着杀人罪来甲起诉，这专案呢吼开始自即个呢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做审理，吼、哦、做审理。啊，那是即个女子悲惨的即个遭遇，麻痹呢吼摊开伫法庭当中来检视。那我讲一句话，足符合即个女子的情景的，就是有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哈、哦，爱这可怜之人呢、啊、必有可恶之处啦、啊。你和即个查甫人骗生一个查甫囝，伊个无要甲你结婚，无要甲你照顾，已经是戆噶。人咧讲的戆，已经戆几啊摆啊吼！即呢，对方已经是一个无值得信任的人，你要阁甲伊呢吼有心第二胎，然后这个查甫人啥你有心要阁要甲你分手，啊！这种查甫人你阁唔知通安怎，赶紧离开，脚底抹油，赶紧走，你阁甲伊做伙，煞入去为着这个查甫人安怎离开你，你心内唔甘愿，竟然摕这个大家出事囡仔来出气。这实在是唔知是公还是恶啦，咱讲真的啦，这个女主啦，当然伊男朋友是作恶之类啦，但是这名女主到底是何作公还是何作恶真呢？吼、哦，
啊，这名女主伊家己本身出身伫单亲家庭，但是我咧讲哦，台湾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多，很好的孩子也很多。嘿，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自立自强咧，吼，人找到足好的人生啦。唔是讲单亲家庭的孩子就不好啦，吼。啊，这名女主伊是单亲家庭，由着因老母家的外婆家抚养大汉，可能是家安怎无智慧一点啊。吼、哦，这有当时啊呢，吼，单亲家庭妈妈无用，阿妈嘛无用，无啥咧家教，吼、哦，伊家己伫学校可能也没有去好好的学习，所以讲伫这个知识吼，甲智慧方面可能会比较没有，尤其是对着爱情，吼、哦，无法度安怎理智来对待，所以恋爱脑。19岁高一毕业，就甲着姓曾的男主交往，人生就变掉，一个查甫人毁掉伊的人生了。这个律师伫咧表示，这个女主嫁掉呢，和这个姓曾的查甫人生掉一个查甫囝，但是这个查甫人不务正业，伫外口四界欠销，唔打工，将这个女主赚的钱甲开了了，也阁唔捌负起着照顾查甫囝的责任。当然，安尼都爱安怎，都爱赶紧卡底抹油啊，唔能阁嫁这个查甫人，伫遐阁高定呀。结果，这个查甫家己无咧赚钱哦，吼、哦，阁想要买宾士车呢。哦，结果真正走去买一台宾士面路的，佮叫这个女主来做保，所以讲你甲看，这台面路的若买落去，哦，加一寡贷款是毋是爱这个查甫囡仔来搭？啊，这个查甫囡仔呢，为着要来寻求着家庭的温暖，哦，家己呢吼，因为这个单亲家庭没有爸爸嘛，哦，所以讲着去认一个干爹干妈，结果这对干爹干妈佫毋是好蜜。两个翁仔某看到这个查甫囡仔戆，佮用伊的人头开公司，四界去借款，必输掉这个查甫囡仔可怜，年岁才少年，就欠1,070,000。啊，在开庭的时阵呐，这个女主看到老生遗体的相片，吼、哦。黑白色用喷的啦，足艰苦啦。辩护的苏内吼，直接表示这是一个傻女孩，年轻妈妈，单亲妈妈失去可如所还掉的故事。但是你袂当遮尼啊轻描淡写啊，真的家己讲吼，你怪家己，你袂使讲咧，为着要报复对方吼，同我将这个囡仔车落去，你讲生落来，你都爱讲车用，就算讲你生落来，你无法度车用，你嘛交予政府。哦，啊无，这个囡仔伊的人生就是安尼个抹杀嘛？你生伊，结果你甲结束，你有啥物权利甲结束伊的生命？哦，结果呢？吼、哦，这个律师的公主张应该成立着这个行者比较较轻的生母杀婴罪啦。吼、哦，啊，这当然啦、啊。哦，乡亲好朋友，你甲看，这个女主是不是足戆、足可怜？但是这就是安怎戆戆了？安怎戆了？非常的无智慧，刷入去影响别人的人生。搁再来就是呢，吼、哦，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伊这种行为足可恶、足可恨的啦。你呢？吼、哦，安尼呢？哎，无你讲啥？你足爱这个查甫人？你知这个查甫人无要生、无要呢？用你的囝，你嘛都爱做好着呢吼，这个避孕的措施，即卖都毋是以前的社会，农业社会避孕很困难哦。即卖呢有保险套嘛，避孕药啊。所以讲这个查甫囡仔行为和做讲伊主瓜，可怜伊主瓜，又很可恶，又很可恨哈、哦。最主要哦，伊男朋友更可恶，更可恨啦哈、哦。但是呢，提囡仔出轨，真的，我咧讲，这个女主你想要报复着你的男朋友哈？哦，无可能啦，无定你的男朋友阁足欢喜讲哇，你将这个囡仔安怎，家己母母死吼，我阁免去负这个责任，对不对吼？所以其你阁很乖吼，阁甲我无伫待吼，阁安怎无法度来找我？无定这个查甫即马暗自窃喜啊！我咧讲真正吼啊，讲实在话，阁再来就是迄对干爹干妈吼，像这卖恶白银呐。哦，这个干爹干妈真的不要随便乱认啊！有的干爹哦，就是要图你的。这个身体年轻的少年的身体啦，哎呦，的干爹干妈就是安尼啦，要提你吼，哎，这个呢吼，新婚去做歹代志啦，啊，当然嘛，有真侪干爹干妈是好人啦吼，但是嘛唔通因为欠缺着亲情，恶白人吼，将你的这个呢吼感情寄托伫唔对人的身上，所以讲这名女主，你讲伊人生足可怜哦，其实吼，这是伊家己造成的，个性影响着你的人生。个性影响命运，你要相信无？个性影响你的命运。所以讲，这个女主呢，吼，就是安怎她的个性，伊的个性就是明辨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
0: 哦，好，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拢。
0: 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啦吼，甲罐的时阵有啥咪款？

0: 安尼即个无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讲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爱阁继续照顾。真呢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啊？
0: 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落来，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阁有够悬呐。吼，
1: 是是。
0: 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
1: 呵
0: 呵，来以上广告，好谢谢，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啊，你是不是嘛是拢足悬呢？哦，啊，而且有当下是忽高忽低呢，哦，这拢足危险的，迄位吼高到800啊，要个唔知通去安怎顾身体呢？要个唔知危险嘛？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啊，袂使和咱一直安尼维持悬起哩，尤其是三项哦，人咧讲三种都很高，有无？哈、哦，所以讲呢吼，亲像这种情形，你绝对袂使继续安尼哦，当做咱的身体哈。那亲像安怎无药无劲袂使，啊，用亲朋友呢，当然啦，吼，该人爱看医生，爱看医生，啊，这个医生开予你食降落来药啊，你嘛是爱食，但是呢，西药的物件食久真正伤身体啦，吼，啊，要安怎会当予咱卖一直食西药呢？哦，敢会当停呢？爱医生甲你讲会当停，才会当停。但是要如何和医生甲咱讲会当停，就是你保持稳定，拢降加足平顺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咱一定爱安怎食鱼油？鱼油会当和你呢，甚至百倍两倍，和你降落来，降加呢吼，安尼呢足平常的数字。啊，这鱼油你唔是讲当然啦、啊，唔是讲食一工两工，食一个月两个月，都发都和你降落来。毕竟啊，你迄已经是足严重，而且足久的代志啊。所以讲，你真侪好朋友吼，拢爱有耐心。足侪好朋友呢，咱的诺诺深海油，只要拿准讲，伫咧呢做促销，伫咧呢赠送，拢是一等份的买回来。你敢知有偌侪好朋友进前拢是足悬的呢？食咱的呢吼，诺诺深海油，食半冬了后，拢维持平顺啊。所以讲哦，即卖呐，准讲咱伫咧赠送，拢是五组伫咧买。吼、哦，即、这个五组伫咧买，吼、哦，安尼一等份的拢甲款倒回来，一等买一摆。足会好的啦，一当买一摆足会好的啦。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咱的鱼油够好，来轻松介绍这个鱼油吼，卖遮侪当啊，帮助足侪好朋友卖悬卖压悬，身体足用的哦。啊，这呢吼啊，通路足清的啦，哦，足清的啦，哦，卖搁再落啦，啊，一千多嘛消落去啊啦。哦，一千多嘛，消落去啊！我讲咧，你看到一千多，代表你内在哦，内部已经安怎有卡到油啊？人咧讲什么包油，什么包油啊？所以讲，只要你拿一千多，你内底都有包油啊！你一定爱将一千多甲消去，一千多甲消去了后，你包油诶，这个情形都安怎都无啊？都无搁再包邮啊！你都袂晓安尼呢硬花去啊！所以讲起来，乡亲表这非常的重要呢，吼、哦！这件多先好消得去，吼、哦！啊，这一件多要消得，唔是食减肥药啊，唔是哦，你都爱食鱼油，因为用好的油优化掉你摆的油，先消你这件多。唔打讲你的体型看起来缩结起来，吼、哦！一件多消伊清差好清，我咧讲你人健康起来，因为吼、哦、这件多你看会到代表你内底卡足侪油啊，吼、哦！所以讲内底卡油介恐怖。用这时段汹汹拍落去，或者是讲以后坐轮椅，就是这油车把咱卡在咱的体内，哦，塌掉的啊，吼、哦，迄塌掉的介恐怖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吃鱼油的，当将这歹油甲氧化了，甲排出，绝对会使，吼、哦！你就是长期甲吃，吃的垃圾油、泰国油，拢会当甲你氧化排出。尤其是你吃饭饱水吃，早暗吃两粒，吃饭饱水吃两粒哦，卖讲吃饭饱，搁再加半点钟，你买，你就是吃饭饱水吃，吼、哦！伊这就是脂溶性的好吸收，吼、哦！还是吃饭吃甲一半买当吃，吼、哦！你就是吼，伊这脂溶性的好吸收，刷得起你。 都假所假的几只油车，拢总被掉包，拢总给你排出去。我咧讲哦，你固胃清掉，你身体当中无只垃圾油，充满的都是好的油脂，就是咱的 Omega 三脂肪酸。你会发现讲，哇，真正的全部拢总恢复掉，正常健康起来，真的。因为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所谓的全方位就是面面俱到，每一个部位拢给你顾到。从这时代你体验看卖呀。绝对让你有感觉，吃鱼油是咱健康的基础。今麦都有伫咧大增商，一当加一拜八八节大增商，我听讲，比如大多数拢是八八节买一当分的啦，当年拢安尼啦。所以讲咧吼，八八节的时阵哦，我这鱼油吼卖了有够好，销售量有够好诶。因为大家拢在讲，我的鱼油上盖赞吼，啊这是好米，所以讲大家拢是款一当分的，安尼省有够侪呢，省足侪钱的啦。所以讲，前来乡亲，比如你若要吃鱼油，吃咧，请甲你介绍推荐咧。啊这呢，你唔通无吃鱼油，鱼油是咱的健。这个营养补给品当中所需也必须爱吃的，真正就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身体当中有垃圾才会破病，这垃圾该清除了后，你的这个呢吼问题都会解决啦。所以讲呢吼，爱吃鱼油，鱼油吃顺的哈，唔能吃着无顺的哦哈，啊单位爱管的哦。来，来，请甲你介绍的哈，诺诺深海鱼油，那些个客顶管一定要三只鱼啊，去咧到底爱讲来听吼，所介绍的才袂买唔对。养生时代，鱼油一定爱吃，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哈，为着咱的体型塑形，鱼油你都爱吃哈，吃咧到底身体无垃圾，精神百倍，身体用。养生时代，鱼油一罐两千，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上一罐，一当我们弄个宽得当来，省有够济。卡电话来做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刷你起来听歌，9453，就是53啦，911收到来。

丢失无伤，就是有伤，嘿，平常时都爱放好轻松，唔通嗲嗲，伤过呢吼，这个紧张，处于紧张吼，而且呢，状态人个容易破病哦，吼，紧张啦，生气啦，拢是属于不好的情绪，所以讲放好轻松啊，吼，就是有伤啦，就是有伤，而且要放好轻松介重要。其实咱台湾人吼，唔是为着家己的代志，伫咧紧张啦，伫咧烦恼啦，大多数拢是为着家己事。拢是为着别人啦，你有感觉无？哈、哦，拢先爱别人，再来爱家己。有当时啊，更唔知通去爱家己，这有够戆的啦！先爱你家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先乎家己健康，先乎家己好，哈、哦，咱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哈、哦。尤其亲像家里是谁啊？如果你身体无用，你是要哪去照顾因？要哪帮助因？甚至呢，吼，多好因的负担呢？所以讲吼，放好轻松就是有伤。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要谢谢大家啊！啊，你身体一定爱用哦，哈、哦，身体用哈、哦、啊，好的，请照顾你的身体用。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呢吼，随时拢会当靠通哈。啊，那总共其他的时间，你要找的，请来买产品做什么，拢会当靠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啊，那现场这部在进行，你得当卡着现场的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是这个林秀琪所带来这首歌，叫做《女人摇棒》，哈，这回来欣赏哦。

0: 来来来，这算功课，好、哦，这算功课。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卡啥吼，打就有效的哦。
0: 吼、嗯，食了卡啥物打拢就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吼、
1: 哦。有叫病去啊？
0: 嘿。
1: 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的啊，
0: 嘿嘿嘿，
1: 啊嘿，病去唔知有效嘛无效？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个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系不啦系不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卡鸡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
1: 啊我几啊罐还记得我是讲。欸、我很紧的提来，完全吃好嘛那里。
0: 安尼吼，
1: 哎、欸，安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啊那。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
1: 价。我这番意思，你不给你签告安尼俩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价哦。啊，你本身吃了
1: 就好。我随时我没有吃嘛，我紧。
0: 对，啊，你本身吃了就好哈。
1: 嘿啦，过去我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做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的对。
1: 哎，我。苦了用，啊，大白水，
0: 哦，
1: 啊个
0: 鱼油，
1: 啊个青海海
0: 青海鱼油，都有在吃，啊，咱
1: 大白水
0: 袂当做话讲，吼，啊，你做
1: 啥呢？
0: 嗯，
1: 青海鱼油我食足久个呀，
0: 嘿，啊，
1: 我即摆安怎食了？
0: 嘿，
1: 一工食两粒呗，一工食一粒啦。
0: 啊，你即摆都足稳定个样么？
1: 吼，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嘿，啊，你就是
1: 一工食，
0: 啊，你就是食咱个鱼油，食了即摆足稳定，所以讲你即摆改食一工
1: 食。
0: 该食一工两
1: 下，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伊又食了足好吼。
1: 嘿呀！
0: 哇，身体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沙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提起恁母阿姐。
0: 安尼好。
1: 啊，佮安排了。
0: 嘿。
1: 阮新妇啊，因母啊吼。
0: 嘿。
1: 老啦，啊佮。咱、
0: 哦、
1: 讲起来，家庭方面也无真好。
0: 安尼，你甲斗三工袂
1: 啊？对啦，遐、欸、我较起来吼，
0: 嗯，
1: 也老人艰苦啊。
0: 嗯，对。
1: 我较起来，我朋友食，较起来你有这么爱食嘞，就是少分。
0: 对，啊，你这亲家真了够好，安尼嘛是做好
1: 本。我较起来，我较起挺好食。
0: 安尼好，啊，你本身食了这么好，有，你本身食了这么好，
1: 就对你帮助。好哦。
0: 嗯，
1: 我再过来买。
0: 好，
1: 好，你食。
0: 好，谢谢大哥，哈。好，谢谢你
1: 哈，
0: 没问题。
1: 嘿，我你讲，
0: 嘿，
1: 救人的千金，救人太难啦。
0: 真正，
1: 钱嘛无路用啦。
0: 好报啊，就是因为你本身食了足好个呀。
1: 有钱哦，
0: 嗯，
1: 啊，帮助人会当帮助人，上要紧啦。
0: 要做好报，佫无一定有机会呢，对不？
1: 嘿
0: 呀，
1: 上要紧啦，看人艰苦，咱嘛真艰苦。
0: 是啊。
1: 这工无轻松啦，啊就是话啦，
0: 哎呦，是我知我知，谢谢你大哥，
1: 帮助这里无要紧啦，
0: 无要紧，嘿祝贺，
1: 嗯，
0: 感恩哈，谢谢你。
1: 我来吃嘛，我随个买去。
0: 好，你来好一点了，好你
1: 个，我拢调好轮胎个车啦。
0: 好，
1: 我轮你个，差点看唔样无，我真诶，我诶，你要个超过电话了哦，我
0: 绝对是真诶，
1: 我吃你的产品哦，
0: 吃我三项的产品，吃了祝
1: 贺。
0: 谢谢你，大哥，好，安尼好哈，感恩你，好，再见，来，感谢咱这位大哥哈，伊伫咧讲讲，食咱丽肯的产品，食了足好，本地呢吼，即个骨头无好，脚头乌无好，即卖食了呢吼，伊即拢好起来，吼，啊，佮有食我的鱼油，本地呢嘛是唱管无稳定，即卖呢吼拢足稳定，所以讲本来是早暗。饭后吃两粒，即卖呢吼改吃一改吼，一工吃两粒，因为拢足稳定啊，数字拢足好个呀嘛吼，所以讲呢，大哥伫咧讲讲，你肯你三项我拢伫咧吃呢，啊，因为咱大北水袂当加着骨肉用加鱼油做伙讲嘛吼，所以讲呢吼，甲大哥讲一声歹势，但是你三项拢伫咧吃，拢咧花照顾，不怪你身体这样，啊，人个遮尼有诚心做功德，真诶，咱人有当时要做功德，要帮助别人，也无一定拢有迄个机会啦，对无？啊，而且是咱诶亲人吼，这亲家嘛是算亲戚吼，啊，而且吼，这查某囝无吼，查某囝嫁伫人遐吼，啊，这呢如果那是查某囝诶妈妈大家吼，啊，身体用伊嘛较轻巧，所以讲吼，这位爸爸你做功德吼，阿妈吼照顾查某囝吼，这 真正有够赞的，足有智慧的啦哈。啊，你食咱的庆产品食个遮尼好，嘛希望你呢吼，一直甲咱斗小波。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谢谢你。啊，咱乡亲朋友哈，这呢吼真的是很好的产品啦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以上广告。啊，甲你提醒下，古罗用甲条鱼油拢有伫咧增上吼，古罗用甲鱼油拢伫咧增上。咱的乡亲好朋友吼，这个活动吼，伫咧进行，你唔通哦错过哦吼。即卖古罗用甲鱼油拢伫咧增上，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咱的乡亲朋友食了遮尼好，你来食一定嘛？会当做好诶，哈！会当恢复着咱的健康。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一届呢，一单份呢，拢甲买当啊，安尼甲省钱。来，谢谢你，以上广告。所以起来听这首歌，就是《热线你和我》。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这不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呢，吼，这个心情保持欢喜哈，安尼身体才会用哦。安尼是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沟通来啊、这个电工做文产品来顾身体，尤其是今麦上好康的，唔通错过。来乡亲和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吼记住条沟通。咱的电话是。2225-2233 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来看个手机啊呢？你平常时都会当卡来买产品哦。来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来用亲和朋友的时间在的贵族纪念日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坝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报不完的歌呢，吼，会找时间搁再来报上，谢谢你。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贤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十八，旧历的七月十六，今仔拜二哈。天气烧热，感官烧热哈。虽然秋天啊，但是迄、那个暗头啊哈，还是早起有一个落雨的机会。尤其那山区较高外啦哈，出门有当上班来等着吼哈，较保重嘞，好不好哈？尤其骑倒摆，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感谢您收听，我是丁莹，老板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当下播诶，接出来新闻消息哈，新闻快报，到总统赖清德昨下两边听行政院报告，就是政府趁钱，当然趁钱啦。你看，干那看咱的晶片哦，当然诶，不是干那晶片外销趁钱哈，啊，甲一寡这个生意哈，嘛拢趁钱嘛。台湾的这个生意，家己诶本身啦吼，加上迄个外销吼好，所以昨下吼。到下晡时间，即新闻快报出来吼，就是明年那如果顺利吼，伫过两年前咧，都有一条一万块，即叫做普发，都人人有吼，算人头的吼，都厝内面一个人一万块啦吼。但是即经过另外年三读通过，你任何的即、這个即、這个政策吼，当然总统。当然是总统上大啦吼，迄、那个总统有讲安尼吼，但是嘛，他经过另外呢，即、這个三读通过，有人讲敢会过，我咧想是会过，是安怎？我请问啦吼，行政院迄、那个立委主公啦吼，伊感觉冇有过啦，这是人民的愿望啊。我今一条钱一万块，我出来面五个啦，哦，挂金啊，都大家拢算做位吼，一个人头一万块嘛，好、哦，都大家咧回讲吼，你话你即马上我跟你搞怪咧，你卖伊都无爱啊，你讲好，我都唔好啊，你讲对，我讲唔对啊，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吼，这你话你绝对该刁难，刁难是 A 啦，但是我咧想到位吼，是会过，是我咧妄想，我家己咧妄想啦吼，我家己想法吼，但是。当然，到时阵都爱看是毋是通过，那通过未通过，都、就是今年年底啦。年底吼、哦，另外年有一个这个新预算吼，这是算明年预算啊。所以讲今年年底之前，这个预算都爱审过。有诶讲啊，毋是打过，即马打过，还是旧年年底都爱审过。即马打过八月顶礼拜打过迄个预算是旧年年底才过啊，是今年预算啦，今年的总预算哦。所以我来讲，那呢，今年预算打过，啊，唔多进前去半年外咧，七个月吼，拢开这个欠的对啦。啊，就想讲，咱今日要领薪水，薪水公司领发落来吼，都差不多七个月啊。啊，你进前有欠钱，你就先把欠钱摕出来用啦。是安尼吼，迄个都总预算其实每年的总预算，伫今年都爱好，那么今年的总预算，今年我要开偌济钱建设创造位无吼，都、就是旧年都爱通过啊吼，安尼今年才会再按算嘛哦。我申请五千亿比例啦，我申请五千亿哦，你给我四千八百亿，吼，我会当对哦，无差介济嘛哦好啊，但是我会当对对要用对要哦安尼吼的哦。你每年要做的代志，你伫今年你都在通过，所以讲这个。礼拜年通过吼，是伫今年年底，今年年底就应该伊甲你通过这条这个这个预算。那么预算内面吼，就是包括这条政府要开钱预算吼，建设啦、做路啦，我不管吼好，但是伊有包括这条，就是先增加里面吼，就是每年吼国家有趁钱分落大家分人就对啦吼啊一万块，所以讲即马真侪人在咧讲吼未过，但是那我咧想是会过。是安怎呢？因为立法院因目睭足金啦，你今仔日无过，大家甲你怨啦。你讲其他一寡政治政策啦，有诶无，大家笑骂啦。嘿吼，饭食食都袂记哩安尼，真正若讲着钱诶代志吼，大家毋敢袂记哩。讲着钱一万块，啊，就像顶个同款啦，不然要落去啊？嘿，汹涌甲你发一万块。当时吼，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吼、哦，头前咧有咧看吼，那动着钱，搁到砸人钱路的人吼，迄拢绝对拢歹过啦。我今日要一万块，大家，结果有人发动的迄边吼，绝对较衰啊，就是安尼啊吼，不管你好歹哦。所以我咧讲这個，那我的想法吼，伊是会过，因为立委要过唔过吼，都盖在伊家己本身后壁边的。政治这个政治路啦，应该是安尼讲啦，所以讲，可能年底有消息，吼。那么年底有消息，吼，这条这个普发一万块，吼，如果那三读通过了，吼，上万
伫迄个过两年前啦，大概上爱开钱过两年前吼，都摕得到啦吼，是补啊一万块吼，唔是即嘛吼，都要等年底通过了吼，三读通过，迄个六年吼，然后每年伫每年的过两年嘛，过两年前吼都摕到一万块啦吼，是安尼，好，我大概知影哈，但是我讲哦，到时阵若真正无过，你茫找我呢，迄是我家己妥协。会过未过，我无多，我是做广播的人吼，我是一个相当小卡小吼，你再去找你我李主公呢，是因无会过未过唔过吼，是安尼吼。另外，咱昨毛食新闻快报，大家有听到，就是差不多一年外前吼，先过这个男主招朋友去，加了有三个人嘛，买物件都买得好啊吼，结果爱算啦，因为三个人拢二十通话啦。像两个囡仔，虽然已经大人啊，但是你讲台湾人个这个大人囡仔吼，就是安尼，足不要想哦，都蹲遐小耍，啊，起个蚊仔水点来打，啊，甲喷落，这个足好喷啦。大家嘛知啊，你有气体的东西吼，有迄个压力气体的物件，你若个点火吼，唔免着蚊仔水啦吼，伊就轰一下吼，像我一条迄个火链咁款吼，啊，遐小耍，因当作无烧着啥物件，但是迄个火已经引着，伊唔知啦。物件买袂准走，内面常咧闷烧，结果嘛拢无人知啊！一个烧了到底，哇，规间嘛，差不多半年外，拢无营业在整理啊吼，唔像人昨判吼，刑事部分是无当，可能调岗，刑事部分都安尼就搞怪啦吼，啊都这个啥这个无注意啦吼，唔是讲调岗讲共办会变那样啦好。加判一六个月，但是我咧想，怎样来调工甲判轻？六个月安怎样呢？就是你吼爱共赔啦，爱共赔，你有几人赔咧？要求偌济？咱昨有讲啊，四亿啊，差不多四亿啦，吼、哦，三个人吼，当然就在平分嘛。啊，三个人四亿，你如果拢全部互集中一个人先过一个吼，可能伊就家己要赔四亿吼。另外两个朋友吼，虽然现场家己要小算，但是。主要客户共喷，到底啊！你小算迄个是算贵啦，三个人其中是算贵吼。那如果三个人要平分吼，就是啊，咱三个人伫现场底小算啊。啊，既然要赔钱，就大家做伙赔。就想讲咱咧耍棒球，迄球偏一个肯定着赔。你莫讲投手你肯定，啊，咱大家一个棒球队咧小算，要赔就啊，大家做伙赔掉，即个玻璃啊，对不对？大家伫啊咧耍球吼，好，你今小算吼，但是咱变想针对算贵吼，啊，是毋是有可能会？在作为总辈，咱唔知啦吼，不管，拢是天文数字，因为这种钱嘅的问题吼，你讲三个人啦，平均赔，一个人平均差不多一日三千几万嘛，四亿啊，你除以三啊，一个人一日三千几万吼，一个人赔四亿，还是一个人赔一日三千几万，对来讲吼，拢是天文数字啦，差不多同款啊啦，就是讲你绝对行未了，好，大家嘛知啊。你唔是大头家囝，恁兜唔是讲啥物咧？偌有钱个，几啊百亿？唔是，你得爱上班、食头路、做工过，才有薪水好好。人同你讲，那三个做一辈，这三个共款一世人办这条销啦。因为你身躯靠这个四亿咧，卖讲四亿，一日外就好啦，一日三千几万好好，咱甲算嘛。你一个月若十万块，就算介悬个薪水啊啦。一个月十万块，一年互你算一百万个薪水啦。一年一百万吼，嘛要一百年啦。爱一百三十年啦，爱一百三十年吼，才有在了赔一日三千万。啊，那一个人四亿个这吼，都爱赔四百几年啦。有诶讲，哇，啊免啦免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好，人在咧讲，你免怀疑，你茫讲一句赔袂出来，都准算呢，唔是安尼呢。如果三个人做一赔，都三个人一世人全部赔这条销。你管六个月足紧啊，出来，你绝对找到做工过。你找到做工过，人绝对会甲你收，为手就存入去你的薪水卡。这是国家人的法院法官已经当到啊，落去的判决。所以吼，你袂当讲，我银行的钱，因安尼主动甲我扣掉，本来就咱主动扣掉，因为这是法院迄个法官判的吼。你若不管一人判四亿啦吼，还是其中。这个生活，这个生活派，派，都一一人派四亿，还是三个人平分，一个三千几万吼好。这三个人吼，一世人，那如果有要赔钱的啦，一世人吼，都袂当开我，你甲看，安尼一个动作啦。
干那一个动作吼，带一世人啦，三人拢过三人拢二十二岁啦，人生长乐乐，但是你的人生后壁变可能够六十年啦，哦，用台湾人的迄个退休的估计，你死后还佫可能有六十年，这六十年拢互你有头路啊，这六十年都有土头路吼，你都下当干那差不多食一个三顿，反正当食泡面啦。那无吼，你若无食无生，才行百外年咧。你个想法，都一世人都行到你人无去啊啦吼。所以事后伊个人生个六十年吼，就是逐工在行在笑啦。所以我咧讲，迄囡仔吼，啊伊加啦三二经，三二经啦吼，大家拢咧有咧读吼。迄、那个助不加，夫之过；加不严，得夫疏之德吼。所以一个囡仔成长到大，捌代志。袂安尼乱输来吼，有两个人爱负责，就是一个做老爸，啊一个做老师的啦。老师逐天去吼，都唔知咧教啥教材念吼，唔是啦。老师当只册课本内面吼，我来教一寡即个生活教育啦吼。老爸老母拢共，老爸老母，所以老爸就是老爸老母做伙吼，老爸老母吼，囡仔啊大汉成长吼，就是家底

波潭就是带一世人啦。就咱常来讲，这个桃园伫中原店嘛，桃园的中立哦，迄、那个中原店吼，诶，迄个家乐福你甲看，我讲啊，我唔作衰，啊，真正作衰，这背袂了啦。家乐福啊，像家乐福即卖卖人啊啦吼，你背袂了，伊即个人够互你做工过做一百年啦。而且咱已经改算薪水上悬的啊啦。一个月十万块，迄种诶，一个月十万块薪水也无好找啦。哦，那因咧看起来吼是安尼吼好。你一个月十万块吼，互你行一百年啦，一百年哦，你甲看，你要行一堆啊？你当然伊会讲啊，我背未起，背未起，毋是一句话背未起就算煞。到时阵我小乖甲你关者六个月足紧出来，你著赶紧去找头路，赶紧找头路。你诶薪水一个月若三万块、四万块好。像咱坦率讲，无一个月十万啦，一个月十万上无了五六万行人呢。那一般欠债或者法官判过来，这拢差不多一半较低嘛，拢一定要先给一半较低吼。所以讲，你着一个月十万的吼，你差不多五六万拢是别人的，甚至嘛到七八万啦，有可能七八万啦。啊，你一个月就留迄两万块、三万块纳厝税啦吼，食三顿啦，都安尼。你问华裔讲吼，我一个月找着十万块的工作对，因为你有这条派一世人的。唔是三当五当，是一世人排的是辛苦啦。哇，你甲看吼，这爸阿母啊吼，我看大家咧食饭吼，都配目屎啦，无多，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去台台医生吼，
1: 哈，
0: 但是说我老甲下讲，阿妈你即摆会食到一百岁过啊啦，
1: 安尼哦，你食咱什么物件 ？QMB 呀？
0: 是呀、啊。
1: 哦 ，QMB 哈、
0: 哦。我食偌济呢？当做是个拄啊，搁甲照，人又足照，迄个搁假食来呀，拢拢提高伊啦。
1: 啊，你讲代代医生甲你学了哦，代代医生啊。
0: 哦，讲阿妈，你食少遮济年啊，你即摆有啥搁食到一百岁？啊，当我讲，啊，就是要到九十岁都到啊，要搁食到一百岁。
1: 阿妈，你较早时啊，心脏无介好哦，心脏啊。
0: 我心脏足无好。
1: 足无好安尼
0: 啊。啊，就是以前就是要搞换心脏，我都无爱。
1: 哦，安尼啊。
0: 我年纪较小，安尼啊，我会使。
1: 安尼
0: 啊。我是食这个手哦。
1: 哦，食手。
0: 食起，人我那是啊，代代代你煮的。啊！你年纪一少，阿妈你是拢食啥物？食到变了咧，起码你来拢笑伊，你阿妈拢较好，较有元气安尼啦。
1: 晓晓晓晓。
0: 啊，我都有写药去学看嘛。
1: 好好。
0: 啊，药去学看讲，哦，阿妈你头即块啦，食食即块咧，就好。
1: 就好哈。
0: 哎，讲过我就继续食。
2: 我个头在人食，但咱到你公司特别特别上进办完吼，为美国进口的嘛吼，搁到 QMB 搞尾学着人吼，诶，总司令啦，人诶生死观，人吼上个大粒即个引领吼，都爱顺序啊等吼，爱运作，若无吼哇，足歹诶流浪吼，你甲看安尼，人啊开始小我后悔来，毋免着甲阿嬷即个金咧，啥物咧八九十万吼好。嘿，有诶，中班开始就安尼，嘿，白班吼，啊，奇怪，比上较喘诶，啊，大家拢无甲主导啦吼，袂当安尼。咱吼身躯上界大生死关，到即个澎湖啊吼，叫做心血管啦哈。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当然，那身躯并有要进行，到规身躯即个血路咧行迄个公路吼，一定爱加做位，叫做心血管吼。但是即个一定啊，即个树头啊，即个诶源头哈，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吼，咱。当期啦，加食当期，有小可正当淡薄啊，唔对，加食较重嘞。啊那好啊，吼、哦，咱忙全部黏掉，就较轻轻啊，吼，啊，就黏掉，啊，当期甲做保养甲顾掉吼，伊、哦、就顺序，逐工都安尼，你甲你淡吼，都拢无代志哈。啊，咱即摆有特别做，食较久，特别做吼，加上一个清洗膏诶，粉底内面吼，唔免客钱，无要甲你客钱吼，都搁特别做哈。一年多这边尔，咱的美国进口 QMB， 你出两克啊，两罐钱啦，一罐2800，两罐5000人吼，出两罐钱5000人，下头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呢，搞到了清洗膏，就是即马特别组赠送，要送给你的吼，唔通无彩，但是渐渐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结束就无啊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台中，差不多七点外吼，就食饭挂啉酒啦。结果人警察知影讲即个啉酒，佮开车哦，总开始要甲炸吼。唔单讲即个佮欺骗，上惊安尼啦。食酒、开车，人吼无发生代志，进前甲你炸就用炸啦。你着甘愿食酒开车，无你着叫警察倒啊，一百块就到位啊。结果硬要开车吼。结果安尼，食酒开车，警察知影要甲抓来吼，总开始撞啦，弄红灯、十字路口，准弄三台，其中一个相当严重，已经送病院吼，已经插管伫加护病房啦。警察一个到位现场就测嘛，0.83啊，你甲看，0.83，那医生讲是偌醉啊呢？这人已经戆戆空空啊吼。真系，安尼，总共四个人个咧，三个桥都歹啊吼，另外一个过路人，拄啊行伫迄个边啊，迄个人行道我拢掉啦哈，其中就上严重啦。那经过叫你讲，时间是差不多昨暗的7:30左右就报案，伫台中个北区，搁在崇德路啦，一个是路口吼，到场个时都规片啊啦，一台轿车去弄着三道都歹，另外边啊，搁一个行路拢掉吼。其中一个上较严重，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即马关山去病院插管咧，治疗还好。另外两个有那面吼拢有掉呢哈，有讲掉面惨啊，好加带查甫的，查甫嘛袂使啊，弄掉面。啊，我是本来无代志个呢，我都把只天红灯后壁弄来，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食酒，食酒人都加加，但你袂知啊吼，啊干呢硬走还好，56岁生出。早上7:30左右开车，伫台中北区啊，这所在吼，先违规，警察毋是零检哦，都家己食酒了吼，先违规，车都刹都袂开，人警察则要甲炸嘛，你违规，他会要炸毋停，较早讲原来即颗食酒毋敢停车啦，好啊，就开始做，结果开始照了弄红灯吼，到头前，红灯弄袂过吼，硬撞啦。嘛，无咧带人讲人个性命，像这种人哦，上严重吼。你弄红灯，那真正袂过就卖撞啊。结果弄红灯，看人头前，奥托拜停红灯准有那照弄啦。三台奥托拜，一个行路个啦，四个撞到，奥托拜刷几多家。好，其中就是，这个上严重吼，就一个桥托拜女性嘛吼，这个吼，安尼，弄一个头壳破鼓鼓啦，啊人看哇！已经袂顶袂当，赶紧甲送到病院治疗急救吼，希望救袂到，吼，那无吼，又阁无采一条性命，叫这食酒食到人就上衰啦，真正够衰吼。啊，即马都爱，希望讲救袂到吼，当然即个现场，抓到吼，啊，送地检署检察官是毋是会甲收啊？毋知啦吼，我咧想应该是会啦。应该收啊！今仔日可能检察官会申请收啊！吼，食酒，你无发生代志，详细罚单啦。食酒，你像安尼发生代志，迄条罚单有人共款滴咧，无大劲吼，你后壁才来处理啊啦。啊，若真正造成生命危险啊，哇，这吼有可能就代志大条啦。你甲看，而且食酒食到开车，讲袂听吼，真正讲袂听。我唔是咧教歹步，好，我是咧讲，你既然要食酒，也是要食毒啦，都输在你家己的身体啊！你要食酒食完呢，要食毒食完呢，你嘛卖开车啊！你都叫计程车倒也无人甲你砸，人也唔知啊！你叫计程车倒，你开唔爱叫计程车呢？你食酒食毒，佮家己硬要开车嘛，足奇怪吼！啊，讲袂听，无法度，讲袂听就家己爱付出相当代价啦，代中吼，代中。是讲，若叫弄着人，我有够衰啦！无代无志，天光顶行路边，啊，准弄来安尼吼，发衰个，唉！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即马换一个是看的，然后我不换用高针。
1: 好、
0: 哦。我即马呢，我这个头壳加这个心脏哦，现在食拢食已经拢硬硬啊，硬硬啊食一罐，啊救援那边救援边食一罐啊咯。
1: 好好。
0: 我心脏加降脂拢唔捌过夹起来听。
2: 唔捌过夹起来听吼。
0: 唔捌过夹起来听。
2: 哦，好加赞。
0: 啊，过顿啦，你要你食饭啊，拢过未过无夹起来啊。
2: 安尼吼。
0: 别无那食饭哦，拢安尼。哦，安尼啊，我嘴那干嘞，崩干嘞，要吞啊，吞未落，要配也配不出来，
1: 还
0: 是用个杂气呢？
2: 好安尼哈，好好加好加赞。
0: 啊，即马食这两行了后啊，我的头壳已经拢从那脚步唔捌夹起来。
2: 哎呦，我够恭喜！
0: 从那食这都贵人唔捌夹起来听。
2: 哟，我够恭喜！
0: 你无拢都艰苦，啊，你头壳硬是像你使，你个自家硬是像你使去两支片片去。
2: 好好好，安尼好。头壳啊，头壳
0: 啊。啊，从那过来，加芝麻都拢。
2: 拢袂好。
0: 即个安尼都贵人吧。
3: 你再讲吼，心火。心肺问题吼，是规身躯的状况，怎啊好就规身躯好啦。你有当时想袂到，讲奇怪咧，迄、那个所在都毋是伫做心脏位吼，到咱的迄个胸海所在，啊，开为虾米这个所在好了吼？迄、那个所在连带好就规身躯啊，规身躯状况为遮做源头吼。到美国进口 QMB， 我逐间咧鼓励，若会当吼，就甲进行做位。心肺梗吼，是咱人要保持一个咱的体质啦吼，啥物物件会当用较久的吼，一个上关头吼。但咱的美国进口 QMB， 甲今年个的心肺梗吼，啊，咱的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特别做吼，咱加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会开到第三罐，即、這个半罐轮的。九十粒清洗膏，这個、公司另外要送互你的，甲你家己内面，到即个时间。咱的特别多车有吼赠送，那结束都无啊啦。大家就把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的特别多赠送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多活力民族的排便，排甲清气当当，人面咱唱唱唱吼。我那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得力人高精血量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弄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吼，但是正常结束就无啊。大家真正把无上侪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台北地检署有送一个案件，这要正式判罪，都调查清楚啊啦。调查清楚，就是你唔对哈，唔只要送法院判罪，用迄个过失致死呢。一个医生呢，有讲啊，唔得个医师人对啦。这医生吼姓丁啦，吼叫做丁敏煌吼。听讲伊这人本身伫医疗部分就足济纠纷啦，吼。有讲吼，啊，这医生佮会定定咧纠纷，那是绝对有问题嘛。这医生定佮人发生一寡医疗纠纷，对了那样吼，都是有问题哦。好，准嘛是继续做医生啊，都问题，好好啊，啊那样好好。五年尔，无介久。这个医生，伊本来咧做其他的这个部分的手术吼，到尾总改去对，改去迄个有一个医美诊所吼，总家己本身家己落去开啦，家己落去开迄个医美诊所吼。一个姓甘的男主，伊要去做啥呢？做迄个放药所在，要做较大淡薄啦。大家听好吧。迄位查甫人吼，可能真正狂癌，伊吼。弄去做迄个叫做增大手术，都放迄个所在吼，可能安尼看起来讲较像大只鸟就对啦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就死伫手术台顶悬啦，啊人开始咧检查术后，人迄、那个一定验尸啊，因为你到底死亡原因是对吼，人家看哦，我这心脏中甲真大粒吼，我讲嘿医生啊，人要做大个所在是做遐呢？放药所在要做大，你家把心脏做一个大，个准无够血啊！你心脏本来安尼尔，血你咪得拍出去吼。伊只中着中大有够大了吼，准规个小个心脏小个就停伊啦，啊！就死伫手术台吼。到中头一个点外，这个肾脏这个医生替肾脏这个患者吼，就是伊要做，其实讲患者，那手术的患者，但是伊这根本唔免做这啦吼。就是一直整容嘛，美容迄个手术，大家听我咧做手术吼，好，人吼，落去甲看，你任何代志，你马写做了哦，这个人心脏反应血也无在啥吼，我讲你甲拢无写这個，好，过落去甲问我，伊较知影讲，原来校长兼讲，真正有够食了好大药安尼，你讲做马写，要动刀，要讲手术，你身躯边拢无半个人咧。伊身躯边同时做手术的时，那一般来讲吼，有人咧看仪器，有人这个准备麻醉师吼，这拢是爱有配合嘛。你若要做手术，不管任何什么手术，伊做手术校长敢讲真，人事后开始来调查这段时间嘛，差不多要到七八个月吼。原来你这人做手术吼，共注麻醉药啊，时间偌济量，什么话拢是家己啊。你即马摕倒一个手术，你敢无去看迄个仪器？你根本无在调啦！哇，所以讲有人讲吼，要食得好大药吼。好，结果当时手术吼，甲看到差不多十二点外嘛，迄、那个记录到两点，这个生个男尊袂停袂动啦，伊家己嘛惊着嘛，总管叫救护车送去病，结果若救无起来啊，心脏停伤过久吼，家己唔知啦，就是唔知你身躯有阻住。有人专门咧侦测机械，伊个血压啥物回数，伊包括边后一个专业的迄个麻醉师吼，人绝对想啊，唔对唔对，医生赶紧，这个啥物所在对唔对，你绝对救会到啦。伊这个人是少年家尔，唔是讲足侪岁吼。你如果伊嘛无毛病啦，伊根本就免做，伊要辛苦就怎用啊？伊是为着讲要做这个做美容吼，做迄、那个较大气淡薄，迄个放尿所在吼，所以讲伊根本都无毛病的人。靠，可能讲无代表是心脏病啦吼，结果人送去病救救了，救无起来嘛，到暗时七点半宣布死亡嘛，宣布死亡人开始侦办，那么在法医去研究讲到底这个人是安那死啊，一定是安尼啊，一个解剖尸体加这个找原因，才发现讲这个人心脏较中加大粒，我讲哟奇怪咧，我要做大个所在是做迄个放尿所在要做大呢？当然是安尼啊！为什么该做一个说迄个所在无大啊？准大伊心脏啦，啊心脏哦，准中大，中一个伤大，准死伫手术台嘛吼，这是过失致死啦。医疗的这个部分吼，那人吼是真正因为你医生所引起的问题，或者医疗过失致死吼，哇！所以我难讲吼，你甲看，这位医生吼，实在真正很没有医德啦。
不是讲你技术好歹啦，那是另外一回事。人讲医生医者白保心，你得爱甲患者所有来找你治疗人吼，看到你家己的后生查囝啦。啊，熟悉的人，大拢在这道理吼。但是话讲，无影大家讲遐伊就对啦，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咧讲吼，迄位医生的医德吼，你今仔日身躯边啦，真正找无助手，找无人来甲你麻醉，找无人来甲你看这个机械。你手术的时阵，一直看机械，伊的血压平常降低，手术刀啊动来到第八下，做来到第吼，什么变化都有。你真正食了好大药啊！你也无去请人迄个麻醉师，也无去请人特别咧观测机啊。这个人手术当中有任何变两点外钟的呢？唔是两分钟尔呢？唔是停一个讲，我咧凊彩停一个，唔是呢？两点外钟的手术，你一个校长敢讲真？你做麻将做外多少？你拢免底下看迄、那个伊迄个手术的过程发展。你准你伫手术甲，伊想讲手术好啊，人袂停袂动呢？才知讲惨啊！发生问题是管那个伤去病院吼，较知影讲原来我甲先走唔着所在呢。我是迄个所在要甲做大放尿所在，开船大意心脏都去死伫手术台啦，哇，真咯吼！所以讲免啊讲，都哎免这個、医生吼，实在大部分医生拢是真有医德啦吼，但是部分至少一两个啊了解晒啦。伊都干啦，单讲要趁钱咧，医生都足够趁钱呀。医生干单要趁钱，伊无咧讲讲你患者肉，迄肉咧疼，还是你咧疼，是我咧疼啦？啊，真咯。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小当电话开放，开放时间靠接，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小当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嘞，
1: 哎，咱关节刷开顶关好啦。
0: 哦，你讲有。
1: 今天是贿赂啦，贿赂吼，比如讲有个人暗棍肩靠个头壳疼啦，吼啊，迄、那个麻痹旧筋的遐啊，歹棍的遐吼、
0: 哦，有效，
1: 哎，足有效呢。
0: 安尼哦，
1: 真灵吼。
0: 哦，我无靠旧筋啊，食袂好，唔错，啊，手麻拢有效。
1: 哎、啊，就食真灵呢。
0: 我真灵，我真灵贵。
1: 真灵两千。
0: 啊，我那即个犹太
1: 啊，无咧犹太呢，真灵无多。
0: 啊，那我加迄领加先。什么米啊？你
1: 讲
0: 什么米
1: ？Q 米咧有带，对，
0: 我安尼哦，我无电子那个看卖，
1: 对啦，看卖，
0: 两千几粒，
1: 啊，
0: 两千几粒，
1: 哦，那你今年一罐两千是九十粒，
0: 九十粒哦，
1: 对，九十粒，嘿，
0: 我安尼好，啊，不行，先吃这个看卖，
1: 好啊，好，
0: 谢谢，
1: 别，好了，喂，哇，无声，喂，哇，无声咧，来。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0800-8689999。我是讲接到接啊，哈，啊，这电话都一直来，恁都甲接者，我无出声，可能吼有个人要上山，不要紧，若要上山，咱电话吼，等我报关啦，等我报关，接卡哈，不甲抄个，抄个同样，0800-8689999，后壁三个九哈。

今仔日去南投草屯啦，有一户人家厝，伊在透天厝呢哈，一家五个人，其中个阿嬷，安尼算三代人吼，大做伙，结果哇火烧，迄乌烟吼烟蓬蓬呢，规窗仔门对拢一直走出来，一直撞出来，厝边隔壁大家小心报，南投相对开始派过来分队，来支援吼，好，内面吼有先走出来。就迄个阿嬷我拢抓出来啦吼，啊，甲迄个爸爸甲迄个一个查囝吼，结果妈妈甲一个后生伫内面啦，走无出来，哇，无法度，赶紧火烧我抓一个吼，就撞入去啊，先救人吼，两个人好个在房间内啦，安尼有输掉烟啊嘞，房间内输掉烟吼，我那赶紧甲送去朋友好个在无代志，无大代志吼，结果落去甲检查，又个是迄、那个。电动奥托拜电池吼，火烧，我讲哦，好，这电池老架呢，逐工在遐咧火烧，落去查着电动奥托拜吼，啊，迄、那个电池在咧充电充到火烧吼，那相对咧讲，即间透天厝内面大五个人吼，三代啦，都其中有一个阿嬷啦吼，啊爸爸妈妈啦吼，啊加迄、那个两个囡仔嘛吼，相对较为加看阿嬷爸爸。啊！迄个祖孙伫外口啦，才知影讲厝边讲，更两个吼，哇惨啊！更两个，妈妈甲迄个囡仔伫二楼房间嘛吼，啊，相对当时一个看到火烧，我装一个装入去啦，先救人嘛。因相对这火虽然无怕，我真是装逼有够咧吼。好佳在伫房间内个吹着吼，有输着烟，但是无大烂啦，好佳无大烂吼。安尼赶紧有那救护车有较便便嘛吼，加上伊。病院吼，医生小可处理无代志啦吼，这是输着烟，但是输无重啦，输无重吼，安尼送去病院好，开始调查，才发现讲，伫斗阵一位一楼啦，上个平这所在吼，一楼伊个气味点，就有一台电动奥托拜啦，啊，盖先伫遐充电啦，啊，上盖烧一个上绝了都位遮，啊，这个气味点啊，就是电池咧充电充盖有个火烧。我讲，他也要安尼，这电池吼是对做的。哎，你问讲，我即摆咧讲这真正有影。即摆电动奥托拜吼是三不定呢，好诶，真好呢，但是贵松松。但是那无较好吼，还有当下电池吼，迄种叫做迄电动奥托拜用诶电池吼，真侪吼，拢是中国吼安尼食迄个唔在对牌子吼，啊，甲你进口了，啊，较俗啊。你茫看这個，你会甲我讲，啊，该要贪俗，啊，都俗就好啊。你茫看讲有个人无多啦吼，这就是所以多啊未拄好啊。唉，上面吼，这有哪会注意啦？唔是干电池啦，足济物件拢共款啦。迄或者或者，我讲这较俗，你唔得看较俗吼。有迄条无吼？正路另外，我讲大家听，我那是今日中昼就在伫。台东地人这原住民啦，原住民哦好，到这个爸爸在后生，等于台东阿妈该病院回诊，可能身体不爽快吼，啊，看医生吃药吼，都必等来啊。爸爸在这个后生去病院看医生，等来了吼，要开入去厝，伊这个算山，是小寡山路吼，这个所在必然嘛，台东的必然吼，伊要开到因家头前有条路啊，迄、那个路啊，有那差不多四条四条车。会当开啦吼，有可能就是因为车吼，是不是油门打一个未拄好啦吼，准撞一个大粒，准规位堆呢？伊这是迄个简单的砖仔厝，迄砖仔砌厝，弄一个吼，迄、那个所在都是因这间厝的一间啦。弄一个一间破墙偌大间呢？迄台车，食伊无掉啦。在围墙啊，迄、那个一间的围墙食伊无掉吼，一间弄一空无弹琴，规台车继续撞，准撞去山坡啦。好佳代像我做电影，做电影后，迄台车都卡伫迄个一半一半哩啦吼。好，当场这个爸爸准叫车甲害出去，为玻璃撞碎。你知影讲车若去石头撞着，但是迄个车的速度会烂吼，你驾驶准撞碎啦，为玻璃撞碎，当场准摔死。哇，你甲看，靠咧安尼吼，奇怪，你慢慢啊驶，买驶哩，厝内边的路吼，有一条路啊，车会当驶，有可能就是。哎，打一个油门控制吼，打一个吼，大力来先啦，唔知准撞伊吼。好，啊，这台车撞到
家己的厝啊嘛，这就算个家己厝吼。那么迄、那个挖角的所在都是因兜一间啦，当砖啊贴的迄、那个邻家厝吼，准为一间弄一个哇，砖啊总崩啦，啊破一工成大工，但是挡伊无条，迄个挡着就无代志啦，结果挡无条打大啦，迄车佫撞破迄个一间砖啊破一工了，你直接撞去这个厝的后壁就山坡啊嘛，准规台车准钱伫遐，结果车吼。你若做位钱嘞，反正个还好呢。就是讲你挂车挂人总一直落去吼，啊山坡唔是讲断崖嘛吼，反正叫的唔是。伊即马撞到这所在吼，有一个盾啦。伊即马即只撞出去一半，就像咧看电影咧，头前伫半空中，后壁搁伫路林，啊，就中吼小块关关。你就是安尼汹涌去哦，那甲你冻掉嘞吼。迄个驾驶船撞破，迄个爸爸啦，都撞破头顶大底部，总钱出去啦。总规人飞出都无遐安全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啊，这个头壳破壳壳死，这个囡仔有安全带，所以总得先。那照你讲，这个囡仔对爸爸无安全带吼，就处理啊吼，就是伫边啊做介绍有安全带，准吊伫遐啦，吊伫遐才保安到位，人赶紧来救嘛。好，甲看我一台车吼，安尼一个人救出来了，规台车都一个落去安尼，就是内面有侪人，那个迄、那个平均嘛，迄、那个咱吼都啊，就像咱看电影咧，一台车都啊，像迄跷跷板同款吼。即马人一个救出来，囡仔一个救出来了吼，迄台车砰一阵为山坡船载咧，哇，好加载，安尼囡仔救着。但是，爸爸第一时间撞着的时候，为大底玻璃撞碎啦，吼，安尼阵，死伫下边，头壳破鼓鼓嘛，可怜。倒过来再时啊，伫台东避难啦，哇，意外有够侪吼，你甲看，啊，拢人无注意呢。拢是人吼，大主大个啦吼，啊对咧无无照规矩安全啦，哇，这吼爱相当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两罐吃了，就要搁灌两罐啦吼。
1: 好好
0: 啊，有啊，姐姐吼，生活头路拢未清啊，较近都拢无咧清啊。
1: 食咱的 QMB 吼。
0: 嘿，啊，有那有得过一波的吼。
1: 好有嘞，过会掉呢吼。
0: 哦，就是安尼啦，较袂迄条。
1: 你讲啊，那你本来清伊啊？
0: 嘿，清较好，真正真袂掉啦。
1: 安尼哦。嘿
0: 呀、啊。
1: 哦，啊，即马。
0: 啊，我即马灌，迄个我无讲灌要啥灌。
1: 嘿嘿嘿。
0: 都在上迄阵咯。
1: 好好好。
0: 哎呀，啊，都姐姐都较袂都冇得清啦。
1: QMB 哈。
0: 嗯。
1: 哦，好加载。
0: 近时要去哪底，买食较少，因为我拢食两粒尔啦。
1: 好、哦，安尼唔好啦。啊，那假使讲会清的先吼。
0: 无，我近时无清啊，小瓜要去摘摘安尼。
1: 我是讲那小瓜，感觉讲天气咧变的先，小瓜摘摘的先吼，那个摘三粒，
0: 三
1: 粒

0: 我放心的哈，
1: 我放心
2: 哈。哦，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没有掉哈，为什么这个所在呢开始退化？开始在那卖衫都哦，人跳足好穿，因为吼，咱的心脏是甲细胞是白做伙的啦，白做伙，所以讲你甲看，变啊，这个所在发生问题哈，啊，都哦，甲像转变变啦吼，那无你树，有咩树无开啦，但树大开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美甲个正的来。诶，炎症啦，甲抹一个油，甲抹凝固一下，又阁正常吼。人个器官落去散步啦，爬楼梯去三楼拜香拢不要紧。到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吼，想要更高如何？人个血收入有保障，医生甲咱教，唔是我家己发病个吼。心血更是规身躯个树头啦，叫做生死关吼，唔知甲恁顾咧。若要顾身体，人有话吼。第一关就是心血管，爱先顾好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种特别做。特别做吼，食较久，咱特别要送予你。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两罐5600，咱就加送一个千四块的九十六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吼，都特别做。但是剩较无两礼拜，咱会特别做个赠送，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吼。这毋是逐天送，咱特别做有一个时间性吼。我甲算吼，那我送遮久的时间，我甲算绝对剩无两礼拜。到月底都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都把握把握啊，吼，咱来特别做一下，咱来特别做赠送吼。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来活力民宿食白边食甲足清气吼。到咱来活力民宿，咱有哪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凉果精、得力雪梨棒，冇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到这四期产品拢有特别做，那无上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地方呢，伫今仔日有判一个案件吼，都这已经进前啊啦，差不多三个月前啊吼。这后生，迄水船啊，迄水龙头吼，船内吼，伫遐咧，唔知咧洗衫啦，唔知啦，啊洗手啦，洗衫吼，唔知好好，船底啊吼，安尼去互捞，人唔是讲一直洗。人来是洗手个洗遐久咧，伊即马人洗手吼，得阁走去揢物件啥吼，啊水龙头准放伫遐水了流，因老母过来讲啊，你无安尼，你看安尼，你水咧用个用安尼吼，袂得，准揢迄个塑胶面盆吼，得甲牵啦吼，好啊边啊带一个祖孙的迄个兄哥的查囝吼，勇敢过关嘛吼，我来拍惨落吼，即、這个案件法官诶，甲判决，这一定爱关。袂当有咧罚金吼，到三个，即、三个月，佮加一个两个月，五个月啦。拍老母三个月，拍即个孙仔两个月吼，安尼爱关五个月吼。我讲，这个是条件无咧罚金啦，要甲你三个关啦。啊，即、這个妈妈早就已经报护令咧，但是咪佮带走位。这报护令有分啦，报护令有分讲吼，袂当带走位，爱当带走位，但是袂当佮。甲老母吼，去甲动手吼，结果嘛是共款啦，啊，正咯吼，好，到这个，代志发生伫今年四月嘛，四月中吼，后生伫厝内面，唔知咧洗啥物洗手吼，甲迄个水龙头装开了吼，水吼，安尼大缸一直流啦，啊，伊洗手，洗咧，伊即马过去揢物件开冰箱，伊水嘛是放伫遐流。因老母家念，家念讲啊，你水该放啊！你讲我等下要搁洗，啊，你等下要搁洗，咪先管。你家看到这个后生，无阿多吼好，今要搁家念两句啊吼，哦，当场批评，准家老母骂迄个三爷讲干什么娘嘿呢？你家看，我都想袂到讲伊骂这是恁老母呢？哦，真正吼，迄人吼都足奇怪吼，安尼水龙头唔关，因老母甲念两遍了，看伊个性伫遐咧配面，无啥，伊即马因老母乖，因老母先去拍，就是伊乖甲关啦，因老母准乖甲要甲迄个水龙头关，伊讲你若敢关水龙头吼，我就甲你啃咯，我甲你讲这吼，就是欺骗啦啦，无法度啦。都人了解解吼，因老母真正伊甲关，准揢身躯边一个塑胶面盆都啃啊啦，为。面倒身躯一直跌一直讲吼，迄妈妈吼手骨两要脱轮咧，你甲看塑胶面盆，你望看伊话定定啊咧，塑胶面盆吼，伫倒伫身躯边，即、這个大兄的孙啊，即、這个查某孙啊吼，即、這个吼看到哦，赶紧过来抱阿妈，冻伫两个中照拍啦，头壳啦吼、哦，对，安尼夹精啦，精到有啦乌青经话吼，人随报啊嘛，报警察到位随了，你这早都有报令吼，你。个起家动手拍这个妈妈，个拍这个兄哥的查囝，这个吼，安尼袂当帮你说啊，上法官报令这既然违反，就上法官，法官落去甲看报告吼，这种证明嘛，人对医生遐高压话无一大堆吼，这种诊断证明吼，这绝对无唔对认定啊，你已经有报令的人，叫你袂当起家动手，甲你带做位亲人吼，赶快把吼杀来关。一个三个月，妈妈怕妈妈三个月哈，啊怕这个查某孙啊两个月啦哈，啊你家里五个月袂当罚金，一定啊杀来关，有人讲嘛伤轻掉啦，这种人五个月袂乖啦，五个月，这种人吼得关五年啊，有够夭寿五年啊，嘿，我咧夭寿咧，这种人关五个月还乖，还乖咧，你家己的老母伫啊咧，家你唔知好歹。要关五年啊！吼，去内面用修理，落落金金金，靠出来吼，伊就款式会较收敛啦吼。哦，这唔通个迄落，你若搞怪个啥哩要关吼，就去用论的吼，就是安尼啊。你关五个月来，再乖啦。要关五年啊！吼，互伊内面互其他犯人个论一下，落落金试试，我歹。这个若歹大歹，就干来咱伫厝内面啦。嘿，若真正去关伫内面遐笼仔内吼，那人比较歹，就掂伊啦。这种人吼无法度，这吼真正，做老母的吼，我那目屎流啦，无法度啦，饲着不老囝吼，无法度啦。人讲，好囝免坐啦，坐囝来就狗屎白。
真正有影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德北有一间建设公司吼起厝吼，这个建案进前就发生过啊，都起厝起到人个路吼，都落一坑叫做天坑，一坑安尼吼，吼、哦，人就讲这起厝起安尼吼，看上加买啦吼，好开始补救，补救了到今仔日下晡吼，搁一件都工人伫工地无盖管呢，差不多四米管，一楼外尔吼。就是去有啥物件唔对，准为一楼管理的所在准落来吼，讲一个叫做配电盘吼、哦，听讲吼、哦、是重500公斤呐、啊。有诶讲啊，这个物件500公斤是唔是人会当搬顶重的物件？照理讲吼、哦，这都爱机械吊啦吼，还是讲啥物已经炸到安好滴的所在，免来顶重，可能有咧刷顶重啦，有咧刷顶重。这个刷了又发生代志，佮第四一个工人，今仔日人水过吼，天工全部天工，我话讲起厝工资来像安尼吼，这差不多到尾起价会了啦，这差不多起价到尾吼，都绝对了吼，啊这又佮第四一个人吼，就一个配电盘为电管落来吼，准伫迄个差不多一楼外四米管的所在做工过的工人吼，准放落来嘛。当然当场第四吼，这绝对袂话500公斤重，你想看卖？迄位店员哼一下落来，哇，到病院都已经完全袂理袂当吼，安尼心脏袂调，甲急救也无效嘛。当场死，啊，当场死人，这个政府单位过吼，就知影讲这绝对公安做无好啊。我讲你来看，迄有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我来甲你讲，唔好赶紧。做工过赶紧吼，无比安全较重要。你着看看，慢一工嘛比较紧。即马全部停工，唔知当时较个别哩叮当吼，嘿，有当只赶紧吼，等到慢啦，顺顺啊上好啦哈。到德北这间建设公司，进前着是惊，到起厝可能咧赶工，什么所在讲这个安全做了无好吼，伊即马起厝的。厝边隔壁迄个所在，阵一空偌大空呢？安尼落一个吼，啊，佮今仔日佮一个配电盘500公斤，佮落落来，跌着工人死啦！吼，有人讲啊，这能上加买啊？就是安尼讲啊，你起厝若起甲有跌死人、摔死人哦，迄个厝吼，人就拢无上加买，都有一个完整伫遐啦，就是安尼啦，好啊，正路吼。另外一件，佮用另外聊，伫张啊嘛。有一间菜根行，伊在头顶厝个店面啦，可能家己话住一个所在吼。58岁头家伫上店馆楼盖上在吊什么物件，准为店馆准叫摘落来啦。伫个上店馆咧头顶厝个店面厝吼，准摘当阵当场摔死。本来开始唔知摔死，人看到哦，啊，佮听到砰一声出来看，这菜根行头家呢，佮倒里头佮关上报救护车上边死啊，差不多要我九点嘛。8点外，要我九点吼。生意点伫家己店面厝这所在上店员楼，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吼。结果可能无人斗三工，家己只八关八家吼，准为五楼买顶吼，伊在五楼透天厝咧店面五楼吼，准载落来嘛。安尼当场摔死，哇！这吼家己若无法度吼，一定爱请人啦，真侪人为着要省细条钱吼，就是安尼啦。另外，台北市文山区啊。叫做景美风波地吼，即景美河啦。伫早起6点外，有一件死亡案件，一个超50岁姓宋男子被民众运动发现倒伫个风波地边啦，颔棍吼像个台阶啦，一刀吼安尼老不老地，到底去用台还是啥物代志吼？即马警察到伊先调查啦。哇，意外有够多，那无吼都。凶善吼，你甲看，安尼干那怎安尼？未平静啦吼。有诶讲，敢未七月时啊，毋要去讲迄啦。迄七月时啊，兄弟啊讲，我有够冤枉。啊，着七月时啊，要出来恁请人客吼。到当年到一个旧历个七月吼，就是要请好兄弟吼。阮出来嘛，甲食一个饭尔吼。啊，恁遮有诶无意外，全部拢落落我。叫恁人做工过较顶真嘞吼，莫安尼伤过伤过青狂吼，啊大家都无细意啦，啊人家己无细意，拢怪怪啊，是向伢弟啊，讲七月时啊较侪代志啦吼，啥物堆咧摔啦，堆咧跋啦，堆咧有无一大堆啦吼，实在是有影，人吼家己爱顶真啦，人吼怪东怪西，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阿妈，你讲爱听这首歌叫做《金包银》。

0: 真哦，真正做有效呢。
1: 活力民宿哈、
0: 哦。啊，头啊吼，恁阿出来，我就甲买一客来食。哎。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0: 拢好，佮甲买一客来食两包。
1: 哎。
0: 啊，食两包吼、哦，你阿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0: 妈个。今嘛无要进场哦。好，我佮买两客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0: 我巴肚吼，我佫会闭结。
1: 哦，
0: 这巴肚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0: 嘛，我起码拢一工拢甲食两包，
1: 安尼哦，
0: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1: 安尼哈，
0: 哦，你食无感觉？啊，爱食两包，
1: 哦，安尼好，
0: 啊，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0: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0: 都爽快，
1: 哎呦，够，哈哈
0: 哈，哎，
2: 丁元
1: 啊，哎，你好，
2: 哎。我甲你借问，我有食活力民宿哦，
1: 欸、
2: 啊有进步有好啦，啊这边要买，我煞袂记要安怎个讲。
1: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2: 啊，口口放晒呀、
1: 啊。哦，一直招本硕安尼啦吼。
2: 啊，食都放安尼啦。
1: 哦，活力民宿
2: 啊，即马。啊，我咧介绍一下，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1: 哦，正常个。
2: 正常
1: 个啦。
2: 哎呀，带蛋沙个煞袂记。袂记一。一个月是
1: 偌？咱咧即马一克就是单克啊，一克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哦、啊，两千杯吼、
2: 哦。我昨天要甲介绍啊，袂晓讲。安尼吼，
1: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2: 哦，正常咯。
1: 哎呦，好加载哦，够好吼，哎，真好吼。
2: 谢谢。
1: 好。
3: 排便排排，都啊，定定定，甲安尼规个面讲讲吼，活力民宿爱食一段时间哦，家己煮咧吼，啊，排甲水当当吼。另外一种都物件变价，就想要装变多，就像这大只感官啦吼。有无同款的经营，迄物件吃好，就赶紧装民宿吼，一工装备几十遍吼，嘛是活力民宿，伊就好管理管下歹人啊。活力民宿里边等下得这时候就变做卫兵，赶紧落去去整理下歹人，甲整好走吼好。另外一种就食物件定肚肚，一生啦吼，嘛是活力民宿消化道吼，上顶管道，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逐工都唱个几包卫生纸底。嘛是活力民宿，你家食，会一直减少，一直收煞吼。活力民宿先，我有咱个贵宾的面食数迄个数，叫做活力民宿。这地方爱甲起名，那起码买吼，咱家买特别做个啦。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个优待吼，就是两客啊钱，一客啊两千八嘛，两客啊钱五千六，会当客着两客啊半。另外这个半客啊千四块，公司要送给你个吼，都。特别做这个时间才有精神吼，但是特别做那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甲送我对，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时间比较忙，不要紧，电话来接不完哈，咱稍等，接不过我来赶快，继续卡电话啦哈，不过电话超开。较好用吼，阿妈讲自中岛卡卡，即马电话拢卡唔掉。阿妈，你爱抄一遍啦，我甲你念一遍，你爱抄一遍，用抄的抄起来了吼，你就会当会袂卡唔掉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平安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牵挂哈。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迄个中华花旦的好朋友，马仔开始买个领6000安尼哦。哟，这个中华花旦6000块，诶，这个振兴金呐、吼，第二阶段马仔8月19开跑，每礼拜三哦，加这个艺文馆去安尼，有够赞的啦，真正赞的。啊，银幕娘领500就欢喜到要嗨下去啊！你领6000，你来看偌赞哦！哎呀，唔当走唔对哟！即下中华关会大乡每一个乡民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第一阶段伫个18个钟头指定的地方哦地点发放，已经全部结束啊！那还未领到的乡亲，恁兜钱是足济呢啦，钱是安尼。安尼有剩呢，叫伊领6000压袂去吼，压袂领到的花旦乡的乡亲，会当伫第二阶段，明仔8月19，吼、哦，一直到这11月30，每一个礼拜三，吼、哦，就明仔拜三吼，下早9点甲下晡的4点，无分钟啊头的，对一串的对一串拢要紧，统一，拢来甲花旦乡公所。艺文馆来安尼啊，吼，那阿妹你来哈，迄个啊，花旦乡有42,200+乡亲受惠，吼，拢总发放金额2,580,000+。哦，我自从搬来金武，一当啦，即个中秋节咱领500块，拢足欢喜的，讲500块，足欢喜的。哦，即领6000呢，你甲看者、這個、哦，有够赞。诶、欸，第二体就是。即、这个花旦吼，花旦乡乡民啊吼，人爱叫领6000，也袂紧领安尼啊，领到人个，你若也袂紧领，搁当领统一的在一个所在，唔管你对一个村的吼，你花旦乡对村的，就是明仔开始，哦，甲即个10月30，每一礼拜每一礼拜拜三，每一礼拜每一日一当一礼拜领一届，吼、哦、拜三，吼、哦，下早到2到4点安尼，哦，十八的庄仔头的村民拢会当伫即个明仔开始。哦，这明仔开始一直到11月30，哦，只要一礼拜拜三下早9点到4点，哦，去中原路人二段586号花旦吼，花旦乡公所的艺文馆遐领钱哈，哦，你着记会记你会记恁的花旦乡公所倒啦，你是讲我要领钱的，人就带你，人就来讲去经啊啦哈，6000块的振兴金哦，那安尼领，本人要领提身份证吼，提正本提印啊嘿，哦，要领6000的吼。提身份证正本甲印啊哈，啊若委托的吼，啊老爸去领吼，后生查囝住伫厝的吼，哦啊遮你着甲交代伊，哦啊着爱准备这委托书哦，吼、哦、委托人的身份证的文件，啊还有受托人的身份证正本、户口名簿啊是户口填本安尼，啊若未成年的吼，会当领由这个法定代理人来甲领，提这个法定吼的代理人，甲未成年相关的身份证的文件。哦，今年安尼哈，或者难免领钱，咱较知影个。这领钱随讲随知，安那诈骗讲啊，久拢唔知吼。你这诈骗，逐间个遮侪拢想拢无吼。嘿啊，哦啊，这是哦，明仔开始领哈，明仔是拜三，到后日拜三，后拜三去落去拜三，一拜三，拜三，拜三，拜到这11月30无哈。要拜托你领6000领加久，啊！你到11月30阁过无几个，又阁要领1万安尼，吼！咱政府要发1万嘛，政府1万啊！这年底吼，若三度过了后吼，伊过年前就发放啊！你看吼，过老赞吼，嘿咩？啊，定定有钱领，实在就是真好一件代志哦！嘿，来，阿莫跳过头的，阁一件代，互恁知影，5岁查某囡仔去感染着流感，流感上惊就是引起着这個，引起这脑膜炎，脑炎。流感上惊就脑对脑去哩，脑炎死去，小阿死阿几多你啊看，迄两日目睭拢倒掉，目睭拢倒掉不滴。即、這个医生讲吼，咱兜囡仔有即7项诶现象，爱紧就医。迄即卖流感吼升温，迄顶礼拜8月11甲8月17，哦，啊唔嘛讲增加80个重症诶，哦，啊17个死亡哦，上届少年5岁，迄疾病管制署伫咧讲。即、这个北部的5岁囡仔吼，7月底甲人发烧尔，啊少，啊落尾是病情快速恶化，啊落尾出现着即个走路袂知吼，意识模糊，能力目睭倒掉，
烧到四十二度，哦啊，即使接受治疗，也是发生了急性的腰肌衰竭，哦啊，代谢性的休克，待伊两礼拜了，因为流感吼，即流感啊，怎并发的脑炎，啊怎变重症死，哦是安尼，啊，即、这个医生就讲，即、这个五岁囡仔本身也无特殊的病案啊，过往拢按照时间有接触，有注这疫苗呢，哦啊，但是伊无注流感，啊七月底因为吼发烧少。隔两天去诊所吃这个口服药，落尾继续出现着活动力吼，啊，佮无啥会食，啊，行路袂知，吼，意识模糊，目睭倒掉，发烧，爱困吼，低血氧，啊，血压下降，吼，脑部电脑断层发现了，伊脑吼已经水肿啊，安尼，啊，尾也佮插工，吼，送加护病房，接受这个抗病毒的药啊治疗啊，这个期间，吼，伊感染着 A 型流感吼 ，H1N1 的吼。啊，落尾这囡仔的病情都无去啊，拢无好啊，拢无好起来，差讲啊，带交病嘛，拢无好，甚至怎引起着急性吼，这个腰肌衰竭，代谢性的休克，落尾带伊两礼拜了，伫八月中旬，才即几天啊，俩归用去，啊，伊死的是因为流感并发脑炎重症的，啊，所以这医生讲哦，这个、经过调查疫调发现，这查囡因到规家伙拢无注疫苗。其中一个八月初吼，哦，其中一个是八月吼，出现着这个呼吸道的竞争，啊，伊食这抗病毒的药啊，所以因此呼吸病重吼，爱加强防范这個流感甲呼吸道传染的病，哦，一定爱落实爱洗手吼，啊，再扫一礼节礼节，啊，出去人济所在，通风不良所在，一定爱挂口罩吼。这个疾病管制署提醒民众，如果有呼吸作喘的。呼吸困难吼，啊，咱像会慢脉吼，啊发烧的，啊咧嗽有痰的，胸腔会疼，吼，啊意识有改变的，吼，啊低血压等等吼，即个危险的现象，爱紧速速快马加鞭送病院，吼，医生若经过你讲的话，甲临床的判断，个评估上会再符合着公费的药啊来甲你做，啊，若经过判断了符合这个条件，无需要吼流感快筛，马上吼开你公费吼的药剂。啊，把握这机会用药安尼吼，嘿咩？都讲啊，讲都听过就过，听了过，拢未想讲严重性安尼啦吼，嘿，拢无想讲严重性，因拢家想讲，因为即卖流感吼，即卖不用流感快筛，吼，对八月二四后礼拜一开始吼，有七类的人有症状的，经过医生评估，都开公费的药啊，你食，嘿，流感的。这阵啊，这个流感吼，诶，疫情哦，有个升温哦，吼，搁升悬起来，所以这疾病管制署在讲哦，第32礼拜，八月初九到八月十五，这个类流感门诊哦，及急诊的拢总有个十百千，哦，95,000+，吼，比顶礼拜搁升较济哦，所以因着这个疫情的变化吼，对这个后礼拜一哦，八月二四。一直到9月30为止吼，来扩大到这个公费的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的条件，来符合到有类流感的竞争，而且这个流感高是一个吼高传播群组的话，哦，得当医生评估是不是会当该做公费的，免开钱安尼吼。嘿，啊，这个流感就诊的人数吼一直增加，哦，后礼拜一开始扩大公费哦抗病毒药使用的条件安尼。哟，当然是医疗团队因先做嘛吼，第一安养院啊，甲长照机构嘛吼，安尼啊来幼儿园、托儿所吼、幼儿园这样吼，啊来的幼儿园啊、国小、国中、高中啊、甲高一个、甲五专的吼，甲三年学生啊吼，啊五专三年起来安尼，哦啊来有流感重症的风险的吼，安尼啊来有禽畜啊吼，禽畜养殖的吼，而且相关的行业，动物园啊是动物防疫人员拢先做吼。第七个是做兵的啦吼，做兵的容易发生群聚嘛，哇吼，然符合以上的成分，哦，需要有这个类流感的症状，医生给你评估了后吼，给你做公费疫苗安尼。嘿呀，啊，这无得拢听的尔啦，得你知影严重。我讲阮迄个工程师，迄工程师讲伊真正有惊着吼，伊唔知讲这食力。伊时阵唔知讲这个啊流感是啥物碗糕吼，迄我这用的人迄甲我有关系。对，伊就知影，伊目烧啊40度拢袂退，好，伊讲伊要惊一个吼，
啊，医生开药食嘛无退啊，伊想要四十度，讲人个咩唔知人安尼，然后好加再有紧来紧个病治疗要好起来，伊讲哦足恐怖，唔知讲真正。会遮尔啊食难吼，我想讲，迄流感到我老关，我遮少年，我遮用着到我老关的，有无？得着你就知嘞，无抗体你就知影，对不对？嘿呀吼，嗯，好来，咱个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梦难留》。

0: 啊，你即马若透中昼徛卡，遮就说伊啊。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1: 哦，阮
0: 囝
1: 缀我去呢。
0: 哦，囝有去
1: 嘞
0: 哦。嗯。恁这吼，恁后生足友好啊，兄啊。我带人足好行的无啦。
1: 哦。
0: 够欢喜。
1: 你嘛久吼，嗯。我晒日晒了足艰苦。
0: 哎呦，大家嘛艰苦，这伤过热啦。啊，但心情是快乐的啦。
1: 嗯。
0: 哎，你家看啊，安尼即马免带呀，心脏会卡命啊，来甲人行看偌好。
1: 哦，无伊阵那伊曾经啊，曾两遍呢。
0: 啊，曾两遍嘞，安尼哦。哦，你看即马有够赞的呢。
1: 即马用起来吼，伊也欢喜。
0: 紧张。
1: 对哦，实在有
0: 够艰苦。啊，咱嘛艰苦。
1: 伊吼爱上班，就搁甲咱顾。
0: 真的啊，做上精神的啦。
1: 对啦。
0: 啊，咧牵挂，啊，咱怎会行走咧佚佗？迄心情无同款啦。
1: 我讲吼，嘿，你存那侪钱无路用啦，摆无在啦。
0: 嘿啦。
1: 啊，即阵吼，爱买来保养，会行会走，人要佚佗好来去。
0: 安尼顾起来就有价值的吼。
1: 对
0: 咩？嘿啦，哦，中华。
2: Q 五去订啊啦。
0: Q 五去订啊。
2: 我订十组啊。
0: Q。去年九组呢，啊，今年十组甲订落啊，
2: 订落啊，伊拢会卡到我。
0: 嘿，啊，小英姐，咱咧捡咧食着是啊，咧顾心脏，搁要顾恁翁爬山较快活啦。
2: 哎，叫我你也知，哦，你记忆足好诶。伊吼，伊爬山爬我爬死我，爬爬山我行干咧呢。
0: 嘿，真诶啊。啊，
2: 我咋讲哦？
0: 嗯。
2: 伊个物件遮好，啊是拖地便便，
0: 嘿，
2: 拖啊拖开就有啊。
0: 嘿。
2: 家己唔保养，我无法度哩哟。啊，我着拢换食较足好个呀。
0: 即卖伊即卖若行袂喘，伊就知影真正有效啊啦。
2: 对啊，对啊。
0: 着家己要摕来食啦。
2: 嘿，啊，我嘛有介绍高阳阮弟弟食呢。
0: 安尼哦。
2: 嘿，伊心脏歹。
0: 有影有影，啊，伊心脏咧爱安怎样？
2: 哦，伊啊，伊穿暗时拢袂困。
0: 哎呦，伊早着爱食啦，伊穿伊穿着是。
2: 哈。我大家讲着会听啦。
0: 有影着对啦。
2: 一时拢看我九年前癌症开刀吼，虾米叫我当家开的人嘛死得多，
0: 有影？
2: 为虾米我有咋安尼一直爬山一行咯？安怎？我讲啊，我就敢靠休闲米啊，真香。啊，透早起来洗整掉，两粒维他干安尼尔。
0: 对啊。
2: 啊，其他就命运就由天去安排啊。
0: 由天安排，你愈来愈勇敢。
2: 哎呀，对啦对啦，都咱家顾，咱拢顾啊。
0: 真的真的，搁免停免抓免遐。
2: 叫
0: 伊今摆
2: 有优惠，我叫
0: 伊去摸挂。好，安尼 OK。
2: 哎、
0: 欸，好，假如你讲要分享，安尼分享咱活力民宿哈。
3: 哎，对。
0: 好啊，
3: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和你讲啊，怎么好？
3: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啊，
3: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3: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3: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蛋啦，蛋干嘞。
3: 我也给你买过那个小羹啊，
0: 哦，那个很好吃，
3: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我家你过安那样？
4: 哦，卡早的我一直食饱的，都照变瘦啊。
0: 好，你话呢？
4: 嘿呀，啊，都怎么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4: 诶，食头食半当才有哦，
0: 食半当嘞哦。
4: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4: 嘿，差不多。
0: 啊，你总有耐性个呢。
4: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砍一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怎么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4: 系啊系啊，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无要紧，嘿，哎，啊你只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也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饮配拢无要紧，
4: 好好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4: 好好，
0: 哎，谢谢啊，
5: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5: 唔捌啦，
0: 唔捌咯，
5: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5: 啊！我用了不得吃
0: 啊！啊，好都唔吃好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5: 喝将半年啦。
0: 好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袂糊安尼偌久？
5: 哎，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5: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啊，最好个哈。
5: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个或者我嘛买大桌
0: 个。啊！你 Q 个米有个一个，真个敢捌食过？
5: 两百。
0: 啊啊，食了完好啦吼。
5: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美食，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5: 因为心力不整。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勇行嘿。
0: 拜拜，
1: 拜拜。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上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分来快乐起来，健康个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一雄公格哦。好啦，咱这个都八月三十一号吼，甲咱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吼，八月三十一号咱完满杂志吼，再度谢谢大家吼，平平叫啊，创作足侪健康勇健人上佳好。我讲啊，恁即马咧顾身体，你是爱想你替你后摆两年、三年、五年、六年、十年咧顾身体，咧添健康的本啊，爱勇健啦。你即马勇健无代表你人工后摆勇健，所以咱主要是爱欠本钱哦。哦，爱甲咱讲这本钱甲欠起来，健康啊囤落起来啊。即马咧买上改赞，即马要买囤机会、趁机会、趁健康、趁勇健。哦，叫大家有这個观念好，爱顾健康、顾勇健，唔是眼前是后摆。哦，咱即马咧搞，你啊婆婆仔、婆婆仔，你无操会中风哦，对不对？啊，你定咧营养无够，百病才够狂心，够爆发倒去哦，你本该爆倒去啊！啊，你狂吃吃，啊，你无力啦吼！啊，所以你啊看，爱甲你身体健康欠本，身体勇敢欠本，安尼才有意义啦。卡电话倒，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可以来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马紧。哦，咱的送海会送到恁家去，哦，咱的经销房甲恁送好，好，谢谢，听歌，听命运的青红灯。

这首歌名有点陈扬丁吼，今日来播这篇，我伊妈妈要播大家听。伊89岁，做熬的一天啊，食四项物件尔。伊讲伊要伊拢未破病，就因为伊保持肠啊肠道的清气，吼、哦，无这歹菌。伊的目标要活到103岁，伊讲要伫天堂哦，看大家讲啊，这个某咩人啊，哦，伊就是哦，这个130岁迄个人。我来当顶管吼，天顶吼，真做吼，安尼看恁大家拢熟悉我，迄、那个倒伫啊130岁人，就是我真做啦，嘿，迄熬吼熬，迄、那个伊89岁吼，伊身份就像健美先生安尼吼，嘿，40年拢食同款的物件未生，咱每个生无买不过拢未生，我要保持肠啊肠道健康，都肠啊肠道清气，伊目标吼要活到103岁。伊才89呢，那阮当初长对来讲，阮当初长算少年囡仔尔，对不对？吼，对伊来讲，伊是少年囡仔尔。伊89岁啊，伊目标要活103岁。想要健康哦，长岁寿，饮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甲咱食类物件吼息息相关。日本这89岁哦，诶，健美选手，伊上节目时分享哦，伊这中学的秘诀，除了持续训练哦，甲参加比赛以外。好、哦，伊话这40多年来，下当我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而且专家在咧讲吼，这个寿命除了遗传以外啦，哦，饮食哦，甲生活习惯同款扮演吼、哦、关键的角色啦。哦，那而且你拥有人生的目标，哦，啊，佮有这降低死亡率，哦，啊，甲个较好的一认知的功能拢有关系。这个89岁健美选手金泽啦，吼、哦，吼、哦。金泽利益啦，伊上这节目时，伊就讲伊家己吼，这个健康的秘诀。伊伫25岁时阵头一摆吼登上吼日本哦健美顶峰，25岁哦。哦啊，从此了后吼，拢总18摆，伊摕到日本第一。如今已经89岁啊，伊赶快逐天训练，而且持续参加比赛。你看，伊89岁才刚好呢，啊有诶呐，89岁年纪未少见呢，有无？嘿啊，差侪哦，89岁就89岁咧，伊搁咧训练呢，有诶是年纪未少见呢，哦，伊咧讲哦，理想诶就是93岁进前落单保持哦，起码搁人去比赛诶身份，迄提下着创下着世界纪录哦，所需要条件，有那如果退休啊咧，我赶快专心来保持肠啊肠道清气。我要往哦，活到130岁的努力哦，安尼呢？伊是食啥物好来？这个金泽哦，40年来下当我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啊，这食物的内容就是来固定青花菜、花椰菜哦，青花菜食个饱哦，啊来两粒鸡卵，佮加上纳豆，啊个米色汤，啊来配臭米饭安尼俩。40多天吃呢，人问说，啊，你吃的不行，他斩钉截铁说，没，完全不行，因为我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所以我希望哦，继续坚持下去。他哦，又表示他自己哦，没破过病，也从来没去过病院接受健康检查。他认为这样的饮食，不让肠啊肠道变坏，肠啊肠道太过卡垃圾，肠啊肠道变太过卡垃圾，可能就是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对吧？所以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啊，对吧？嘿啊，啊你那一肚子大便，那咪过敏咧牙，就是大肠的问题嘛吼。嘿，啊无就放啊臭干干，啊未下只未放啊，啊无水只水放啊，迄种是肠的问题啊。所以讲你来看吼，用伊认为安尼饮食啦吼。伊袂好，咱肠啊肠道变脏啦，变太高啦，无再宿便啦。肠啊肠道变太高，卡宿便哦，可能就是各种问题产生起来条件啦。伊感觉继续吼，安尼努力甲做，就撇免破病唯一的条件。而且就是规工诶，青花菜，一工2粒鸡卵吼，啊纳豆，纳豆我去日本咧饭店食饭吼，拢伊要变一包纳豆，我拢唔敢摕。咱唔敢食人提迄种，都无许，我无许人话甲贴贴，饭烧烧，甲搅我啃死安尼食无？嘿啊，讲我意思，我意思吼，嘿啊，啊甲米色丝露，吼米色汤安尼，即四项哦，嘿，青花菜，2粒鸡卵，
吼、哦、啊食纳豆，吼、哦、啊啉这个米寿汤安尼，安尼你看，用安尼坚持落去，我肠啊肠都拢足清气的，伊也无乌白食伤咸的，食伤过一些物件拢无。哎呀吼，你啊看，啊这金泽伊讲着伊家己的梦想就是啥啦，希望当活到130岁来证明这件代志，就真讲吼，我食到130，我去天堂啊！我嘛希望大家拢讲哦，130岁是啥物人？就是金泽啦。伊想要留下着这个记录，然后去天堂，流着目屎足欢喜，看到大家拢知道，迄、那个130岁日本人就是金泽啦。哦。这个研究本哦吼，而且中心哦，中心吼，研究本哦，中心的这个生命科学家哦，伊就对这金泽的生活方式表示讲，一般认为影响到这个寿命的因素当中，遗传吼占50%，因为有的家中等会是为吼安尼，啊那另外这50%的，就来自于你的饮食啊，甲你的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吼，适度的饮食的限制。确实会当延长咱的寿命，啊，甲健康的寿命。哦，此外，拥有人生目标的人，哦，伊的这整体死亡率啦，甲伊人体的功能衰退的风险都降低。对哇，你来看哦，赞哦，嘿啊，这个啊，伊安尼意思尔，就是讲食这四项尔，食40顿呢，40顿会讲几乎逐天食同款的物件呢。哦，第一步，伊把咱肠爱顾好，人要不老啊。肠胃先顾好，吼、哦！伊讲伊安尼就是又要顾我肠啊，顾勇健，唔捌破病过啦，要甲学一个无？哦，这个意志力无遮简单啦、啊！后来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一生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开迄个微阿克大阿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1: 要求。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大之言啊？
1: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要处理一下呢
1: 啊！
0: 我才功夫，
1: 我内底该客拢该客了啊！
0: 吼、哦，安尼哦。系
1: 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到198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欸，啊开开也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压
1: 落个戆，压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1: 啊！食水利旺个迄个人工精，啊个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1: 哎，
0: 做好就好啦。
1: 哎呀、啊，啊正就是迄、那个，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1: 哎，讲因迄个讲去开迄个敏感嘛。
0: 好好好。
1: 啊，我讲啊，安尼我开迄个啥水利旺个人工精好食。
0: 嗯，做好就好。
1: 哎呀、
0: 啊，做好。那听伊就闹怪，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2: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2: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讲，无拢压落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2: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个雪梨王差只济。三罐就拢即马袂
2: 啊。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哇！若无甜，若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2: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2: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翁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2: 嘿，我感觉足疼。
0: 啊，恁按我会哦。
2: 嘿啊。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2: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2: 我有去开刀，这有只骨啊，
0: 吼，
2: 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啦。
0: 哦哦哦。
2: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过咧通者啊，足好用诶，好用。
2: 嘿啊，啊足好诶咩？
0: 我无你这。
3: 我讲哦，我去年我迄个腰椎发炎，啊，我去带伊带十天吼，
0: 本
3: 来拢无力，啊，我食一个吼，拢好起，啊，我头毛落足济吼，即摆发觉我头毛足水诶，
0: 啊，就去遐两去啊，听当来啊啦，
3: 嘿啦，啊，我要过来叫一罐雪梨王，
0: 哦，啊，雪梨王就一包呢好吼，
3: 嘿，
0: 哦，哎，你做体力做元气，咱若会开刀哦，去遐两去哦，人就像咱闹他门啦，
3: 系啊，
0: 啊，神无元气。
3: 跟我做工课，休假因确诊啦。
0: 哦，确诊啦。
3: 确诊嘛，拢无力啦。啊，我嘛一我半罐互伊食，啊，食食就好啊，到我70岁安
0: 尼。哇，安尼搞，个人食食雪梨王，最好用一支产品吼。
3: 真好啦，
0: 真好。哎呀，免点。
4: 拢无吧？啊，怎啊去看几个人来食？啊，食好去，怎啊无我食来？
0: 啊，你我无吧？去想要食哦。
4: 哎啦。
0: 而且那你无吧，艰苦就拢未补啦。
4: 我也无体力啦。
0: 对啊，都一直无机会呢啊。
4: 我较早甜的拢泡滚水茶啦吼，
0: 嘿，
4: 啊，卖伤甜，啊，我去远个啉杯子啦。
0: 安尼哦，
4: 哦，咱咧食，真是甲想讲，哦，迄阵去落去，真多落去啊，落两条，
0: 嘿，
4: 落两条啊，拢无卖，我拢拜20多年卖十杯啊，卖十饭啊啦。
0: 安尼哦，
4: 拢凊彩食暗杯啊，安尼食暗杯啊，就吐旧年遐么消气。
0: 哎呦，
4: 旧年破病个个少，
0: 嘿，
4: 啊，拢未食，
0: 嘿。好啦，哦，啊，甲肝，啊，甲各样行火，有生肉，较会行，较快活啦。
4: 我无体力啦，
0: 啊，无体力啦。
4: 啊，拢开口食，食个暗暝啊啦。
0: 哦，安尼哦。
4: 系啦。
0: 哦，啊，食暗暝
4: 啊，拢拢未食，啊，唔知咧食啥哩个代。
0: 嗯，啊，你雪梨王继续甲啉吗？即摆唔免泡茶啊，怎安尼啉得啊？哈。
4: 好啦。
0: 哦，你只无啦，一工啊啉两杯哦。
5: 叫食雪梨王啦。
0: 啊，雪梨王高调无啦？
5: 有啊，食食嘞吼。啊，那个本来我血拢会欠血无够，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吼，血量就够了。
0: 哎呦，俺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5: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5: 啊，所以我拢买雪梨王尔啦。
0: 爱听，对。
5: 哦，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来，谢谢一中广告哦，嘿啦。爱国家勇敢，爱听个快活吼，卡电话到，爱为你未来咧添本啊，添健康的本啊，唔当啊看眼前尔，你看人迄爸爸89岁勇健健，吼，伊希望在活到130岁，等爱国勇敢，等爱国健康，等爱食活力民宿，好嘿，祝大家健康在勇敢，卡电话到，唔免出门，吼，专人专家送个非常欢服务到吼，0800-33-55-99吼，转台湾拢卡这款电话。哦，台湾头台北拢讲赶紧送啊搞，无用，包括米粒片拢无问题嘿。来，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祝大家身体愈来愈好。

0: 啊，那么过一种就是吼，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啊，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啦，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是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20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嗯、啊，这个所有发育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哦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嗯、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
0: 哦、
1: 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去血养好，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那疼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进，甲伊只病熬了，那老这样子。规变袂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哦！
1: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袂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在我都安定，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好，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体质无够，就有的要用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嘿，血浆嘿。
0: 哦，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
1: 是是。
0: 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未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毋是拢看得出来。就甲帮你讲，啊你奇怪，啊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伫医学上吼，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那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要不，就像我讲，伊爱营养素，你无破病，你欠营养尔，安尼就对吼。谢谢，啊，这个时阵特别搞咱电台进广告哦。

0: 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字的精辟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

来分享哦，这就是讲有的人信佛吼，啊，有的人信神，啊，有人是信就无同款的宗教。那么定讲无同款的宗教吼，就是需要互相尊重。嘿，你就你信你的，啊，我拜我的，啊，我念我的，安尼吼，啊，莫讲诽谤。所以今日讲真哦，你当莫相信佛，吼，但是你别当讲诽谤，吼，安尼，这个就是讲做一个老母吼。伊拢定伫种人吼，人来伫雕山，哦，也是咧放生，哦，也是咧做禅，哦，做水禅，哦，是咧莲花宝禅，哦，也是即个呀吼，咧盂兰盆节，哦，哎，拢骗人诶啦，迄拢欺神诈骗的啦，啥哦，啥物活菩萨啦，哦，一蒙塔壳了，衰衰咧，啊，但爱钱。安尼啊，菩萨哦，迄拢骗人的啦，迄拢是骗人的啦，吼、哦，安尼，那正人咧雕山也好，哦，还是来像咱对大家妈祖咧行，迄个人二三十万拢小人啦，吼、哦，安尼讲讲，足侪人会安尼哦，有效果无？你会较歹担哦，啊，所以讲，那看到人不管啥物宗教，啊，讲迄拢是骗人的，拢是骗人的，因老母脑腔足大。我看遐拜佛的、拜佛的啦，拢是戆的啦、空的啦、空壳的啦。迄钱哦，寄付、寄付、寄付，吼，还较侪钱都提死。啊，别人讲要先顾佛祖，还先顾巴肚。啊，规家伙压压去，遐佛。哦，伊就安尼哦，一直笑这信佛的，无共款宗教的人。哦，啊，有一摆伊老啊。伊老早倒伫这门城顶的时阵啊，啊，这后生做友好，哎，后生叫子孝，啊，拢陪伴伫身躯边，但着看到因老母吼，伫咧弥留的时阵啊，啊，对空气大声喊，吼，伊目睭吼，足惊恐的表情哦，你莫来，你莫来啦，你莫活过来啊，现在咧弥留咧无力的，但两只手一直压，一直压，哪像人要家拆脚落，把火一惊个咧。迄、那个眼神惊个吼，啊，两只手一压，你莫来，你莫来，你莫过来啦，你是送你莫过来啦吼。这个后生伫身躯边陪伴老母，看老母足惊吓的形啊，一直问阿娘你是安怎，阿娘你是安怎啦吼。哎，阿娘无睬伊，伊就一发讲话，我唔对啊啦，我唔对啊，我知我唔对啊啦。啊，尾啊，伊过用去了后，啊，就伫咧灵堂。哦，伫咧灵堂，因为爱日夜爱修好，哦，爱个忝，爱个伤心，所以当有一暗吼，伊怎无代无志，迷迷糊糊哦，怎叫困去啦？嘿哦，啊困去的时阵啊，伊就迷茫，伊家己一个吼一片啊，做大片的吼，啊爬远去吼，这所在，伊咧找出伊阿娘，好伫咧梦中，伊就大声喊阿娘，阿娘你伫底啊？阿娘，你伫底啊？哦，对，足快足快哦。安尼吼，足大片的吼，荒凉。诶，这个所在异化阿娘，阿娘，要要找找找阿娘。阿娘，你伫底吼？一直发，伊就爱走啊走吼。走到头前吼，一只水牛哦咧犁田，伊就甲看一只牛，迄只牛嘛咧甲看，迄只牛一流目屎哦。哦，安尼吼，啊老目屎，啊甲伊两个目睭对看，啊这个后生吼，伊就对起翁咧，看到一只牛，唔敢相信，伊讲这是我阿娘吗？然后迄一只牛吼，目屎伊去扛一脸，一直看伊，伊甲叫阿娘，伊就哦一声。你是我阿娘吗？哦，又一声，伊就看到迄只牛了后，伊怎跪嘞？我阿娘，我是祖先啦！你看，你看我啦！

这个时阵，因后生哦，南无地藏菩萨啊，求菩萨慈悲啊！吼，你甲我讲啦，我要安怎当救我老母来脱离吼这畜生道啦？我看是阿娘在一哭，跪在一哭，而且我阿娘变牛吼，安尼。啊，到伊足伤心的时阵，一直求，一吹，一直念佛号吼，就安尼哦。一道吼，即、這个天顶放了这琉璃的光芒落来吼，琉璃光芒落来吼，是地藏王菩萨现身，伊坐咧坐莲花宝座顶悬啊咧，吼伊怎咧落来？即、這个地藏菩萨伊就讲哦，善男子啊，你的母亲在生哦，诽谤三宝，无敬佛法，业力深重，所以。伊就来堕入吼，堕入吼畜生道受报。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救我的母亲会当离开这畜生道嘞？地藏菩萨慈悲来讲吼，你当吼供养吼上经、行善、行善吼行善、奉行做功德回向，会当救你的母亲脱离苦海啊！这群学生双手合十吼，吼合十，地主根基吼，我必定照做吼。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地藏菩萨，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愿意出功德回向我外母亲离世，哦，愿伊的业障消除啦，离苦得乐啦。然后吼，等啊一段时间过。伊这后生一直遵照着地藏王菩萨该讲的话吼，啊，伊就会当伊就回向吼，回向哦，伊的母亲供养吼，这个上经、行善、奉行，就那功德一直回向伊的老母吼，历史安尼。所以一段时间过了，伊就再次做明梦，伊就梦到伊的阿娘吼，吼足恭敬的啊，在生伊无咧信这套有无吼，诽谤三宝啊。伊望人看了伊母亲哦，面容变作慈祥的，安尼足恭敬的吼，双手合十，脱离这畜生道，规身躯是光芒哦，回向了地藏菩萨，吼伊呾背向地藏菩萨。因老母开口吼，因老母讲啊，啊，主好，我的好后生啊，阿娘感谢你哦，安尼，啊，这诽谤了三宝吼，啊，堕入恶道嘛。这个孝子啊，哦，功德，哦，来救这亲娘啦。人讲诶，因果昭彰啊，终不虚啊。念佛向善得安。

哦，对啊，就是从人即马，唔管你是啥物宗教吼，拢是尊重啦。啊，咱讲信吼，啊，卖卖啦。哦，即嘛，咱当个大家鼓励就是安尼。啊，但是咱讲存好心啦，迄心观卖敢想讲吼，要害人啦，要讲设计安尼啦吼。啊，讲好话啦，就去讲理来吼，讲话大多的，即尽量咱卖啦。啊，是非卖乌白压啦。啊，卖讲听这行去讲学迄行学话上界歹啦，对啦，做好代行善就是安尼，做好代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啦，能讲对唔对？唔管是啥物月，一年365天，12个月，永远会记哩，做好心，存好代，讲好话啦，

0: 不是这个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咱的身体啊，咱古早人讲哦，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哦，发苍苍啊，视茫茫啦吼，齿牙动摇啦，记忆力减退啦，啊，体力大不如前啦。
1: 我你讲，查甫拢赶快哈，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社会，所以在医学上哈，这个血液学哈，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你个想哈，为什么血液学对这个造血？

0: 它是变阴骨味啊。因为我们人哈，尤其是女性哈，女生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
1: 卡这两地
0: 里，卡两地里遐嘛吼，哎，啊那有怀孕的，咱叫做孕斑嘛，吼，啊包括迄个坐飞机连无好的吼，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啊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以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
1: 啊，扑
0: 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
1: 嗯，
0: 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那个指挥机能关的呀，
1: 安尼哦，
0: 哎、欸，是是，
1: 会呐，无搞的话，这個。斑来卡起来哦、喔，
0: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肺有高，什么叫做肺无高？
1: 对嘞，
0: 第咱的验肺哈，
1: 嗯，
0: 健康比较健康的人，女性哈，一 cc 爱有480万单位红血球呢，
1: 哦，红血球，
0: 嘿，啊，血色素爱超12单位呢，哎，女性你个想法，我时常讲，女性每一边的 mc 哈，差不多流掉差不多50到60 cc 了，你测讲一年一个月流掉。60cc 的，一年流掉720cc， 十年流掉多少？十年流掉7200cc， 我一条男命啊！咱一个人整个的肺吼，嘛差6000cc。所以女性，我讲爱讲，女性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不然我这边有这有诶无诶斑吼，你每一遍的 MC 完吼，你一定爱直接为后面的两个礼拜。做一个补血动作，等于捞瓦子、补瓦子，这动作要做出来。这动作你讲，我你讲有做。像讲咱时常在讲哦，一个女人哈，面色也不好，叫做黄脸婆。
1: 对啊，是啊，那叫黄脸婆啊。
0: 黄生黄生啊，
1: 哈、
0: 哦，啊黄生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
1: 对。
0: 啊，咱做会安怎做？咱人迄个做会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吼、哦，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嗯，所以咱咧做会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伫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会的，
1: 哎、嗯，进入深层睡眠，
0: 是啊，深层、哦、对，啊，深层睡眠嘿、哦，啊，当然。那你讲诶，你要做肺进前爱补肺嘛？补、
1: 嗯、
0: 啥肺？就是补做肺的原料嘛。
1: 营养素。
0: 原料，比如举个例，我讲过啊，血液学为什么分这么严格？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比如你欠 TC， 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1: 对，
0: 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你欠 T 都爱补 T， 你欠叶酸都爱补叶酸，好，你欠 B 群都爱补 B 群、嗯，你欠氨基酸都，它是。有特定的
1: 哦，
0: 安尼是安尼，所以你在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
1: 嗯, 嗯, 嗯，
0: 啊你，给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
1: 嗯嗯、
0: 哦，骨髓干细胞一、那个造血干细胞启动。嗯嗯来指挥
1: 哦，这方面是咱来讲，咱的皮肉去看咱的血有够甲无够，
0: 对啦。
1: 那么，那对咱是大人来讲，为妈妈因胃肠较不好，未吸收，那么食的物件无像应该少年才够食。啊，愈孤单愈无伴愈无食，啊，愈食无够，因几啊面食面体，
0: 是嘿，
1: 无营养，嚼饱但无营养啊。
0: 我讲过，因为女性超平均10年哦，就流掉一个人的血液量嘛，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补血？因为我讲一个查某，伊那边水哈，被青春哈，做会机能真重啊。我讲起来讲嘞，以咱来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先讲以咱的穿溃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那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1: 对对。
0: 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伊就抗老化嘛，人就少年嘛。所以起码你看真侪葫芦哈。拢得了一种什么东西，叫做早发性停经症，就讲月经吼，应该叫讲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前后嘛。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
1: 嗯。
0: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1: 哦。
0: 混得愈搞愈高嘛。
1: 好。
0: 系啊，混愈搞愈高，遮蔽因为伊都面，真侪女生其实她完全卸妆哈，她。脸上都是 黄色，黄色无就是惨白，啊无就是有遐

0: 斑嘛，五斑嘛，
1: 哦，就是，
0: 他那个跑不掉，一看就知道他的造血机能是有问题的啊。
1: 哦，你来看，咱保存在内行一看了，咱能不能看五行就对了。
0: 哎，对对。
1: 啊，那么过一种就是讲，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不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啊，唔是爱营养素啊。那么接下来希望咱的黄康林博士，
0: 当然啦，
1: 来跟分享。
0: 哎，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哈，
1: 嗯。
0: 咱人一出世哈，拢差不多3000公克嘛。啊，经过二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
1: 嗯嗯。
0: 啊，这个所有发育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嘛。
1: 对哦。哦，
0: 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嘛。
1: 嗯嗯。
0: 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
1: 对。
0: 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
1: 对对。
0: 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
1: 嗯，
0: 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古代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嘞，要恢复吼，都是爱靠营养素啊。
0: 营养素，
1: 吼啊，那听无起来，有当哎，这人有当哪去病啊？甲看啊，佮他人那老这样子啦，吼，佮伊病中进前，佮伊正病后了，他老这样子，规啊变袂惊，
0: 是，
1: 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得来。
0: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
1: 嗯，
0: 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1: 缺铁性啊，
0: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1: 哦，
0: 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1: 嘿嘿，
0: 这个出家人哈，这个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哈。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化，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1: 没有，
0: 它是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捞真济费
1: 哈。
0: T C 无搞到，我要注下来。
1: 注一路血浆嘛。
0: 哎，血浆嘿，
1: 注血浆哦，
0: 注血浆
1: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 T C 无搞，而且营养素无搞，所以长期下来，其实做者茹素的这些大人哦，拢是变黑的。
0: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
1: 嗯，
0: 手脚冰冷嘛，
1: 哦，咖啡
0: 你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你是不是拢看得出来？啊，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
1: 吼，
0: 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拉啦，心脏会动咧啦，心脏会无力啊，
1: 会无搞。
0: 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搞动作是疾病啦。
1: 安尼吼，
0: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了，
1: 还
0: 补充营养素啊！
1: 对对对，那贫血时你吃药啊，无效啊！
0: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了，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1: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红素，
0: 来
1: 生血哈，
0: 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1: 最重要就对啊，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其实博士，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0: 哦会，
1: 上手爱有高，
0: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1: 对啊，
0: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
1: 嗯，
0: 无法度交换氧气哈，那人就死啊，脑就变倒呼
1: 啊。对啊，
0: 你甲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甲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1: 对啊，对啊。
0: 啊，氧气我讲，氧气就话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
1: 嗯，
0: 跑全身。
1: 对，
0: 那你氧气吸，我觉得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齁，而且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
1: 嗯，
0: 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1: 咱的血齁，是在咱氧气啊，所以咱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0: 氧气不足啊，
1: 常常咱讲讲，
0: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1: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0: 因为 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哦，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全身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1: 心脏，
0: 心脏就是非常侪氧气上侪袂得。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1: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点戆戆，惊爆爆
0: 掉。
1: 你是大人点惊爆爆掉
0: 啊？
1: 因为戆啊，戆啊吼。
0: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不会，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
1: 不会，
0: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1: 多较低吼。
0: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1: 对，因为咱讲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0: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就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1: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
0: 神。所以咱以后常常你讲啊。啊，体质不好，爱改善体质。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哈，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血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4个月。
1: 能讲骨灰换新灰？
0: 哎，对 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变好嘛。
1: 哦、
0: 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善体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1: 安尼哦，
0: 是是。
1: 而且另外前面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更加健康啊。
0: 当做啊，
1: 大刚做，大刚有营养素。大刚
0: 做，大刚一定要做。保费做
1: 费，保费做费，好，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起来，食营养素摄取了无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起。
0: 你个看咱人像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1: 对对对，
0: 脸色的红润嘛，
1: 对对对，
0: 手脚的白。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烂嘛，
1: 哦，够好诶。
0: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1: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0: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0: 一定呢，
1: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0: 对，
1: 才会健康养健啦。
0: 是。
1: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分享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哦，谢谢大家来我进节广告哈，营养无够，百病交感吼，心脏搞喘。鼓励起来，乌暗面哩，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无当紧，神道道能搞搞，好不好？好，咱的活动到这个八月底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哦，袂爱食。吃不下去，啊那无嘞，歹吞，吞不下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那无够，百病交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吼，就咱原本嘞哦，咱嘞一克内底有2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1罐变大概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敏素 一节课60包2800，买两客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在高用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咱来以上广告。因为咱咧办活动，到8月底吼，到8月31号，啊，那即卖甲咱电话拢趁有着啦，吼，原来用医生来甲咱解说，咱听，血若无够，百病交够，五脏六腑拢需要血。但这部血若无够，你会麻麻点点擦擦哦，哦，你白麻麻，因为你无血，哦，这所在是上神经，所以麻麻点点擦擦。你这部无血，心脏跑跑啥跑啥，因为心脏唯一咧拍血，伊个功能就咧拍血，拍咱规身躯，啊，伊都有你无血通啊拍，所以硬拍硬拍，拍久了伊就停。冷的无力的哦，啊，心脏做个平平喘的吼，都、哦、一步无血啦，都牵引着规身躯的艰苦啦，戆啊，戆哦，戆营养无够，百病才有够，都一步戆一生够，戆了足艰苦吼，戆到安也未坐未起来做安慰，不就一下倒地呀？好、哦、啊，那起来好戆车车戆啊，冰白戆啊，要吐足艰苦，对不对？也无破病啊，爱食营养素才对，开足侪钱买药也无效，迄药也食袂惊，就做咱那黄康林博士不讲，迄药也无效啊。迄地大当嘛无效啊！迄爱营养素爱生血啊！你食药哪有效？药也未生血啊，是不是？要爱生血、生肉、生骨想啊！吼！谢谢大家，卡电话0800-33-55-99，无用骗啦！你也家己囤本啊，囤健康养家本啊！你即马到即个时阵很主席，即马你人都无爽快，你哪有可能去过加两单，去做几啊单，去过三单，去过五单，无可能，对无？你趁即个时阵。把健康给顾起来，无电爱甲充电，无营养素补充营养素。那人做虚弱的吼，灵芝一定爱甲食，哦，足大勇敢哦。啊，那这过敏所引起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困眠，影响到你上班，影响到你读册，安尼爱甲顾。哦，这个过敏的是哪些物件吼？叫你勇敢哈，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真紧哦，意思呢，马仔就拜成母啊呢，哦，马仔就七夕啊吼，哟，马仔，阮就诶红诶就点灯诶，啊，甲阮按讲诶，爱拜成母，伊就讲，你若一出世就咧拜，你就爱拜拜啊十六岁，你像今仔日台南嘛，迄个做十六岁有无？四百外呢，做十六岁啊，十六岁过了大汉啊吼，哼，唔免阁拜成母啊有无？哟，啊马仔给你拜啊喂，吼、哦。一个拜鸡腿，哦，拜麻油酒，哦，啊，拢差不多拜只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就好啊。遐都看你，你哪有拜，拜无拜，无拜，即马都太公司啊，台无一定啊，吼，只是互咱台长明仔就七夕情人节啊，吼，明仔情人节，这是囡仔人较无咧上，这囡仔人是上这个二月十四啊，大二的啦，迄大二的迄个啊，二月十四吼，迄西洋的情人节啦。啊，那马仔这算农历的吼，诶，情人节啦，吼，七夕啊，吼，牛郎织女啊，马仔哦，安尼哦，安尼唔是听这首呢？我本来要用七夕情吼，应该是用迄个啊，啊，牛郎啊吼，迄个牛郎，啊，牛郎，哦，用腔的无，牛郎织女吼，诶，这个无哦，诶，牛郎那无，啊，无得迄个织女。哦，织女有，哦有啊，有，蔡振南这首我看是不是，应该是吧？哦，对，这首对，牛郎织女马仔。

0: 明仔七夕啊哈，明仔拜迄、那个拜迄个七娘妈吼，啊来明仔嘛是情人节哈、哦，来哦啊，这个啊，玩几多只吼，鸭子壳，鸭子壳是笨手哦，伊唔是厨余哦，即卖厨余嘛无效啊，即卖啊底下讲袂当食，含乌底下都袂当食厨余啊。乌猪是啊，计食较乌猪就食喷的啦，吼、哦、做猪食喷做嘛带孙的啦，所以乌猪的肉较好食啦，吼、哦、因为伊是食喷的啦，而且嘛爱食饲料的，啊就无乌猪啊，对无？准你入乌猪嘛无效，因为你甲一般中共款啊，拢是食饲料啊，对无？吼嘿啊，啊这鸭子壳哦是粪扫，唔是厨余啦，啊这一个酒空的吼、哦，甲蛋这菜叶啊，吼、哦、啊叫这个啊一个。即、这个清洁队吼、哦，甲拒绝啦。伊昨吼酒空等于夹刀啊吼，甲抢抢这清洁人员，安尼判六个月。下昼迄个拍老母判三个月，啊，这抢清洁人员判六个月吼，安尼。迄、那个用下昼用青的吼，啊，这鸭子壳是粪扫还是厨余？吼、哦，即、这个住伫中华宝岛吼，即、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伊不满清洁人员吼。甲伊收起伊个即个鸭子吼，啊无甲伊收做是菜叶啊吼，伊收民众鸭子啦，但是无爱收伊菜叶啊啦，伊怎啊作气个吼？因为鸭子是迄落粪扫，伊毋是厨余啦，所以粪扫车互即个人担粪鸭子壳落啦，啊但伊个即菜叶伊无爱互伊担啦，伊怎啊气者去举刀啊甲砸迄落粪扫车，即、這个好酒个酒空个哈。啊！来到这个驾驶座的边啊，用刀啊吼，敲窗啊门，大声嚷，甲医生发班吼，安尼判六个月。啊，这个、酒空诶，今年五月二十一号下晡，啉酒了，提到这个菜叶啊吼，啊这要去倒，但是伊看粪扫车干那收其他民众吼、哦，所弹的鸭子壳，竟然无爱收伊菜叶啊，吼、哦、啊，竟然怎吼刀啊举咧吼，怎去甲砸粪扫车？行到这个用行，行到这个驾驶座边上，这个菜刀吼，甲卡车窗，大声嚷吼，这粪扫车足巧，紧来紧报警，哦，被骗吼，伫咧收粪扫当中怎停起来吼，安尼，啊，这警察伊很兴奋，甲逮捕吼，这个黄酒空的，啊，甲扣伊这支菜刀啊起来，啊，叫伊酒精值要收哦，1.23呢，吼，加多人1.23呢，这啉啊偌牙呢？啊！这个、酒空的讲哦，我只是要提醒清洁队员，无卖收鸭子壳入去粪扫车。伊无了解为啥物鸭子壳被认定是粪扫，为啥物无爱收我的菜叶啊？这个、法官在咧讲哦，这个被告酒后，敢因为小小看的这个倒粪扫，伊就压倒要将这执行公务的人哦，安尼要改叫伊个载的车，而且大声甲对方讲哦，叫嚣。吼、哦，这个粪扫车人会惊，吼、哦，伊藐视国家的公务人员的公权力、做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吼、哦，有害到这個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公权力、公权力吼、哦，会执行触犯到啦，妨害公务的执行罪，吼、哦，依照伊动机吼，啊，甲这犯案态度判六个月。这中央官环保局咧讲吼，这中央官的这个生厨余拢是认定标准的。鸭子壳、鱼仔翅、鱼仔骨，哦，啊，这贝壳的壳就蛤蟆壳、蚵仔壳，哦，虾啊、蛤蟆的壳，哦，榴莲的壳、竹笋啊壳、番麻心，哦，藏油啊、青的肉等等，为不属于哦厨余的垃圾类啦，这都不是厨余，这种倒粪扫的啦，安尼啦，嘿啦，唔知啊，就要给人炸起来，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做老的，一句话。袂投机啦吼，讲话袂投机啦。啊，迄落啊，人头就拱腿啊，起来就不然面硬偏就硬啃落啊。苗栗这一个查甫，害因隔壁这个查甫吼，面哦骨折啦，判2年10个月。你来看，门市办到袂吧？一句讲都袂好，安尼就对。苗栗这姓廖的旧年吼半暝，因为小可的口角，甲厝边隔壁吼姓郑的这查某人，而且男朋友发生口角吼。啊，着就摕这个斧头吼，啊尖尖的所在，啊拱腿啊拱到这边尖尖无吼，啊对人面啊喊落安尼，至少这查甫面骨折，哎呦，要先看看哪疼吼。 啊，这个苗栗电欢迎心理了，认定这姓廖的查甫人，明明知影面足脆弱的吼，伊搁摕工具来共猫吼，甚至重伤之下，无确定伊故意会犯案哦，不确定故意犯案，所以伊这重伤啊吼，未遂罪，甲判这个姓廖的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嘿，啊，搁来扣这个人头吼，这个工具啊，判个输在讲这姓廖的吼，就是这姓郑的查甫人的隔壁。哦，伊这姓廖的，伫咧旧年六月三十，哦，半暝三点外，因为某种原因，甲这隔壁姓郑的查某人的男朋友吼，发生冲突，哦，啊，这姓廖的吼，完了了，心肝就不满，然后拍输的吼，困几暝啦，哦，啊，拍赢唔敢困啦，啥啦？啊，我都你睁啊，迷迷毛毛，我都要来困啊么？啊，那你拍赢，人会来讨啊？哇！人来讨说，拍输要困几暝啦，拍赢半暝人来讨啦。啊，伊就是会气啊，完了后吼，伊愈想即拍火吼吞袂落去安尼啊，啊怎啊摕个钢锤啊吼，对面硬喊落安尼吼，安尼啦，而且厝边隔板也袂好吼，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有影无？有影。即话咱一句话吼，斗袂好势尔。哎，那迄斗袂合脉吼，迄都唔通大大作用，袂用做食力的即。嗯，这家己这阿嬷呢吼，这阿嬷我也想要去，因为这阿嬷我，这个阿嬷家己这个阿嬷，哦，为出会无吼，为出会带伊带一礼拜吼，家己这八十六岁未婚的阿嬷吼，伊爱紧做工课，因家的工课，拢伊咧欢呀吼，这家己这间古早卖粉圆饼，开业数十年啊，是地方观光啊吼，大拢地方人拢起来食。哦，啊！最近有人发现，八十六岁阿嬷吼，那足久无来开单吼，一问才知影，为出会去大院啦。啊，用这阿嬷的后生中风啦，啊，无多赚啦，啊，拢对伊个规个家庭吼，八十六还佫疼家庭呢，还佫饲囡仔呢。哦，所以人一好出院了去，紧出来做工课。啊，这个顾家台唔敢嘛，特别来个支持啦。哦，伊用手干只看做只，这娶阿嬷，你若要去家己个苦苦娶阿嬷。安过用去，两个囝拢中风。这个妇女阿嬷吼，一斤吼，打就厝里的，伊无本钱破病，你阿看，吼、哦，两个囝吼，尾也困困啊，倒去。阿也死啊，阿两个囝不能中啊，尾也困困啊，倒去。啊，伊为厝的大姨，嘿呀吼，这就一人烦恼一项，无人烦恼小工啊，就是安尼吼。嘿呀，希望伊勇敢。伊讲伊即马较好啊吼，伊讲人客拢来催，啊，大家拢做好个吼。因个细汉囝吼，如果若无去做福建，嘛来斗三工哦，细汉个啊，另外中迄个讲过用起啊吼。好啦，做只阿嬷用起，阿姨就对也无讲啊。哦，恁若知影，恁就甲哭过倒啊，系哭过迄个啊，迄个啥，娶阿嬷，家己娶阿嬷吼，伊咧卖粉圆啊饼个啦，娶阿嬷伊咧卖粉圆啊饼个吼。好啦，啊，都大家就下架。哦，用新台票下架他哦，或者较早紧回家休困的哦。这个嘛是辛苦，啊命运啦，吼命运。啊，有人是因为无代志做，但厝规身躯病啊，有无？有啊，嘿。你像阿爸、阿公啊，八十九岁呢，伊做勇健，逐天运动呢。伊讲伊希望要食到百三岁呢，这是伊的目标呢。你甲看，有目标你就勇健。你的目标足简单，后个月咱的八月半，哦，八月半咱要去买个烘肉粥有吼，啊，但咱七月咱就是无卖，只葡萄咱无卖，吼，啊，后个月吼，这个葡萄粥咱那要后个烘肉粥咱一定卖哈，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爱。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听广告。
4: 听众看不要来跑跑跑，嗯，老老差，
3: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3: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5: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5: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6: 诶，你迄款诶，盖过去食好呢，
0: 你
6: 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起来嘿。
6: 好哈，无啦，食了拢
0: 有力咯。哎呀，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给咱鼓励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也得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那么你有算无？你有算看你今即个犹太你要准备几组？啊，要准备半担分，还是一担分，还是一担半，还是两担呢？啊，未到的人那是准备无够。你得赶快加码哦！哎呀，我是加工社管的，到时呢无到社管的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较紧的哦，来紧有需要紧注文紧加码嘞，也是要登记到8月28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7: 喂，
0: 请讲喂。
7: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阿妈贝贝你呢？啊，等一下来，等一下来，个接接，阿妈接接来。好，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立刻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
8: 你是秀贤那边吗？
0: 嘿，是嘿。
8: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好了，接接先哦，谢谢。来，我的好朋友，你老关那么气，帮老关商品要跟咱讲的人，这画面好边开要跟咱讲的哦。
7: 欸，我三
0: 重店报
7: 12罐，
0: 啊嘿，再过
7: 是12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
7: 顶
0: 的是十二组。啊，对对对，哦，一单分掉了，你掉十二组掉了。好，大姐，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嘿。
9: 哎，秀华哈。
0: 还是嘿，你好。
9: 我在点歌。
0: 咱在注意嘿。
9: 我有唱啥都是。
0: 没听什么歌嘿？
9: 原因。
0: 好，等你吹好，
9: 好，
0: 好，
9: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进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海西，你好。
10: 你秀爽。
0: 海西。
10: 准备搞音乐。
0: 没搞咩，来接接哦，来电话接接，我快接接，谢谢，邓姐哈，大哥等一下，谢谢。啊，你讲你哎，过夜班管几管啊？
9: 14管那加12管的。
0: 好棒哦！嗯，哦，好棒，
9: 你讲叫我报，我来给你报。
0: 好，谢谢，感谢你起来跟咱讲，好，感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喂，你好，你好，车工诶。
11: 宝德旺有咧卖无？
0: 有，宝德旺有，嘿，有，嘿，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嘿，请讲诶！
10: 哎，你是什么？
0: 还是嘿，请讲起来。
10: 我台币叫做啊
0: 啊，
10: 台币叫做迄个。
0: 你是要买商品呢啦？那个听诊线接进来，嗨，好，谢谢。那我是小丽，你好。
12: 哎，我李素兰。
0: 哎，你不听歌吗？
12: 哎，点歌。
0: 咱这就哎，咱到底对李素兰呐？
12: 对啊。
0: 到底对啊？
12: 永路啦，
0: 无啦，是台中，是台南呐、啊。
12: 我来平镇永路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12: 阿龙，
0: 阿龙哦。
12: 哎、
0: 欸，啊，你点歌了，敢那唱的袂快乐安尼？
12: 啊？
0: 你点歌唱的袂快乐安尼？ 你我讲你点我像你袂快乐安尼啦，袂解过快乐安尼啦。好啦，好，再见啦，你好，你好，嘿。
1: 哎，你好，小三，你打我。
2: 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我要甲你点歌。
0: 咱这几位？
1: 我打南镇。
0: 要听什么歌嘿？
1: 听小白菜，好你唱好吧。你唱就好听。
0: 尽量哈，我尽量好了哈，好，好，
1: 谢
0: 谢你，好，拜拜，谢谢。
1: 大姐，
0: 你讲去，你讲你去超屯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好棒好棒！
1: 因为我有跟纯阿静讲，
0: 哦，你有跟伊个改声定就对了哈。哇、哦，安尼好啊！来，我来那个冰点，那么这个咱犹太咱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所以当然咱那个冰点先算好的哦。看你这拜是准备要准备几组呢？是半当还是一当还是一当半是两当哈、哦？那么咱那个冰点的两扎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3: 秀贤吗？
0: 还是嘿？
13: 哦，我有去给你买高桌。
0: 哇，好棒哦！
13: 哎，阿、啊、
0: 你讲你挂高桌呢？
13: 哎，我高桌拢中十八罐吼。
0: 哦，对对，十八罐对，啊，上高罐细罐的安尼。
13: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好，谢谢你。
13: 我拢长期的借，我就做这单。
0: 我安尼你应该买掉啦，嘿啊。
13: 有啊，我拢有买。
0: 好，好，谢谢。
13: 我碰时啊嘛拢买，我一届我无咧买一罐两罐啦，我拢一届啦。拢买十罐以上。
0: 啊，这届我咧有台咧加买挂，加挂挂。
13: 我有买，我有买。
0: 好，了解，谢谢你。
13: 我想要点一条，你甲恁哥哥笑的
0: 迄个。你讲恁是姓贵吗？
13: 对对对，我
0: 台南的呀。
13: 哎，对对，台南的迄个北区。
0: 你要听什么什么？
13: 我要听你甲恁哥哥笑的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好，等你安排。
13: 我大家都听你的节目。
0: 好，我等你安排哈。
1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14: 叔叔你好，
0: 你好，
14: 我今仔有去甲恁挂四迄落六组的迄落，
0: 今仔去挂几组？六组呢？今仔挂六组呢？
14: 哎，
0: 哇，好棒哦！
14: 我做人靠我这边阿爷挂，
0: 好，谢谢谢谢，
14: 跟你讲一下
0: 哈。好，黄太太，谢谢你，感谢你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感恩哦。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15: 叔叔，
0: 哟，
15: 太姐，我拄仔买两罐那个解决，
0: 买只买加马尼啦，到姐买加马尼。来接接哦，嗨，医生好，谢谢。来，那么咱的好朋友要加你妹，要加咱家买人弄个卡里来哦。咱的小邓姐，我是小六，你好。
16: 啊，我是美空班娃。
0: 嗨，咱这几位？
16: 哦，我家在吧。
0: 啊？
16: 我休息四周。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6: 哎，麻烦你播一首《哦，那么卡的日子》。
0: 好，大蓝白，好，再见，
16: 好，拜拜。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喂喂
17: 喂，
0: 那你姓啥？哎，咱都几位？
17: 你姓啥呀？
0: 哎，是啦。
17: 我庄小姐。哦。你是啥？你也姓啥？
0: 我姓啥啦？
17: 姓啥呀？
0: 是啦。
17: 哦，我给你报告啦，我迄三千先报给你挂十六罐。
0: 十六罐，你是挂八组就对啦吼。
17: 哦，啊，到三千拢总挂二十罐，和你上税。
0: 安尼就是
17: 上十罐。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定定哇，好棒哦！哦，我定习惯习惯了，咁定哈，习惯了哈。
17: 哇，习惯习惯
0: 嘞！哇，感谢你，感谢你，
17: 二十罐
0: 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家己照健康哈。谢谢啦，
17: 好，
0: 感谢你，大姐，谢谢你，好，拜拜，谢谢，
17: 拜拜，
0: 好，感谢你。哦，大家拢贵有帮官嘞吼。来哟，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歌拜别了，来，谢谢，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哎，这个来拜过拜别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喂，
17: 喂，哎，请问你，哦，伊迄个大正日讲的嘛，吼，
0: 是，
17: 哦，阿伯请你问吼，我迄个有食迄个，哎呀，德纳加三星金箔，啊，我吼，
0: 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呀，咱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局哦，来，谢谢。
18: 是，咱这个未来一礼拜应该就是落雨，啊，咱南部。南部地区啦，哎呀，落雨落啊，不落不会停诶。咱拜一拜二大雨，拜四拜五佫更加愈大诶雨。所以讲，咱南部比较个水，咱气候是较无稳定，中昼以后会落大雨。 甚至讲热节的停，哎呀，这种短暂性的阵雨、准雨拢介大，所以咱这个其他的所在哈，拢是零星阵雨。但是呢，专台湾的拜六个礼拜时普遍拢会落雨啊，所以讲这礼拜要出门爱扎雨伞。其他的时间，咱中南部的朋友以及山区的高雄甲屏东家，还记住会有强阵雨，赶快提醒。
0: 是，哎呀，爱注意哦哈啊！尽量如果是来落雨时阵啊，不要去爬山啦。阿妈，麦去啥？哎，麦去了，生水啊！你然后跟恁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了。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19: 哦，你好，
0: 是，
19: 我请做问的哦，因为阿做三线情报加盖过节，够未使做一只
0: 啊？可以的，来，我叫人听来，三线接接来，嘿，谢谢你，对不起哈，啊，我那个八卦，谢谢。

0: 来，谢谢。原因这是张秀清说，请问是咱这创华路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张先生不会啊。
0: 我想
1: 吃，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我就放会出来。
0: 哎，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哦。
0: 嗯，
2: 吃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3: 你咯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3: 都那吼，
0: 嗯，
3: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
4: 我家己买啊呀，都那。
0: 嘿。
4: 哦啊，本来听甲耳啊会听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4: 就无配啦！
0: 好，哎呀，好啊，谢谢，感谢，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激个钙三省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呢，咱惊四罐的无够啦，无够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就是爱另外加，爱加嘛，要加嘛。因为你要准备啊，看是要准备半档、一档还是两档啦。因为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哦，吼，爱记啊，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一个你好，
6: 哎，嘉玲你好，
0: 哎，徐立贺，
6: 欢迎上啊，
0: 嘿。
6: 三天先不给他建两罐
0: 了。三天我接，好，要一组就对了。好，来，谢谢，接招，来，谢谢。好，来，谢谢，谢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7: 喂，七三呀、
0: 啊。
7: 我今仔日吼，搁去甲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7: 买六组，
0: 大姐，大姐，
7: 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哦，你
7: 食到改好。嗯，食到改好
0: 嘞，嘿啦。食到那好，食到那好。
7: 哦，食到拢改善啦，改善噶吼，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过好吼，好啊。
7: 嘿啦，
0: 啊，这个有天
7: 加点歌好不？
0: 好啦，今麦摆袂落啊，点一首歌呢。来，小丹，我摆看麦啊，我摆看麦，咱贵姓啊？
7: 我姓陈。
0: 陈小姐、
7: 喔，
0: 再拜对不对？你讲什么关系？
7: 爱的报应员呐，
0: 爱的报应员呐，吼。
7: 杨泽，杨泽，
0: 我听好，我尽量尽量啦哈。
7: 谢谢啦，谢谢，
0: 好，别别，再见哈，拜拜，谢谢，
7: 再见，拜拜，拜拜。
0: 那另外你好，
8: 你好，邱总，
0: 哟，嗨，
8: 我要甲你买。
0: 要甲我买你啦，这个我想要听你来，我先接着甲你买，谢谢。我来感谢这位大姐。来听你好。
9: 喂。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9: 我等
0: 嘿，什么贵数吗？
9: 我要买了。
0: 要干嘛买？哎，姐姐来上线，上线，谢谢。来，今晚过后，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哈。来，我是爽弟，你好。
10: 好，
0: 有我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10: 喂。
0: 哦，拿住耳机啊。来，接这一线的，这一线接不接？拿住耳机，我都讲好，谢谢。来，今晚给我大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今晚的世界是比水啊，什么人上水啊？水界出名啊，跟 model 啊，世界小姐啊，这个健美先生，那么比水比引导，但是。在高矮世界最好 ，the worst ugliest dog contest， 哎，这世界上上歹高矮比赛，竟然那比得一只高上歹看哈啊！第五十届哦，第五十届哦，所以讲唔是第一讲啊哈，伊哩这高矮咧比看相较无好看，已经
0: 加固啊，上歹啊，
5: 是是是，
0: 哥哥
5: 啊，今摆这冠军出来哦，这是伫美国哈，美国有一个六岁八哥犬啊，已经。

0: 上三片娘呢？哎呀，大哥，啊嘞，哦，刚起来好，谢谢。来，丁伟你好，喂喂喂，
1: 去上一下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好，你好，什么贵数？
1: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买几组就对了吼，两罐就几组啊。来，先这边，嗨，谢谢。来哦，别加南北，加南北那边加嘛，咱的和平的我都讲过吼，你那是家己算，啊，咱的家己算看你要准备几组，因为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嘛，啊，你家算啊，阮的物件拢会当囥到三单拢无问题，啊，所以你看你要准备几组，看要半单的，还是一单，还是单半，还是要两单的，一单就是十二组，啊，两单就是四组，一单就是赚一万五千块，两单就是赚三万块，那么当然这种的赚呢，咱的讲叫做胜。对啊，你啦，小妹嘛，至少比你钱加银两个较有利啊，吼，所以呢，那你会帮你家己算看嘛，啊，那是有需要加嘛，你较紧嘞，看要经过有房价嘛，还是要看来商店哈，爱记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2: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2: 我想要，我要家里买，
0: 要干买哦，我来接接，来接接，哎，谢谢，哦，来谢谢，来今晚给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咱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啊，就帕金森氏症，即神经退化一个毛病啊。时间一拖久，长无治疗的话，这患者脑部的损伤，吼哦，都有做者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着哈。所以讲，大家拢会惊这。当然啦，这是上新的研究有的发表在讲得到一点，咱交通的噪音，诶，叭叭吼，安尼尤其你看。咱台湾还好哦，你去看其他的国家，比如讲中国、越南，嚯、哦，哎呦，太贵也收了哈。所以讲叭叭叭是用正常的西哈路呢，你敢不知？所以讲这个每一个噪音哈，噪音的这个单位哦，你量哦，就是用分贝哈，每增加11分贝哈，11分贝，这个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就增加3%。哦，所以讲相对来讲较安静的环境吼、哦，对咱长辈是较好。这是追踪300几万人，追踪18档发现，这个噪音吼、哦，哎，这无、个、好，这无、个、好，足差的声音吼、哦，对咱这帕金森氏症有关系。这是最近伫美国医学期刊的《神经学期刊》发表，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哎，收菜环境也卖上久哦。
0: 哎呦，安那咱住伫咧迄个三一种迄个红青灯卡的人看面呐，你大家嘛叭叭叫，真的很辛苦哈。啊，来，咱即马先我带我来唱者，那是有一工，
3: 哎呀、哦，我来唱这个。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别加恁呗，那么加恁加嘛，别加恁登记，弄个单卡里边，好，咱先听带我唱过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
1: 是的，
0: 主持人是杨哲，
1: 杨哲的歌曲
0: 啊，对得起，
1: 大富翁，
0: 哎，谢谢，
1: 还是我来讲，
0: 哎，谢谢。来哟，咱今晚个卡里拜哟，咱的好朋友，我拢希望恁那是贵有榜官吼，看恁广贵州呢，啊，这卡里拜跟恁讲者安尼吼，我恁知影讲，哇，好棒哦，我心情都好起来，嘿嘿嘿我甲到两个人心情就好起来吼，哎呀，起码至少是
1: 不一样，哎，
0: 恁有买着有关着，啊，上无至少恁有健康着安尼啦，哎，有价着有健康啦，有想着有保庇安尼啦，所以我们才鼓励恁的健康，因为呢，恁人钱是炸袂起呀，带不走。所以用得到的时阵就是你的，啊，你若用袂到啊，你倒伫眠床，目睭金金，啊，你要去对咧，拢袂当去，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啊，安尼有啥意义啊？对不对？迄台讲哦，会当行出去，家己要买啥，咱食啥，咱就家己买啊。来，啊，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所以呢，咱的健康要靠家己，唔好靠别人，靠别人就表示你的身体有问题啊。咱的健康要靠家己照顾，靠家己投资啊，爱投资哦，钱要用得到的所在。像我即马叫恁开钱的是啊，好代志。因为呢，你即马开钱是省着，因为阮即马咧犹太啊，所以你即马买拢是省着，啊省着可以当互咱健康，安尼才是健康的人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2: 秀爽呀，
0: 哟，嗨嗨，
2: 我今日你过去挂两组啊，过车遐嘛挂两组，
0: 我那两组挂四组呢。
2: 哎呀，
0: 好棒好棒！
2: 我感觉袂歹啊，我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食好健康，知影无？
2: 哦，
0: 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 阿爸这边爱顶顶啊，
0: 安尼好，好好，啊，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2: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恩你哦，感谢，拜拜。
2: 我今天才讲啦，无，今天我唔敢讲。
0: 有影啦，阿咱就讲，我嘛是有影才讲啊，嘿啊，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梁大姐。
3: 喂，
0: 梁大姐啊！
3: 哎呦，我
0: 边仔咧，甲你拍拢当作是甲你无熟悉就好啊。
3: 嗯，
0: 你拍啥个啊？对不对啊？
3: 我讲我食较
0: 少，是你时段还是时段？
3: 啊，嗯，他都来我来甲聊聊啊，准备甲我扒落去。
0: 你卖插伊，你得甲问伊一句个啊，是我时段，你时段，搞不清楚，免害你甲伊呢啊。
3: 意思讲我食咱的产品，
0: 这人心不害你欠卡。
3: 哈，讲我食咱的产品，哈，啊，莫食，
0: 你卖插伊。你家己身体顾好，较紧，好两百斤，好不好哈？
3: 我放心，我跟他讲，头家你跟他讲，对你真好，开心，
0: 我能保重，真爱保重，好，好，
3: 谢谢你哈，
0: 好，拜拜，
3: 好，拜拜，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我咱梁大姐做坚强的哈，来，好朋友坚强，身体顾好，尤其是忙得着慢性病，咱今麦要来请大夫讲了糖尿病，你一定爱把身体顾好，尤其是有糖尿病人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尿病要治疗不简单。啊，有人讲我开无代表只开有糖尿病啊！啊，这绝对不是第一天啊，这种是第一天啊，伊是慢慢的形成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形成需要时间哈、啊，这五档啊、八档啊，啊，若是讲癌症，有可能八档到十五档哈。所以，咱这种是慢慢的形成哈、啊，慢性病后来佫无治疗，佫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都会有的哈、啊，会牵连到。啊，上可怕的就是咱这糖尿病，糖尿病所牵连是全身区。很可怕的，哎呀，好可怕！不要，可不可以不要有？哎，他卖跌疼的病呗，会知啊？啊，咱就是尽量，把咱的这个食食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尽量做，能做尽量做了哈。啊，就是我多啊，我就是爱这个，做两三分工课，我都好好睏，该过时多，够有囡仔个哇！这压力这多，身体要过好一百分不可能啊！但所以咱讲吼，尽量做。但是有诶时阵，你也知影讲，比如讲有咧食药，咱来乖乖食。医生甲你交代吼，你乖乖食。啊，会当食营养诶，咱尽量食。哦，爱补充，就是爱补充。比如讲纤维质啦，哦对，啊个好诶蛋白质。啊，即、這个饮料会使啉嘛，不是讲完全未使啉。啊，饮料要爱加啉水，吼、哦。啊，加运动，啊咧是不是我安尼食，我就会健康，安尼我就可以苗条，也无遮简单。 哦，还有很多啊，包括你有法都喝可无，情绪跟有好，等等，情绪跟荷尔蒙有关系啊，啊，这个荷尔蒙跟情绪跟困眠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层层相扣，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先去检查自己的身体，你身体到底好啊歹？嗯，我看起来真好呢，感觉，感觉的都不准哈。比如讲，有的人讲，我大刚就是安尼，这扎等我是安尼，这也无不对。为什么医生讲我这个会糖尿病中嫁出来？当然啦，糖尿病嫁出来机会较悬，但是你的扎等有可能是影响较大。好、哦，第无食早顿习惯的人，以后糖尿病机会较悬，这是确定的，哈、哦，确定的。啊，你大刚拢食少少物件，这嘛得糖尿病机会，哎呦，食早顿个得糖尿病哦，会。看你食啥物，比如讲咱大概哈，拢去这超商买小港的咩汉堡、三明治，安尼食。
0: 啊，个配奶茶啦。
1: 哎、欸，啊个奶茶，嗯、啊，甚至讲你咖啡是拿铁吼，加牛奶吼，再加糖，这就是 A。所以讲咱有时阵食换者，啊，食一个好的蛋白质，食水煮蛋啊，还是讲食菜，要换一下口味啦。
0: 是，所以呢，咱糖尿病又不是绝症，所以咱的好朋友老糖尿病呢，唔免过度吼烦恼，咱得面对啊吼，咱得食食，咱得注意啊吼，食饭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嘿，其他的点心类拢卖个食，啊，大刚的运动，啊来困眠个困了饱，最应该你冇搞，上个重点牛啦，爱牛膨胀的血糖噶，膨啊血糖噶，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来，吃公话你好。
4: 这糖分那么吃啥嘞？
0: 哦，哎呦，阿妈，等一下来哦，来，先哥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阿龙，这是那个龙建议跟那个傅正辉说请愿，那么喜人就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傅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哦，啊你好，
1: 听有啊听有哦，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哦，我做见证一个
0: 哦。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嗯，较慢讲话啦，
0: 不要紧嘛，
1: 讲一样，
0: 讲讲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恁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不要紧，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
1: 哪样嘿，来嘿。哎，我这个空班吼，嗯。170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啊？我见大哥，你都看我红的无啊？啊，老红的，就是爱小可注意，都爱注意一下。无你这么还好啦哈，好阿伯中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保重哦。啊，咱的犹太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爽你好。
0: 哪里好嘿？
2: 天，我这话成婚哦，刚刚成高人了。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谈话确实是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糖化血色素相关嘛，袂当超过亲老的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3啦。
0: 嘛不可能33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63，你的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那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啦，这样还好啦，大哥，要搞清楚啦，自己都不清楚嘿。安尼吼，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3: 我要谈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3: 为着你做些更
0: 新。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只爱三情天赋啊哈。
0: 好。
3: 另外，迄个过去会同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
3: 所以，当有条要改放弃啊呢？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啊，你唔好啊。
3: 哎呀，我也无看。无继续看都未杀你，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啊，即马
3: 即马都追踪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呀。
0: 哦，阿你大哥你后摆唔好放掉，未使，系啦，爱看的看的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一个是糖化血素拢9.外，甲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左右。
5: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好哦，大嫂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进步，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千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得那。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今毛在犹太，你要趁这个机会吼，加买挂，就是讲你要家己准备啊，家己知影，你到底是要准备要留半档的，还是要一档，还是两档分的？所以当然你得要家己注意啊，若无够量，你得要加嘛。上好是会当如济如好，为什么？因为那产品会当放三档，而且你若无量早做，我是惊什么呢？惊咱到时啊，哇！咱的这个血管的钙性也无回呢，那我就没办法了哈。所以两张注文哦，要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6: 大纯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丽慧，你好。
7: 喂，你好。小姐，
0: 你看那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你电筒安尼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7: 啊，即卖无啊。
0: 系啦，你讲系。
7: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吼。
0: 嘿，安尼我来接接来一下哦。邓姐，谢邓姐，谢谢。来，我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嗨，
8: 喂，
0: 什么贵事吗？嘿，
8: 啊，恁那家有在卖吃糖果呢？
0: 哦，然后先去接接，嗨，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9: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哦，还相信咯？还是谁？来哟，别搞完未啦！咱要加码和冰冻个卡里巴西，咱要啊登记呢，一旦登记到咱的28号，28号都可以的哈。来，继续卡，继续卡，我先来个，待会来个唱《幸福的春天》。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哎，咱这边的犹太哦，要跟咱加嘛，咱继续看哈，来谢谢。

0: 春天，
1: 是的，
0: 哎，这主唱的人是那个乔佑跟那个陈随意哈，啊，那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
2: 喂，秀山，
0: 喂哟，
2: 我没你个哎爱困的哟，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哎呀，真好困的，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2: 好棒嘞，
0: 哎，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别再放掉，哎，对对对，别再成个大哥安尼放掉啊哈，好，谢谢你，姐你好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咱的九一，
3: 哎，我吼有甲你买爱雅德，然后要甲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习惯接接也袂了吼，啊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袂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袂困去，
0: 哦，
3: 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
0: 嗯，
3: 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慢慢的来了哈，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谢谢。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5: 的呐！
0: 好，
5: 啊，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
5: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哎呀，得啦，叫我赢。
6: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好，安尼好，谢谢，感谢大哥。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惊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那时阵你会变，你惊着咯，安尼惊着咯，你看拢未清楚呢，你得注意啊呢。等下咱来讲了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谢谢呐，
7: 还
0: 是，
7: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等一下来，姐姐哦，嗨，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梅西。
8: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好，好，蛋姐来，谢谢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你惊着咯，对，家人要跟咱讲的吼，先跟咱报告一下，你哪里惊着咯吼？啊，哎呦，跟咱把安尼袂平衡呐、啊，那么你要注意。迄惊咯，那袂平衡，来注意是不是血压问题以外，搁爱注意啥？目睭。黑把酒那是一边干两，算两类呢，无偏金啊，算眼压不平均，还是讲有人把酒一类有问题人呢？你走路我那未平均哦，你来注意哈。所以呢，跟恁建议好朋友呢，我今麦临时想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咱那边你听过我讲啊，对不对？如果是从梁大姐案例，我简单讲一下，等下我到讲了把酒问题，伊案子啊，伊是心不足欠卡。那么从这种问题，新妇奶奶干咩？那我也给建议梁大姐哦，跟新妇应一句诶，你无管理来跟我讲，你叫阮囝来跟我讲，为什么？伊是别人的查某囝，伊竟然即马无要互伊做新妇，从查某囝无要互伊做查某囝，啊，就叫因囝啦，叫因囝来讲就好啊。我讲啊对唔对？迄是囝含慢啦，不好。你囝啦会用做人，就是袂互家己的某去对家己的妈妈安尼啊。拍摄梁大姐，我改你的代志，伫山顶讲，因为我做生气的，没有，我就讲那想那唔对吼，真正应该改梁大姐建议哦。拍摄哈，来咱今麦先我带回来讲的这个跟目睭有相关，带我讲对唔对？
1: 嗯，
0: 做老母的人真正安尼，互新妇安尼欺负，整个胡大姐安尼，胡大姐嘛是新妇个欺负个自杀的呢，真正是无过分吗？该过分啦吼！啊，这种我拢有经历过，有跟。有人参与过，所以我拢听拢做艰苦诶。来，即摆拍摄，话题又转到眼睛了。来，来，即摆我到讲者目睭问题来，谢谢。
1: 嗨，那个可以提起目睭哈。咱即个白盲症，就是有物件飞来飞去，乌飞蚊症哈。哎呀，看下这盲啊呢，是不是？是得飞来，不是？是你目睭遐啊？那内容内未清气，干唔法多个清好掉？基本上是医生也袂甲处理啦，除非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那医生开始出手哈，不然哈，就是迄十几只安尼飞来飞去，那就让它飞，好，大部分是安尼。但是你若讲突然之间发现哦， 这看嘴拢是呢，安尼哦啊，一大堆啊，我拢看无物件，一直溺目睭啦，滴目药水拢无效，安尼赶紧给医生来这处理啊。飞蚊症也是会有严重的状况哈。哎、啊，够，那你哎呦，我以前近视呢，为什么愈年岁我这个、哎呦，这近视愈来愈轻呢？这也有可能是咱其他目睭的问题哈。这一般有的人伫这慢慢啊。步入老年哈，开始六十五就开始时发现，哎、欸，我近视慢慢减轻，但是你也发现脑灰越来越重哈，有时候哈，它会演变成什么？变成远视近，这个远视近视都有哈，加麻烦啊，所以我嘛，就开始有变化的时阵，咱想要爱好医生来检查处理。一个有人感觉讲啊，我把旧问题。安尼我就是啥，食叶黄素。那我们恁唔知啊，得解这观念呢？是讲目睭有问题，就是食叶黄素，唔是安尼讲，吼啊，也是讲啊，食维生素 A， 目睭一定会好，也不对。那看咱是欠什么营养，唔是讲安尼苦苦啊食啊，啊这很重要的。
0: 但我讲一摆吼，阿妈唔是全部拢是叶黄素才有效啊，也不是这样子啊，跟眼睛不是。跟眼睛相关的不是跟那些叶黄素而已啦，
1: 是是是、欸、是，所以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能帮助我们把这个健康，玉米黄素也是啊，所以说不要傻傻的吃哦。
0: 是啊，来把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老人家你要注意，比如说你如果开到白来讲一定要注意一个月内一个月来不要害头，不要自己洗头，不要挂灯，不要泪目睭，不要烤，不要烟熏到，出门一定要挂太阳眼镜，因为呢不然说开到完了再在家开到真的太麻烦。那么如果是去走路，你咧感觉你咧走路吼，袂偏紧呐。而且咧看物件，敢那会飘飘的，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看到外面的弯弯翘翘的，是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嘛，就看到相关爱注意啥，死亡啊病变咯吼。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息啊。
1: 大富，
0: 啊，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11: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请来咱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咱的郭太太，你的歌曲陪伴你到，等下给你播上。我对不起，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哎，是谁呀？
0: 哟，我是谁？你好。
1: 啊，我跟你说一个见解。
0: 哦，来，身边了不起嘞。
1: 我这过来叫目睭拢白光哦，拢无摇。
0: 啥目睭晒光
1: 哦？啊，吼，你医生灌电两过哦，拢未好哦，也你拢消无去哦。
0: 鸡鸭棒哦，
1: 哎呀，卡拢袂惊，拢袂惊哦。
0: 啊，你是食对行啊？
1: 食迄落三神金宝，食两罐尔呢。
0: 安尼哦，
1: 啊，阮儿子来食，伊本来精神足歹，伊讲妈，你罐这足好个呢。
0: 安尼哦，
1: 人讲电台，伊我都难买啊，我感觉一罐袂歹呢。
0: 安尼哦，
1: 我也是叫我两个我惊拢去食，你干脆一罐来。
0: 哦，你这边爱你，一桌啦，一桌只有三半罐。好，来先哥接进来，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2: 我南投的，细聊啦，我甲你产品产品有无者？
0: 哦，来产品有无者咧？恰讲的来，你好，嘿安娜。
2: 我食你三成情报甲哎呀，倒啦吼。
0: 好好好。
2: 你老花眼哦，本来挂到两百五七三八啦，啊这边这边免挂只成天啦。
0: 免挂目镜。
2: 免挂目镜，够只成这个。顾家成双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
2: 你有啥面子在站嘞？
0: 哦，好，好，感谢，好，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姓啥？我伫读书啊。
0: 我在，我在。
3: 我等下三，叫一罐他的产品先报告啊啦。
0: 好，安尼哦，三遍了不记得。好，好，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好，祝你健康啊。
3: 我昨天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我爱食了是安那好。
3: 伊食一罐啦，伊要食老麦油的啦。
0: 我阿姐那有差无？
3: 阿公大个人较差，阿好了阿目油啊较差啦。
0: 好安尼哦，哦安尼好。
3: 阿伊个要交阮姐，有当袂记得。哟，阿就是讲阿目油，我才讲阿目白。
0: 阿桑，你真阿在关心查某囝？哎，调得出诶，哎，不中哦，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产品，我的公公爱吃这种的较好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嘛马卡袂吃个好，我们这边本钱啊本奥，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可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冬天喏，咱的好朋友你若拄拄搞药，苦苦半个月拢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当有犹太呢，上介好就是咱即马有咧犹太呢，咱会当加干果、加麦果，佮较省啊，因为你当买两罐、送半罐呢，啊，咱即个难得的机会吼，两当半下一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相信我好，看你即马无情呢，需要准备几组，啊，咱有叫高堂个价，看免哦，这个会当。给升级啦，所以呢，我们准备半档是一档，还是档半是两档呢？那你会变咱家己算吼，啊，那不搞得紧张嘛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是谁呢？
0: 我小帅，你好呢？
4: 我想问讲，迄目睭啊，食袂对些？
0: 好来，我、哦、来当接接来，嗨，医生哦。好，谢谢。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斤，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好来感谢大哥，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东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啦，要收听台南市，咱即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龙的当个转，那呢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2.5100.5收听，欢迎收听指导，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哈，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4: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哦，大姐，安尼好，谢谢。哦，咱即马有上产品，咱的点数要给你加起来。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知哦吼，在咱店面犹太嘛是安尼，就是有提产品，咱就无上点数给你哈。所以呢，点数给你加起来哦。我要来讲一个真一对翁阿婆真正做了有够对的代志，啊，伊后生嘛做又好。那么呢，讲有一个科恩博士，伊是美国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啊。伊哦，曾经呢，有一段讲到爸爸跟妈妈，这个家务。 真大心的代志。伊每日拜拜三，伊拢会准时去车站、火车站呢，接到因两个九十几岁爸爸甲妈妈等伊厝食饭。食完了，伊个因当然啊，伊个帮爸爸妈妈吼摕助行器，因为年纪侪岁啊，然后甲扶上两个老大人呢上车，食饱了，佮因送倒等伊。这种日子呢，过了真稳定，佮个温馨呢，一直到一个热大雪，吼、哦、暴风雪呢，一个拜山热大雪怎么办呢？迄、那个科恩博士吼、哦，哇，因为工课耽误掉，阿哥吼袂赴啦，那、他因为大暴风雪的关系热大雪啊，那么两个老大人伊爸爸妈妈徛伫月台顶面呢，一直热雪热到真大呢，迄、那个时阵呢，迄、那个年代佮无手机呀、啊。所以无法度联络的因囝，啊，只好带你伫风雪内底哦，徛伫啊哦，安尼看咧看咧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翁阿婆都看到附近有一间的披萨店，所以呢，这对老翁阿婆呢，头壳反应介好，因两个就甲行去店内底哦，对店员安尼讲啦，伊讲哦，阮想要甲你订一份大份的披萨，外送去阮囝的厝，啊，毋过呢。阮两个有一个无歹势要求啊吼，啊，阮根本希望吼，对这份披萨作为一外送的车过去阮家因家。竟然这句话讲完了，你敢知这店员安怎？马上个答应，无问题，吼、哦，马上爽快的答应了。欸，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啊，无偌久了呢，外送的车吼、哦。一个出来，因两个老大人才知讲，哇，这辛苦着吼！这个暴风雪呢，不怪因囝袂赴来去接啦。啊，因两个看到这个热腾腾的披萨呢，然后送着啊，这对翁阿婆从平安送到的因囝，这个科恩博士因家。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人，是啥物？是啥物？你敢知？这个少年人吼，真正够有职业精神。但是上个重要的是这两个老大人，伊拄着伊个囝无来甲接呢，因两个吼拢总无啥无伊个乱了手脚都没有。上个重要的是因为迄个时阵无手机嘛，啊暴风雪无手机啊，那么这对翁阿婆啊，因个智慧呢，这个唔是成人讲啊，我一定要坐阮囝车，别人的车我拢无爱啦。吼，因两个翁阿婆的讨论了讲，啊，既然甲披萨会当外送，啊，人为什么袂当顺便做一双？吼吼吼！啊，既然要互店的趁钱，啊，无嘛会当解决掉这个难题呢？甲咱送去阮家因兜。但是怎变成外送的车呢？变成啥接送的车？何解在这个少年人要接受呢？因为迄阵啊暴风雪，一般来讲应该是袂接单才对啦。所以人讲人若有智慧呢，做代拄着代志时阵哦，唔免得靠科技啊。这对翁阿婆就是有啥有智慧，代志呢无都照咱的计划来去发展的时阵呢，咱的心境啊，爱随着改变放轻松，好好啊沟通。那么总是当为着家己啊，找了一条出路，无定迄条出路就是热乎乎的披萨。就是咱一边上外送啊，一边坐搭便车呢，开开心心的回家。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呢，非常的啥，非常的有智慧，够有智慧哈。所以呢，人拄到代志哦，爱坚强，不要哈、哦，像我咧讲梁大姐呢，唔考，你若愈考呢，恁新妇会愈看不起你。咱来坚强，咱来把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你即卖心来把家己讲。囝是你生，新妇不是你生。既然甲袂共心，安尼咱就莫甲勉强。你的囝若有听你的话，若是毋免得讲听你的话，伊若对你好就好啊。新妇若不好，甲你也当作甲伊较无缘。人总是有缘较深，甲缘较薄啊。缘若较深呢，咱会做伙较好；缘若较薄呢，啊，咱就当作无缘就好啊，毋免去甲勉强。所以呢，耳康有些耳啊吼。爱有些学啥，学一挂话当听，一挂话当卖个听，会当讲话落个听呢啦。卖好家己，因为别人一句话，你听了心情无好，然后含身体的去怕派去，没有那个必要，嘛无必要为着一个废人，为着一个吼无内容的人呢，伊讲的话你生气， 打拍到自己的身体没有必要，不只是梁大姐，我也希望拉这边的阿公阿嬷，你也要学坚强，当然我都希望你的好生心不能做友好，万一遇到不友好就是你的坚强啊，有一句话呢，一旦别个听，啊，咱就是为家己打算，上个是两个老翁公婆啊，家己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是啥？健康更重要。你若无健康哦，啥物拢无。人讲活着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够介济人来关心恁，所以呢，不要把无放弃着家己，千万不要哦。来，我们来唱歌啊！这个是小白菜，来这个潘雪和咱这黄大姐当家姑啊呢。来，这首歌呢，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哈。来，咱今毛赚到今毛的油台啊！那你好比咱两张注文哦，你那是感觉讲啊，你准备的你都无够着手呢，那么你得加码。咱的两张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若无够，血管唔知得到当时，你的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你要两张加码哈。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好、啊、来，谢谢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盖着人唱哦，哈，张凤凤啦、蔡琴全部都有来，谢谢，感谢。这是咱的这个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哟，有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我看着我看今年几岁哈。那么这个人呢是69岁。这个人吼、哦，透早起来，哇，很感听，听个冻袂掉，紧送去急诊呢。哎呦，竟然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救有倒转来哦。但是伊问医生一句话，伊讲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我报告红字拢无呢，我也无食薰呢，为什么会更化他的碳？那安尼，医生就甲讲。

0: 你拢盖好啦，啊，那也无代无解出这个问题安尼呢？所以各有其他会火，火咱的血管塌掉啊，虽然是三酸甘油的血流，胆固醇的卡里血管壁，但是地数呢，火咱这胆固醇的斑块排不出去的是啥物呢？脂蛋白，咱今嘛讲一个低密度的脂蛋白，所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食食介重要，而且搁爱注意的啥，你唔好讲啊，我红绿的正常啊，你无考虑的啥？比如你睡眠无饱，还是讲你本身压力过大，还是个啥家族的遗传？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头前有糖分，还是有血压无？啊，且油脂无好无，这拢会造成咱累积咱的血油啊、血脂肪呢，一定的啥，它伫咱这血管壁。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食食个重要。当然，咱听讲过压力吼，这个压力成些啥？哎，成迄个啊，魔鬼同款啊，伊会甲你顶到，阿边互你，也甲你顶到你，怎么无开呢？会安尼无？哎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小傻你好呢？嘿。
1: 哎，小傻你好，赶紧买哈。
0: 好，来，等一下，来接一下，来一线咯。来哟，咱即马咧犹太诶，咱咧八节根本咧犹太，所以咱咧好朋友你若是有听到吼，咱的新朋友利用即个有咧犹太呢，广东个价。即查讲咱的物件到底是咧好安怎，开汉尼侪人咧关呢？然后啊，咱新朋友，你若有咧借人，你就算看你到底是哦，要准备几组，即当省着，即当有够通好你借呢吼。因为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当准备两单，因为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单无问题哦。所以呢，咱要讲个是讲我定讲过一句话，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拄着中风呢，即下就麻烦啊。变成呢，你要看中风严重的啥死亡，第二严重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所以在咱台湾中风的人，一年差不多30,000+人来得啊，平均差不多10个来得有5至6个人是必须要靠人照顾，无法度家己生活，表示着啥物呢？严重啊！所以呢，咱一定要记吼，当然牛血压呢。过去咱拢讲血压伫80以内啦，毋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讲尽量会当伫83以内，阁如何安尼吼？所以但是咱平常时爱注意哦。啊，比如讲咱定甲咱建议你来看照镜看者，你目睭皮脑生着阑珊吧，耳啊脑扣颈的人，哦，那么咱拢爱注意啥？心脏。哎，刚我伫外口看了一个先生的耳啊，有扣颈甲足严重诶，那个人心脏应该有问题。那么过来你有感觉无？定定人哦，手拢安尼冰冷。手拢会尖尖，手尾尖尖，铺青筋铺盖重，有时定来干嘛？突然间哦，人胸腔白白，喘气喘袂啥顺呢？你要注意着啥？血压，而且搁爱注意着啥物呢？当然哦，你要注意着咱的高血压以外，三酸甘油加胆固醇拢爱量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接接一线哦，谢谢。

0: 你卡喽。那么继续关注全狼是罗时丰跟那个林淑荣哈，好像是吧？突然间想不起来。那杜家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是咱这位是我们的郭太太说电话，谢谢。哦，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哦，会记啦。那就关起来，啊，无你会听无外声。
1: 已经两秒，安尼干咩？
0: 赶快的机啊，会听无外声嘿。
1: 对
0: 啊。啊，那什么故事？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
0: 后来生病了不是？
1: 我去检查哦，大行拢无红字的。
0: 哎呦，拢去了科技业界呢。
1: 嘿。解过一解。
0: 哈。
1: 迄啰，就心脏的啊。
0: 哦。
1: 我买25罐，就25罐
0: 啊。啊，好无？
1: 大行都足好诶，
0: 哦、
1: 感恩。
0: 哎呦，未哦，希望你健康哦，阿生
1: 儿。感恩哦，我两老拢在食咧。
0: 安尼哦，希望你两个老空间哈。
1: 阿两老。
0: 好，阿、不中诶。好啊，这个有听有歌无？好爱歌哈，谢谢。来，丁哥你好。好，丁哥你好。
2: 喂，谢谢。
0: 嘿，是。
2: 我买一些游戏，阿你多讲诶，拢正确。
0: 正确嘛，吼，嗯。
2: 诶、欸，我食咧三生煎包，食几十罐，我正常无
0: 来讲啥物。
2: 心脏那么休有吼，二点半毛多些。现在我高血压，今日食咧药，哦，今晚精神加做好，够运动。
0: 好爱运动对啦，真的爱运动。我那得爱家己眼睛啊，嗯。
2: 现在你救着我啊！我进前哦，我也拢两百哦。
0: 哦。
2: 今嘛拢只有拢百一斤。
0: 哦。
2: 啊，我肥4-5公斤。
0: 哦，你玩得出三年。哦。
2: 以前较无。
1: 好
0: 拢正常哦，哦，阿你牛呢？吼，会有阿牛一个哦，哈。
1: 我拢一斤牛两盖。
0: 好，阿你牛一个，好好好。
1: 120。
0: 好，阿你张妈妈，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这个有咧油菜呢。好好，保重啊哈。好，感谢张妈妈，谢谢。丁哥你好，嗨。
3: 喂，小傻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哎，阿你要给你请教哈。
0: 嗨嘿，请讲。
3: 我有食，因为咱咧
0: 三品好不姐？嘿。
3: 啊，食
0: 了食一罐呢，
3: 不是食已经食得要第三罐啦。
0: 好好好，
3: 啊，血压本来有较悬，那我咧食血压的药啊，食一粒，食慢药的。
0: 好好好，
3: 啊，食了一段时间吼，啊，食咱这种物件，血压就较低，你知道吗？
0: 血压较低哦，啊，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啊，你好啊，嘿，啊，咱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好好，大嫂谢谢。
4: 三顿三饱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安尼即马即嘛袂慢呐，嘿啦，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嫂，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5: 三点钟吧，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吧，嘿，啊心心脏拢会疼
0: 哦，
4: 啊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安尼不中嘞，好，看你好，谢谢。哪有啊？我的公公上济人，这样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卡起，甲咱鼓励就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你免食干，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较袂食干啊瓶瓶罐罐，或者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弄个起来，加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啊，来，咱今毛在犹太哦，咱你好朋友，你还记哦？咱咧有咧犹太是你的鸡冠挂鸡尾挂，因为咱平常时拢无，咱个人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你也该想安尼啊。所以咱啊有咧食人哦，咱的鸡冠挂鸡肾挂，肾挂你到底爱贵州你叫高堂的价，够价会省着钱安尼哦。看是要准备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两档？因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拜年，所以咧加准备寡吼。啊，我嘛搁惊讲啥，血管咧到时会无够，所以咧量早出门哦。要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备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我 喂，是谁呀？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打电话呀。
0: 你哪就会记哦？你哪就会记啊？
6: 我在问你
0: 啦，你哪就会记啊？
6: 哇，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6: 我在问你啦，
0: 好好好。
6: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咪在家。
0: 可以啦，来接线个姐姐。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是黄小姐哈。
0: 嘿。
7: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8: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个。我今啊吼，
0: 嘿，
8: 热去做人开，
0: 热，
8: 嘿，阿辉也进关，
0: 哎，哎呦，阿辉啊呢，来接电话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9: 好啊，我姓方，我过给你上，
0: 好，然后来接接上线咯，好，邓姐，谢谢。我要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王那咯，起毛子哎，拍谁？这周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哈。那么我来改唱王那咯，起毛子。那么咱继续个卡要给咱买，给恁买。咱今麦的感恩的油台88节的感恩的油台呢，咱来趁这个机会呢，给歌歌给买歌吼，买到就是省掉安尼哦。来，咱尽量呢，刷点作文啊，好，咱有帮方便唱跟歌拢可以的哈。啊，我来改唱王那咯，起毛子，来谢谢。

0: 了起码子，我起码才看到，我唔是，我是写往那了他们去呢，啊，我那讲唱往那了起码子。来呀，那你周大姐先跟你抱歉一下，因为哦，我无挂目镜啦，我这个大近视眼吼，啊，有些弄个这个这个看起来差不多，看错了哈，所以呢，跟你抱歉哈，连刚你这个电话个电话，跟你请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人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当然个加上啥运动嘛介重要，咱人哦真的要运动。因为我听讲过吼，你无达工坐掉诶，坐咧吼对身体无好处。虽然运动对心脏好，对咱的脑好，搁里且对咱的啥物，对咱的骨头甲咱的骨头钙好哦。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咧运动无？哎哟，阿龙无咧运动，迄阵下仔有只阿三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惊讲也四脚四脚拐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以前佮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佮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上好紧啦！也四脚拐啊，互看到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嘞，对唔对？一旦惊你就爱惊啦。咱人吼，咱人若无动哦，尾我就爱动嘞。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无烂呢，腱子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咱，你卖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那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足弯弯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都会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啊，你得爱甲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听呗，没，伊袂听，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听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除非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得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有包括的虾米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知道？可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食落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还佮加上个有甚物 D 三？爱补充哦，而且佮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佮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多叫法多形成肌肉，安那无咧，就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用多看无？钙看呢？唔是咱的200克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咧，包括咧腱子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对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加个咱人再见，还有感官的意思哦，哈。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紧，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子吧，佫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子吧受伤的时阵呢，伊即当分泌的骨啦霸种叫做激活素呢。即、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或咱人身体油脂方面呢，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甚物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嘛，一种叫啥骨癌呢，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逐天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内卡位呢，逐天爱做，唔是干那讲哦，啊，今仔想着做， 明仔载袂记诶，啊，明仔载再去讲啦，无啦，爱逐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啊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坐，差不多是三十位到五十位就可以啊。安尼知无？爱运动啦，莫平淡，平淡你就吞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四十岁开始咱就好保养啊。上钙重要的上面呢，咱个减爱补充钙质以外，个减运动的哦。来谢谢，来你好，
1: 哎，谢爽哎，
0: 还是。
1: 谢萌姐啊，
0: 好呗。
1: 还有嫩咖啡加酸梅，
0: 嫩咖，还有欠钙质啦，来接接哦。哎，医生该接接，来谢谢。

0: 我爱听什么呢？也伴奏，也伴奏够好听呀、啊！你别跟我做好听吗？哎，听这个歌，你这轻松点调啊！哎，这首歌什么名？未碰干的小姑娘，什么人唱的？听先嘛，真是黄三元。你好，
1: 哎，小仙，
0: 哟，
1: 我食钙固醇哦，食一档哦，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我继续食两罐，
0: 继续食，好起好起，
1: 哦，
0: 安尼好，
1: 继续食，安尼去爷爷太听哦。
0: 所以我们家公你唔好急吧，哦，你当食变那好啊。
1: 哦，阿爷太听噶，唔要去听噶吼，啊，听两三工。啊！我阁继续甲食，继续甲
0: 食。好
1: 啊，即摆好啊，拢未听呢。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看嘞，看嘞，嗨，大姐，看嘞，看嘞，哎，咱即摆咧犹太贵有房官呢，哦，好，谢谢。上你好，你好。
2: 哎，小姐，我甲你做见证。
0: 哦，即摆你有上山来，生病了不？即个，
2: 感谢你。我迄个食迄个钙固醇吼，啊，食袂一罐，都卡拢袂哔哔白白啊，就好。
0: 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加盖两层毛巾，啊，咱即摆咧犹太过有房官哈，好，谢谢。你好，嗨，
3: 先生啊，
0: 哎呦，嗨，
3: 我叶大伯啦。
0: 哦，你好，嘿。
3: 对啊，我准备挂两罐的钙固醇。
0: 哦，谢谢你，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3: 我咧讲，我换四罐啊呢。
0: 安尼哦，哦，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哎，感恩。
3: 啊，哎，两边两罐是。
0: 安尼吼好，叶大姐
3: 讲，食了真好啦，
0: 食了那好嘿。
3: 哎呀，阿都，卡拢无要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3: 阿都阿眼镜阿鼻子拢无要紧啦。
0: 哦，阿眼镜也不要紧啦。啊，背起来说你，啊背起来说你嘿。
3: 啊，我要甲你讲讲一个，你敢会使算
0: 卡？啊，你算卡好，算卡来，上线接接。嗨，邓姐，叶大姐，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啥子？
0: 啊，你好。
4: 哎、我挂了圣心，
0: 沈先生，哦，你好，啥贵事嘿？
4: 我来做证实
0: 哦。哦，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来，谢谢嘿。
4: 你也准哦，迄个感情真多啊！你也想过界真两行咧吃哦，食一过界真哦。
0: 嘿，
4: 较好较紧好起来。
0: 哦，
4: 我原地啊，第一日要白讲，我出二日去，什么拢唔免啦。
0: 哦。
4: 感谢你，
0: 感谢大哥的鼓励哈！嗨，谢谢。
5: 你迄款嘞，钙固醇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5: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诶。
0: 啊，你好啊，压管较好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哪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嘛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醇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会当个送钙固醇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所以咱加做会好。哦，你要算看你到底呢？咱犹太这摆是要准备几组呢？你要半单分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一单半？啊，要两单分啊，那无够，你得爱紧加嘛哈！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这问我的卡片咧，存干咧在加啥？
0: 卡片还剩哦。啊，你暂接一线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喂，我是传电，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你是哪样呀？
0: 秀山电嘿。
7: 我问你，哎，你那点卡无拉的？
0: 卡无拉的哦，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哎，谢谢。你讲你今日逛几？你今日逛几组啊？
8: 买三组啦。
0: 三组呢？哇，好。
8: 啊，我囝，我囝朋友无哪有，我顶回报一下，我吼，人伊食了都好，啊，不过。
9: 因知影伊少年。
0: 安尼，你甲讲即毛咧犹太啊，你也讲啊，系啊。好好好，感谢啊，张丽英大姐，谢谢。
10: 我今日去互你送鱼有关。
0: 哦，三片有关，变下来。你讲你过挂几组啊？
10: 啊，都互你送鱼有关，看几组讲。
0: 啊，五十哦。
10: 哎。
0: 你挂五十组哦。
10: 哎呀。
0: 啊！啊，伟大哥，你挂五十组呢？
10: 哎呀，
0: 哇！
10: 啊，就给你感恩啦。
0: 安尼等于二十五关呢。
10: 哎呐。
0: 哇，我还感恩下你，感谢阿友。
10: 没啦，我还感恩啦，因为我身体在有好消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老二十档啊呢，二十档的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啊，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部了继续啊，看咱的看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是要找咱那要给咱买产品，你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是要找我秀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啊，这个电话哈，真麻烦，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真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做公播人员，拢会接受到咱的人客。那么，咱有一挂阿妈吼，拢会卡来跟我诉苦，会讲哦，因到什么人对安呐，什么人对安呐。我所听到的拢是啥，心不厉害。我所听到的啦，阿婆就是囝不好。其实那是囝有精功啊，伊个心不得唔敢乱来。可是囝不好，才会天性心不性低压躁，才安尼才敢好大个打鸡打官哦，甲欺负。迄就是爱怪囝，怪囝啥不好。今仔囝啦精功的人呢，伊个心不呢绝对唔敢乱来。所以我感觉讲哦，有时你要怪你的媳妇呢，爱先怪你的囝，应该是爱安尼才对啦吼。啊，如果那是无法都怪，因无要听你的话呢，安尼你得想开啊，你得想开，怎么想？免那想开，家己过好，过你家己的生活，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食饭，个人饱，家己过好就好啊，对不对？虽然足无愿意啊，也唔过啊，总是啥，咱来活落去。我的就希望要活健康，要活得快乐哈！来，底下赶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2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今晡总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寿龙，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米素瓦联米索，老的老健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后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啊，阿吉爸特别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哈。阿吉爸要讲药剂啦，其实药剂跟咱的肝同款呢，嘛是无啥神经呢。因为你若药剂害去，你讲人一定有啥物感觉吗？啊，也不至于有什么感觉啦。别讲啊，痛到要死，有诶无诶？啊，咱嘛知影讲，咱身体两个解毒较重要的器官，就是即、這个肝嘛吼，啊，再来就是药剂，药剂嘛是真重要诶解毒器官哦。啊，所以讲呐，一般像慢性的药剂病哦，早早出现的红灯信号，不一定拢会知哦，不一定拢会知。比如讲，咱有一个药剂科医师叫我们叫做洪永祥医师，伊讲伫伊的病人就是在门诊吼，伊的曾经有一位58岁的男子，平常时啊，咪讲啊药剂派去哦，咱就感觉讲啊药会疼啊无，吼啊你讲汗浦水肿吗？也没有，所以伊就咁。这个58岁的男子，伊就感觉家己身体真健康啊，哦，所以讲这几冬来，身体变化，比如讲腹肚痛啊，哦，肚子越来越大啦，定高腰啦，健康检查佫发现讲，哎，血压无较悬淡薄啊，因为血压悬应该年纪较大，就是讲我们这脑壳侪会这血压会较悬淡薄，好像也是很正常，伊拢感觉认为是正常的就对了哈。到家伊落尾手，某一摆即健康检查吼，才发现讲哦，伊的即个尿啊已经验出着即个尿蛋白啊，所以若有验出尿蛋白，尿蛋白你阁唔插伊，尤其功能下降速度是足紧的紧的对个啦吼。好啊，所以讲即马即个洪医师在咧讲啦吼，其实咱人那愈来愈侪岁，咱的尤其功能就原来愈来愈歹啊，但是呢，第一。开始礼拜，咱应该爱知，这就是参照咱讲初老的意思啦，哈，初老的意思。开始咧老化有五个现象，互咱乡亲咧，比如会当警觉着。哦，啊，你卖甲吓吓，甲真正爱洗药剂啊，对，所以伊若拄啊出现红灯信号的时阵，你着爱注意，看要安怎来饮食控制，或者是讲啊，要来听医生的这指示，甚至着讲啊，我咱来食什么什么回来保养，甚至着是要安来做治疗，吼，就可以不用。等家已经要害起来，西药剂再来写，或是袂赴的啦哈。啊，所以讲来，得初老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啦，半夜泡泡变多，半夜有泡的意思就对啦。你半夜偶尔有泡，不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你放的药，迄个泡出现，阁是久久不散。比如讲，有当时咱半夜有泡，但是一日都无去啊，那个还可以。但是那真正是尿蛋白，伊迄个泡是久久不散的哦，尤其是迄、那个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恁拢爱定时定时啦吼，拢去检一个迄个尿蛋白的这个问题，健康检查随时拢去验一下，就是有时候三个月、半年就去验一下尿蛋白啦，因为咱尿内底迄个白蛋白呐增加。你会当看出着你药剂是毋是有损伤的一个指标，迄是一个指标啊、哦。所以放起来 keep 咱就是爱注意啊。哦，啊，你若本身有这慢性病的人，偌久爱检查一遍哈、哦。再来就是血压会愈来愈悬，药剂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哦，你当中啊血压较悬，啊年纪有岁算血压较悬是正常，不正常的哈，拢、哦、是保持正常，较悬淡薄，较低拢是无正常哈、哦。后来。药剂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药剂功能讲若下降，可能就是互咱的血压诶真歹控制。反过来说，就是讲长期你啊高血压，卖维持，就是你长期了高血压，算讲伤害药剂的机会就原来愈大。哦，所以较早血压若120、130，即几冬来慢慢升到140、150。哦，你都唔通讲安尼记多啊，这嘛算正常，吼、哦，这是无正常啦，吼、哦，那洪医师讲安尼都无正常啊哈。 来，即摆要过另讲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拄只讲放药起泡，即摆就是讲你暗时来起来放药放几抓，因为咱年纪较大哦，一暗起来放一两摆应该都可以。啊，但是咧，放一两每暗拢会起来放一两摆药，那个起来啦吼，那这样就是无正常啊。一摆 OK， 两摆也阁是上限啊、哦！你也讲个啊，来拢嘟嘟起来放，嘟嘟起来，啊，你就袂使哩啦。因为这个夜尿有可能含咱的尿泡酸啦、膀胱啦，哈，啊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包括你的心脏无好也会。好、哦，啊，阁再来，咱的药剂浓缩尿液功能可能啊出现了异常，就是有这個改变的啊。这疾病拢会低速跟咱药剂功能快速老化。尤其你黄医师讲，尤其你的这个暗时要去放药，逐接逐接逐接，而且持续发生一段时间啦，代表你这个未来的药剂衰退的这个功能真紧，你是属于这个药剂衰退的这高风险群啊，就对啦哈。再来一种就是安那，巴肚变大，哦，咱人啦到中年肌肉量就是下降，活动量也减少。所以容易就是一挂这个油拢会蹲伫咱的巴肚汤，哦，迄脂肪啊，哦，咱拢规巴肚，油，咪规巴肚塞咧，是规巴肚拢油了，对啦，吼。啊，而且你若讲本身够有三高，你有大巴肚汤，你够有三高，你嘛是算这个慢性腰椎病高风险群咯、哦。当然，咱腰椎变大无代表，咱这巴肚变大无代表腰椎是歹去啊啦。哎，嘛袂使你讲啦吼，巴肚变大嘛无代表腰椎是歹去，是要提醒你，你要注意代谢的健康。你若代谢变慢变歹，当然你的体脂肪就会比较明显嘛。啊，所以那像安尼是咧甲你讲，巴肚摊啊变大吼，当然袂当讲是腰椎歹，但是表示咧甲你讲，你要注意你的健康啊啦。有可能你的腰椎功能即慢嘛是咧面对着快速衰老的一个问题啦。哦，阿哥再来了，一种就是比较，较伤脑筋呢，毫无症状。什么叫毫无症状？也就是药剂咧歹去啊，啊，你也无感觉人安怎啊？我得神神尔，啊，话讲，最近啊，像拄只咧讲五十八岁，一连行最近嘛无。哦，啊，恶心，会感觉讲可能食伤饱，是最近的天气热，食较袂落冰雹。哦，你说这个是痛吗？都不会痛。按、啊、说这症状吗？好像又不太是症状了，不太像是症状了哈。所以说嘞，这个洪医师讲根本知道哈，你就是抽血看肌酐，肌酸酐啊，肌酸酐啊，和这个药，一、那个医生去评估你药剂功能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咱有当时做一个检查，买当看到咱尿白，一、那个尿白蛋白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这个现象，所以讲定期做检查真正是真有必要的啦，嘛真重要，有必要的啦。以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这药剂刚好在衰老的时候哈，来讲一下几个症状啦，发生伫你的身上，那可能你就是要注意。拄只咱来讲的是这个，放药起泡嘛，哦，啊来血压会较悬嘛，再来就是迄、那个暗时放药，吼、哦，就是熬夜，暗时熬夜，啊再来就巴肚汤啊，即几个指标先，吼，咱会当去降压，吼、哦，啊是毋是应该爱什么时阵三个月半当一当，咱来在做些追踪，做些检查嘞，吼、哦，一旦那是放药有起泡，佮包括有即、這个尿蛋白这个部分的话，吼、哦，你等通拖啊，重点是伫遮啦，吼、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歌，谢君嘞，来听歌，来听《东京红玫瑰》，这是我老人点呢。这较轻松，好，先来听这首歌哈，《东京红玫瑰》啊。

谢谢，感谢。好，来，啊，即马军吼要甲咱报告这個、消息，应该大家会听甲足欢喜的啦，吼，就是咱昨昏啊，即、這个总统赖清德宣布讲明年要阁发一万块给咱啦。哦，听到钱都聚焦目睭啦，嘿啦，啊，啥比如讲？哎、欸，最近这个一万块，敢会是类似像讲，还税于民呐、啊？就是讲税有加收哈、啊，退税于民。我讲，敢那伊这个一万块，含这无关系哦。啊，那无为什么总统莫名其妙下尾阁发一万块给咱呢？哈、啊，国家经济成长啦，这条一万块的吼、哦，好叫做 AI 红利啦，啊。是安尼哦，对啦，啊，得国家有赚钱啦，吼、哦，咱台湾有趁钱，国家有赚钱啦，啊，所以说咧，咱的这个赖总统吼、哦，将伫这个税入税出平衡，那派平吼，啊，实质啊，就是这实质零举债拢无负债的情形之下，前提之下咧，决定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呢，希望会当编列出这个2367亿，用来伫每年普发现金，每一个人一万块，和 AI 红利共享全民 AI 红利哦，有啊，嗯。其实呢，这个赖总统顶礼拜五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哈，台湾的经济表现持续上修啦。跟早前比较起来哈，哦，这个就是也较之前的个预测是更为强韧呐。今年第一季哈，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对14.55%上修到15.43%哈。那第二季嘞，第二季呢，初步统计也达到了12.93%呐。所以根据着这个主计总处最新的预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由9.64%上修到11.05%，所以渴望就是创下39年来的新高啦。所以这么亮眼的经济数字呢，总统希望会当全民哈共享，因为总统认为有这种的成就是咱台湾的老百姓哈，台湾人民努力打拼来的成果啦。当然，咱看讲这是 AI 产业带来的经济蓬勃发展嘛，对不对？但是咧，总统认为哈，比如讲服务业啦、传统业啦，哦，这些人嘛是做打拼的呀，哦，政府袂当干那看平均数字嘛，爱看平均数字以下的老百姓嘛，哦，唔是干那关注伫科技业的这个部分，所以佮既然是即个AI 红利，那希望这个哈能够就是讲。那既然要发，咱就是要照顾到每一个打拼的台湾人就对了哈。每个人都要努力到哈，要努记得照顾每个努力生活的家庭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编列哈，希望编列2357亿，就是要用来的每年普发啊，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能够跟全民共享，安尼就对了哈。所以重点呐哈，重点咱嘛知影讲，这个总统哦，希望讲大家都较打拼的，哦，国家老趁钱哈，国家如果经济成长趁钱，该发给咱就发给人，给咱呐。哦，你也免讲烦恼，讲哦，国家趁钱拢对国库，也是讲遐大官、官贪去就对了哈。较打拼的，骨力就吃力，笨蛋你就吞蛋哈。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打拼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全民共利共享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了哈。所以说那个。总统哈，希望未来大家继续团结，继续打拼，当继续把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来壮大台湾，投资台湾，啊，然后咱得当照顾每一个伫台湾打拼的老百姓，和科技带动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啦，所以。继续打拼啦！哦，大家一起
努力就对了哈。啊，但是呢，这条应该也是伫每年每年当时，这可能得要搁立法院哈，落去编审啦，编内诶，就是编内，然后再审议啦，可能也没那么快。到底是明年的什么时候？该当尾好咱念的时阵，人主任在公布。好，阿兰得怎样讲？每年有一条钱的，但搁念的啊，真好哈。有怎样念？大家拢笑眯眯哈，笑吧。好来，贴歌贴歌，要听什么歌？想厝的心情，这是那是要互我唱的咧，受教啊啦吼。我看那是要我唱的对啦。后来你来听这首《月亮》啊，五七台中五咧，台中五七月亮啊，所点播的歌叫《梦母之恋》，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哟、哦，阿君特别来给伊进功课。刚做见证哦，
1: 我别上多啦。
0: 你只会讲要十几万哦？
1: 有，一路要十，咧十组，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玻璃民宿啊，五组，
0: 玻璃民宿，
1: 嗯，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阿玲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哦，阿无怪开十几万，吓落咧哈，
1: 厉害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遮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个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呢，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我
0: 都
1: 搁好来阮囝食咧。
2: 六组
0: 哦，来林哥正换几组？
2: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2: 六组啊，
0: 阿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2: 啊，迄个新装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2: 啊，唔过吼，惊掉落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串
2: 啊。嘿啦，
0: 这下头袂骗人咧。
2: 会串啦。
0: 嗯，啊，你这回 Q 买有钓无？
2: 有啊。
0: 我看你要买三组。
2: 有啊，我买两组啊。
0: 你这爱登记价，
2: 情形无关啦。
0: 好好好好，啊，你赞。
2: 啊，关两关啦。
0: 好啦好啦。
2: 啊，我想讲吼，
0: 啊，你拢欠钱咧，顾健康咧，你开遐巧。
2: 对啊，对啊。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0: 哎，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恁菇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嘞。
2: 真的爱泡去啉，哎，香菇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迄叫做体底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家紧哈。
2: 这两人一定爱买。
0: 俺知无？林哥，种雪莉旺，你着底底泡好，当然咱食啥吸收啥。我讲奇怪，我讲买啥食拢有效，啊啦看人着拢啊应效，啊为啥我来慢慢慢慢嘛不要紧，有吸收就好啊。只是时间速度无同啊。啊你爱人像人讲，人食着会吸收吸收他，啊叫啊人底底泡好啊，你底底无好啊，啊着是了了事啊。但是你有高头差。对不对？反走过就必留痕迹，我无甲你讲哈。你行过就留痕迹啦，你就开始尽量了甲吞，准好你较慢嘛，无要紧。你就是开始吞吞吞，好，你吞甲到一个基础出来啊，自然效果都你看到啊。较慢人尔啦，大只计慢蹄尔啦。啊，佮过一阵嘛，你就知影讲，吼，勇敢那牛，迄个本事也是你的啦。啊，你敢若听，就是拢袂改变啦。重点我要跟你讲一句而已，你只听不起来努力，你都不会改变，奇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人家都吃几十年了，你做农作是看多少人，那几个人泡起在那喝在那灌的，没有这样，真的如果在那里那灌是插插滴插插滴，那真的流汗流到人虚脱，流到人的无烂，甚至就掉沙，在空暗过，啊对啊，啊巧也知道，啊我如果嘴巴就来买两个吃，啊！我开遐钱，我不如我起来买零糕精，拉拉泡泡来啉，我咧啉嘞，啉嘞，啉嘞，身体疼嘞，疼嘞，疼嘞，啊！这底底吞嘞，吞嘞，吞嘞，就从安尼吞起来，就是安尼不得不甲吞起来。我要买遐凉的，食遐就无营养的，要创啥？加开钱的。所以花钱就是要花在刀口上啊！开钱目的是啥？你家己应该即马算盘嘛，听好点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奇怪啊！今年咧做农的，大家看身体勇气用的啊！啊，开话拢讲到七十岁，还要搁咧做啦。你管人七十岁要搁做无？人还搁有咧八十岁嘛，听个做伊，对不对啊？啊，人就说，就少年就开始囤这个健康本啊，无怪人迄个臭老闲无发生伫个身上啊。人七十岁要咧做啊，啊要咧赚啊，人要唔免甲囡仔伸长手啊，人要搁唔免踮咧厝个，就互人去施舍吼，安六西六幺，人安尼就趣味啊，所以。你无听咱做者，咱的乡亲讲，嗯啊，我今七十岁，我搁咧做，我都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好啊！哦，啊，政府后咧发年金给咱的嘛，啊，那我食一个，趁一个，我个个会做的，总比踮厝咧哄因较好嘛吼！我趁一个来做收费啊，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啊！人家咧日子嘛过啊足趣味的，是不是啊？啊，你唔通当做破病无要紧呢，我咧事实较有效呢，有病无好治啦，你永远记住这句话啦。唔通因为你的病去迄个影响到人因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因的经济负担啦，真正的啦，老的吃到这个岁啊，你有智慧啊呢？你爱生智慧呢？爱怎讲？咱得爱安怎来做较对呢？对不？ 趁身体够用，趁者咱来食食些食零有，啊要食产品，咱来顾一下安尼，唔免甲时势剩两手，唔免互垃圾落去，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比啥搁较强啊啦！咱讲坦白嘞，啊真咧送啊买侪就趁侪，你唔去唔进去买无，你咧等什么时阵啊？老的真业真剩，就是要剩这个时阵尔嘞，真的啦！哦，所以讲来，迄、那个林国清雪莉旺家庭号的，一箱五罐。他算你四罐钱四千块呢，啊一罐是送你的，啊一罐一千的呢，哦啊我买两箱就赚两千啊，加讲的，啊是买侪赚侪，啊规日买咧囥的，拢你咧啉咧，你咧顾咧，敢无去接对别人巴肚底入去，对无？鸟鼠啊，政府甲阮搭搭的代志你唔做，好来，迄、那个要结束啊哈，你渐渐要进入尾声，今年无啊，今年碰，啊老公，我碰未去，我即摆要准备碰五组，碰十组，好，碰未去。你著叫伊跑头去甲伊碰过啊，电话甲敲过，伊著甲你载伊啊，载过恁兜啊。啊，你若讲啊无，你著敲老阿君啊。啊，我著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我著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去富祥，都足简单尔尔你啊咧吼。好来，啊，佫有地无清楚诶，跑介简单啦，拉地拉拉尔啦，啊要泡搞泡泡拢素在你啦吼。也不时啰啰嗦嗦，也不时在咧悠闲，你著啉高精雪莉旺两支甲泡做伙啦吼，听迄个气啦，啊用迄个气息啦，人讲。气会相调啦，哦，用迄个气，用迄个精神，用迄个诶抗体，啊，搁再用咱的气血，搁再来用咱的肌肉啦。食老你就变阿不倒啊啦，真正不倒翁你唔知伊啊吼。好来，看嘛，看空27990800279279，二七九看两遍哈。来看嘛，看空2799279，今晚的乡亲呢，比如下蛋糕、山外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63，以上广告。我来讲哦，巴肚比凶，你来判去，跟你水啉无够有关系的哦。所以我才跟恁讲，为什么我拢泡莲果精？为什么我拢泡水的？泡水的。咱这两粒该食水哦，啊，所以你灵芝对这两粒，佮作用有够大诶哦，顾好你迄两粒，食了莫许衰白，真正足重要诶。所以我拢用泡诶，我拢买泡诶，佮当食脆哒，一减二个。我来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啊，同样诶，啊，就顶几讲讲迄落。迄个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叫条筋啊，咱骨盘叫条筋，可能是去一个姿势唔对吼，啊总叫发炎啦，筋膜炎啦，发炎啦。哦，我主运动这是，我主运动这有治呢。啊，结果去迄个泌尿科去看，泌尿科讲，唔过你的胃，唔是因你迄个胃，跟药剂无关系，我拢甲动作药拢跟药剂有关系啦，因为。我还想讲伫这个所在嘛，我惊我夹药剂。阿姨讲，你真避迄个所在吼，应该唔是药剂哦。阿姨，我就无去见人来啊，无吧，甲你照一下。我讲嘿啦，你用超音波，我真看满样啦吼。那个医生照了，医生杨小姐，你的药剂盖水嘞。哦，我听这句我就爽啊。虽然讲遐迄个金鸟咧听吼，但是讲杨小姐，你的药剂盖水嘞。我来听阿你，我就欢喜啊！哈，啊，可能不是腰椎啦，就是咱的坐骨，咱的骨盘无哈。这啊，有可能我坐，我拢坐咧，较坐啦。啊，可能姿势无对。我问医生，我啊无啥那会听讲，一个睡眠唔对就会啊，嘿啊，啊，所以误会啊。坐爱坐好听，才会得人听啊。坐姿也要正确啦，哦，坐姿长期不正确，可能这条连骨嘛有真大的关系的呢。哎，你唔知哦，那许歪戏哦，歪戏嘛嘛。买迄落咧伤脑筋的呢，好，来，甲听歌啦，搁要甲听什么歌咯？好，听日本歌好了，米子，欸，富塔里米子来，大家收听多少？

0: 279279。
1: 哟，你敢唔去噶？药房讲我只能关心，你透了也袂啦。
2: 好，来广告。
0: 我刚啉一罐要了咯。
1: 啊，另外迄罐你甲摕去用伊啦。你若讲我要买一撮一撮的啦，人只阿君啊有咧送啦。
0: 好啊。
1: 哎、啦，你到迄落。来，你着零来进广告，你零高精甲客一箱啊啦，雪莉旺甲客一箱啊啦，嘿啦，互你客安尼嘛哈开一个8000块，啊你迄种身体爱调啦，
0: 我感觉咧真严重。
1: 啊，我着甲你讲，你爱调啦，你着甲调，咱身体呐是底底泡好，咱着袂不时啊啰嗦，定咧感冒啦。
0: 好。
1: 哦，啊你唔通你真感冒去要甲买这物件来，这讲总啊好起来，啊你着甲当作感冒药水啊啦，你茫拍歹我的信用呢，人我拢广告拢照实咧讲呢。我嘛无，我嘛无甲恁讲，
0: 然后，
1: 人我也无甲恁讲，迄是感冒药水，讲食落就好啊。是咱若定不时咧啰嗦的人，就是爱开始停，爱开始调，哎，调这体质，咱特别啰嗦啊，是安尼，吼。好，对 ，OK， 嘿，
0: 09090啦，哈，08000
1: 啦，279279啦，
0: 08000，
1: 哈，279。
0: 279279，
1: 哎、啊，对，
0: 好，二七九，我今日下
1: 午。安尼，你去甲客讲，我要客家庭好诶，哈，哈，较会好啦，吼，好不？哟，好，谢谢。有啥物调啊？得爱调一阵啊，三个月了，哈，吼，好，谢谢，拜拜，好。因为林国精雪莉旺是咧拍身体底底用诶，唔是许当作感冒药水食。安尼，恁听无？吼，好，啊，趁即马拄啊有咧做精神。买侪趁侪，这拢一年才做一摆优惠尔，唔是平时啊，恁想买来买三品送三品，我来药房随时来买都拢有，无哦，无伊就亏哦。一年我做一摆尔，所以你啊讲啊，我到咧食林果精，你就送我林果精就好啦，嘿啦。啊，我到咧食雪莉旺，送我雪莉旺，就这咱乡亲都必须这需要哦。啊，我到咧食 Q， 你就送我 Q 啦。啊，我食迄个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啦，嘿啦。啊！你我得给吃，这吃，给，就讲生出来就讲，哦，我当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免开钱啦，我甲省安尼我就好啊啦。啊，公司就是替恁安尼想，唔只买产品送恁产品，对不对哈？嘿啊！啊，所以健康赞赞加，你若有啥要听你的身体，伊会生理是合理回馈合理哦，真正你就决定决心落去，三个月半当一个速度，伊就生理是合理啊。咱得来生健康的利息，对不对？这上赞的哈哈！你唔啦，你唔进过以后，就想要讨回啊钱哦，负债累累就再死哦，都走袂离得有哦。我讲我都解释，后来讲嘛讲讲2792790800279279，讲嘛讲讲279279。今日乡亲，那边到山外镇那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乡亲那边直播专线6666空。

哎呀，再来个听一首我歌好了啦。都叫听日本歌，哦，来听，听，那是有个多的。啊，这张可能有人来个更新过一款哦，啊，无歌开拢无去啊。

0: 绝对是安奈安尼，迄就是咱的气血，气血吼，人讲迄个中医叫气血高衰啦。啊啦，咱一般讲话那个是气血不足引起的啦，嘿啦，对啦，就好个啦。你著知影，啊，较问较济，啊，就是拢像你讲安尼啦。所以即款产品拢符合你即卖问的问题啦，就好个，毋是干那我来怎回答？人哪咧问，一般滴拢无爱甲恁讲啊，就讲哎啦，这你食不要紧啦，我唔爱安尼呢。对，我知我来讲，就是恁爱了解我是，我不爱安尼呢。我要趁恁的钱，我爱互恁真正是得到健康的呢，毋是加开钱的吼。
1: 哟，哟，是无咧口音呢？
0: 安尼吼。
1: 我就是恁听咧，就是你上耐心的听人讲我，因为我这个人我较谨慎吼，我电话人咧讲安尼遐赶紧吼，我会紧张，我不爱。
0: 因为我嘛是爱了解恁倒一个环节的问题，如果恁若是要一个环节，我顾恁无着，恁只会感觉效果较无遐好嘛。啊，我就知。来，我先讲过吼，当然唔是我产品无效，是你的镜头都唔对啊，所以你也艰苦，我艰苦，我你食无差啊，我也拍歹信用，安尼咱两个拢无得到好处呢。
1: 不是，吼，所以我你若甲我讲这对糖尿病影响，
0: 无影响，
1: 就是讲对咱的补充营养咱无够的吼，啊，就是对咱针对掉头发，伊若营养补充有帮助，安尼我重点我就是
0: 赞哦，非常好哦，好甲别人讲好哦。
1: 因为即阵啊，拢安尼一直掉头发，其实我嘛是足，要安怎讲，我嘛
0: 我来讲啦，掉头发嘛，
1: 我比恁搁较侪岁。
0: 我来讲哦，掉头发嘛，毋是甲气血高血一个气血高血一个问题尔啦。你平常可能你自己你就是一个搞紧张，睡不好势吼，迄个饮食起居不正常，睡眠又不正常，也会呢。
1: 我的重点我该是怎样？这个应该跟我们那个
0: 有阵时看你搞紧个性，你都拢等超烦啊，困袂落眠啊，那是都有关系啦，哎啦，啊，
1: 安尼就是起码就是。五罐
0: 四千
1: 嘛，
0: 对，一小五罐四
1: 千。啊，恁原本买是一罐，
0: 大罐大就是一组两罐的，迄就是两千，
1: 嘿，组两罐对啊，就是一罐等于一千嘛。
0: 对，没错。
1: 啊，即嘛就是等于就是买四罐上一罐。
0: 晓啦。
1: 啊，这拢唔免冰吼，
0: 你若拍开爱冰啦。
1: 我拍开就爱冰。
0: 啊，因为咱即嘛我甲你做缩小版的呀吼，较好冰啊。好，你得个冰箱，啊，要啉那个得淡薄啊，拿得拿就可以
1: 了。我知啦，我
0: 对，安尼怎样哈？哎，拍开得个冰的好。无，我即马雪莉，我都做无定的哦。
1: 哦，
0: 嗯，安尼无
1: 你找我上。
0: 好，来，以上广告一刷接。

0: 三分钟，好啦，讲一个小小新闻，听。不过这个新闻吼，实在是，原来这种情形发生应该是少开啦。即马就是讲，但最近吼，咱有民众吼，去这个银行的 ATM 啦吼，领钱，领迄个100块百元钞，讲领100块的百元钞，竟然讲领出来的钱顶面有用笔写啥？三甲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三峡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啊，而且吼，领的人敢那不是一张尔，就是真侪人领着，顶面拢写咧啦。那领着100块，足侪拢顶面拢有写咧，啊，所以有人泼上网啦吼。结果泼上网了后，就有真侪人讲，我领着嘛是安尼咧，啊，顶面嘛是写这几字咧，无啊。啊！即马来即个泉州的三甲分局，这泉州的警察，你是到底是安怎？得是人需要人安尼来甲你纠缠哈？来听看麦，迄个局长出来讲话啊。
1: 这边有帮你注明的哈，
0: 局长哈。
1: 谢谢你，拜拜。
0: 讲，其实这个不怪个人玩。局长讲哦，其实这个警察哦，伊是这是迄、那个。三甲警分局的交通分队的队长林志军出来讲的，伊讲这个泉州的警察平时啊执法是真严格啦，所以真敖讲取缔，他说的是落实取缔啦哈。我讲这就是你徛角度无相像，讲的话都无相像啊。那队长讲干吗？伊是落实取缔啦，但是那去防法的人，起码就歹的啦，好。所以说这个林队长周姓远景啊，平时执法严格啊，啊落实取缔啊，短短三个月就开出的700几张的罚单，其中受理是15件，啊搁咧申诉的。虽然调查了后拢无违规，确实的这个情形，所以就原来引起的民怨。有15件去申诉，法官判讲，这无违规啊，无要紧啊，啊，这无违规，啊，怎么发了啥？啊，所以是不是你也是当事者讲，坑，是不是得去叫啊？坑，安尼阿伯搞我开，安尼啊，害我得过来去申诉，过了这个工资，吼、哦，是不是？哟，啊，我交拄好尔啦，啊，林队长人讲是执法严格哦，落实取缔哦。啊，剩几秒钟啊，无法度阁讲了啊，小弟也讲无恁听啦，又再阁牵涉一寡法律问题。来，一个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无者，小弟就倒转来。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的笑声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本水公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后来我进一个广告，啊，我这是要回答咱山卡乡亲的问题哈，来进广告。我现在问讲，咱林高精血，你讲拍开爱冰无哈？啊，恁都听到阿公讲上好是冰一个，安尼讲既然有在条条青筋，问讲啊，我拢无冰呢。你若无冰，道理爱藏伫阴凉处，莫曝着伊莫下着烧的所在。无冰是无要紧，但是即摆是出问题出伫底。迄话啦，阿君啊，我才藏两三冬啊，三四冬安尼，感觉会价钱。我讲你为什么有一款产品会当甲藏三四冬啥？较真卡来问讲，啊，我着总袂记哩啊。我讲我甲啊，着无食啊，着甲藏啊，拢袂记哩啊。我讲啦，你看我已经有起泡啊，得忘记啊。啊，若无起泡是啊，拢会使啦。你看啊，囥甲袂记哩。啊，今仔换一句话，如果你若都有听我的话，迄阵在个冰个冰箱，咱就拍开个冰冰箱。你是不是冰咧？迄三四冬拢袂要紧。你要冰冰箱，佮冰三四冬都袂要紧。因为今仔你得无冰，啊，你佮家己囥甲袂记起，泡甲袂记啊。坑家伊落伊啦，如果迄个翻起泡无有泡泡起泡，啊，迄个袂使的啦，迄个是变质啦。好啊，我即马教恁冰的，就是预防着恁这无记性啊，食个拢袂记一去啦。啊，就是无过来咧泡啦，无改当作一种的习惯。你若像我一工啊无泡，我想讲靠呀，我啥什么代志无做，是不是呢？习惯了才会不至于讲袂记哩。啊，你呐无习惯的人，人家泡家总袂记哩。好，安怎吼？那今日袂记一去，吼，咱着冰冰箱，迄个冰冰箱搁放咧四冬也无要紧嘞。啊，你若无冰伫冰箱里，袂要紧，但是我鼓励你紧啉啉嘞，吼，唔通安尼半食半歇，紧啉啉嘞，好唔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我拄只吼，咧讲到即个钱啦，是安奈去互人个伫钱顶面写遐话，甲纠缠嘛，说说怎个讲开吼，迄无怪咧。你个人玩啦，你因为你老去罚单嘛，哎呦，小老百姓哦，真的都苦哈哈啦。你有在钓，你顶些好野人哦，看伊那伊都车都停伫倒一页吼，啊无你都无你都要开单，你都找迄个拢开迄个好车的人，甲开一个无要紧啦。因也唔惊开罚单啦，有在钓驶落车的人唔惊你罚单，你甲开十张伊嘛无要紧，伊嘛无感觉有啥，对无？啊，这哪人真正吼？市井老百姓真正要赚一下钱，不是啊简单。你忙安尼，但你挡不挡、卡不卡，都要共开罚单啦。这无怪个人话拄好呢啦，真正好啦。但是吼，迄个咱虽然讲啊，不过咱良心讲哦，即摆讲当然法律的问题。你安尼伫个写伫个个人话个人话，但是你写伫个迄个钞票顶面、钱顶面，这伊来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哎，也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所以这税收的警察哦，伊讲伊迄落啦，表示不追究啦。哦，这税收警察表示不追究啦。啊，警方共强调全分局全力支持同仁依法行政呐、啊，严正执行呐、啊。反正哦，因为咧做法啦。在这咱也是希望咱乡亲吼，唔通伫个钱顶面吼去做文章啦。吼，真的，你也讲真正有要申诉，伊都该开话单，你不办，你用正常合法的管道去申诉啦。你唔通写伫个钞票顶面啦。我讲啊，像啊，你写伫顶面，敢有算毁损国币噶？应该不至于。好，那这个按照专家来讲吼，你毁损国币的，你个烧，无你个掠。这就涉及到毁损国币罪，但是你写在顶面，那钱还用一个，反正钱还用一个，不算毁损国币罪吧，所以这个是不会涉及到毁损国币罪的。但是你在咱的钞票的国币上，你书写辱骂远景在字句，就有可能涉及到都叫公诶公然侮辱罪了，所以他要告你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好，啊，我讲啊，那如果哈，像这种钱啦，啊，里面有写这的字哈，干嘛个用着？
当然是会当用啦，啊，唔过吼，这不是没得力啊，没说酒的要紧，赶快甲用啦，啊，你也感觉用得怪怪，啊，你就可以银行甲换啦，直接就拿到那个银行去兑换就好了啦，好，我们强行在市面上使用啦哈。布里格吼，名利输廖大姨吼，表示讲民间确实有将名写伫个红色钞票进行做迄个咒诅，就是也是咒惨的这个手法啦。而且因为钱吼是流通传播速度最快的，所以讲通常会被认为有加成的作用啦。啊，建议当事人会当到庙里去参拜化解啦，哈，安尼就会使你啦啦，哈，所以说，这个事件哈，当然最主要伊要甲你表达是啥物货哈，就是讲如果哪有算讲这种开罚单哈，这嘛是今日伫顶面写伊，其实也是哈，整个事件也是反映出民怨宣泄啦哈，宣泄，甲这个法规制度之间的这穷顿啦哈，就是讲警察因为警察因的立场嘛，咱嘛有咱的立场嘛哈，是啦，所以。主要的重点在于，如果若有这种情形发生，哦，你敢卖敢开罚单无意思哈，开了无意思，那我们就理性的表达诉求啦。罚单若是有异议，应该爱透过申诉或者是行政诉讼等等正当的管道去寻求救济啦。私底下把这个钞票涂鸦哈，诅咒，唔但我都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会触犯到所谓的公然侮辱罪啦。那再来呢？基层执法提量，就是由远景依法严格执行，维持交通秩序，过程是拢符合法、符合规范呐。所以讲，社会大众应该要多给予基层执法人员体谅甲配合的哈。第三就是信用金融。服务啦，那是意外收到种涂鸦，还是讲这钞票就是泰哥，还是有啥物？可能说去个说有诶无哈？你拢会当直接摕去银行去甲兑换啦，吼，去兑换就可以哈啊。迄个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跟国币整齐，反正咱的钱啊，只要啊可以当辨识啊吼，万一安尼像咱讲起有税钞机硬轨安尼对不对哈？那安尼真正就麻烦。那无食拢总你也感觉我看这张我都袂爽，还是这张敢那小块敢那是假，我们才真啊假。反正我就拿去银行换就对了。你唔能讲，哎呦，这看起来是假哦，吼，他说假哦，我做这张假，摕去过去买哦，我才赚到。你拿咧，你也得要知死啊！真知假，你搁摕去外面流通买，你就蛮好，你也对咧，无你就惨啊咧。哦好，简单相亲的，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哦。来，再来个听歌，唱歌的哦。沈建豪所演唱的歌曲《月娘》，敢有在看？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下，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给我这位朋友说进行的是 BBS 公布榜团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这次有空在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嘛你五十条，食四十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M B 的呐。
1: 嘿，对。吃一个有够好的，
0: 啊，吃一个名字叫倒回来哦。
1: 你每天就陪我爬山，
0: 好啊，
1: 你放轻松。
0: 我跟你说重点，你就是心情要放轻松，啊 ，QMB 也赞落去，等下冲好吧，就聊聊过回来啊。嗯，
1: 啊，够真心，
0: 真心。
1: 哎，我等下现在文清老师讲我欠费
0: 吼，好好好，
1: 爱吃雪梨丸，吼，吃雪梨丸真正，本来我系迄几样红的，你知
0: 道
1: 吗？哎，雪梨丸吃这样吼，今天两个乌黑安嘞，
0: 哦，
1: 真正会当证明嘞。
0: 主本主红衣的，现在吃倒回来了，健康检查那个报告会骗人呢。主本检查起来，血红素是主红色的，红衣就是意思不正常的啦。哦，你看，人现在恢复回来了，所以有效无效，那个兽医会讲话啦，成绩单会给你秃头啦。啊，无人开钱开价嘛，钱是刷拉卡未用着，大风吹来的。也是讲要换新台票啊，对不对？拢唔是嘛，所以讲咱钱要开落，这条钱开，唔咱就卖价，哦。那我见个是安尼啦，唔嘛卖价啦，啊要价我就是爱食应酬的啦，啊无我怎么开这个钱啦？对不对？钱歹赚呢，见细汉呢，所以那唔我就卖，那无我就无爱买，我就要食有应酬的。啊，人个雪莉旺。欸，我咪咪啊，像公布房，即马伫公布考吼，咱若讲，咱若无讲，咱讲第二吼，嘛无人敢讲第一啦呢，真诶啦。哦，咱讲第二时也无人敢讲第一啦。什么华语台、台语台，真无咧分啊啦。真连台语台品质都足好诶，迄收听品质无输迄个华语诶啊，近八点档，下当就八点档是讲台语诶哈，你毋通阁有迄个错误观念啊。所以啦，以公报科来讲，我咪咪啊，切公报网，伫即马业界来讲，阮讲第二，实在无人敢讲第一的啦。遮大间诶公司，伊著介绍产品，吼、哦、出产产品咧介绍产品，敢会当胡萝卜侪？敢有人去扛棒咧哄家己诶嘛？咧哄，像石头咧哄家己镜头嘛？无可能做个代志吧？是毋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很重要，咱会当安尼经营个真一枝独秀，可见实力，袂当小觑吼，就是讲袂当看轻实力哦。阮雪莉旺伫市场已经五十年啊呢，要将近五十年啊呢。嘿，伫阮咪咪啊，就讲百万，我那是做马级的啊呢。对啊，开林高精就是阮的开机做啊，雪莉阮的开机嘛，啊咪做马级的呀吼。所以你看遮侪人啊，食安尼反应应好看偌好，因为内底伊的营养素拢一次到位，就是咱身体所需要的。人的配方阁无阮遮侪全呢，阮是一次到位呢。好啊，所以讲，包括伊是二价铁，伊唔免经过着消化，是直接吸收呢。所以平时啊，你安尼泡来甲准地，恁看林高精泡泡做伙，互伊气火了一条安尼。第一，咱抗体比人较好，较袂啰嗦；第二，咱的气力，咱的血红素也袂输啊。就是咱的血啊红啊白啦，咱较袂去有冰火阳型啦。内底阁是我无冰火哦，准了你无冰火，你敢毋免着食营养呢？营养食好有够位，食有嚼，你身体一定会比人较好啊。好，啊，咱内底阁有一个蛋氨酸啊，蛋氨酸啥？迄叫肌肉强化剂啦，就是要你生肉用的啦。尤其咱线上打当地当的量上太侪嘞啦。你若有咧，你着因为你有咧当，所以我鼓励你食。伊就是咧食你当效果阁如何？所以健肌肉拢顶空空的，嘿，足有力呢。你做工课准从去初当，慢慢行软脚呢。吼、哦，就是安尼。阿爸阿母啊，伊着喙齿摇落食少啊。所以你若无肉无吞哦，佮食袂生肉，佮无肉无吞的，鸡肉凉去哦流失去。我讲食老，你真正毋免人，毋免风吹就倒啦。家己无风无摇，你就倒大树啊啦。啊，你若无风无摇倒大树，然后别一个骨子肉你吼，啊你倒卡床，就爱你卡床的啦。所以我甲你讲，即罐雪莉旺足好诶。啊，你若讲，啊迄、那个阿君，啊、你讲食雪莉旺吼，咱 会青春倒反苦，老爷倒不易哦，会咯。啊无，你着讲，无讲阿君同平常时节目当中讲距离无啥老，因为老真高，敢有影啊？家己报较袂臭车咧，啊！你即几工倒拄啊生气，呾着小编着甲我翕啊，讲甲我铺上网啊。恁会当去阮个网站看啊？嘿啊，迄个拢无化妆个啦。我是吼是歹世界呢，阮小编着一直要甲我铺起哩呢，安尼啊，啊咧铺起就铺起啊吼。迄真正无化妆啦，无我无化妆，我毋敢见人啊。嘿啊，啊毋过安尼无化妆六十岁啊，应该是可以啦吼。我是要看恁，叫恁看气色哦。虽败定我一回输啦吼，六十岁啊，安尼状态应该可以啦。啊，这毋是我那长期拍这个人高精血力，我总做第一人拍这个弟弟，无有通到六十岁，话拢扭扭扭摇摇摇啊，叭叭叭叭啥叭叭叭，啊，卡卡板板点点啊，安尼可以啊啦。真的啦，你也别别六十岁，按这个附近吼，可能比起来也是可以啦。嘿啦，啊无我都要抱起来无，恁煞买甲看，看卖看有影我讲的话白差无？应该恁若讲也无讲六十，应该是也无看开无成对啦，无成啦。不过你讲雪莉王林高精，迄个食好有够吼，都逐工甲啉，拍好有够，拍好有食，我弟弟拍好有够，我讲，你会老出慢的啦。啊，咱身体吼，准好你啰嗦。加减尔啦，就安尼，哦，食食了足过得啦，无咧啦吼。后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大、老姐、老翁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够好，上侪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车服务，全国免付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嗯，今嘛多啊买五罐，一箱4000块呢，有啊，一罐送你。1000块的呢，你赚1000块，就4罐送1罐啦，一箱就是5罐4000块啦，安尼听有吼。啊 ，Q 米嘞，澎湖啊，食有力咯，唔通带迄个性命吼。啊，但不是爱平澎菜，啊，爬也袂关键也袂远，啊，佫出无力，有力就出无咯。你唔知澎湖啊，若无力，你就原来无力呢啊，就软卡呢啊。啊，所以

也帮唔知我安拽回无吼，我讲无清楚，唔知甲拽无下啊，安尼收着。你着看客挂顶有搭一个写个张爱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哎，阮老爸啊老家的飘头贴纸搭伫个客挂顶，哎，安尼特别买唔着。啊，咱今麦活力民宿一盒吼，白白做是150包，5600，哎，一盒会甲你封做一盒安尼，吼，一盒呢150包嘞。哦，150包，啊，迄是两阿半的量，啊，5600呢，这叫特别做，一去个房价客，今年活动进行到差不多啊呢，你无进去说说，要输人哦，后来空吧空空，2799去个个房个尾下无清楚，打电话来，空吧空空，2799，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诶，做你免客气，专车专人甲你送到互相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来听歌，要听什么歌？来来听这首哦，酒干倘卖无，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是听什么？

酒干倘卖无，喂，我问咱的乡亲好朋友，怎敢阁有人出来咧花休，讲要收酒干啊？啊，无啊吼，有啦。你嘛可能啊，是想讲较，拢有直接发财啊，落迄落要收迄个派单古虾无？啊无，着啥物有电风扇，有要收电风扇无？吼，啊无，着是迄落，啥？迄落，即个修理电风扇，修理。我都买无，迄阵拢有人，咱小时候印象啦吼，那有迄开发财啊吼，啊就安尼叫因家叫卖吼，修理电子哥，修理电风，修理我都买迄无吼，是啊，像拢会吼，即嘛足少人咧花休呢，看较真较有无，其他真正无看过这种现象，较早是很正常。嘿嘿嘿，所以讲有大家哦，那咱看迄个只酒干头尾无，现在有人拢专门在收酒干哦。那伫一波一卡因，因变到即马台湾是即个半导体诶即个上重要国家哦。咱真是全世界认为咱是半导体诶迄个首屈一指的国家呢。所以你看，自迄阵安尼，困苦的时代，到今嘛是台湾变成一个 AI 的重要的一个岛国的对吼，真的是一路咱的时代一步一开，咱拍拼来，这些是无简单啦，啊，咱来报效啦，好爱报效啦。所以我说说吼，像咱嘛不是讲家己咧操蛋，讲自缺自擂，讲台湾有偌厉害，好，台湾其实真正真厉害所在。哦，前几天我有跟乡亲都报告过嘛。其实我们的经贸地位跟战略地位是很重要啦，真的是很重要啦。所以说，昨昏这篇我阁看到，这嘛不是，这嘛不是台湾人讲的哦，这是对话哦，一个专家的评论啦，哈，专家评论讲的真的很多人该拍拍手，讲真的是说得太到位了，哈，说得太到位哈。所以恁好好啊，谈台湾这块土地，好好拍拼。继续把咱的产业发扬光大，继续把咱的产业当发光发热。现在国际都知道台湾这个岛国，咱虽然小小啊，但咱是一个国家哦。我们这个岛国，所以自较早那讲到台湾，可能外国人一想到珍珠奶茶，起码可能不是珍珠奶茶哦。起码讲到台湾来讲，哦，那个是那个 A 产 AI 半导体很厉害的国家哦，是安尼哦，哈。所以来，咱来讲到这个。迄天我看到这篇报道吼，也是对话一个评论家讲的。伊咧讲，当台湾，恁拢免烦恼，讲台湾的会安怎样啊？你讲啊，迄落带掉要惊死啊！那倒一讲吼，阿拉阿要来甲咱轰，要甲咱拍。其实吼，这篇恁听看无影啦吼，迄拢是有心人咧甲恁吓的啦。迄落习近平吼，搞那个在天空上吼，安尼几只飞机也甲你飞飞，迄是要扰乱你的啦。迄要吓你惊，让你心，让你看到会惊，啊！你会乱去，你知影无？吼！啊，咱人也乱，咱的思考就乱啊，好歹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这一篇你们听听看啦，吼！伊讲动台湾、挡台湾的代价实在是伤大，这个是那个中国一个评论家讲的，因为讲咱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呐，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啦，这句恁听清楚啦哈。所以台湾为什么讲无人敢动？不是咱足强，是因为代价大甲无人有在条横算，好大到没人算得起啦。真侪人动作。台湾无人敢动，是因为咱台湾有外敖怕吗？错，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当台湾的代价，管甲无人敢算一笔小了哈。伊讲先搞懂一个概念，在全球经济这一张网里面，这张网啊内底有一挂所在是节点，有一挂所在是开关。啊，台湾唔是节点，伊是迄个一旦出问题，这个网啊就卡死的开关。你每一天用的手机啊，你来知哦。你每一天用的手机啊、电脑、开车，但恁足少想过，这物件背后有一大块
全部跟台湾有关系，尤其是高端半导体的制造，全球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大多数拢生产在台湾，不是想想要替代，想想要代替，就马上有在台湾地步代替，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没人法度代替的地位啦。所以产业链啊，自设备到材料，对工程人才到工厂的良率，每一步都是这几十年来贴起来的经验哦。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你付钱就可以复制的哦。所以一旦这如果出问题受影响，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科技产业做会降速连锁反应，才是真正可怕的所在。所以台湾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全球贸易网络一部分。航运那天我有跟你说到航运，一个岛国，一岛三海三，三海三空啊。咱国家无大，但是咱有三大海运、三大航运，拢伫世界足有名，拢排有着顶个地位呢。小小一个国家，你像德国、英国嘛，哈一个国际航运呢。咱台湾三条船咧飞呢，咱有三迄个海运三雄，咱的这个海运三雄伫国际咧走的呢。所以咱台湾地位有重要，重要啊！所以伊咧讲啦，伊讲台湾唔是孤立存在的，伊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啦，航运啦、电子供应链啦、吼顶游啊、下游，全部拢白白做一伙。所以你当的唔是一个岛哦，你当的就是一个产业链啦。手机啊厂，你若当着手机啊厂爱停摆啦，汽车制造厂爱等啦，伺服器爱延啦，连带影响的就是就业。保持全球投资的信心，哦，所以一只手机啊，你若欠一个啥，欠一个晶片，哦，欠一个晶片，你都无得运作啊。一条供应链一个环节的全部都卡住了啊，所以讲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呐，哈。所以这种连锁反应，才是真正系统级的风险哦。啊，佮有一个真侪人想袂到的点，在台湾的价值不是产业，也佮有伊的规则。伊个商业环境法治个体系、法治的体系，佮咱个产业合作个一个模式，和全世界个企业敢把最关键个环节放伫咱台湾，这绝对毋是一天会当个即个建成个一个信任，这是几十年累积个制度信用。所以人看咱台湾做生意，人嘛足放心啦，吼！所以这种信任一旦被打破。全球资本会即刻重新定价，有即重新定价的风险，钱会走去，市场会震荡，会跌荡，哈，无任何投资人愿意看到即种系统性的跌荡啦。所以讲呢，唔但是美国咧看，日本咧看，欧洲咧看，全球资本拢是看同一个问题，即个所在的稳定性到底达？得偌济钱？啊，这不是军事问题，是经济的核弹。所以，当台湾绝对是一场吼，绝对不是一场什么局部事件而已啦，有可能会引发着全球经济跌宕的一个开关呐。所以，打个比喻的，比如讲，你伫个这栋大楼内底，有人甲你讲哦，你爱伫个承重墙上迄个落一个坑，你讲袂使哩咯。啊！伊讲为虾米袂使哩？因为你这个坑若落落去，大楼会崩啊！唔是落坑的人无够用啊，是大楼崩起的代价是谁都受不起啊！所以讲，即卖台湾的参墙迄边承重的，就是那下面承重墙嘛。你低层的逻辑吼，就是只有一句话讲，那唔是无人动，不是没人动心呐吼。好，低层逻辑只有一句话，就不是没人动心，是没人敢承受后果啦。所以现在逐天底下叫嚣的人呐、啊，底下不耶人啦、啊，真正好因好好去算这笔小供应链断裂损失多少钱？问号。全球半导体停摆损失多少钱？问号。资本信心崩塌多少钱？问号。所以这问号大家算算了，就都没人敢再开嘴了。你以为这是地缘的政治吗？地缘政治吗？ No no， 说这是全球经济一个核弹级威胁，一旦引爆全世界做伙买单。所以真正的底牌不是谁会当打
是什么人，加岳雷池一步上的输了全局。所以他刚冇人讲，咱的晶片那什么会？啊，伊个大陆敢甲咱，迄个中国敢甲咱动？伊嘛，我讲其实拢是讲伊唔敢甲咱动啦，因嘛需要咱的物件啦，对吧？是啊。所以那当然台湾，就真正像讲七，咱讲地动啊啦，是全球经济地动啦，伊也唔敢明目张胆的伸手就来动啦。对不对？跟哈一哈一有在雕年年啦，对不对？啊，你动作也爱台湾这块岛的人呢啦，慢讲啊啦！伊遐咧积极要跟你通，伊动作是爱台湾人哦、喔，唔是啦，伊要爱这个岛呢啦，有这岛有咩爱的物件啊？所以点一些小粉红，有一天我们捅你们的时候，留岛不留人，点要跟他这句话，老的不老人，哎、啊，你台湾人要冲啥？大陆人唔较侪死人，对不对？侪好心呢，伊唔是爱你台湾人，你爱你台湾这块地、这块国家，你爱你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土地顶面的物件啊，啊，你知什么物件就好啦吼。所以较爱较清楚嘞哈。啊，台湾真正是即卖当讲吼，是全世界拢在看，唔通阁继续在唱衰台湾啊！哎呀，唱衰台湾迄种人，你就听个用，唔免用假巴甲看哦，用错啊，你错巴个好啊，斜眼看他。那个人真的是占占很白的人，你不用正眼看他，用斜眼看他就好。我就是看不起你啦，对，就是看不起你。我来听歌，那个要来听第几首？来听这一首，那个方一平所演曲的《第八月》，第八月台，然后来带到你去听，到这。

0: 个温馨词，他来讲的。温馨词讲，阿公你播这首歌吼，叫第九月台啦。啊，在我的电脑了拍第八月台啊。啊，介无伊啊，到伊第九月台、第八月台，都去徛倒转来呢。徛第月台，都去徛倒转来呢。
1: 真的是
0: 第九月台啦吼，啊，咱的电脑拍唔对，第九月台。第八月台是要对。啊，那唔对就唔对啦，我哋第你首歌叫第九月台啦，要无你啊写一个33998嘛，迄条歌嘿，应该改一个啦。好，继续咱来讲到即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咧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打工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天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即情绪，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的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现在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吃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讲是咱用现在比如说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大落来无？甲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伫个肠道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条袂，还是讲饲会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吼，啊，得和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即医师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饲只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环境，吼，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八条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无唔对。但事实上，大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馨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诶。接着张医师讲，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得参照关公去，甲你说两点啊，得来找啊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顶下讲，看在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在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一个像那个张医师，除了说膳食纤维，伊原来有给我们介绍一项水果，很好的，叫芭乐。我当初就很爱吃芭乐啦，嘿嘿，哦，这样我当初就又吃对水果了，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我们这，先说替我们的芭乐农， 也怕这样广告的，哎呀，这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哎，啊，所以来，诶、欸，食巴拉公鸡，巴拉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就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就爱一个食物，所以这个巴拉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个啥？伊讲这巴拉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得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也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作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着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哈，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哈，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讲袂伤低，哦，袂伤低，嗯。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被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喝冰运动诶当选择的地了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个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最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脆脆脆，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嘿啊，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烤红烤红好啊，大脆脆脆薄啊，当然是还可以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啊，恁讲，啊无吼，来个拍成哥食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就爱跟你讲一个，我讲我就甲拍成哥食。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会当若要食吼，挂皮、挂籽拢甲食落去，就是挂白肉啦。我讲啊，我就食肉就好，我籽就断掉。哎，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伊像迄个啥迄个白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嘞。啊，咱都是怪改巴基特，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哈，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伯哈，咱那还蛮薄，改加汁好不？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啊，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啊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吧，真正还蛮薄，无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诶，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得紧啉啉嘞，你唔能我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过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应该。水喝水喝水喝你喝喝就讲一喝起来就一大杯不然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而已、啊、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不会散对不对都可以喝啦齁好所以说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呢、啊、张律师说就是从第一口开始尝到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啦、啊，肠道讲啊，对啊，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吼。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好，来啊，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立翁、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大老家好，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祝咱雄青的不带心，体健康满足，累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看会当一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乐足兴旺啊！安尼上解哦，对不？好，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好朋友，你即马咧听的健康的本啊，你是可能以你后摆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的你咧欠本啊，即个提早开掉啦。你咧为你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的你咧欠本，那医生无讲，台湾即马三个就一个有志。你嘛，一肝发炎的，脂肪肝，对不对？吼，脂肪肝吼，啊，脂肪肝要人一夹到尾啊，吼，严重就是三等啊，五等，甲大肠癌同款。大肠癌你本来有咧吸着腺瘤，吼，啊，那胃吼，胃一只癌吼，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迄只变胃癌的。啊，那等下就是腺瘤、腺瘤、腺瘤，你明仔知影？你爱透过吼去做这個大肠镜，伊本来一公分，啊，要甲一公分0.0几尔吼，竟然夹起来。哦，还是息肉给人夹起来，伊就袂变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啊，怎变大肠癌足严重？就是安尼，所以你这样咧顾你的身体是对的呀。赶紧人顾勇健，难免后摆吼咧肝炎或肝癌，吼、拜托人捐一粒肝好捐，拜托我甲你拜托。你即马出地爱甲保地地倒，你即马甲你的肝、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甲保地地顾勇健倒，这是你的责任嘛。所以你即马欠的本是为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哦。在耕耘啦，吼，在落种啦，在落种，有落种才有收成啊，对不对？吼，就是安尼，你也甲想爱得，啊，你也买有得，吼，人老清，人老平爱得，我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人若无照天理哦，天无照家己啦。今麦在落雪呢，八月在落雪哦，惊到嘞，八月在落雪嘞，飓风啊，吼，竟然吼夏威夷八月在落雪。做罕见的，做罕见八月雪，155年来头一届吼，这个第一摆吼，这个突袭哦，这个大岛哦，这个夏威夷飓风啊吼，竟然和夏威夷这么的落雪，拉拉，这条风带叫拉拉飓风，155年来头一摆吼来突袭夏威夷这个岛，竟然罕见落八月雪，恐怖吼，恐怖啊！人一直开困，你开困咪要痛啊！哎，厝台湾厝起啊，侪敢住会了？逐当都拢无人啊，那住会了？啊，佫无法度啊！伊就家己人贷款出来，伊无去，要放我倒哦，对不对吼？嘿啊，那一去，有够就好啦。你也看哦，安那无照价钱呢？今有热无？热到要靠北边站的咧卖热，有够热。啊，即卖秋天应该是一届雨一届凉，一届雨一届凉吼。但即是阴早也毋较凉尔，啊，无甲阮热到要海下去。高温呢，真够高温呢。目前为止有九个县市哦亮灯。即气象署就讲哦，爱慎防热伤害。你看热热，真正有够热。好，我感觉今仔真正有够热。有九个县市哦，高温大概36度啦。哦，即、这个气温也无落。啊！那这只管的温度是这个做南么空的较好啦，是安那？因那咧做咧灌浆啊，较紧打。迄个做工程的可能较好啦吼，灌浆较紧打。啊！那热干这落天都热干嘞吼。啊！你那咧铺垫啊，家你看落热，铺垫啊家的人好啊，两个样几啊百度安尼烧腾腾安尼，咧用烧你甲看，好、哦、够恐怖吼、哦！这个热真相够恐怖诶，这尼啊热。气象署下早11:30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啊！哦，咱台湾各地，咱阿里山几度？咱阿里山18度。嗯，我即阵啊，即两礼拜可能我要过来阿里山，因为阿里山是避暑吼、哦。啊，我啊顶礼拜吼、哦、去日月潭，你阿怎偌好耍？因即礼拜无出道，即礼拜是阮天爹过生日。啊，我唔知影，阮囡仔含骨啊，就做伙甲我过吼、哦。我唔知，我讲迄鸡卵糕呐，差型的吼、哦。我58岁啊。啊无，啊差啊，搁差一个三岁，一只鸡卵糕差两只六条。我讲啊是安那，伊讲妈妈嘛要甲你做伙过啊，阿爸恁两个拢做伙过啊吼吼，我两个拢做伙过，我甲孙仔做伙过，都拢共日这时阵嘛吼，是哦，礼拜拢提早甲阮做安尼啦，啊礼拜做买出头啦，买出头先干嘛？有够热诶热，好伫高雄讲，因为我逐礼拜拢走去出头啊，走去山顶啊吼，走去溪头啊，走去山马溪啊，啊走去。啊，迄落阿里山啊，吼、哦，啊，再喷机油啊，拢往山顶再看，哦，足凉足舒服诶。
吼、哦，啊，伫阵啊，遮热啦，有够热咯。因为所以我伫高雄啊，系啊吼。啊，但是顶礼拜吼、哦、去日月潭是足凉足秋凊的哦。迄坐阵啊，真正会冷嘞，好加在我用在外套穿嘞吼，拄啊好。好，一个囡仔老爸甲硬头前，我囡仔寒死时阵，我本来都想要甲我衫脱下甲盖嘞，足想的想啊吼。啊，咱变阿公阿妈那种，啊，因家人那无人要甲盖，我鸡婆，我想啊，人可能囡仔脚掌三刀血啦，人伊无着迄个囡仔袂寒，但是迄个囡仔我看脚底恁迄个感觉，迄是咱感觉吼，阿妈感觉你会寒啦吼，是迄个感觉吼，咱无囡仔袂寒对无嘿，就是安尼。拢是做秋千，用迄、那个、迄、那个599游台湾迄个啊，吼，坐火车游台湾迄、那个，迄阵有个翁仔某讲选平常时啊，选平常时啊较少人吼，莫人客人诶，去阿里山佚佗，会讲想说阿里山吼比溪头、比山门溪较好啦，安那讲交通方便啊，交通方便，会当坐火车较走平啊。你走平了，你搁行，我甲伊讲，你若去遐走平吼，你要落去迄落姐妹湖吼，哦，迄姐妹潭吼。你莫甲行倒平哦，你爱徛伫走平的这正头前，你爱行倒平迄间哦，倒平一条，倒平一条，遐无过一个饭店，啥物哦？迄搭几条巷仔落去，对条路，吼、哦，一公里就到。啊，你若要对这平正倒平的路吼，你面唔面向走平，是面向阿里山安尼吼，你徛走平的车站遮吼，啊，你若甲徛倒平哦，啊是阿爸紧啊，你若要行远的吼，啊，吸取分多精，迄条七八公里安尼，啊也可以啦。啊！但你若对草坪的这边行啊落去吼，迄条路我感觉落迄条路落，你若可以，你嘛是对啊起来啦。但你对只落去接触起来，一公话你就甲这姊妹谈啊啦。啊，因为去姊妹谈，即条讲好水拢甜嘛，因拢落雨嘛吼。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真水蓝吼。迄阿里山的湖是那迄个水足水的水，迄、那个水只甲人无同款吼。你讲是 Tiffany 蓝，唔是诶，咪 Tiffany 蓝是哪些？也是安尼。那像吼绿色的吼透牛奶啦，绿色的透牛奶，迄、那个绿色吼绿色的文化啊透牛奶落去，迄、那个粉绿粉绿吼，迄个水，伊水面，伊湖面甲咱一般的水是无同款的。哦，你若记你看姊妹湖这边小妹这边这济有无吼？迄个湖的水真正无同款。哎，去遐行行咧。啊！你去咱阿里山宾馆甲住住咧，啊！现在要过去，因为足想要去看日出啦，嘿啦！因为我若当礼拜吼，我录节目哦，就拼去阿里山，啊！大家过一暝，啊！我下早日出看了我落来，啊！我过天光来上班的啦。你看我有用无？我有用啊！爱顾啊！我58岁啊，我唔知，我差未？我用应用57岁得，差未几岁用行得？你若是高讲经年期吼，你逐工应用就爱啉一杯。爱啉一杯，你个人继续劝我。哦，你像咱张国廷医生讲嘛，啊，我更年期啊，吼，啊，也未变岁啊，啊，逐个月无来咧说啊，岁应该嘛唔对哦。伊讲你更年期，你做岁功能会变慢哦，变无好用。你更加爱需要营养素，对不对？嘿，尤其哦，我讲啊，你若是更年期，上惊老，应该人要去注意了啊，注意啦，注意荷尔蒙有无？吼、哦，要啥要注荷尔蒙？永葆青春啊！啊，结果变敏感吗？我说啊，做伤侪变敏感无，所以这人无咧食胡萝卜啊，是不是？嘿啊，营养素多，做好用。你听我讲，营养素多，有诶，只拢唔食营养素吼，啊，佮一直做，啊，落地啊，唔是无物件咧，落地啊，无地膨只有地几只，伊都袂晓食，唔知啊，好啊，就来食什么美容诶咯，啊，咧开啥食，迄拢无效，迄拢输你一杯60cc就好，迄杯偌好用呢？咱这经年期的哈，啊来这时段吼，牙口无，迄杯足好用，比仙丹苗又较好用，啊免去求吼，免求神托佛，你一家啉一杯，甲啉一杯得，较好用咧啥物花呀？较用咧啥物花呀？是不是？无花就无咩嘛，吼、哦！你讲人就无照家之天，无照天，你就是安尼。这个气象署的提醒民众，爱避免的吼，非必要户外活动，你看偌热？你看偌热？吼、哦，36度。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啊，若遮做生意、做工课变啦，劳动的甲运动的爱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加食水无够，无得补充电解质，啊，无你灵芝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吼，爱慎防热伤害。我讲热伤害、热中暑同款嘛，两个菜都我捌讲过啊吼。热伤害就是咱你的车是你热温度过会晒着啦，会当晒汤厝，会当晒保养厅啦。但是你若热中暑哦，就规个影响缩起来啊。所以在在已经派我派啊，
人的人很哦，会很我来讲哦，热死哦。哎，应该人咧日头开哦，其实应该人咧晒时较少，因应该日头无遮炎，但应该是带生命转去，硬做做事的，心脏都无电啊，还佫硬做啊，硬做做做事的呢，是不是？嗯，啊，十一管区哦，你话，你佮看吼，安尼有起效无？一讲啊，一个台湾吼，后爱预防热伤害吼，佮十一管区爱安那。爱落大雨，你甲看这個，也要落雨呢。这个十一管区哦，雨用炸的，用砰的呢。新北市山区依然的大雨直播呢，慎防瞬间大雨、强阵风啊。嗯，安尼意思你啊，有看吼？吼，今仔日吼气象署发布大雨直播，后大咱才是大热热伤害吼吼。啊！那这北部这你甲看山区，新北市山区啦，依然呢吼有局部的大雨，所以气象署下仔啊，哦，在一点半遐，哦，伊就发布大雨特报，因为低压带应用，今日新北对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的地区有局部的大雨，有没有给它封掉？有啊，这个家人北海道，唔是北海湾，嘿嘿，北海湾。诶，嘉南市、甲新北市、花东、花莲县、台东县、过道过分林以南诶，分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七县哦，拢有局部大雨。嗯，然后下早甲你烧烧烘烘咧吼，啊，咩啊，甲你热日头晒咧热吼，安尼，啊，即个半波半甲甲你压一个雨安尼吼，你啊看这气象局提醒哦，民众爱注意瞬间诶大雨。哎呀，你也唔知影啥，我下早要来讲这讲啊这，人无照天理啊，系啊，天无照家己啊，夏威夷即马咧落旱季八月雪啊，真咧落雪呢吼，系啊，你也看啊，千叶，千叶大雨已经死几个人，死13个人，差不多2700台的泡水车变成路障啊啦，拢硬来落啊，塌地落啊安尼啊，千叶呢，啊你敢知迄、那个？迄只白海堤啊，白海堤咱只有扫掉尔吼，啊走去中国吼，好，甲淹水淹到下淹，淹到未淹了，伊阁甲爬回南呢，风台回南呢，走去地，讲甲走南韩啊，迄只白海堤啊，南韩只淹水淹到咧啦，你甲看这老这都有代志吼，嘿啊，伊都已经对咱只已经爬过啊，伊阁甲爬倒转走南韩呢。伊只北海堤，哎，已经不是风台，伊走中国都不是风台啊呢，啊，但是已经变作一个低气压俩，对不对吼？热带低气压，伊都发到过来爬去韩国嘞。伊只北海堤啊，哦，真正这，啊，日本的千叶县哦，顶礼拜受到吼啊烧啊湿的空气影响，伊那一向拢是干爽干冷哦。在咱台湾开始，开始海岛型的湿冷啊吼。诶，湿，咱虽然是日头，但是咱有湿啊，咱的空气拢70%拢是水分啊，所以好雨成灾呢。所以因的警方在咧讲，昨找到山区哦，查甫的遗体，一直甲昨暗啊，这场好雨已经哦，将近43个人啊，目前已经差不多2700台的车，因为大雨啊，怎弃置哦在路边啦。你看这，这天做大的呢，是不是？好，啊个。个地动嘞，吼、哦，地动嘞，吼、哦，地动又啊出来嘞。讲啊，有接到啥物吼？你敢知这啦？这警察吼、哦，新北市的警察又被网友当伊个母校啊，做警察的母校就伫对。好、哦、对吼、哦、对，讲起啊打野炮啦，警察呢啊人哪知爱个破上网啊？你看我这有空看无啊？你警察都安尼白神变啊？吼、哦，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日落条兴旺啊！看当安尼真正吼，实系无上解好。新北市呢，这个警察约被网友哦，去个母校哦打野炮呢，不是跟母猪打野炮哦，是个杂音哦，拍下性爱片去上传呐、啊。你啊看安尼，安尼讲咧做警察，传几摆，传57届，判刑无？判刑啊！新北市一个警察吼、哦，透过这社群的媒体啦吼，啊，甲足侪名网友烧酒于台北市某高中性交以后，某台北市某一个高中诶吼、哦、性交以后，拍下性爱影片上传吼、哦，
去这个社群网站哦，安尼发布57届。这个台北地检的地方法院目前开庭，这个警察全部伊拢认罪，所以目前被传出去可能是升任哦审这个审判长的这法官郭建玉，哦也当庭甲扣肯伊，好好珍惜公职的机会啦。专案即阵嘛，审判要来审结，这个警察被判哦以公然猥亵罪甲判2年徒刑，哦当然咱一颗罚金。啊！但伊散布猥亵影片，啊，甲处2个月徒刑，嘛一颗罚金，应该执行3个月吼，3个月徒刑，甲阮一颗罚金。这个法官哦，这个法官当庭甲口供，好啊，珍惜你做公职的机会哦。这个警察伊伫2025年旧年4月甲11月，透过这个网络招聘哦网友，即卖总要讲嘛是做好招的吼，就出去拍跑安尼嘛讲好吼。呀，这即卖人这伦理，这就这边啊讲啊吼，被网友去学这个警察哦，等于母校伫台北市大安区哦某个高中发生哦发生的性行为，这个警察来做一个校友呢，伊知影吼这个学校的地形的地势，所以锻炼这段哦网友伫学校的活动中心哦就地野战，而且将规定拍来，这个人。那无变来就太高问题吼，系啊。啊，落尾这警察伫咧今年7月13，顶个月哦，安尼。哦，去年7月13，哦，啊，甲这11月17之间，将这影片上传去这网络顶管，系啊。啊，专案是8月70开庭啦，今日18嘛吼。啊，这警察全部拢认罪，当场伊恳请法官。会当给伊机会，哦，强调伊无利用警察身份去强迫别人发生性行为，嘛无贩售性爱影片。一专案审陈审，哦，而且法官看伊态度。

头一个哦，咱国防哦，诶，无人机伊买中国的零件呢，你来看，吼、哦，系啊，买中国的零件被抓包，知影的人都讲哦，全是淘宝货、啊，你国防的物件，你有法度伊呢呐？国防的物件呢？这桥仔头地检署侦办了头一个哦，吼，国防的无人机采购啊，吼。涉犯里面国安法呢？这德标秋兄啊，吼，航舰科技公司负责人张东林，佮有技术主管吼，这罗义祥，因咧涉嫌哦买中国无人机的晶片，一个飞行的控制板哦，等等哦，来组装无人机来交付给八军团呐。知影人数在咧讲哦，这案的标哦，原本预定哦400多万。但航舰科技吼，伊敢用200多万的低价吼抢标成功，为了赚取暴利，无人机的零件全部是淘宝货。安尼你，安尼你是要安怎讲？对不对吼？系啊，啊用无人机去啊去卖啊传单啊，迄个哦，因为我做二下，我袂晓讲阿强啊，有金门啊吼。好啊，食力，好来，咱来个听歌。哎呀，这首歌哦。人生这条路，而且这句话好听，人生这一路，人生这一路了。

0: 人生这一路吼，行也是嘛无简单啦，熬风雨啦，熬欢喜啦，啊，这都是人生啦吼。人生都是有酸甘苦甜涩拢有吼，七情六欲是不是吼？啊，就一波一波风景无同款啦，甲这个风雨当中甲行好过，你就是勇者嘛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今天要讲安那，互你见证来。
1: 迄、那个气氛美啊，较清香哦，做伙食。嗯，好，我一讲哦，安尼唔知咧创啊，啊，我咧做工课啊，做啊，想要婚礼哦。嗯，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那个气氛美加清香做伙食，真正赞的。我讲爬起来，加头顶哦，甲两两两甲食落，一困啊是好。
0: 就脆落啊。
1: 嘿，无那么婚礼。
0: 哦，真的足好用诶。
1: 爱食，起码冬天搞爱食。我讲你先生怎会食？
0: 有安尼的哦。
1: 哎呀，哎。
2: 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2: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2: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2: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2: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2: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2: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得动呢。
0: 用动用响。
3: 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啊，头下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滴个食，滴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3: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的心脏即满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满还唔免安尼算啦。两项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兆元 Q 的咪个真香的呢？
4: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算啦。
0: 嘿。
4: 啊，即满食食的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吃吗？
4: 啊，
0: 不然那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嘞。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啦。
0: 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八爪鱼米才好用
4: 咧。哟，我唔知影遐好用咧。
0: 啊，无迄平平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咧。嘿，爬起啊，那直直行嘞，真是哦，无咋困嘞。嘿，伊都意识啊，那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会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十滴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过健康用起来。
4: 好，谢谢你啦，安吉。
0: 好，谢谢。谢谢。你今嘛有咧婆婆菜吼，你爱经过，你爱为你两冬熬三冬熬五冬熬，你甲健康甲囤本起。你我即马已经现象已经出来，你阁无在插伊，还阁食唔着药，一直食药，一直食药，你无充电，噶嘛定下足艰苦，哦，定下足艰苦嘿，过进程啊。咱办活动我是讲唔对吼，你讲就是到后礼拜，唔是，到31号，吼，到31号，到这个月8月底31号，咱才完满做杂志而已。今日甲碰，今日甲讲。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诶，特别包装，甲送互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M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 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哦。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这款24小时都难开哈。我咱的0800335599，爱家家己身的填本呐，这嘛是咱家己的责任，这嘛是你的观念，所以观念增加生命活了价值。你即马一寡形已经出来呀，吼，你秃头啊！你发救命啊！啊，咱北来啊，你拢无差别，坑阿尾也感觉是你啊，好无？吼，为咱的两工、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新的填本，即款啊填哦，勇行起来，啊，菩萨菩萨会中风呢，对不对？菩萨菩萨，你无才会中风呢，就是安尼。来，咱来听歌，月光向秦王啊，吼，这把是应该歌。

月光向情王哈，我们今麦人都啊大人大正啊做，但是对唔对？唔知影，唔知影。这人去人家乐福恶作剧，人放火这无，这要赔要四亿。你一世人敢贪有四，敢贪有四亿？是不是？你二十几岁人，你唔是囡仔呢？你为囡仔，何必伫边偷偷点火哦？好生暑暑假甲厝烧烧去无？偷点火啊？讲哎，生来大好生啊无吼？啊，你二十几岁啊呢？赔要将近要四亿，你来看这有无？安尼有较欢喜？迄汤个无？迄汤迄间家乐福中原店迄间？伫三冬前发生这重大火警，二十二岁吼，这查甫人姓桂，这个啊，这个桂食力啦，你这桂，这桂食力的吼，甲两个朋友哦，害啊害，弄啊弄啊，啊去这大卖场，可能是要去啊，哦去啊，逛街无聊安尼尔吼，伫个清洁用品哦，一只区啦吼，用赖打吼，改点点这喷雾的杀虫剂啊。伊共用嘛吼，喷雾啥种，甲喷出来了，啊，甲用来打，啊，想袂到怎倒火起来吼，吼，即倒火起来哦，完全无化哦，落尾怎引起来？因迄迄个杀虫剂迄边，迄拢会着火的嘛，有无吼？怎引起来吼？啊，引你别个的这商品，啊，伊话无紧化救命，紧来来打拢无哦。即看做甚啊，手啊还干嘞哦吼，你就哭都哭袂出来啦吼。即个甚至吼。怎啊造成的爆炸？这个火势吼、哦，迅速的怎啊拖出啊，都火就旺起来呢。哦，这件这火烧嘛，造成的卖场严重受损，还佫波及人的隔壁这个做生意一点。啊，家乐福更加因此哦停业将近半年，要收家。你看营业额，你看你赔起未？对吧？哎呀、啊，你想啊，佮客人车弄着车。客人车就讲，我一间营业偌济，你含营业你爱甲赔，你车甲赔，你营业额都爱甲赔。你包括火车嘛是同款啊，对不？嘿呀、啊，看呢，啊有食饱换腰不？迄一人抓一辈人的尻川的猫。哎、啊，你二十二岁啊呢？你代志判断到你会去做这代志，人放火烧，是不是？一世人你看我头看你着乐透未啦？啊，无你像这要哪行？一人头路你要哪去行？是不是？怎造成爆炸？啊，人家乐福哦，搁停业将近半冬呢。哦，这桃园地方法院啊，这几天啊，该审理相关民事的求偿的这案件。这判官吼，哦，这姓桂这个呀，爱赔偿哦，北京保险公司拢总吼3.9亿外，要个4亿。伊另外爱需要负担被。波及的隔壁咖啡馆，的保险哦，的代位球场97万，这个金额将近要4亿，哦，专案搁当上诉。啊，这判官是，这个姓桂者，桂爱胜的这个，伊伫这个三当前12月初3凌晨啊吼，甲这个姓黄甲姓周的朋友去家乐福中原店去买物件。三人经过地下室吼，诶，这个一楼吼，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这个贵爱胜啊，贵欧面啊，这个，伊就摕赖打，甲火点无得，啊，佮摕这鸡啊顶管的喷雾杀虫剂，对火甲喷落，伊就赖打甲啪个刀啊，用这杀虫剂甲喷落，安尼杀虫剂甲对这火甲喷落，安尼，伊做完这危险的动作了后。伊既然将商品哦，甲放伫原位，啊，甲伊朋友阁继续吼去前往卖场，其他诶区域安尼，有可恶无？足可恶诶！想袂到这杀虫剂规罐诶吼，转伫即个鸡仔顶罐啊吼，诶附近，甲阮残留这火源嘛，差不多高温蒸了，引起连锁诶烧起来倒起来，进一步应用到吼去波及到其他杀虫剂，发生爆炸。因为这个卖场内底吼存放大量的易燃商品啦、啊，这个火势吼逐渐的就失控啊，一白溜溜起来一烧呀，火烧高了全无望啊，吼火烧家乐福全无望啊，所以持续向个边啊个店家吼弹出去、引出去安尼。这消防单位人报案来到现场，紧急出动着大批人力来前往去抢救，
经过几啊点钟才控制这火势。虽然落尾吼造无造成着这人员的这伤亡，但是这火烧造成地下室一楼吼，甲一楼的这壁挡吼，甲天棚啊严重崩去啊，嘿啊崩去啊毁损啊。所以部分的设施吼，也需要重新整修爱补强啊。政府因此转停业将近要半冬，所以整体营业。哦，啊，搁这修复这损失，哦，损失贵的这个钱呀，哦，高达数亿呀，这二十几岁这样，啊，我爱算无，你算啊，这都无人为你几岁人啊？你二十几岁，你咪囡仔呢？迄无，迄含一点啊，公德心都无。伊个点点那个坑倒起哩安尼啦，伊只一点啊公德心都无，啊，这个读册要创啊，我都想拢无。二十几岁啊，啊，搁在带警察。你咧做警察，啊！你约炮去咧学校，啊！这辈人这做囝，这辈个家己拢互你约炮。我想这摆人卡会安尼哦，哦！你招我要变炮，我叫我家己来，啊！去变麦，等下脚掌拌麦，哦！你我无相干，哦，对不对？卡这种个安尼哦，哎，啊！无情无义，啊！无羞耻心，所以火烧把造成家乐福的商店哦，商店这一间咖啡厅受损，保险公司。完成哦，甲算算诶，针对店内机械设备，还佮维修装潢诶，遮物件损失哦，甲伊求偿要甲98万，要甲98万安尼。人生哪个定来？我问你，哪个定来？伊会点火无？拍死我都唔点火。有点火甲无点火，人生差一个你来看。无点火，你通做一个快快乐乐二火人。你甲点一个火落，燃满落，你看，你敢有着佮做一个快快乐乐二十二火人？所以，但是有做甲无做，佮包括车祸，车祸无，骑倒来骑足紧啊！迄脚断去啊，啊，佮脚踢啊，一个脚弄跌了安尼，叫一届你讲佮买，无定伊会买啦。吼、哦，伊讲啊，我着技术含慢，我即马摔一届，我知影技术安怎较厉害，无定伊白目，伊讲伊买，啊，若佮一届伊敢买，互老爸老母哭断肠啊！迄头壳碗吼，北溪边仔坑，因为规个弄着闹，啊，那规个闹肿起来啊！脑压伤高，所以你脑爱拔起，这骨头我拔个边仔放呢。啊，你脑压消了了，你这骨头我敢来放倒落去呢？安尼老爸老母相信你倒底啊，唔知人，安尼你敢买？所以无弄到进前要吹啊吹金融证，你爱想好势啊。通常拢未想遐啦，所以若无少年一摆懵到那路边游泳讲，你看一摆输光，我死偌济人去生水啊？有无？嘿啊，哈，这无法度，这都是安尼哦。前浪后浪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咱来听陈思安这首歌哦，酒抓敢有效？

0: 酒桌那些查某人袂脱开呀。后来我要改用进阶广告啊。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变大概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做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线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其实我是江辉所唱的花香，花香，花香，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唔通错过难过。电话甲卡通，身体对你健康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来分享哦，这就是讲有的人信佛哈，啊，有的人信神，啊，有的人是信就无同款的宗教。那么定讲无同款的宗教吼，就是需要互相尊重。嘿，你就你信你的，我拜我的，啊，我念我的，安尼吼，啊，莫讲诽谤。所以今日讲这吼，你会当莫相信佛，吼，但是你别当讲诽谤，吼，安尼，这个就是讲做一个老母吼。伊拢定伫正人吼，人来伫雕山，哦，也是咧放生，哦，啊，也是咧做禅，哦，做水禅，哦，是咧莲花宝禅，哦，也是即个呀吼，咧盂兰盆节，哦，哎，拢骗人诶啦，迄拢欺神诈佛诶啦，啥哦，啥物活菩萨啦，哦，一蒙塔壳了，衰衰咧，啊，但爱钱。安尼啊，菩萨哦，迄拢骗人的啦，迄拢是骗人的啦，吼、哦，安尼，那正人咧雕山也好，哦，还是那就咱对大家妈祖咧行，遐人二三十万拢小人啦，吼、哦，安尼讲讲，足侪人会安尼哦，有效果无？你会较歹打哦，啊，所以讲，那看到人不管啥物宗教，啊，讲迄拢是骗人，迄拢是骗人的，因老母脑壳足大。我看遐拜佛的、拜佛的啦，拢是戆的啦、空的啦、空砍的啦。迄钱哦，爱寄付、寄付、寄付，吼，还较侪钱都提死。啊，别人讲要先顾佛祖，先顾巴肚。啊，规家伙压压去后，遐佛。哦，伊就安尼哦，一直笑这幸福的，无敢讲宗教的人。哦，啊，有一摆伊老啊。伊老早倒伫这门城顶的时阵啊，吼，啊，这后生做友好，哎，后生叫子孝，啊，拢陪伴伫身躯边，但着看着因老母吼，伫咧弥留的时阵啊，吼，啊，对空气大声喊，吼，伊目睭吼，足惊恐的表情哦，你卖来，你卖来啦，你卖我过来啊，现在咧弥留咧无力的，但两只手一直压，一直压，哪像人要家拆脚就白好，伊惊啊咧。迄、那个眼神惊到咧吼，啊两只手一压，你莫来，你莫来，你莫过来啦，你是送你莫过来啦吼。这个后生伫身躯边陪伴老母，看老母足惊吓的形啊，一直问阿娘你是安怎，阿娘你是安怎啦吼。哎，阿娘无插伊，伊就一发讲话，我唔对啊啦，我唔对啊，我知我唔对啊啦。啊，尾啊，伊过用去了后，我就伫咧灵堂。哦，伫个灵堂，因为爱日夜爱修好，哦，爱个忝，爱个伤心，所以突然有一暗吼，伊怎啊无代无事，迷迷糊糊哦，怎叫困去啦？嘿哦，啊困去的时阵啊，伊就迷茫，伊家己一个哦，一片哦，做大片的吼，啊爬远去哦，这所在，伊咧找出伊阿娘，好伫个梦中。伊个大只话阿娘，阿娘你伫底啊？阿娘你伫底啊？吼，对个足夸足夸哦，安尼吼足大片的吼、哦、荒凉，诶，这所在伊话阿娘阿娘，特别找找找伊阿娘，阿娘你伫底吼？伊就话，伊就爱走啊走吼，走到头前吼，一只水牛哦咧累残，伊就甲看一只牛，迄只牛嘛咧甲看。哎，这股一流目屎，哦哦，安尼吼，啊流目屎，啊甲伊两个目睭对看，啊这个后生吼，伊就对住阿妹，看到一只股，唔敢相信，伊讲这是我阿娘吗？然后一只股吼，目屎佫讲一直连，一直看伊，伊甲叫阿娘，伊就哦一声。你是我阿娘吗？哦，又搁一声，伊就看到迄只牛了后，伊怎跪咧？我阿娘，我是祖先啦！你看，你看我啦！

个时阵，因后生哦，南无地藏菩萨啊，求菩萨慈悲啊！吼，你甲我讲啦，我要安怎当救我老母来脱离吼这畜生道啦？我看是阿娘在一哭，跪在一哭，而且我阿娘变牛吼，安尼。啊，到伊足伤心的时阵啊，一直求，一吹，一直念佛号吼，就安尼哦。一道吼，即、這个天顶发放了这琉璃的光芒落来吼，琉璃光芒落来吼，是地藏王菩萨现身，伊坐咧坐莲花宝座顶悬啊咧，吼伊怎咧落来？即、這个地藏菩萨伊就讲哦，善男子啊，你的母亲在生哦，诽谤三宝，无敬佛法，业力深重，所以。伊就在堕入吼，堕入吼畜生道受报。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救我的母亲会当离开这畜生道嘞？地藏菩萨慈悲来讲哦，你当吼供养哦上经、行善、行善吼行善、奉献，做功德回向，会当救你的母亲脱离苦海啊！这群后生双手合十吼，吼合十，地主根基吼，我必定照做吼。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地藏菩萨，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愿意出功德回向我外母亲利息，哦，愿伊的业障消除啦，离苦得乐啦。然后吼，等啊一段时间过。伊这后生一直遵照着地藏王菩萨该讲的话吼，啊，伊就会当伊就回向吼，回向吼伊的母亲供养吼，这个上经、行善、奉献，存在功德，一直回向伊的老母吼，利息安尼。所以一段时间过了，伊就再次做冥梦，伊就梦到伊的阿娘吼，吼足恭敬的哈，在生伊无咧信这套有无吼，诽谤三宝啊。伊望咱看了，伊母亲哦，面容变作慈祥的，安尼足恭敬的吼，双手合十，脱离这畜生道，规身躯是光芒哦，回向了地藏菩萨，哦，伊当背向地藏菩萨。因老母开口吼，因老母讲啊，啊，主好，我的好后生啊，阿娘感谢你哦，安尼，啊，这诽谤了三宝吼，啊，堕入恶道嘛。这个孝子啊，哦，功德哦，来救这亲娘啦。人讲诶，因果昭彰啊，终不虚啊。念佛向善得安。

哦，对啊，就是从人即马，唔管你是啥物宗教吼，拢是尊重啦。啊，咱讲信吼，啊，莫卖啦。哦，即嘛，咱当个第一鼓励就是安尼。啊，但是咱讲存好心啦，迄心肝莫敢想讲哦，要害人啦，要讲设计安尼啦吼。啊，讲好话啦，就去讲理来吼，讲话大刀的，即尽量咱卖啦。啊，是非莫乌白压啦。啊，卖讲听这行去讲学学去讲学话上界歹啦，对吧？做好台，行善就是安尼。做好台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啦。人讲对唔对？唔管是啥物月，一年365天，12个月，永远会记哩。做好心，存好台。

0: 都人信人的，啊，你信你的，吼，吼，缠无到水无流就好啦。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对
0: 对对，就像徐天远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是，
0: 哦，你怎就紧就因气喘有当。没喘气哦，
1: 把这个
0: 灯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赶紧呼叫，给警察了，赶紧给帮开路，和进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在你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在咯咯咯咯咯，你就没得睡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了，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
0: 你也拍骨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 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哦、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对对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药，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是是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一盒的益生菌。

0: 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哦，脾胃对。
0: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款。
1: 对对对对。
0: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1: 是是。
0: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1: 嗯，咱的活力秘术哦。咱那如果咱老兵拢谢谢你，那新兵安吉欢迎你。你那如果咱得力产品，你都唔捌好咱服务过，你啊第一季对咱的把咱的活力民宿开始，哦，你也开始爱着阮啦。那加好用，那加好用，足好用的吼、哦。今日办活动到8月底吼，到8月31日完满截止哦嘿。爸爸节快乐！得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也够8兆元 QMB， 搞来碰碰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产品送产品，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送灵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8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8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再来一箱广告哦。慢慢些哟哈，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迄真正就像咱带咱许天博士伊讲的吼，人要不老，肠胃顾好。今日一篇吼，一篇日本哦，这个89岁吼，89岁吼，健美选手啊，和伊上这部来分享了伊的长退休的秘诀，伊除了维持哦训练。佮参加比赛以来，伊即40年来，会当讲逐工食的物件拢同款嘞。所以专家咧讲吼，寿命除了遗传以外，饮食吼佮生活习惯同款扮演一个足关键的角色。所以讲吼，即胃肠就爱顾用强，胃肠爱顾好，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伊就讲吼。伊个理想就是93岁进前拢维持哦，即马还阁当去做比赛的身份，迄是创下着世界纪录哦所需要的条件。如果若退休了后，伊赶快专心来保持长啊长度的清气，伊要活几岁？伊希望到活到130岁，长啊长度清气哦。如果退休了哦之后咧，就要专心保持啊肠道干净。朝活到130岁而努力哦，努力干看，因为40年的坚持，保持长啊长度清气的物件。哦，这89岁阿公啊吼，伊40年来，下当讲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伊的内容就是啥，固定是啥，花椰菜、青花椰菜、两粒鸡卵，佮加上纳豆哦，日本人食的纳豆，啊加米色汤、米色西露哦，安尼俩呢，我来臭米饭。啊！甲问我，啊！你拢食袂鲜哦？伊斩钉截铁讲啊，完全袂食鲜，拢袂完全拢袂食袂鲜，因为我有目标，所以一旦吼坚持。伊讲哦，伊家己毋捌破病过， 嘛从过去吼未来吼从唔捌去过病，伊嘛无接受健康检查，因为伊认为安尼饮食袂让肠啊肠道变歹变太高。用肠啊肠道变歹变太高，可能是各种的问题产生的调养，像这样叫人食高蛋白，高蛋白就是引起排菌的主要影响。嗯，你胃袂当排菌啊，迄只幽门螺旋杆菌就排菌，对吧吼？你的黄金葡萄球菌。哦，你这诺罗肠病诺罗菌吼诺罗，啊个肠病毒就排菌，等下排菌，对吧？对吧？所以你来看，伊就食青花菜两粒卵，米色西路啊个纳豆，伊食四十几担。伊讲我食这物件吼，绝对袂生排菌，等下肠道不会变脏，对吧？人要不老，伊要活一个一百三十岁，系啊。如果哦。家己的梦想就是活到一百三十岁，来证明哦这件代志，就算我天长啊，也希望大家拢讲哦，一百三十岁是这金泽啦，一个叫金泽啊吼，哎呀，想要留下这记录啦吼，然后就天长啊，流着目屎吼，开心的看着，哦，这个研究吼，本诺中心的这个生命科学家吼，伊就对这金泽的生活的方式表示讲哦。一般认为影响寿命的因素当中遗传占50%啦，另外这50%来自饮食和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这适度的这饮食限制哦，适度的这饮食的限制，确实会当延长寿命。今晚食个饱，食个饱，食个饱，有无？足咸的，足咸的，哇！足咸的，足咸的，啊，怎样又痛痛的安尼？对吧？应该吼。应该人你敢知安那食？迄一粒掺的煮高碗汤，高碗掺的煮起暗光，你看那偌清淡，对不对？一粒干干，一粒掺的煮高碗汤，你看啦，人家意思你阿无，阿不阿妹啊？那我一个白米食到你糖尿病糖分起来无啊？臭米阿无就番薯签，啊番薯叶，今麦闽南嘛过食番薯叶。应该叫低彩吼，低下咧食，但即马知哇，应该也无钱人食番薯，食个身体应该抗癌咧，个绿色个食物咧，对不对？嘿啦，啊，这个、研究本诺中心是生命科学家吼，伊就咧讲哦，一般认为影响生命因素是50%遗传，另外50%来自生命啊饮食啦吼，啊甲你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你适度吼来饮食来限制，确实当延长你寿命，啊甲这健康寿命。延长寿命与健康的寿命，所以此外吼，拥有人生目标的人，吼，以及整体死亡率啦，甲人体功能衰竭的风险，嘛对咧降低哦。所以长啊睏重要无？长啊睏足重要个啊！伊讲一直要维持长啊睏的重要，所以讲要食这物件倒啊，无假的物件落去。89岁呢，40年来拢敢食哪？拢敢食这四项物件呢？对吧？嘿，你看一个勇健健安尼啦，哦，两一千花菜、花椰菜，哦，啊两粒鸡卵，我个加入纳豆，哦，啊这米色汤，啊个臭米饭安尼俩，食袂鲜啦，嘿，伊目标嘞吼，伊只89岁，伊目标是130岁，好，祝福伊哦嘿。

啊啦，这个吼，生些真正无路用吼。这水槽头开，啊未记哩关，啊就向骂嘛吼。啊，这个唔正经吼，好做俩工呢，摕塑胶面盆啊吼，硬烧烧这八十岁的老母呢，你甲看。那八十岁够勇敢，咧拍你甲对甲拍，像遐八十九岁勇敢敢，伊举重咧，伊健美咧，我规个马索咧，八十九岁规身块肉是规粒，无脚都硬软软无安尼哦，哦嘿，八十九岁呢，结果生饲个，因为哦水开了伤久，叫八十岁阿母甲苦劝，竟然俩公甲阿妈甲老母干壁动酸哦。每三日啊，人每五日做爱做工作嘛，拢每出来吼。每三日干壁同酸，摕塑胶面盆啊吼，硬烧晒食凉啦，烧因老母受伤。哎、欸，含这个看到伊咧拍阿嬷吼，这个查孙啊看到吼，伊咧拍阿嬷，好紧去头前抱阿嬷，啊要抱阿嬷吼，这个查孙啊目叫叫猫叫拍。这法官给伊伤害哦，直系血亲哦，尊亲属的伤害罪哦，各判哦，这个姓齐的哦，三个月哦，拘役五十天。这个判决书来讲，这个、姓齐的哦，这齐、个、无路用的啊，齐不好的，这个齐不好的，因为家暴哦，的行为，去法院哦，给合法哦，通常哦，会保护人哦，禁止对老母实施任何哦，而不法的侵害。今年四月十五暗时啊，这个饲不好的在因家开这水槽头的时阵，开个放后老也无咧管，水一直安尼切切流。这个八十岁老母甲提醒，啊管水你拄啊开也无管水，伊怎啊俩讲？咪安尼尔咧吼，系啊，我甲你讲哦，我水伫遐流哦。我安尼尔，你若讲啊最乖个，恁爸个拍个你死。啊，这有天地颠倒变无？有吼、哦、嘿。啊，因为咱个唔甘水嘛吼，浪费水。吼、哦，啊因老母唔甘这自来水安尼浪费啦，头啊将水甲关起来了后，这个饲不好，竟然哦摕伊手身躯边哦这塑胶面盆啊，硬烧老母呢，硬甲烧呢，吼、哦、这力有够大个大。迄小怪因老母哦，剁手的手骨头哦，切伤受伤呢。介做倒来查孙啊，听到阿嬷吼，你哦，这个阿伯啊、阿叔啊吼，拍，吼连续冲去哦，去挡伫哦两个人中，伊个阿嬷阿呢。想嘛，佮这个手不好的吼，用拳头要哦，甲摸伊头壳，佮摸伊手呢，怎造成两个手骨头拢乌青？迄个少的大做伙啦，迄个少的啊，迄个家己爱管起来。这高雄地方院审理的时候，这饲不好哦，伊无承认啦。伊讲哦，我无骂老母啦，我摕面盆啊哦，是要牵阮查孙啊，免要牵阮老母啦。但法官伊审酌因老母甲这查孙哦，指证历历嘛，啊身躯拢恶拢安尼伤嘛，啊佫有这破去哦，这面盆啊破的字呢，塑胶面盆啊那是新的迄做轮的呢，对吧吼？这诊断的证明书。各有家暴的通知表哦，佐证，所以认定这饲不好的哦，安尼伊讲的这辩词哦，是伊家己要推卸责任，所以法官认定哦，应该伊这个吼饲不好的，伊无咧修理这张保护令，通常做在带走的这个保护令拢无咧修理，嘿，嘛是够唔怕哦，啊对这直系血亲尊亲属哈、哦、施暴，伊在伤害这直系血亲尊亲属哈一追。判三个月，判老母甲判三个月。即下拜鞭刑的，因即下鞭刑公投吼，想要用鞭刑来公投，好不好？安尼已经过啊，即个过，即阵要当公投，公投闹过，也着当鞭刑。像即种即免关啊，即食鸡了米的呢，还关要怎啊？因为咱台湾即马迄个关无偌，恁敢知影？迄个诈欺犯呐、啊。拥挤啊，挤爆呢！伤过侪，挤爆呢！规个看守所啊，吼，可能落袂落，就哪像迄病院无？迄病院若是人伤侪，急诊的拢全变拢困伫走廊啊！即马诈骗就像安尼呢？即诈骗犯啊，吼，挤爆吼，看守吼，会恐吓爱困伫走廊哦。即另外一档就讲哦，即个管理员吼会介护哦，
借户比啊，伤过悬，常态加班破六十点钟，啊，愈抓愈侪，唔哩个吼，愈抓愈侪。这个咱国内诈骗案足侪侪，你愈抓愈侪，啊，奇怪呐，一定爱新闻报讲，嘛是人叫骗你吼，啊，要投资啊吼，看偌好个，讲台湾钱阴卡目，阴么大灾头嘞，阴卡目，对唔对？嗯，这相关的罪犯哦，大量用一级米来监狱、看守所。好，这盖好人员哦，足大压力哦，啊人数哦，哦不增哦，不增反减哦，更不增反减哈、哦。诶，人员少啦，盖迄个盖好人足少哦。啊，对这件代志，这个政党就讲哦，这个基层的监所管理员也陈情，讲这一线的盖好人员，唔嘛讲加班咧超过60点钟是常态，长期伫高热的环境，也无得吹冷气啊。宏观个吹冷气吼，你要调高。长期伫即个吼足热个环境之下，工作吼出现着湿疹、皮肤病、掉痧吼，但是法规吼限制盖好人的比例吼，会高达1:11吼，1:11.79，所以好有政府爱修订啦吼，总员额法吼，而且爱调薪人员的津贴啦吼，全面来改善吼，而且待遇安尼，是啊。诈骗坐卡哦，关门了，你甲看，后摆若变成叔叔的刀啊，小你小，互你去变小兵的刀，你关这要创啊？你关一跩愈大尾呢，要创啊？对不对？你若一点好字，你表示这把无好字，而且你开红单讲啊，我用较济吼，迄落科技执法有吼，好，甲你翕啊，为着安尼吼，恁会较安全。红单吼加几啊百万倍，咱的政府一工刚提一档啊吼，发要260几亿啊，260几亿红单。结果超够减少，也无啊，对不对？嘿啊，拢不唔着点面啦，都画错重点啦。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好，来，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1: 那好。
0: 系啊。
1: Hello。台边都卖几条啊，线线，这食食都会说会啊，我食两组嘞啦，买两间去。
0: 啊，迄几条诶，做排便诶，吼，咧排便煞偌欢喜咧，做自信诶呢。
1: 其实要做几条，啊，有去食海牛，无差袂，我买只食食
0: 就
1: 卖啊。
0: 就好啊，迄膀胱饱就好呀啦。
1: 吓啊。
0: 迄好困真落也恭喜你啦。
1: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2: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2: 我陪我上诶啦。
0: 哦，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2: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咧定定摇摇摇摇呢。
2: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2: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足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个呆呆伊也朴素，甲人咱计较咧。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1: 哎，对，
0: 好啊，
1: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1: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啊，
1: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1: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1: 哎，对对
0: 对对，唔免个订啦，订个咧。
1: 我也今年买过那小羹啊，嘿。
0: 哦，那个很好吃。
1: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1: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嗯，真的很好。
2: 严工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咁久，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三，一起去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2: 也袂爽快啊！行路做寸呐、啊。
0: 哦，你也捌恁过哦。
2: 嘿，啊，顶下咧，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下咧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就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无，
2: 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2: 啊。我摆那些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渡过，唔知只艰苦啦。
2: 对啊。
0: 啊，今嘛咧，今嘛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受要不能食啦，吼。
2: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只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向。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 ，Q10 是咱的巴掌 ，Q10 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2: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讲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小姐吼，以上广告，爱买着好嘅物件来顾咱身体。你看，安琪代言六大条，拢医生来徛台，拢医生来背书，伊就是遮尼好啊！吼，安琪做代言这六大条，拢医生来解说咱听，啊，这实实在在遮尼好。啊，那你若无好，医生也要来，要咧拍破家己嘅扛板个，对不对？因来产品受信用。咱的产品真加赞，安怡代言这六大条，每一支吼拢有这个医生来咱做背书，来咱徛台，爱买爱食，叫你勇勇行行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V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闹这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侪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都摆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啊摆的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歪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就闹热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饮料啦，哦，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星四果，哈、哦，啊，三星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生哪四果？哈、
0: 哦，不过你唔知啊，三星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你不来拜拜哈，阿领导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对了，差不多就差不多了，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阿杰波鱼啊，
1: 好，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剩荤的哈，好，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我鸡啊，几只鸡啊，啊，几只几尾鱼啊，安尼，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几只鸭，当然也有，大部分还是鸡啦。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阿迪吧的几条从熊的是迄、那个拢三针吧呢几条吼哦，讲到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四个呢，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啦，这三个就打枪了嘛。招你来诶吗？金蕉、你啊、来啊、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不要招你来还是不招你来、对啊对啊不是说不招你来比较好吗、但中元节不是要叫 好兄弟 来 吃东西吗
0: 四个吼四个咱一般的想是说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水果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
1: 嗯。
0: 哦，素食四一二三四的四，好、哦、啊，时间的时素食，
1: 素食就跟
0: 素食跟人工应该的
1: 第二期嘛，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哦、啊，就是买当工的是素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哈、哦，
1: 嗯，
0: 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好、哦、啊，你那边底这个节气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讲好，这个四果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嘿，你无用个四行不要紧，你要五行七行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不是规定讲你四果是一定爱四行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的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果的是这个节令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哈、啊，对吧、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嘛这个季节、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而且哦，招你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啊哦。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你来，吼、哦，是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是不招你来、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普陀的时候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
1: 嗯嗯嗯，
0: 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哦、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那那那不知道，那去买水果行，
0: 讲水啊，对啊，买
1: 水果拢知啊，水果拢知啊，讲啊买葡萄啊，今麦有啥咪买跟贵样水果啊，你帮我搭配一下，那就好啦，然后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无你问 AI， 你今麦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对，还是讲今麦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捧个啦。扁安嘛，
0: 哦，苹果，
1: 干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干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也
1: 吉利嘛，
0: 哦，吉利，
1: 翁来的边讲啊，哈、啊，葡萄，
0: 翁来，翁来掉呢，弄的葡萄翁来干好，
1: 可以啦，
0: 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煮。
0: 多子
1: 多孙的布特嘛，柚子的波比嘛、
0: 哦，
1: 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哎，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
0: 哎，
1: 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哎，梨子，哎，
0: 啊，梨子，
1: 哎，对对，就李子，
0: 李子跟
1: 九里来，
0: 李来，
1: 哎，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了哈，还有释迦哈，
0: 释迦，
1: 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释迦，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
0: 是，九里来是七月坡都不要
1: 了，不要了，
0: 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
0: 哦，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莫甲公公要拜拜啊，要拜神啊，是要坡都，伊都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坡都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厝内底坡都，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不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吼，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树。水果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顶礼拜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个刚开始咱的这個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老师讨论这类、個、吼，这类、個、像台湾的鬼月。阿根日本已经嘛第八月十三到十六号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哈，就是盂兰盆节哦，欧崩的对日本人来讲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咱来看，好，我的老师特论的讲，被赶快被拜拜，日本的这个欧崩亚斯咪哈，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日本人没有嘛？啊，老师嘛，蛋能你跟他讲哈，原来日本人在祭祖在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拜、
1: 最代表的哈祭品就是金翎马，金翎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翎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翎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赶快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回来哦，引导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那边，你在那个哈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等下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啊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纳斯茄子因为茄子齁圆滚笨重齁象征步履蹒跚齁啊希望想到呢讲来的是马啊去的时候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齁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你来的时尊哦，叫你来的时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的时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后来 C 罗终于哈 ，finally 哈，终于结婚了，结婚啦、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哈、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哈、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就这样，C 罗，一世哈，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过婚姻生活啦，就只差个哈，这个仪式形式啊，是一张纸啊呢哈。那第一家底也出来的，不过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就是很大哈。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公曾经看过C 罗妈妈，还有C 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的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C 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哈，常常迷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好嘞。C 罗有五个小孩啦，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 ，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以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跟他说，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啊，店员听说吼，那个C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了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娜的是说一个 C 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吼视如己出，所以呢C 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这个乔治娜真的他自己聪明能干，虽然他跟C 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C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安尼，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C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公吼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哈，一级店，那阵啊 ，C 罗一级的店，那阵 C 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 Gucci 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被他深深的吸引哈，对吧？那只要他看上哈，稍微下一点功夫哈，有什么追不到的嘞哈？好，所以讲哦，大家都很关注，C 罗终于愿意被绑下来了哈，也不是说绑哈，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他的身家财产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这跟结婚了拢总无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嗯、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就是说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在赚，你俩结婚了你还有收入，你还有赚钱，你的就是你的，我赚的就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哦，都没个抵押的安完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说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那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希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哪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说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多少368万，就这样，嗯，
1: 说什么10万欧元呢、
0: 啊？哎，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哦，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哦。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各保有个人的。到离婚了，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哦，就很好算。那每个月 C 罗给368万哈、哦，就是给乔治娜哈。哦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吼。好，来这一位葡萄牙巨星 C 罗，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证实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伊今麦个有一个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进球1000颗，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好，如果继续踢下去，好，大概有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好，不是一定世足赛哈，好，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哦，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嗯。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1: 对啊，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哦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啊，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啊也可以去美国，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要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一个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希望能够突破1000球，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在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1: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哎，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哈。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哦，这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吼，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组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组的买一组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时，药房改讲，哇，拄啊总共剩三组。伊讲啊，我就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提好啊，三组拢提。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会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啊你要爱都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伊食苏鹏食个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若阁有，你先家己开嘴问，阁有大组无？阁有大组，那有你就该吼，家己该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讲嘛，一个即吼，即大家人即听众朋友，伊要做即个钙粉5000块，啊，我就帮伊调看卖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讲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即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头家娘，啊，你刚刚阁有即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听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我有帮人无大组的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
1: 哈。
0: 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即使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有给蹲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过去客去
0: 去。对，
1: 啊，所以咱讲最好。做那些给人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在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讲，阿姨白龙伫咧讲啊够大做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是安怎？那拢问要大做，伊就讲好伊听，哦，伊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对啊。

0: 啊，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转呢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吼。哎，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吼。好来啊，药房的转呢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舒鹏登的好啊，你登的食。
1: 正确的选择
0: 哦。哎，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呐，你开始食咱的舒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五百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九军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注文嘛，写晒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
1: 对啊，普发一万呢、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章吼公布，因为吼2027年吼，那因为今年吼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吼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党但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吼，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吼，让吼赖清德总统说吼，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就没买到台积电，没买到这个0050，没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川湖，没有关系，你有 AI 共享，我们到底台湾岛上面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一万块。
0: 好来，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不过也是没有、哦
1: 对哦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没好贵吧？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啦，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扛回有没有交税嘛？
0: 好嘞，所以讲哦，如果要发一人一万哈，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来编入哈，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一万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所以也不会排挤哈，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会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什么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哈、那个有确定要发这一万大家都可以拿到。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哦，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啦、如果立法院伊那是个唔信哈啊，这个年度这类啊，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啊，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啊。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哈、去年你在发钱，对不对？哈、啊，政府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对，讲啊，台湾人哦，对这什么熊要义，对钱啦，跟你讲，什么蓝白都一体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选派。选票去淘汰掉他、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
1: 先谢在先啊、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The time is right。 好嘞，不过呢，跟听众朋友讲吼，咱不但是哦，我们的经济啊 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啊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啊，这类还啊，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啊，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然后呢啊，咱都讲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难用受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呢，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背尾回来，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啊计算要啊，这里啊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10000块哈。我看啊，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三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中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 韩国是 3.7%， 那台湾是 14.15%。 We take a chance and do the mambo Mambo gelato Now it's a craze It's all a rage。 好嘞，当然啦，我就这样
1: 说。那你应该是数据，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对，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其实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你若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点点都拢特别了。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人家开会时阵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一转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十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两天说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邻近的国家吸走，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的，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买
0: 纳斯中国去，
1: 或者是买纳斯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啊，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咱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咱14%呢，10几%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10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啦，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人哇，三星啊，还是讲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所以明年发钱 AI 红利大家共享，如果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没办哟，有土为证哦。他拍谁哈？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一共淑君伯杰，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齁。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齁，而且餐食也好吃齁。好，伊可能伫咱这一楼的餐厅食饭。 一个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一共上礼拜六一来看哈，一共高雄是下雨哈，所以完全不会热哈哈，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拢讲高雄足热，我跟你讲哈，那热，单位拢边边啊热，无高雄特别较热哈，好来哈，一共特别哦。你看，一看个就注射，伊讲特别是入面吼，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哟，一丢一把，伊讲我那一幅吼，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嗯，
0: 非常谢谢你们哈。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说去西雅湾去得。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啊，这个在西子湾拍的照片哈，啊，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家庭阵容还24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好，24、24、6，然后总共全家六个人哈，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然后哎，跟咱分享哈。可见咱这个听众哦，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表示说已经很盖艺术哈，很投入哈，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那毕卡索大展，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所以那讲听众朋友啊，那希望进来看，要来看时阵，可以趁哦暑假结束之前，还是九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哈，那就条件没有。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哈，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 哈，上面250哈，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呢，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能够整个的展出到高尾三十号鸟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好，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之前有介绍，八月八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然后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呐，要修理啊，要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遗星啊，哈，火车便宜的对了，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哦，占地非常广哦，开幕八月八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上个礼拜六哈，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有人去过了，感觉好耍，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找爸爸妈妈哈，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伊内底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哦，好，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记不了哦，还记那拢看袂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手牵咧哦，唔通好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家啊，看边仔人咧算遐，得搁冲去啊，啊，搁边仔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后来噶在吼，这亲子游乐园哦，伊也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所以很醒目哈、哦。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哦，啊，后来就去，好、哦，就又找回来哈、哦，有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掉，迄人啊济吼，啊，无你也碰见去。伊讲啊，只算得起边。那砍掉掉啊！你那里生的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控制不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为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啊在划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那个揣无爸爸，揣无妈妈哦，好这种情形的，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甲，我会跟他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万一啦，吼，那你就知道，吼，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吼，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好嘞，啊，但是囡仔有当时。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招募志工，每天去跟孩子在那看孩子生，其实也是很好，心情也会不错，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一些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看过是安内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的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抓执勤满四个小时，诶，提供你一百块自工，好，自工，好，自工都是无钱诶，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故会提供一百块的午餐费给你，哈，一百块啊。
1: 好了，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你自工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阿哪个？我干嘛？依然今晚，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耍，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甲囡仔个叮咛一下。
1: 所以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了呀，今晚人，
0: 你为什么被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只公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指控这个？
0: 不是维护家长啊，你是在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对，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
1: 对啊，
0: 哎呀，阿卢哥，你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耍耍的哈，看囡仔耍，好，你返老还童，对不？七十五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来，咱公告了，咱客家来个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来，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罹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选来这部是美丽林香，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新的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元素，护理干走，护理元素。
1: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唔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前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讲叫你来两包大包，最免啦。咁啊，真送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这护理元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有尴尬。我有单借听众朋友，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阿伯那就我讲困眠药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元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脯烯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复方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还能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吼，有啥咪喝出来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吼血管的症状吼，因为植物吼，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吼以它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吼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了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大概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这个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主要以里面的成分就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就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摄钙了，买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哦，不管你骨质受伤啊，像困眠的问题哈，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哈，来自美国一盒2000哈120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哈，就是护理元素哈，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元素以上广告，一类明星。
2: 好来，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安尼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哇，赞哦，赞，好，以后这么啊，0到18岁都政府。提供啊，对不对？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哈，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哈，底下一当远看85大楼，很漂亮哈。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哈。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哈，传简讯来。先不讲你对位啊，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
2: 回答一些总较方便啦哈，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啊。

0: 本有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的山教会我的事哈。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哦，哦，这历史悠久哈、哦，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哦，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哦、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哦，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哦、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哦、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哦、哎合演哈、哦，这一部电影哈。哦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好，一36岁时阵哈、这她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对已经过世了，她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阵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哦、哇！伊阵啊，伫迄个时代吼，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啊，你得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哦，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利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糟人，你有必要呢、啊？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啊、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不亚伊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攻得登来利亚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好，甚至很多人的指责，好，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等一下我再细说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你也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离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知道他离癌之后呢医生改供一供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固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吼，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吼，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吼，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哈，好，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第二个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黑顺眼眼了。
13: 哎呦，顺眼哥，哪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2: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13: 真奇呢哦，今日家家扫描去看看啦。
14: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眼太思思。
1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2: シシャモ魚に一人飲んでます。
1: 日语歌这首一人茶米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当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3: 喂，我接电话，你讲的话哦，刚才是放屁的。
1: 好，谢谢啊。
0: 没、欸、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欸、但是有头有尾嘛、
1: 欸、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不然你来一嘴就说这样，
1: 就是那种
0: 对啊、就是、对啊，那不知道你说什么、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你没有达到你那样的目的嘛、哎呀、你只是觉得好人干嘛说你的嘴边就在那里、
1: 我说就这样、
0: 你要说、我反对、这个、普发一万的政策你来说嘛、说一个道理、
1: 来你好，
0: 一开嘴就安尼。哎，
1: 喂，你好，
3: 喂，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3: 你破开来呀？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3: 我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请说，来，你讲，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嘿，
3: 那个
1: 解忧是食安怎？解忧是食安怎？刷卡跟你讲吼，好哦，扑过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你好，小本扑过，嘿，你好，嘿，
4: 小本扑过，你好，
1: 嘿，你好，嘿。
4: 这反对离婚对的人，伊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4: 什么政策都会当，大家当
1: 起来讨论，
4: 你认为安怎好？
1: 你讲你，对不对？无你，对啊，对啊，对啊。
4: 大家讲讲出来无下底意思，就是
1: 无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新刷去西雅湾去得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阿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甲尾啊，呢喙齿疼拢唔免办，吼，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吼，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吼，来了 ，Hello， 小君不见，嘿，
0: 你好，
1: 喂，你好。
5: 欸、我想要请问你，护理人数现在还有大组的？
1: 爱看哦，有的药房，你若是你药房买，还是那个来。

0: 好，来你好，小君博的你好，嘿，
1: 你好，你好，嗯，我叫孟姐，哈，嘿，你买擦干一罐偌济啊？
0: 好，来线卡甲你讲哈。

0: As I step down.
1: 好，好，安仔吼，好好，谢谢哦，吼。啊，有感谢吼，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2: 我请问你好
1: 嘛？
2: 我迄个做钙油钙，
3: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2: 过期再讲，
1: 过期当然不要啊。
0: 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1: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4: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利元素。
1: 好，刷卡。

0: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下午吗？
2: 明天下午 OK 好，嗯，
1: 两点，两点，
2: 然后两点之后 OK 好，谢
1: 谢，谢谢，一万哈，
2: 哎，对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新年症状来，来你好，
3: 哎，你好，
2: 嘿，你好，血管不健，嗯，
3: 啊，咱，哎呀，骨头摔断，你骨头不记啊，
2: 骨头摔断不记，来，我跟你讲吼，吼，来个吼，讲个吼，
4: 骨头个好，
2: 哎，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鼻起断去的骨折，啊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
3: 哎，这罐啊，
2: 两千五，两千五，也粉的哈，两千，两千五。哎，
3: 那个粉我到沙拉家饮糊。
2: 有，这间有，这间有，嘿，这间有哈。哦，你改讲得力酸乳钙粉安尼哈。
3: 好。
2: 嗯，好哈，祝贺你，谢谢哦，以上广告来了。好，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好，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句会拨落尾，跟那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嗨。
1: 嘿。这个讲找无许看伊，那是灾难哈。嗯。许良金还佫有啦。
0: 好好，谢谢。
1: 三去加盐做大锁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1: 良金也
0: 有。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哈。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佫有大锁的，吼，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着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门讲，够大做一步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
2: 我听一下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食唔是问过啊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今仔日那只长咧问维达干，哎，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过来问。

0: 来call in电话吼，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
1: 0800-77-55-99

0: Hello，
1: 你好，小姑吗？
0: 是的。
1: 小杜，你无要手机，你来怎问到底的？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哦。
0: 嘿。
2: 那个。无
0: 算较好啦，算较好来二线吼，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要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啦、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物？
0: 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吼，
1: 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安尼，啊脚吼，
0: 会
1: 骨迄拢会像迄发炎嘛？
0: 哦，够辛苦。好，来广告吼，广告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吃，你拢阿无吃，你拢阿无吃。
1: 我一早吃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板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嘞吼。
1: 哦，我拢这里一种个咖喱青
0: 鹅呀。哦，好。
1: 好，
0: 加油吼，一级棒九朵诶吼，好，谢谢，来你好，英雄，好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您敢有加入了？
0: 桥头。

0: 大家好，嘿。
1: 刚刚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啦、啊。
1: 一个人价钱这么贵哦、喔？啊？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跟无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喔，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你唔知啊，系啊，那是两个人的，
0: 一个人呐、啊，迄价格通常是一个人的啦，靠人咧甲你算你遐迄落一个人啦、啊，嘿，
1: 哦，一个人的哦，
0: 对对对，好，谢谢，哈、嗯，来你好，嘿，
1: 介有伫迄中华下头
0: 迄，哦，下。

0: 好、啊，来断线的重打来，吼、哦，六一一你又断线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坤姐啊，
0: 嘿，扑
1: 克姐你好，
0: 什么扑克姐啊？小坤姐啊，扑克姐啊，
1: 关节嘿，是要讲什么功夫
0: 啊？关节来得力盖，功格得力酸哦，盖腰啊。只要你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掌它的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在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解药啊，拢一定爱解药啊，加解粉。
1: 哦，好，好，好，好，安尼这两项我知。
0: 嘿，解药。
1: 啦，啊，但是哦，今摆头安尼拢咪去古北所，安尼规场搞人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问题啊，哈，哎，盖腰嘛。
1: 医生，佮我讲甚物？佮开，要佮佮开第二摆，我不爱啊。我讲你开第一摆，我唔来变迄、那个迄、那个残废啊。
0: 盖腰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吼，
1: 哎，好，
0: 盖腰啊，盖粉加一个哦，吼，我那爱加嘞哦，吼，加油，谢谢。医生，吼，医生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
0: 嘿，
2: 小坤姐啊，
0: 哎，你好，嘿，
2: 我先请教一下，
0: 嗯，你讲，
2: 我什么食？你食你这，嘿啦，我西洋肉咖喱贝，
0: 嗯，
2: 我就这样，你讲，我迄个，咱个膝盖了。
0: 嘿，好，
2: 膝盖是人工的吼。
0: 哦，你脚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吼。
2: 对哇，王伟，啊，今麦是吃你的是嘛？从五月份开始，不知道。
0: 五月份开始吃，嘿，嘿。
2: 今麦是无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0: 嗯哼
2: 哼。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0: 哦吼吼吼。
2: 他穿的什么？
0: 来广告吼，你爱搁加油哦吼，啊搁来，就是你今麦五月份才开始吃，安尼你今麦你嘛吃无外久，吃两个外月吼。
2: 我但是之前我唔是食恁
0: 的。哦对啊，所以你
2: 也是跟你一样。
0: 我哥，你之前食白种，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我知啊，我就今麦就讲。
0: 依咱的
2: 开始算。
0: 对嘿，依咱的加油，依咱的加油来讲。你即马阿个伫咧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2: 可能较慢着。
0: 你要甲当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即马你
2: 我即马是无疼未疼，拢不会。
0: 你的关节阿未，你的软骨旁阿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2: 有进步，
0: 对啦，你妈，你那是几啊十年无派，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
0: 无偌久。你去开刀啊？你搁开刀过哦，吼。
2: 对啊。
0: 啊，安尼你爱较骨力嘞，好不？
3: 对啊，你要食什么耐心？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0: 对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药哈，解药啊，解粉配合一个解药三顿食嘿，吼。
2: 我一天吃三餐嘞，
0: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需要啊，
2: 人力今麦人是不？
0: 嗯，
2: 不严肃，不粗犷，
0: 嗯哼，好，算他。
3: 以上广告。

0: 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单只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因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得力的钙油，吼。
2: 钙
0: 油，嘿，你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嘿，
2: 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500以上公克。

0: 哎，你好，小郭，
1: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代优他一天
0: 来线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到那个，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吃来来吃，来你好，
1: 嗨，
2: 来你好，来，请说，小棍 pocket，
3: 嘿，哎 ，pocket， 我问你，
2: 嘿，行行，
3: 我给帮你们。
2: 哎，放着
3: 小小
2: 加
3: 刚好。
2: 来刷卡
0: 吼！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

0: 来，你好，你好哈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球，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就是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
1: 好，
0: 嘿，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本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啊。
0: 嘿嘿，加
2: 油两罐。我拄只迄个，唔知你在话讲哈，因为我头咧白龙底下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
3: 啊。你是那个？你是这个王秀玉吗？
2: 二圣凯旋站。
0: 嗯嗯。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对、啊、他也算是一起公司没哭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什么林什么林哎，
4: 一门白起的前镇
0: 、啊，
4: 然后但是他就是
0: 前镇
4: 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台铁那个机场
0: 很
4: 大。
0: 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哈，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哈，那大概也知道哈，哎、欸，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
1: 小哥，
2: 你好，
1: 小哥啦，
0: 嗯嗯，
1: 我对，哎，讲那总统讲要给咱一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的哦，阿姨，哦，那真多，给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嗯，好好，谢谢，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嗯，我借问诶吼，
0: 嗯嗯，
3: 嘿，变了个比例，
0: 哦。
3: 我倒闭的，
0: 我在我在哦。
3: 啊，吹下钙油啊，钙粉，
0: 钙粉，这是钙粉，必须骨必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吃钙粉。哦，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就骨头剥折就断啊。
3: 哦，
0: 嘿，吃酸了钙粉哈。
3: 哦，嘿嘿。

0: 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我感觉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嗯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嗯、对对不对、嗯、就是像台湾的政治
1: 乱、哦、
0: 政治乱象、
1: 嗯、对啊真
0: 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1: 好我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哥你好。
1: 嘿。
2: 现在你们委员不知道家里的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因顶边含政变和总统的关系都要讲客呢，唔是啊，安尼。
1: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啊、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拄只讲的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哈、哦，也是安尼讲哈。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一下哈。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哈、哦，我来讲这个故事，哈、哦，好好。来，这一位女性攀登圣母峰哈，诶，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36岁时阵三十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哈，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好，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好朋友去登山露营，回顾圣母峰的壮举，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当时来讲，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说实在呢，啊，女性咱都要讲诶，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甲要臭头诶！你一个早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伊家己一个要去？你有家己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整个整体的费用是透过募款募款募款。伊讲底下的时阵哦，伊讲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啊。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那伊得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哈，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哈给他们啊这个经费，因为都是安内哦，1970年代哈，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佮要做这种代志。哦，叫我提钱，让恁这早人吼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嘿，这不能接受哈。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哈，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两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哈，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1975年出发，5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2-3公尺迄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啊。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那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吼啊，这啊，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啊。就 就是这个咱讲的登山教母哈，这个这一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村子啊？好，田部呀，这个田部开村子哈，井村子哈。嗯嗯。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有的人就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哈，这叫风险惊险哈。后来的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己的高山症哈，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哈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啊，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哎。啊，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啊，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艾希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时阵，在迄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些那一团的哈女子登山队的哈，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哈？就是安尼，哇不得了呢哈！所以讲，在那个时代，那个叫波秀的时代哈。他真的是一方面是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哦？所以讲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啊，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哦，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讲哦啊啊，我来拢无啊，我家拢唔是啊，拢个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无啊哈，好。也就因为这样子哈，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哈，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哈，人讲圣名的代价哈。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啊，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哈一个团队的地，好大概拢一退团哈，退到只剩他一个。嗯，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哦，因囝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好还在读书嘛，一阵去学校的时阵，你怎啊开始被霸凌啊？你母啊不是足搞的啊？啊，你那，你意思的讲，你那无哈搞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啦。你母足搞啊？啊，你那无足搞哈？啊，你不是足搞的，你母啊不是足搞啊？你安怎乱？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妈圣明的之累，哈，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哈，嗯，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哈，所以儿子就离家了，哈，嗯，但是他还是呢，哈，啊，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哦，攀登高山，嗯，虽然他后来咱都要讲嘛，哈，他后来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超过70岁的时阵啊，哈，他被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嗯，医生改讲哈，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哈，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哦，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0: 就
1: 没办法，
0: 因为化疗人心内就黑呀，嗯。
1: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呢， 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个医生应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是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哈。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哦，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好，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松啊，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丢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啊，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啊家庭哈，这学生啊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爬爬爬继续爬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好，男主角共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她晚年呐。哈，这吉永小百合已经八十一回啊，演也不安妮。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0: 天
1: 海
0: 佑
1: 希，
0: 啊，
1: 也是演她哈。所以在
0: 也是演她，她的早年轻的时候，
1: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啦，一个女性齁，你看从较早要去攀，现在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了，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齁已经不同啊齁，那个时阵齁是背负很多的骂名齁，你看齁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齁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0: 因为你带齁读了这个齁，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那时候那1970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一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看你啊 ，many many many， 我看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不敢当，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离癌了，离癌之化疗之前，一辈子去背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不干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1: 没有。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旅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这个跟咱的想今嘛这个时代脑节糟跟那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0: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然后
1: 对啊，
0: 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1: 哎呀，
0: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1: 来你好，嘿 ，Hello。
3: 来，大家好。关于乱政的那。

0: 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啦，跟我们不一样齁，你看条条科科的代志加贼齁，所以迄个年代会当爱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莫怪伊用翕做一部电影，莫简单呐、啊，不简单，不简单，嘿、
1: 而且伊个唔是讲啊，家己迄落伊个带领团队，
0: 虽然后来有纷争，虽然后来有，台北送啊，我十个人，拢起下，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哎，对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

0: 哎，来你好哈，小坤，
1: 小坤你好，
2: 你好。Okay.
1: 这首做榜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是日记啦，哎，《金赏霞》。
1: 国语叫做《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深
0: 静夜歌。
2: 深静一，
0: 深静今嘛音价比哥哥昂呢。
2: 深静一还、欸、
0: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2: 我来啊，啊，无进前有那个是谁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深静一在了，阿英今嘛音价比哥哥昂 ，One Ok Rock 的这个主唱哦、欸，红到全世界去了。演唱会，音价演唱会要看两场，歌用看。
2: 本来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2: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无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某的离婚啊，音价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的、因爸妈是安尼吼漂泊的人，少年是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啊，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好，所以音价可以。盖其实小孩时候跟曾静不亲，那 后来了，当等到因家家弟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哦，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哦，没办法嘛，只当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啊，好，乔幸夫啊、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啊、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哈
0: 啊，对，八代雅纪啦，你看嘛，
2: 你
0: 看，
2: 哎，对，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扑克家吼，
0: 哎、是，你还小公扑克家，你吃公吼？
3: 嘿嘿，我最近一项代志啊吼，
2: 来公哥哦。
3: 对，我是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上
3: 学，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
3: 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现在睡眠都很改善，那种感谢你。
2: 哦，你儿子几岁？
3: 35啊，
2: 他
3: 只有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2: 哦，威士忌
3: 太多，
2: 所以
3: 太多，
2: 所以影响睡眠，
3: 影响他的睡眠，
2: 是
3: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2: 哦，
3: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2: 护理元素
3: 给他吃，
2: 嗯，
3: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他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3: 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给听你们电台支持，
2: 也感谢你分享。
3: 都要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
2: 好，
3: 上班也不正常。我很感谢跟 Pop
2: 是好，谢谢哦，感谢分享，谢谢一雄。
0: 哎，以上广告。米的林香，来你好，
4: 你好，哎，您迄个做护理元素啊有多多好无？
0: 来算哈。
2: 好嘞，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诶，
1: 护理员是真正有效。
0: 嗯，
1: 哦，我去以前东北哥都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要食十几年啊，结果我这么病，阿妈给个错困的。
0: 哦，是哟、哦。
1: 嘿，我买着大锅。
0: 哦，是哟、哦。哦。嘿，
1: 阿都买。
2: 所以你是买对产品。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好，真正你食嘛是感官好困有效吼，好，谢谢。
1: 哦，好。

0: 来，你好，嗨，
1: 陈淑芬哈，
0: 哎，你好，嗨，
1: 我现在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哎、转楼盖护大概，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虽然现在四季已经越来那个差别已经越来越没那么明显了，但是呢我们听这首歌春风来说就是说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春天的风，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小
1: 君姐，你好，
0: 嘿，
1: 我咧问你讲啊，阮查囝搞买迄火力民宿是咧创啥？

哦，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了啦，吼，时间差不多了，吼，谢谢了。

0: 医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听众哥，
4: 听众看别来拍拍拍啊！嗯，老老差，
3: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3: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5: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5: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6: 诶，你迄款诶，盖过去真好呢，你就能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6: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0: 哎呀，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给咱鼓励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你有算无？你有算看你今即个犹太你要准备几组？啊，要准备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一当半，还是两当呢？啊，未到的人那是准备无够。你得赶快加码哦！哎呀，我是加工社管的，到时呢无到社管的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较紧的哦，来紧有需要紧注文紧加码嘞，也是要登记到8月28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2: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请讲喂。
7: 喂，
0: 请讲喂。
7: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阿妈贝贝你呢？啊，等下来，等下来，个接接，阿妈接接来。好，谢谢，等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
8: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嘿。
8: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好来接接二仙哦，谢谢。南油的你好朋友，你老关那么气儿，帮老关三瓶，别跟人讲的人，这画面好边开，别跟人讲的哦。
7: 欸，我三重
0: 金
7: 宝12罐，
0: 哎，
7: 再
0: 过
7: 是12罐。
0: 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的是
7: 十二组起来啦。
0: 啊，对对对，我一当稳掉啦，你掉十二组掉啦。好，大姐，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何西，你好，你好。嘿，
9: 秀华哈，
0: 何西，嘿，你好。
9: 我在点歌，
0: 咱在注意嘿。
9: 我有唱啥都是。
0: 没听那个歌嘿。
9: 原因。
0: 好，等你吹好，
9: 好，再见，
0: 好，拜拜，谢谢。啊，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海西，你好。
10: 你秀爽。
0: 海西。
10: 没搞明白。
0: 没搞明白，来接接哦，来电话接接，我看接接，谢谢，邓姐哈，大哥等一下，谢谢。啊，你讲你哎，过过夜房管归管啊？
9: 14罐那加12罐的。
0: 好棒哦！嗯，哦，好棒
9: 哦！你讲叫我报，我来给你报。
0: 哎呦，谢谢，感谢你起来跟咱讲，好，感谢哈，谢谢。好，来，李慧你好，嘿，李慧，嗨，喂，李慧你好，车工妹。
11: 宝德旺有在卖无？
0: 有，宝德旺有，嘿，有嘿，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李慧你好。喂。嘿，请讲诶！
10: 哎，你是说？
0: 还是嘿，请讲起来。
10: 我等你啊，做啊
0: 啊！
10: 你
0: 是要买产品呢啦？哪个听诊线接进来？嗨，好，谢谢。那我是小丽，你好。
12: 哎，我李素兰。
0: 哎，你要听歌吗？
12: 哎，要点歌。
0: 咱这就哎，咱到底对李素兰呐？
12: 对啊。
0: 到底对啊？
12: 永路啦，
0: 无啦，是台中，是台南呐、啊。
12: 我来平镇永路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12: 阿龙，
0: 阿龙哦。
12: 哎、
0: 啊，你点歌啦，敢那唱的袂快乐安尼？
12: 啊？
0: 你点歌唱的袂快乐安尼？ 你我讲你点我像你袂快乐安尼啦，袂解过快乐安尼啦。好啦，好，再见啦，你好，你好，嘿。
1: 哎，你好，小三，你打我。
13: 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我
0: 要
1: 甲你点歌。
0: 咱这几位。
1: 我打南镇。
0: 要听什么歌嘿？
1: 听小白菜，好你唱好吧。
0: 尽量哈，我尽量好了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
14: 庆功
0: 大姐，你讲去，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4: 二十组
0: 哦，好棒，好棒，谢谢。
14: 因为我有跟纯阿庆讲，
0: 哦，你有跟伊个改声听就对了哈，哇，安尼好啊。来，我来那个边呢。那么这个咱犹太咱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所以当然咱那个边你要先算好哟。看你这拜是准备要准备几组呢？是半当啊，是一当啊，是一当半，是两当哈？那么咱那个边咱的两扎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5: 秀线吗？
0: 还是嘿？
15: 哦，我有去给你买高组。
0: 哇，好棒哦！
15: 哎，阿、啊、光，
0: 你讲你管高州呢？
15: 哎，我高州拢总十八馆吼。
0: 哦，对对，十八馆对，啊，上高馆、下馆的安尼。
15: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谢谢
15: 你。我拢长期的借，我就做
0: 这单。我安尼你更改买掉啦，嘿啊。
15: 有啊，我拢有买。
0: 好，好，谢谢。
15: 我公司啊嘛拢买，我一届我无咧买一罐两罐啦，我拢一届啦，拢买十罐以上。
0: 啊，这届我咧有台咧加买罐，加罐。
15: 我有买，我有买。
0: 好，了解，谢谢你。
15: 我想要点一条，你甲恁哥哥笑的
0: 迄个。你讲恁是姓贵吗？
15: 对对对，
0: 我台
15: 南的，对对，台南的迄个北区。
0: 你要听什么什么？
15: 我要听你甲恁哥哥跳的《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好，
15: 等你安排。我大家都听你的节目。
0: 好，我等你安排哈。
15: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16: 叔叔你好，
0: 你好。
16: 我今天有去甲恁挂四迄个六组的迄个。
0: 今天去挂几组？六组呢？今天挂六组呢？
16: 哎，
0: 哇，好棒哦！
16: 我坐南靠，我这边阿爷挂。
0: 好，谢谢谢谢。
16: 我跟你讲一下
0: 哈。好，黄太太，谢谢你，感谢你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感恩哦。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17: 叔叔。
0: 哟，
17: 太姐，我拄仔买两罐那个解决。
0: 要加马尼啦，大姐要加马尼。来接接哦，嗨，一线好，谢谢。来，那么咱的好朋友要加你妹，要加咱家买人弄个卡里来哦。咱的小邓姐，我是小六，你好。
18: 哎，我是美空班娃。
0: 嘿，咱这几位？
18: 哦，我家在吧。
0: 哈？
18: 我休息四休。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8: 哎，麻烦你播一首《奥纳诺卡的日记》。
0: 好，大蓝白，好，再见，
18: 好，拜拜。
0: 不客气，六你好。
19: 你好。
0: 喂喂
19: 喂，
0: 咱在做啥？哎，咱在做伊。
19: 你做啥呀？
0: 哎，是啦。
19: 我庄小姐。哦。你是做你要做啥？
0: 我做啥啦？
19: 做啥呀？
0: 是啦。
19: 哦，我甲你报告啦，我迄三千箱报甲你灌十六罐。
0: 十六罐，你是灌八组就对啦吼。
19: 哦，啊，再三千拢总灌二十罐，互你送
0: 水。安尼就是
19: 送十罐。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送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定定哇，好棒哦！我我定定习惯习惯了，咁定哈，习惯了哈。
19: 哎啦，习惯习惯
0: 嘞。哇，感谢你，感谢你，
19: 习惯
0: 了。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家己脚健康哈。谢谢
19: 啦，
0: 好，感谢你，大姐，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好，感谢你。哦，大家拢贵有帮官嘞吼。来哟，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歌拜别了，来，谢谢，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哎，这个来拜过拜别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喂，
20: 喂，哎，请问你，哦，伊迄个大正立港的嘛，吼，
0: 是，
20: 哦，阿伯请你问吼，我迄个有食迄个，哎呀，德纳加三星金箔，啊，我吼，
0: 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呀，咱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局哦，来，谢谢。
13: 是，咱这个未来一礼拜应该就是落雨，啊，咱南部。南部地区啦，哎呀，落雨落啊，不落不会停嘞。咱拜一拜二大雨，拜四拜五佫更加愈大诶雨。所以讲，咱南部比较个水，咱气候是较无稳定，中昼以后会落大雨。 甚至讲热节的停，哎呀，这种短暂性的急就阵雨、准雨拢介多，所以咱这个其他的所在哈，拢是零星阵雨。但是呢，全台湾的拜六个礼拜时，普遍拢会落雨啊。所以讲，这礼拜要出门爱扎雨伞。其他的时间，咱中南部的朋友以及山区的高雄甲屏东家，还记住会有强阵雨，甲各位提醒。
0: 是，哎呀，爱注意哦哈啊！尽量如果是来落雨的时阵啊，不要去爬山啦。阿妈，麦去啥？麦去了生水啊！你然后跟恁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了。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4: 哦，你好，
0: 是，
4: 我请做梦的哦，因为阿做三线情报加盖过节，够未使做一只
0: 啊？可以的，来，我叫人听来，三线接接来，嘿，谢谢你，对不起哈，啊，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谢谢，欢迎自己张秀清说起完时间，这春华露宿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哎，孙先生不会啊，
0: 我想
1: 吃，我头先闭嘴，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啊，就放出来。
0: 哎，再来。
2: 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吃了三星进步哦，百分之百。
3: 伊啰在口口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4: 三星进步啊吼。
0: 嘿。
4: 多那吼。
0: 嗯。
4: 哎，食到困到红眠呢。
3: 哈哈。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啊呀多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3: 就无配啦。
0: 好，哎呀，好啊，谢谢，感谢，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线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骨质。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线金箔呢。今天你要广东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广东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来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线金箔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箔，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羹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呢，咱家四罐的无够啦，无够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就是爱另外加，爱加嘛，要加嘛。因为你要准备啊，看是要准备半档、一档还是两档啦。因为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哦，吼，爱记啊，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一个你好，
6: 哎，嘉玲你好，
0: 哎，是你好，
6: 欢迎干啊，
0: 嘿。
6: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天我就，我被去做的掉，然后来谢谢接掉，来谢谢，来谢谢谢丹弟兄你好，嗨，喂弟兄你好，
7: 喂庆山呀，我今仔日吼，搁去甲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感谢大姐大，
7: 哎，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食了改好，嗯，
7: 哎，食了改好嘞，
0: 啊，食了安好，食了安好，
7: 哦，食了拢改善啦，改善噶吼，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啊，你身体也过好，好啊，
7: 对啦，啊，
0: 这个有天给
7: 你播好不？
0: 好啦，今麦摆袂落啊，点一首歌呢，来稍等我摆看麦啊，我摆看麦，咱贵姓啊？
7: 我姓陈。
0: 陈小姐、哦，再拜对不对？你讲什么关系？
7: 爱的报应缘啦，
0: 爱的报应缘啦，吼。
7: 杨泽，杨泽，
0: 我听好，我尽量尽量啦哈。
7: 谢谢啦，谢谢，
0: 好，别好，再见哈，拜拜，谢谢，
7: 再见，拜拜，拜拜。
0: 那另外你好，
8: 你好，秀长，
0: 哟，嗨，
8: 哎，我没跟你买。
0: 要甲阮买你啦，这句我想要听你来，我先接着甲你买，谢谢。我来感谢这位大姐。来，你好，你好。
9: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9: 我就讲，
0: 嘿，什么贵属吗？
9: 我来买了。
0: 你讲咩？哎、啊，接着来三线，三线，谢谢。我来接嘛，哥好，我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哈。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10: 继续
0: 卡。哎呦，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哦，拿住耳机啊！来接这一线的，这一线接这拿住耳机，我都叫好，谢谢。来，今麦给我大富翁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今麦世界是比水啊，什么人上水啊？水界出名啊，跟 model 哈，世界小姐哈，这个健美先生，那比水比人倒，但是在高矮世界的哈 ，the worst ugliest dog contest， 这世界上上歹高矮比赛。竟然那比得几只狗上歹看哈啊！第五十届哦，第五十届哦，所以讲唔是第一讲啊哈，伊离这狗咧比看相较无好看，已经
0: 加过。上歹
5: 啊！是是是。
0: 過過
5: 啊，今麦这冠军出来哦，这是伫美国哈、啊，美国有一个六岁八哥犬哈，啊，伊真正是有够歹，真的有很丑。啊，伊去各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去比赛，唔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哦，
0: 怎么那么丑啊？
5: 啊，业绩吼，完全是落地外靠，嗨嘞嗨嗨啊！所以讲，这个伊啊，已经连锁，伊为着伊的主人哈，这个 Michelle Grady 哈，已经赚个偌侪钱，每一个比赛拢是几千块美金的赚啊！这只狗真是丑到会赚钱哦。
0: 是的，我的主人嘛，叫民主呢。
5: 哎，哦，对不？太棒了，
0: 赚到名个赚到钱呢，吼！哇，很棒的，很棒的，来谢谢。
10: 做啦，
0: 你管是做哦，
10: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吧啦？
0: 哦，谢谢。
10: 四行拢做。
0: 三行啦，我有上三片面呢。哎呀，大哥，安尼哦，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1: 是庄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好，你好，什么贵数？
11: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吼，两罐一组啊。来，先这边，嗨，谢谢。来哦，别加南北，加南北那边加嘛，咱的和平的我都讲过吼，你那是家己算，啊，咱的家己算看你要准备几组，因为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嘛，啊，你家算啊，我的物件拢会当囥个三单拢无问题，啊，所以你看你要准备几组，看要半单的，还是一单，还是单半，还是要两单的，一单就是十二组，啊，两单就是二十四组，一单就是赚15,000块，两单就是赚30,000块，那么当然这种的赚呢，咱的讲叫做胜的。安尼啦，小妹话，至少比你钱加银两个较有利啊！吼，所以呢，那恁那边你家己算看嘛。啊，那是有需要加嘛，你较紧嘞，看要经过有房价嘛，还是要看来算定哈？爱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12: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2: 我想
0: 要我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5: 还是啊，咱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啊，这帕金森氏症，这神经退化的一个毛病啊，时间一拖久长无治疗的话，这患者脑部的损伤，吼哦，都有做者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着哈，所以讲大家拢会惊这。当然啦，这是上新的研究有的诶发表在讲得到一点，咱交通的噪音。对，叭叭吼，安尼尤其你看，咱台湾还好哦。你去看其他的国家，比如讲中国、越南，嚯、哦，哎呦，太贵也收了哈。所以讲叭叭叭是用正常的洗下路呢，你敢不知？所以讲这个每节噪音吼，噪音的这个单位吼，你量吼就是用分贝哈。每增加11分贝哈，11分贝，这个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就增加3%。哦，所以讲相对来讲较安静的环境吼、哦，对咱长辈是较好。这是追踪300几万人，追踪18栋发现这个噪音吼、哦，哎，这无、个、好，这无、个、好，足差的声音吼、哦，对咱这帕金森氏症有关系。这是最近的美国医学期刊的《神经学期刊》发表，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哎，伤菜环境也卖伤久哦。
0: 哎呦，安那那你住伫咧迄个山，一种迄个红青灯卡的人看面呐、啊，你大家嘛叭叭叫，真的很辛苦哈。啊，来，咱这帮先我倒来唱者，那是有一工，
5: 哎呀、哦，我来唱这个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469469，
0: 哎，要加恁呗，那要加恁加嘛，要加恁登记，拢会当卡里边，好，咱先听倒唱歌来，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
1: 是的，
0: 主持人是杨哲，
1: 杨哲的歌曲，
0: 对得起，
1: 大富唱的，
0: 哎，谢谢，
1: 还是我来讲，
0: 哎，谢谢。来哟，咱今晚个卡里吧哟，咱的好朋友，我拢希望恁那是贵个旁观吼，看恁逛贵州呢，啊，这卡里吧，跟恁讲一下呢吼，我恁知影讲，哇，好棒哦，我心情都好起来，我甲大部分个人心情就好起来吼，哎呀，起码至少是
1: 不一样，恁有买掉，
0: 哎，恁有买掉有关掉，啊，上无至少恁有健康掉安尼啦，哎，有价掉健康啦，有想掉不比安尼啦，所以我们才鼓励恁的健康，因为呢，咱人钱是揸袂起呀，带不走。所以用得到的时阵就是你的，啊，你若用不到啊，你倒伫眠床，目睭金金，啊，你要去对咧，拢袂当去，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啊，安尼有啥意义啊？对不对？迄台讲哦，会当行出去，家己要买啥，咱食啥，咱就家己买啊。来，啊，对不起，咱个定个卡哈。所以呢，咱的健康要靠家己，唔好靠别人，靠别人就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咱的健康要靠家己照顾，靠家己投资啊，爱投资哦，钱要用得到的所在。像我即马叫恁开钱的是啊，好代志。因为呢，你即马开钱是省着，因为阮即马咧犹太啊，所以你即马买的拢是省着。啊，省着可以当互咱健康，安尼才是健康的人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哟，嗨嗨，
2: 哎，我今日又去挂两组啊，哦，去车遐嘛挂两组，
0: 哇，那两组挂四组呢？
2: 哎呀、啊，
0: 好棒好棒！
2: 我袂歹啊，我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食健康，知影无？爱健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 啊，保重要定定啦。
0: 安尼好，好好啊，保重哦，爱、啊、保重哦、啊、哈。
2: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嗯、感谢、嗯，拜拜。
2: 我今天才讲啦，无今天我唔敢讲。
0: 有影啦，阿咱就讲，我嘛是有影才讲啊，嘿啊，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梁大姐。
3: 喂，
0: 梁大姐啊！
3: 哎呦，我
0: 烦恼你吼，我烦恼甲含风声了，知我咧烦恼你呀。
3: 我就咧甲我讲啊，
0: 又甲你讲哦，我拢烦恼你。
3: 我细说在听你呢，对你对你真好呢。
0: 不是听你，是真正会烦恼啦。
3: 我
0: 有咧状况，我了解啊，系啊。
3: 我就会做三百，等于讲派。
0: 我讲，我甲你讲。边个甲你拍拢动作是甲你无熟悉就好啊，
3: 嗯，
0: 你拍啥个啊？对不对啊？
3: 我讲我食个
0: 是你时段时段，
3: 啊，嗯，他都来我来甲聊聊啊，准备甲拔落去。
0: 你卖插伊，你得甲问伊一句个啊，是我时段，你时段，搞不清楚，免安尼甲伊呢啊。
3: 意思讲我食咱的产品，
0: 这人心不安的欠卡，
3: 啊，讲我食咱的产品，啊，唔好食，
0: 你卖插伊。你家己身体顾好较紧，好两大件，好不好哈？
3: 我好像我跟他讲，你头先我跟他讲，对你真好，开始
0: 我能保重，真爱保重哈，好不好？
3: 谢谢你哈，
0: 好，
3: 拜拜，
0: 好，拜拜，好，
3: 拜拜，拜拜，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我咱梁大姐足坚强的哈，来，好朋友坚强，身体顾好，尤其是忙得着慢性病，咱今麦要来请大夫讲了糖尿病，你一定爱把身体顾好，尤其是有糖尿病人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尿病要治疗不简单。啊，有人讲我开无得无几下有糖尿病啊！啊，这绝对不是第一天啊，这种是第一天啊，伊是慢慢的形成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形成需要时间哈、啊，这五档啊、八档啊，啊，若是讲癌症，可能八档到十五档哈。所以，咱这种是慢慢的形成哈、啊，慢性病后来佫无治疗，佫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哎、啊，都会有的哈、啊，会牵连到。啊，上可怕的就是咱这糖尿病，糖尿病所牵连是全身区。很可怕的，哎，哎呀，哎，好可怕！不要，可不可以不要有？哎，他卖跌疼的病呗，会知啊？啊，咱就是尽量，把咱的这个食食运动、啉水、困眠、精神，尽量做，能做尽量做了哈。啊，就是我多啊，我就是爱这个，做两三分工课，我都好好困，该过时多，够有囡仔爱过哇。这压力再大，身体要过好一百分不可能啊。但所以咱讲吼，尽量做。但是有诶时阵，你也知影讲，比如讲有咧食药，咱来乖乖食。医生甲你交代吼，你乖乖食。啊，会当食营养诶，咱尽量食。哦，爱补充，就是爱补充。比如讲纤维质啦，哦对，啊个好诶蛋白质。啊，即、這个饮料会使啉嘛，毋是讲完全未使啉。啊，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吼、哦。啊，给运动，啊咧是不是我安尼食，我就会健康，安尼我就可以苗条，也无这简单。 哦，还有很多啊，包括你有法多喝可无，情绪跟有好，等等，情绪跟荷尔蒙有关系啊，啊，这个荷尔蒙跟情绪跟睡眠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层层相扣，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先去检查自己的身体，你身体到底好啊歹？嗯，我看起来真好呢，感觉，感觉的都不准哈。比如讲，有的人讲讲，我大刚就是安尼，即早顿我是安尼食，无不对。为什么医生讲我食个会糖尿病种食出来？当然啦，糖尿病食出来机会较悬，但是你的早顿有可能是影响真大。好、哦，对无食早顿习惯的人，以后糖尿病机会较悬，这是确定的，哈、哦，确定的。啊，你大刚拢食少香物件，即嘛得糖尿病机会，哎呦，食食早顿个就得糖尿病哦，会看你食啥物，比如讲咱大概吼，拢去这超商买小港诶，买汉堡、三明治安尼食食食吼。
0: 啊个配奶茶啦。
1: 哎、欸，啊个奶茶、嗯、啊，甚至讲你咖啡是拿铁吼，加牛奶吼，再加糖，这个是 A。所以讲咱有时阵食换者啊，食一个好诶两杯羹，食水煮蛋啊，还是讲食菜要换一下口味啦。
0: 是，所以呢，咱糖尿病也不是绝症，所以咱的好朋友老糖尿病呢，免过度吼烦恼，咱的面对啊吼，咱的食食，咱的注意啊吼，食饭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嘿，其他的点心类拢卖个食，啊，达刚的运动，啊来困眠个困了饱，最应该你冇搞，上个重点牛啦，爱牛膨胀的血糖噶，饭后血糖噶，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来，吃公话你好。
4: 同学，那么吃啥嘞？
0: 哦，哎呦，阿妈，蛋姐来哦，来，先哥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阿龙，这是的葛龙建议跟那个傅正辉说请愿，那么喜人就会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对，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宋，小姐你好
0: 哦。啊，你好，
1: 听有啊，听有哦，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哦，我做见证一个哦。
0: 哦，来三片了不记得，嘿，请讲起来。
1: 我哦，嗯，较慢讲话啦，
0: 吼，要紧嘛，
1: 讲一下，
0: 讲讲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就好，嘿啦。
1: 并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就好啊，讲你食了
1: 哪好，嘿来嘿。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系咯，奇怪6.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哈，我见大哥，你都看我红的无啊？啊，老红的，就是爱小可注意，都爱注意一下，无你即马还好啦哈，好，啊，保重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保重哦，啊，咱的犹太呢，好，谢谢。哪里很好？
2: 爽你好，
0: 哪里很嘿？
2: 真，我即马成婚哦，刚刚成高十六。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谈我64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谈我写色素相关嘛，袂当超过亲老的63诶。你也讲唔对起袂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谈我写色素63，你的迄个差不多把酒拢猜明咧。你讲唔对起啊啦，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啦，这样还好啦，大哥，啊搞清楚啦，自己都不清楚嘿。安尼吼，好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开心。是我谢转你好嘿。
3: 我潘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3: 为着你做些更
0: 新。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哎，我只系三情情报啊。
0: 好。
3: 我迄个过去胃疼拢控制较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拢有条要把家放弃安尼，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继续看都袂使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啊，即马
3: 即马都对方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啊。
0: 哦，安尼大哥你后摆唔好放掉，袂使，系啦，爱看的看的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5: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5: 9.3，现在剩6.6。
0: 好哦，大嫂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所以呢，如果是恁好朋友，咱今毛咧犹太，你要趁这个机会吼，加买挂，就是讲你要家己准备啊，家己知影，你到底是要准备要留六。半档呢，还是要一档，还是两档分呢？所以当然你得家己注意了，那无够量你得加嘛。上个是会当如济如何？为什么？因为那产品会当放三档，而且你那无两张注文，我是惊什么呢？惊咱到时啊，哇！咱的这个血管的告示那不会呢，那我就没办法了哈。所以两张注文哦，要加嘛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基本就咱的
6: 大准力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小
0: 姐，你敢那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你电风扇那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7: 啊啊，即卖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7: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安尼我来接接来一下哦。范姐，谢范姐，谢谢。来，稍等，我小姐，你好，你好。 嗨，
8: 喂，
0: 什么贵叔吗？嘿，
8: 啊，恁那家有在卖吃糖果呢？
0: 哦，来，先去接接，嗨，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9: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哎，上线啦！哎，谢谢。来哟，别搞完未啦，咱们加码和平东个卡里吧，是咱们啊，登记呢，一旦登记到咱的28号都可以的哈。来，继续卡，继续卡，我先来个，等我来个唱《幸福的春天》。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6: 469469
0: 哎，咱这边的犹太哦，要跟咱加码，咱继续卡，来谢谢。

0: 春天。
1: 是的，
0: 哎，这主唱的人是那个乔佑跟那个陈随意哈。啊，那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
2: 喂，秀山。
0: 喂哟。
2: 我没你个哎爱困嘞，哟哦，真好困嘞！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哎呀，真好困嘞！
0: 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2: 好棒嘞！
0: 嘿，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哎，对对对，别再成个大哥安尼放掉啊！好，谢谢你。姐，你好，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咱的九一。
3: 我吼有家己买阿雅德，然后要家己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出工会来嘿。
3: 一关节节也未了吼，一晚就困到天光啊。啊，无迄阵啊，拢未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慢慢的来了哈，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谢谢。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5: 呀，德纳。好，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
5: 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德纳，叫我赢。
6: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哦，安尼好，谢谢，感谢大哥。咱的阿雅德纳来对面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钱金箔。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呢，是咱那边你惊着咯，安尼惊着咯，你看拢未清楚呢，你得注意啊呢。等下咱来讲了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感谢阿里阿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谢谢呐。
0: 没事。
7: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来，等一下来，姐姐哦，嗨，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梅西。
8: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好，好，等姐来，先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你惊着咯，对姐咱要跟咱讲的吼，先跟咱报告一下，你那里惊着咯吼，啊，哎呦，跟咱把安尼别平衡呐、啊，那么你要注意。迄走路若袂平衡，来注意是毋是血压问题以外，阁爱注意啥？目睭，迄目睭若是一边甲两类呢，无平均啊，算眼压不平均，还是讲有人目睭一类有问题人呢？你走路有那袂平均哦，你来注意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我即马临时想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咱那边你听讲我讲啊对唔对？如果是从梁大姐案例，我简单讲一下，等下我刀工了把这个问题，伊案子啊，伊是心不足欠卡。那么从这种问题，心不奶奶干咩？那我也该建议梁大姐吼，跟心不应一句诶，你无管理来跟我讲，你叫阮囝来跟我讲，为什么？伊是别人的查某囝，伊竟然即马无要回做心不成查某囝，无要回做查某囝，啊，就叫因囝啦，叫因囝来讲就好啊。我讲啊对唔对？那是囝含慢啦，不好。你囝啦，会用做人，就是袂让家己某去对家己妈妈安尼啊。歹势，梁大姐，我家己的代志伫山顶讲，因为我足生气的，因为哦，我就讲那想那唔对哦，真正应该甲梁大姐建议哦。歹势哈，来，咱即摆先我带我来讲的这个跟目睭有相关，带我讲的对唔对？
1: 嗯，
0: 做老母的人真正。安尼，好媳妇安尼欺负，整个胡大姐安尼，胡大姐嘛是媳妇个欺负个自杀的呢。真正是无过分吗？该过分啦吼！啊，这种我拢有经历过，有跟参与过，所以我拢听拢足艰苦的。来，即摆拍摄，话题又转到眼睛了。来，来，即摆我倒讲一下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1: 嗨，那个贵提起目睭哈，咱这个白盲症，就是有物件飞来飞去，乌飞蚊症哈。哎呀，看下这蚊啊呢，啊，是不是？是的，飞来不是，是你把酒下啊，那内容内未清气，干无法多个清好掉。基本上是医生也未个处理啦，除非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那医生开始出手哈，不然哈，就是迄十几只安尼飞来飞去，那就让它飞，好，大部分是安尼。但是你若讲突然之间发现哦。 这看嘴拢是呢，安尼哦啊，一大堆啊，我拢看无物件，一直腻目睭啦，滴目药水拢无效，安尼赶紧给医生来即处理啊。飞蚊症也是会有严重的状况哈。哎，各位，那你哎呦，我以前近视呢，为什么愈年岁我即、這個、哎呦，这近视愈来愈轻呢？这也有可能是咱其他目睭的问题哈。这一般有的人伫这個、慢慢啊步入老年哈，开始六十五就开始时发现，哎，我近视慢慢啊减轻，但是你也发现脑花愈来愈重哈。有时候哈，它会演变成什么？变成远视近这个远视近视都有哈，加麻烦啊。所以我目睭开始有变化的时阵，咱想好爱好医生来检查处理。一个有的人感觉讲啊，我目睭问题。安尼我就是啥，食叶黄素。那我们就，咱唔知影得解这观念的，是讲目睭有问题，就是食叶黄素，唔是安尼讲，吼、哦、啊，也是讲啊，食维生素 A， 目睭一定会好，也不对。那看咱是欠什么营养，唔是讲安尼口口啊食啊，啊这很重要的。
0: 当我再讲一摆吼，阿妈唔是全部拢是叶黄素较好啊，也不是这样子啊，跟眼睛不是。跟眼睛相关的，不是跟那是叶黄素尔啦，吼。
1: 是是 是,、欸、是，所以讲，其实上有做侪物件都会让帮助咱目睭的健康，吼。玉米黄素也是啊，所以讲不要傻傻的吃哦。
0: 是，啊，来目睭的问题，当然，咱的好朋友，尤其是老人家，恁来注意吼。比如讲，你老开刀白内障啊，一定要注意一个月内、一个月来呢，莫害头，莫家己洗头，莫挂灯，莫累目睭，莫哭，莫要烟熏掉。出门一定要挂太阳眼镜。因为呢，盲工开刀完了，去再次开刀，真正够麻烦吼。那么如果是去行路，你咧干嘛？你咧行路吼，袂偏紧呐。而且咧看物件，干那会飘飘的，安尼你得要注意啊。甚至你看到外面的弯弯翘翘的，是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嘛，就看到相关爱注意啥，死亡啊病变咯吼。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节话，秀爽
1: 大富，
0: 啊，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0: 耶，阿嬷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起来，咱的陈大姐说点没有？咱的郭太太，你的歌曲陪伴你到，等下给你播上。我对不起，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哎，是谁呀？
0: 哟，我是谁？你好。
1: 啊，我给你说一个见解。
0: 哦，来，身边来不及嘞。
1: 哎，我这个叫我目睭拢白光吼，拢无聊。
0: 生目睭晒光
1: 哦。啊，看我这下班吼，医生灌电两过哦，拢未好哦，夜里拢消无去哦。
0: 吃了吧喔，
1: 嘿啊，腳都不怕，都不怕，不怕喔。
0: 啊，你是吃哪一行啊？
1: 吃那個三品金寶，吃兩罐而已。這樣
0: 喔，哦。啊，
1: 我兒子在吃，他本來精神很壞，他說，媽，你罐這很好耶。這
0: 樣喔。啊，人
1: 說電台的藥都不能買，啊，我覺得這罐不錯耶。這
0: 樣喔。
1: 啊，你吃我兩個母子都在吃，你還要吃一罐來。
0: 喔，你還要來呢，一桌哪，一桌不只有三半罐。我來先接起來。好，謝謝。來，另外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2: 我南投的，姓廖啦。我甲你产品，产品好唔是？
0: 哦，来产品好唔是咧？恰讲的啦，你好，嘿，安娜。
2: 我食你三成情报，甲哎呀，倒啦吼。
0: 好好好。
2: 你老花眼哦，本来挂个两百五四三八啦，啊，这边这边免挂只成点啦。
0: 免挂物件。
2: 免挂物件，够只成。顾家成双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
2: 你有啥面积在赞呢？
0: 哦，好，好，感谢，好，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姓啥？我叫刘叔啊。
0: 我在，我在。
3: 我等下三，叫一罐那个三品金宝膏啊啦。
0: 好，安尼哦，三品啊，我记得，好好，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好，祝你健康啊。
3: 我昨天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我爱食了是安那好。
3: 伊食一罐啦，伊食，伊要食老麦油的啦。
0: 我阿姐那有差无？
3: 阿公大个人较差，阿好了阿目白油阿较差啦。
0: 好安尼哦，哦安尼好。
3: 阿个要交阮姐，有当袂记得。哟，阿就是讲阿白油，我才讲阿目白。
0: 阿桑，你真阿在关心查某囝？哎，调得出诶，哎，不中哦，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阿乐大家拢感官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吃产品，我的公关爱吃这种啊较好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嘛马卡袂吃个好，我们这边膨胀啊膨凹，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哦，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么当然咯，咱的好朋友你若拄拄搞药，苦苦半个月拢会记得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当有犹太呢，上介好就是咱即马有咧犹太呢，咱会当加干果、加麦果，佮较省啊，因为你当买两罐、送半罐呢，啊，咱即个难得的机会哦，两当半才一拜尔，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相信我好，看你即马无钱呢，需要准备几组，啊，咱有叫高糖个价，看免哦，这个会当。给升钱啦，所以呢，我们准备半档是一档，还是档半是两档呢？那你会变咱家己算吼，啊，那无搞得更加嘛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是谁呢？
0: 我是啥？你好呢？嘿。
4: 我想问讲，迄目睭啊，食袂对些？
0: 好来，好来，当接接来，嗨，医生哦。好，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斤，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好来感谢大哥，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从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啦，要收听台南市，咱即马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德叫我头乌来参聊阿聊。大家来文基山公山大马溪拢个当个转，那呢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100.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4: 买两组大组的。
0: 有摕两组呢，好，好，好，谢谢。哦，大姐，安尼好，谢谢。哦，咱即马有上产品，咱的点数要给你加起来。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知哦吼，在咱店面犹太嘛是安尼，就是有提产品，咱就无上点数给你哈，所以呢点数也给你加起来哦。我要来讲一个真一对翁阿婆真正做了有够对的代志，阿姨后生嘛做又好。那么呢，讲有一个科恩博士，伊是美国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啊，伊哦曾经呢有一段讲到爸爸跟妈妈这个家务。真大心的代志， 伊每日拜拜三，伊拢会准时去车站、火车站呢，接到因两个九十几岁爸爸跟妈妈等伊出家饭。吃完了，伊个因当然啊，伊会帮爸爸妈妈吼去助行器，因为年纪侪岁啊，然后甲扶上两个老大人呢上车，吃饱了，佮甲因送倒等伊。这种日子呢，过了真真稳定，佮个温馨呢，一直到一届热大雪，热大雪。哦、暴风雪呢，一个拜三落大雪怎么办呢？那个科恩博士吼、哦，哇，因为工作耽误掉，阿哥哦，未赴啦。那、他因为大暴风雪的关系落大雪啊。那么两个老大人，伊爸爸妈妈徛伫月台顶面呢，一直落雪落个真大呢。迄、那个时阵呢，迄、那个年代佫无手机呀、啊，所以无阿多联络的物件，阿只好带你。伫风雪内底哦，徛伫啊哦，安尼看咧看咧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翁阿婆都看到附近有一间的披萨店，所以呢，这对老翁阿婆呢，头壳反应介好，因两个就甲惊去店内底哦，对店员安尼讲啦，伊讲哦，阮想要甲你订一份大份的披萨，外送去阮囝的厝。啊，毋过呢，阮两个有一个。无歹势要求啊吼！啊，阮今日会当希望吼，对这份披萨做一只外送的车过去阮囝因兜。竟然这句话讲完了，你敢知这店员安怎？马上个答应，无问题，吼、哦，马上爽快的答应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啊，无偌久了呢，外送的车吼、哦，就出来，因两个老大人才知影讲哇。这辛苦着吼，这个暴风雪呢，不怪因囝袂赴来就甲接啦。啊，因两个看到这个热腾腾的披萨呢，然后送着这对翁阿婆从平安送到的因囝，这个科恩博士因兜。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人，是啥物？是啥物？你敢知？这个少年人吼，真正够有职业精神。但是上个重要的是这两个老大人。伊拄着伊个囝无来甲接呢，因两个吼拢总无啥，无伊个乱了手脚都没有。上个重要的是，因为迄个时阵无手机嘛，啊暴风雪无手机啊，那么这对翁阿婆啊，因呢智慧呢，这个唔是成人讲啊，我一定要坐阮囝车，别人车我拢无爱啦。好，因两个翁阿婆就讨论了讲，既然甲披萨会当外送。啊，人为什么袂当顺便做一双？吼吼吼！啊，既然要互店的趁钱，啊无嘛会当解决到这个难题呢？甲咱送去阮囝因兜，但是怎变成外送的车呢？变成啥接送的车？何解在这个少年人要接受呢？因为迄阵啊暴风雪，一般来讲应该是袂接单才对啦。所以人讲人若有智慧呢，做代拄着代志的时阵哦，免得靠科技啊。这对翁阿婆就是有啥有智慧，但是呢，无得照咱的计划来去发展的时阵呢，咱的心境啊，爱随着改变，放轻松，好好啊沟通。那么总是当为着家己啊，找了一条出路，无定迄条出路就是热乎乎的披萨，就是咱一边上外送啊，一边坐搭便车呢，开开心心的回家。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呢，非常的啥。非常的有智慧，够有智慧哈，所以人拄到代志吼，爱坚强，不要吼，像我咧讲梁大姐呢，唔哭，你若愈哭呢，恁心不会愈看不起你，咱爱坚强，咱爱甲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你即卖心来甲家己讲，囝是你生，心不唔是你生，既然甲袂共心，安尼咱就卖甲勉强，你的囝若有听你的话，那是唔免得讲听你的话。伊若对你好就好啊，心不若不好，甲你也当作甲伊较无缘。人总是有缘较深，甲缘较薄啊。缘啊较深呢，咱会做伙较好；缘啊较薄呢，咱就当作无缘就好啊，唔免去甲勉强。所以呢，耳孔有些耳啊吼，爱有些耳啥耳一挂话当听，一挂话当卖甲听，会当讲话落甲听呢啦，卖互家己因为别人一句话。你听到心情不好，然后含身体的去打牌去，没有那个必要，嘛无必要为着一个废人，为着一个吼无路用的人呢，伊讲的话你想去打牌，就家己的身体 没有必要哈。不只是梁大姐，我嘛希望拉这边阿公阿妈，你嘛爱学坚强。哎，当然我拢希望恁的后生媳妇拢做友好，万一那拄着无友好，就是恁的坚强。啊，有一句话呢，一旦麦个听。啊，咱就是为家己拍算，上个是两个老翁公婆啊，哎，家己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是啥？健康更重要。你若无健康哦，什么拢无。人讲活着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够介济人来关心恁，嘿，所以呢，不要把莫放弃了家己，千万不要哦。来，我们来唱歌啊！这个是小白菜，来这个潘小兰姐、黄大姐、单家姑啊呢。来，这首歌呢，我来给唱，那么咱继续给看哈。来，咱今麦探到今麦的犹太呀，那你好比咱两张注文哦，你那是感觉讲，哎、啊，你准备的，你都无够着手呢，那么你得加码。咱的两张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那无够，血管唔知得到当时你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要两张加码哈。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好嘞，谢谢小白菜。那么继续过我盖子郎情哦，张凤凤啦、蔡琴全部都有来，谢谢，感谢。这是咱的这个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哟，有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我看着我看今年几岁哈。那么这个人呢是69岁。这个人吼，透早起来，哇，胸肝疼，疼到冻袂掉，紧送去急诊呢。哎呦，竟然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叫我倒转来哦。但是伊问医生一句话，伊讲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我报告红字拢无呢，我也无食薰呢，为什么会更化他的碳？那安尼，吼、哦，这个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你的脂蛋白，什么叫脂蛋白？伊的脂蛋白呢，已经它个变成什么呢？伊的胆固醇，咱上个容易它伫咱的血管表示对一个胆固醇。那么晚上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这脂啊，跟这脂蛋白有关系。那么就是咱低密度的蛋白，这个脂蛋白呢，伊造成了什么呢？这个和咱内底咱的血管内底血管哦，有什么呢？钙化各斑块，那么这东西跟啥有关呢？三酸甘油加脂蛋白，这种的拢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咧讲叫啥？中风加心肌梗塞，而且呢，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讲跟啥物有关呢？跟压力有关的压力哦。所以你唔好认为讲啊，我检查数字拢钙好啦，啊那也无代无解出这个问题安尼呢，所以够其他诶火火咱的血管塌掉啊，虽然是三酸甘油诶会得胆固醇的卡里血管壁，但是低数呢，火咱这胆固醇的斑块排别出去的是虾米呢？脂蛋白啊，咱今嘛讲一个低密度的脂蛋白，所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假是介重要，而且个爱注意的啥啊，你唔好讲啊，我红绿的正常啊，你无考虑的啥？比如讲你困眠无饱，还是讲你本身压力过大，还是够啥？家族的遗传，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头前有糖分，还是有血压无？啊，且油脂无好无，这拢会造成咱累积咱的血油啊，血脂肪呢，一定会啥？它伫咱这血管壁，所以咱好朋友，咱平常时哦，食是介重要。当然，咱听讲过压力吼，这个压力成些啥？哎，成迄个啊，魔鬼同款啊，伊会甲你顶到，阿边互你，会甲你顶到你，怎么无开呢？会安尼无？哎呦吼！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我小傻，你好呢？嘿。
1: 哎，小傻，你好，甲恁妹哈。
0: 好，来，等一下来接一下来一线咯。来哟，咱今晚的犹太耶，咱的爸姐根本的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听到吼？咱的新朋友利用这个有的犹太呢，广东的家。才知道我们的东西到底是在喝怎么才会那么多人在关呢，然后我们新朋友你如果有在吃的人你就算看你到底是要准备几组才可以省到才可以有够糖给你吃呢，因为我们两档半才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可以准备两档，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放三档没问题哦。所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我常说过这句话，我们一生当中要去拄到什么中风啊，拄到中风呢这下就麻烦了，变成呢，你要看中风严重的啥死亡，第二严重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脚一手，所以伫咱台湾中风的人，一年差不多30,000+人内底啊，平均差不多10个内底有5至6个人是必须要靠人照顾，无法度家己生活，表示着啥物呢？严重啊！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吼，当然爱量血压呢。过去咱拢讲血压伫80以内啦，毋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讲尽量会当伫83以内，阁如何安尼吼？所以但是咱平常时爱注意哦。啊，比如讲咱定甲咱建议你爱看照镜看者，你个目睭皮脑生着烂三疤，耳啊脑扣颈的人，哦，那么咱拢爱注意啥？心脏。哎，刚我伫外口看了一个先生的耳啊，我扣颈甲足严重诶，那个人心脏应该有问题。那么过来，你有感觉无？定定人哦，手拢安尼冰冷。手拢会尖尖，手尾尖尖，铺青筋铺钙当，有时点来干嘛？突然间哦，人胸干白白，喘气喘袂啥顺呢？你要注意的啥？会啊，而且搁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哦，你爱注意的，咱的高血压以外，三酸甘油加胆固醇拢爱牛一个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接一线哦，哎，谢谢。

0: 你看喽，那么继续关注起来是罗时丰跟那个林淑荣哈，好像是吧？突然间想不起来。那杜家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是咱这位是我们的郭太太说电话，谢谢。哦，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哦，会记啦。那就关起来，阿伯你也听不外声。
1: 一斤两两，阿你干咩？
0: 赶快的机啊，会听不外声嘿。
1: 对
0: 啊。阿那什么故事？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
0: 后来生病都不接。
1: 哦，我去检查哦，大行拢无行字的。
0: 哎呦，拢一个科技业给你。
1: 嘿。解过一解。哈。迄落就心脏的啊。哦。我买25罐，就25罐
0: 啊。啊，好无。
1: 大行都足好诶，
0: 唔感恩。哎呦，未哦，希望你健康哦，阿三儿。
1: 唔感恩哦，我两老拢在食咧。
0: 安尼哦，希望你两个老康健哈。
1: 阿两老。
0: 嗯，阿不中诶。嗯啊，这个有听有歌无？好爱歌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你好。
2: 喂，小贤。
0: 嘿，是。
2: 我买一些有事，阿你多讲，迄种正确。
0: 正确嘛，吼。嗯。
2: 诶，我食咧三生煎包，食几十罐，我正经无来讲啥物。心脏嘛要休一下，熬煎半毛多些。现在我到医院给他吃这个药，哦，现在精神加足好诶，够运动。
0: 好，爱运动对啦，真的爱运动。我那得爱家己认真啊，嗯。
2: 现在你救着我啊！我精神哦，我也拢能发哦。
0: 哦。
2: 起码拢只有拢发一级。
0: 哦。
2: 啊，我肥4-5公斤。
0: 哦，你玩得出三年。哦。
2: 以前较无。我
0: 才要56，现在56。好，阿嬷没去读课，没去读课呢。好好，保重呢，安尼好保重哦，好，好，大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哦，张妈妈你好，嘿安娜。
3: 秀山，我今嘛吼，
0: 嘿，
3: 先生开工会阿妹，我拢无食啦。
0: 哦。
3: 先生开药，我拢无食，心脏拢无食。
0: 心脏药也无食，阿你说伊呢？
3: 嘿。做好
0: 诶
3: 啦，做正常
0: 诶
3: 啦。
0: 哦，拢正常哦。哦，阿你牛呢？吼，会有阿牛一个哦哈。
3: 我拢一斤牛两盖。
0: 好，阿你牛一个，看好吼。
3: 120。
0: 好，阿你张妈妈，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即个有咧犹太呢。好好，保重哦哈。好，感谢张妈妈，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小傻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哎，阿迄个要给你请教吼。
0: 嗨嘿，请讲。
4: 我
0: 有
4: 食迄个咱咧三品就无。
0: 三品好不济。嘿。
4: 啊，食了
0: 加一罐呢，
4: 不是食已经食得要第三罐啦。
0: 好好好，
4: 啊，血压本来有较悬，那我咧食血压的药啊，食一粒，食慢药的。
0: 好好好，
4: 啊，食了一段时间吼，啊，食咱这种物件，血压就较低，你知道吗？
0: 血压较低哦，安尼叫医生给你减药啊，安尼好啊，嘿，啊，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哈，好好好，大嫂谢谢。
5: 诶，三顿三顿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安尼即马即马袂慢呐，嘿啦，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嫂，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6: 三点钟吧，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嘿，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个
5: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安尼不中呢，好，看你好，谢谢。哪有啊？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概吃好拢卡起，给咱过日就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特别吃干哦，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那你红奇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放个就咪去放。过了，该有弄个过来，该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啊，来，咱这包的犹太哦，咱的好朋友，你还记哦？咱的为了犹太是你的鸡肝瓜、鸡背瓜，因为咱平常时拢无，咱个呢，咱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你也该想安尼啊。所以咱来为了家人哦，咱的鸡肝瓜、鸡肾瓜，肾瓜你到底爱贵州，你只要够糖个食，够才会省着钱安尼哦。看是要准备半担还是一担还是两担？因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年，所以加准备寡吼。啊，我嘛阁惊讲啥，血管会到时会无够，所以呢量三出门哦。要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备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喂， 四川的啊。
0: 哎、欸，你好。
7: 你好，我刚听到呀。
0: 你哪就会记？我你哪就会记啊？
7: 我在问你啦，嘿。
0: 你哪就会记啊？
7: 哇、啊。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7: 我在问你啦，嘿。
0: 哦，好好好。
7: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咪在家。
0: 可以啦，来接线个姐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黄小姐哈，
0: 嘿，
8: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
0: 嗯，
9: 讲的，我今啊哈，
0: 嘿，
9: 热去做人开，
0: 热，
9: 嘿，阿辉也清关。
0: 哎，哎呦，阿辉呢？来接电话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欸，你姓啥
0: 呀？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10: 好啊，我想讲，我给你上。
0: 好，然后来接接上线咯。好，蛋姐，谢谢。我要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王那个起毛子哎，拍谁？这周小周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哈。那么我来改唱王那个起毛子，那么咱继续个卡贝格兰贝，格林贝，咱今麦的干木牛台八八节的干木牛台呢，咱来趁这个机会呢，给光挂给贝挂哈，卖掉就是剩掉安尼哦。来，咱尽量呢，刷点注文啊，好，咱有帮有帮方便上京挂拢可以的哈。啊，我来个唱《On a Kimoji》，来谢谢。

0: 往那咯起码只，我起码只看到我唔是，我是写往那咯他们去呢，啊，我那讲唱往那咯起码只。来呀，那你周大姐先跟你抱歉一下，因为哦，我无挂目镜啦，我这个大近视眼吼，啊，有些弄个这个看起来差不多，看错了哈，所以呢，跟你抱歉哈，连刚你这个电话个电话，跟你请，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人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当然个加上啥运动嘛介重要，咱人哦真的要运动。因为我听讲过吼，你无逐工坐掉诶，坐咧吼对身体无好处。虽然运动对心脏好，对咱的脑好，搁而且对咱的啥物，对咱的骨头甲咱的骨头钙好哦。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咧运动无？哎哟，阿侬无咧运动，迄层下仔有只阿三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怕说他四脚拐出去给人笑，所以呢以前他是不敢去运动，晚上又更加不敢出来，哇在那边运动，哇算好紧啦，也四脚拐让看到好紧，看下你倒在眠床不叮当呢，对不对？会当走你就要走啦，咱人如果不动哦，买我就要动呢，你如果不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不烂呢，腱子肉萎缩呢，到时你若无咱，你卖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那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组织我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甲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听呗，没，伊袂听，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听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除非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得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什么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们知？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食了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 三。爱补充哦，而且佮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佮加上运动，安尼叫法都形成肌肉，啊，那无咧，都无法都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用多看无？钙看呢？唔是咱的200克的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的，包括咧腱子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撑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到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加个咱人再见，还感官的意思哦，哈。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紧，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诶，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子肉佫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子肉受伤的时阵呢，伊即会当分泌的骨啦霸种叫做激活素呢。即、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或咱人身体油脂方面呢，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嘛，一种叫啥骨癌呢，冇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记着，逐天你爱行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内卡位呢，逐天爱做，唔是干那讲哦，啊，今仔想着做， 明仔载袂记诶，啊，明仔载再去讲啦，无啦，爱逐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啊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坐，差不多是30位到50位就可以啊。安尼知无？爱运动啦，莫平淡，平淡你就吞啊。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40岁开始咱就好保养啊。上钙重要的上面呢，咱个点爱补充钙质以外，个点运动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爽诶。
0: 谢谢。
1: 谢萌姐啊，
0: 好呗。
1: 还有嫩烤要吃什么？
0: 嫩烤，还有欠钙质啦，来接接哦。哎，医生该接接，来谢谢。

0: 我爱听什么呢？伊伴奏，伊伴奏有够好听的啦！你袂感觉足好听吗？哎，听这个歌，你这轻松点调啊！哎，这首歌什么名？未碰干的小姑娘，什么人唱的？听先嘛，真是黄三元。你好，
1: 哎，小仙，
0: 哟，
1: 我食钙固醇哦，食一档哦，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我继续食两罐，
0: 佮继续食，好起好起，
1: 哦，
0: 安尼好，
1: 继续佮食，安尼去爷爷太听哦。
0: 所以我唔只讲你唔好急吧，哦，你那只阿变那好啊，
1: 哦，阿爷太听啊，唔捌去听啊，吼，啊，听两三工。啊！我阁继续甲食，继续甲食。
0: 得好起
1: 啊！啊，这种好歹拢袂听嘞。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看嘞，看嘞，嗨，大姐，看嘞，看嘞，哎，咱今麦哩有台贵有房官呢，哦，好，谢谢。上你好，你好。
2: 哎，小姐，我甲你做见者。
0: 哦，今麦哩有上山来，生病了不？今天
2: 刚下你下来。我迄日食迄个钙固醇吼，啊，食袂一罐，都卡拢袂哔哔白白啊，就好
0: 诶。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加盖两点毛巾，啊，咱即摆咧有台过有房官哈，好，谢谢。你好，嗨，
3: 你好，
0: 哎呦，嗨，
3: 我叶大伯啦。
0: 哦，你好，嘿。
3: 对啊，我准备挂两罐的盖固醇。
0: 哦，谢谢你，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3: 我咧讲，我换四罐啊嘞。
0: 安尼哦，哦，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哎，感恩。
3: 哎，两边两罐是。
0: 安尼吼好，叶大姐
3: 讲，食了真好啦，
0: 食了那好嘿。
3: 哎呀，阿都，卡拢无要紧啦。
0: 哦，好好好，
3: 阿都阿连经阿地址拢无要紧啦。
0: 哦，阿连经也不要紧啦。啊啊，背起来说你，啊背起来说你嘿。
3: 啊我要甲你尊重一下，你敢会使算？
0: 啊，你算卡好，算卡来，上线接接。嗨，大姐叶大姐，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是黄哥。
0: 哎，你好。
4: 哎，我挂了三心。
0: 沈先生，哦，你好，啥贵事嘿？
4: 我来做证实了。
0: 哦，来三品都不记得，感谢你来，谢谢嘿。
4: 你也准哦，那个感情真多啊！你也想过改进两行了，只要再过改进哦。
0: 嘿。
4: 较好，较紧好起来。
0: 哦。
4: 我原地啊，第一日要白讲，我去二日去，怎么都唔免啦。
0: 哦。哦、
4: 感谢你，感谢你，
0: 感谢你，感谢大哥的鼓励哈！嗨，谢谢。
5: 你那款的钙固醇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5: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怕乌拢袂疼，
5: 我真哈，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诶。
0: 啊，你好啊，压管够好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会当个送钙固醇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若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诶，省1250块呢。所以咱加做会好。哦，你要算看你到底呢？咱犹太这摆是要准备几组呢？你要半单分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一单半？啊，要两单分啊，那无够，你得爱紧加嘛哈！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这问我的卡片嘞，存干嘞，在加啥？
0: 卡片也生哦。啊，你暂接一线喽。嗨，谢谢。哎，你好，你好。喂，我是传电，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你是怎样呀、啊？
0: 手刷掉嘿。
7: 我问你，哎，你那只卡无拉的？
0: 卡无拉的哦，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嗨，谢谢。你讲你今日逛几？你今日逛几组啊？
8: 买三组啦。
0: 三组呢？哇，好。
8: 啊，我囝朋友无那有，我顶回报一下有啊，人伊食了都好啊，啊，不过。
9: 因知影伊少年。
0: 安尼，你甲讲起毛咧犹太啊，你也讲啊，系啊。好好好，感谢啊，张丽玲大姐，谢谢。
10: 我我今日去给你送鱼有关。
0: 哦，上边有碗边海来，你讲你贵管贵州啊？
10: 啊，都给你送鱼有关，看贵州讲。
0: 啊，五十哦。
10: 哎，
0: 你管五十州哦？
10: 哎呀。
0: 啊！啊啊，伟大哥，你管五十州呢？
10: 哎呀。
0: 哇！
10: 啊，就给你感恩啦。
0: 啊，那等于二十五关呢？
10: 哎呐。
0: 哇，我还感恩下你，感谢阿友。
10: 没啦，我还感恩啦，因为我身体在有头较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老二十档啊呢，二十档的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啊，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了，就不了解小阿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是要找咱那要给咱买产品，你也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是要找我秀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这个电话哈，真麻烦，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真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做公播人员，拢会接受到咱的人客。那么，当有一挂阿妈吼，拢会卡来跟我诉苦，会讲哦，因到什么人对安呐，什么人对安呐。我所听到的拢是啥，心不厉害。我所听到的啦，阿婆就是囝不好。其实那是囝有精功啊，伊个心不得唔敢乱来。可是囝不好，才会听从心不，成低压造，才会安尼，才会敢好大个打鸡打官哦，甲欺负。迄就是爱怪囝，怪囝啥不好。今仔囝啦精功的人呢，伊个心不呢，绝对唔敢乱来。所以我感觉讲哦，有时你要怪你的媳妇呢，爱先怪你的囝，应该是爱安尼才对啦吼。啊，如果那是无法度怪，因无要听你的话呢，安尼你得想开啊，你得想开，怎么想？免那想开，家己过好，过你家己的生活，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食饭，个人饱，家己过好就好啊，对不对？虽然做无愿意啊，严格啊，总是啥，咱来活落去。我的就希望要活健康，要活得快乐哈！来，底下赶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0: 你来笑声
2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3: 阿福伯啊，
24: 哎，
2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3: 啊，这么多？
2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3: 那我赶快去了解。
2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当时呢举办着选美比赛，啊，咱今仔日讲要来选美比赛，选丑啦，哈，啊，你是不是呢？哈，世界上美的，狗狗，恁家哪有饲一只狗啊？吼，感觉足美足美，哦，我跟你讲，你唔好嫌伊美，会乎你赚钱哦，会乎你赚钱哦，听看卖一个。你就知道

0: 你们家养宠物有饲狗狗吧？哈，那饲狗狗啊，有的是讲哇，一只狗诶，足古锥诶，哈啊，恁兜饲诶狗啊，那风险讲足歹诶话，哈啊，这个讯息，不过我感觉哦，打坐飞机去到美国呢，哈，袂好啦，哈。啊，差一点啊，吼，好人咧动作相露助气呢。好，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孙妈妈。
1: 我昨日检查吼，伊讲我小小都甲状腺低咧，迄什么意思？
0: 甲状腺低下就是吼，你的迄个甲状腺素分泌较无够啊，所以咧甲状腺素是咧，好咱的代谢较好，所以你的代谢。会比较较无遐尼啊紧安尼，
1: 啊，唔过咧，我咧大号真紧咧。
0: 唔是，新陈代谢是吼，迄个代谢唔是讲你迄个大号的部分尔，包括着吼，咱很多啊，你要看吼，甲状腺吼有两种，一种就是亢进。抗进吼，咱来咱大暗鬼有无吼？两个甲状腺吼，一直分泌，一直分泌。迄若行着路，伊坐伫遐，就等于咱差不多咧行路啊。啊，伊那咧吼，行路就像咱咧走，所以它的代谢会很快。哦，嘿，啊，你这低下就是讲，你可能用走诶，差不多像咱咧行路安尼尔。安
1: 尼啊。
0: 哦，就是伊迄、那个分泌吼较无够啦，甲状腺吼分泌那个甲状腺素较无够。嘿，对，
1: 那
0: 个要紧。嘿哦，你有欠足济吗？
1: 讲伊小可爱有亏哦，或者我等于我等于请大去看心脏买支回诊嘛。
0: 好，安尼啊，伊若开好你，你得安尼食，因为吼，伤过济袂使，伤过少吼，嘛是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啊，你讲大便迄是排泄，甲代谢无共，嘿，对。
1: 我想家开，我唔敢食，我就。
0: 啊，你家食，你家食，因为吼，咱人吼爱有一个平衡呐。就是讲，你伤过悬嘛袂使，啊，你伤过低嘛袂使，吼，啊，伊开安尼小块，啊，你着甲食。
1: 你讲甲开足低啊，无迄个。
0: 对啊，所以我会甲伊问讲吼，你低下吼是济啊少，但你可能是吼欠小块，啊，所以开一个互你食安尼尔。
1: 对啊，
0: 对，你可比讲吼，像咱拄只咧讲的吼，甲状腺亢进的人，伊即嘛吼，咱的迄个阿妈公家吼，有两个是甲状腺。嘛吼，啊伊揢掉，揢掉伊就吼，像咱的迄个子宫卵巢摕掉，伊就无咩事对无？啊，所以讲吼，子宫卵巢揢完的人，爱食迄种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啊，你即嘛吼，甲状腺呐揢掉的人，伊无分泌，伊嘛是爱食像你这种药啊。啊，因为你低下一点点，啊，伊迄个剂量很少，不要紧，你甲食。
1: 啊，
0: 嘿嘿，对，
1: 谢谢妈妈你
0: 啊，没好，谢谢帅妈妈，好，再见，谢谢，来哈，继续哈，老师要着财政做服务，所以问高官叫会注文，咱来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注文的电话哦，可以订货的专线哦，0800776699。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伊就蔡真本人来跟咱接电话。好来，美国加州呢一年一度举办着呢世界上界牌的狗狗大赛，今年已经迈入着呢50届，也就是讲，这个狗狗哈啊最初的狗狗呢哈比赛已经呢50档啊，50年了哈。所以呢，有的人拢要饲了，就高水的狗啊，吼、哦，咱有人啊甘愿饲了，少卖的狗啊，吼、哦，甲咱共款啦，我卖以貌取人，啊，你嘛卖以貌取狗，好，这个呢，吼，原本啊，哈，这个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原本呢，哈，拄啊好举办的时阵。就是呢，吼，跟我的想法一样啊！大家拢要看水的，啊，这歹的呢，吼，因生做歹，嘛唔是因刁工的啊，也是百般的不愿意啊。如果可以长得漂亮，谁不要漂亮哈？但是呢，吼，甲人同款呐，吼，大家也要生做水，吼啊，咱的基因呐、啊，有阵时呢，吼，歹嘛唔是一种缺陷呢，对不？啊，买单呢，吼，负负得正呐、啊。举办着咧吼，这个 世界上最丑狗狗大赛，并非刻意要来踢笑着狗狗外表的缺陷，而是呢吼推广每一只狗狗。因为毛小孩就跟他参照咱的囡仔同款，囡仔生做歹，你敢会讲吼？哎呦，我囝就歹的呢，吼、哦、不会嘛，都是心头肉啊。所以讲呢，吼、哦，就是要推广着每一只狗狗拢总是独一无二，好、哦，独一无二。那你不完美的一面，也是可以把它变成正向的。好。已经五十档啊！今年冠军的得主是一只来自着南韩，已经六岁啊，八哥，好、哦、八哥犬啊，伊得着的原因除了讲外形，哈、哦、啊比较哈、哦、比较不完美，小夸嘿，啊个有伊和这类的啊饲主都是野猪人，你啊用进前有一段。坎坷的心事，来，这个饲主呢，哈，这只八哥犬，家头呢，哈，伊的主人是住伫呢美国，哈，加州，伊呢，哈，两蕊目睭，哈，泡泡，哈，啊，迄、那个目睭安尼大大蕊八哥，哈，都是眼睛大大的啦，圆圆的啦，哈，那这个鸡呢，哈，总是拢拖伫外口，哈，啊，就歪一边。好、哦，诶，当想象无，我咧讲你两个当想象吼，两粒目睭圆圆，啊咧拖目拖目，吼，无咧笑哦吼，但是呢，用台语形容就是安尼，拖目拖目，吼，阿姊呢吼，拢拖伫个拖伫个咧，嘴个外口，啊个歪歪，吼、哦，这种表情，得到呢吼评审团的青睐，得到呢今年世界上届歹的狗狗大赛冠军，那冠军呢？有奖金，好，有奖金5000的美金，好，台币呢差不多160,000左右。另外，哈，这只狗啊嘞，去年嘛曾经去报名参加这个赛事，啊，去年嘞，哈，打得着亚军娘娘。好，这只狗啊嘞是出世伫南韩，好的。寒天吼，比了呢吼，爱狗的人士啊吼，爱狗的人士，伊是迄堆呢，人咧专门咧卖狗吧，吼卖狗吧，就卖狗啊遐，就是呢要掠去吼，甲伊杀掉，甲伊煮来食。这个爱狗人士呢吼，去到南韩，人咧卖狗啊遐吼，迄、那个狗肉市场呢，看到这只狗啊，哇！啊，生做即型诶，吼、哦，啊，都感觉讲已经咧命运到吼，无讲介理想啊，啊，搁要红掠去抬，抬抬，搁要红掠去食，所以呢，吼、哦，伊种啊救出来，种啊救出来，好，并且呢，吼、哦，伫迄个南韩呐、啊，吼、哦，南韩呢，啊，八哥犬撸罐，吼、哦，加着呢，一罐呢，吼、哦，高龄诶八哥，吼、哦，啊，庇护所。哦，等归掉呢四年，好、哦、四年，底下好，等个四年前，好、哦、四年前，正好美国加州，好、哦、这个主人来给你用去。这只狗啊呢，不只讲好人看到哈，就是讨喜啦，哈、哦，未使讲伊水呀，哦，但是咧看开得安呢，哈、哦，因为无啥同款，啊，所以讲。看起来就是另外一种的美感啦、啊，好、哦，另外一种的美感。你若爱伊的话，好、哦，你就是感觉有美感；无爱伊的时候，你就感觉伊歹。所以呢，吼、哦，这一届，好、哦，今年度伫呢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内底，伊是得着冠军。哈、哦、啊，也够有一只，哈、哦，救援，哈、哦，就是救援犬宣传大使。不是呢，哈、哦，伊就会教呢，哈、哦，即个。啊，比了呢吼，救援的狗狗吼，前往着去，狗狗也有呢吼，一些呢学校啊吼，伊去学校遐，因为它是一个宣传宣传狗啦，吼宣传大使啊，啊狗狗呢吼，伫美国遐也有呢吼，甲咱人同款，有去呢好好读册，啊食老的先有安宁的照顾，啊食老狗啊，咱人的狮子狗啊的狮子未会哦。那伫美国家，哈，无论讲学校啦、安宁啦、吼、师资， 诶，机构当中有啊，即只呢吼，救援犬吼，宣传大使，伊拢会去遮个机构吼，甲咱人拢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诶，可能狗啊吼，他们有因的迄个言语啊，迄是咱听无尔。所以呢吼，啊，这一次吼，这个世界最丑的狗狗大赛吼，就是这样子吼，啊，即只。啊，出席伫南韩的八哥，啊，佮包括着呢吼，美国救援犬吼宣传大使，拢会咧伫遮机构吼啊，学校啦、安宁照护啦、失智的机构吼底下吼安慰，甲咱人同款去做义工吼，去做社工，好来吼，这是好事一桩。那呢吼，今麦要甲咱讲诶，并不是好事哦，哈。这啊，近前媒体呢吼，就是吵得沸沸扬扬。就是讲呢吼，你看哦，新北市有一个里长是为民服务，为着伊诶里民咧服务诶，对无？新北市有一个六连霸呢，已经六届啊，好啊，个而且嘛得到呢特优诶里长竟然。啊，伪造债务，甲一个老妇人人吼，骗走着千万的房地产，曾经咧得到咧特邀的里长楷模，这种殊荣，这个呢吼啊，新北市吼，诶，这个里长六连霸，吼，现在他这个官司缠身，吼，已经也是前里长啊啦。第一年代咧协助着一名70多岁姓姜的老妇人人来办理着，吼，补发房地所有权证的时阵，嫁着呢，吼，这个呢，吼，一位，吼，嫁着一位，兼任大学教授的男主叫做周玉贤合作，吼、哦，把这个单来夹伫遐。手法呢，吼、哦，就是呢，伫迄个资料当中，吼、哦，你爱签名嘛，啊，签名呢，吼、哦，给夹伫内底，吼、哦，咱啊去创啊会办理，吼、哦，啊是呢保险啦，吼、哦，啊是呢，吼、哦，你的房地产买，啊是虾米话，吼、哦，因为这个老妇人，伊就是呢委托咱上届信任的里长去办理，结果呢，伫迄个资料内底。有一份就是呢吼，买卖同意书啦，就是呢吼，房屋的同意书，为着就讲这个老妇人同意就用这间厝来抵着伊的小吼抵债的这个假象，强调呢吼，这个老妇人这间厝价值呢千多万的房地产，总啊个过户，搁再卖户呢吼啊，另外一个。新北市的地方法院依照着呢，为着文书罪，当判着呢，吼，这个里长4年8个月，吼，啊，介协助，吼，就是呢，伫迄、那个兼任，吼，伫遐兼差大学的教授3年，那呢知情，吼，知情怎样？啊，有关的吼，佮扣俗啊，吼，这个买方唔是呢吼，伪造的人有罪哦，吼，连你买方都有罪，买的人伊就是故意，吼，故意伊怎样低情，不是不知情，人讲呢不低价无罪啦，结果伊怎样呢，佮佮买开，这个买家吼买家判到1年4个月，不止这样子而已。这个靠岸的房地产宣告没收，并且吼，甲、哦、这两个人吼、哦，就是这个警里长吼，啊，佮有这个呢，兼差的大学教授，把他们的犯罪所得吼、哦，全部拢来提到回来。你看，谁一人谁到尾啊呢？吼、哦，钱无赚到，佮刷来去咧赚到啥？赚到呢？吼、哦。关于你里亚来吃免钱饭啦，对啊，这个应不应该？活该，吼、哦，三好加一好叫做四好。哎、欸，那个老妇人人登记咧《西游记》呢，安尼吼，咱就知影，哎，办一挂文件，什么会咱唔捌？哎、欸，他是我们最信赖的里长呢，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哦，所以讲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哦，两个比乖嘛都啊好呢啊。好来，另外哈、哦，这个 水龙头呢吼，那有人开开啊，水无关，我们会怎么样？很生气。无论讲咧厝内底吼，翁也好，某也好，囝也好，水龙头咧开开水吼，一直流一直流，迄叫做讨债嘛。来一名姓余的男子呢，因为用手用水吼足久吼啊，就是水呢吼，无关。迄个伊个80岁的妈妈吼，甲伊讲啊，甲伊念，竟然咧三字经吼，甲看因阿妈嘿，咱大家吼讲。看迄个恁娘对无？啊，因老母的娘就是阿嬷啦，吼、哦，三字经甲标啦，标讲吼看因阿嬷安尼啦。好，来吼、哦，并且用着呢塑胶的面盆啊，吼、哦，总啊呢吼，怕因老母吼、哦、啊，这个呢吼，连勇迄个勇敢吼，诶，这个早孙啊，将。就是上前来吼，去保护着阿嬷。这个早孙阿奶嘛，迄个应该是阿叔还是阿姑吼，怕着伤。我讲伊叫着呢伤害的系血亲吼，以及着伤害罪判着3个月吼，苦役50天。这个姓余的男子呢，因为家暴的行为，被了法院合法着保护令，禁止着甲伊的老母吼。啊，来接近，这是呢吼，伫今年四月份呢吼，有一天的暗时啊，三姨的男主呢伫厝内底水龙头拍开吼，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吼，水一直流吼，水一流下不断啦吼，啊，这老大人本来就较欠，其实呢吼，咱拢爱节约哦，节约用水啊，政府拢我咧甲咱讲，你咧吼，无咧用遐尼啊济水吼，可比讲，你要洗一个手，你倒咧吼，啊开手用个痰灌开吼，啊抹一寡咧吼，诶湿布呐，啊是虾米货吼，啊你漉的了后才去开水，伊毋是咧，水开咧咧吼，底下吼啊规波久水拢一直咧流啊。嘿，妈妈就讲啊，哎哟，迄水莫安尼流啦，你著甲关开啦，拢浪费水呢。结果因囝总啊来吼，当场失控吼，甲讲叫伊去看他妈妈吼，就是这个囡仔的阿妈，并且吼，唔是安尼俩三字经甲吵起哦，哥呢吼，甲因老母讲，你敢甲我关水，我著摕棍啊，甲你拍。哎哟，哪有这个囝呐？哪有这个囝呐？吼！后来，这个啊，地方法院嘞，吼，就甲伊审理吼。这个姓伊的男主讲，无，我无骗我妈妈，吼。啊，我这个面盆啊嘞，吼，其实嘞，吼，是要公关吼，这早孙啊，结果无小心去讲到伊妈妈，哦，结果嘞，法官嘞，唔是听你一边追诉啦，妈妈啦，这个早孙啊，指证莉莉，包括着嘞吼，有一寡嘞凶魂呐，哦，这个都是百口莫辩，哦，都该判刑，活该，真的嘛是安尼嘞吼，三好加一好四好，是大人哦，敢是啊，有影啊，水吼，你一直。开也拢无关吼，一直咧漏水，真正是偷贼呢，节约用水吼。伫咧水有够的时阵好，啊，若咧欠水的时阵吼，含水你就知影艰苦啊哦哈。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宝贝》啦，宝贝大家哈，拢会当出着好子孙吼，啊，食了有老好运。0800776699，财政刷卡来接电话，作文点讲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嘿，嘿，嘿，嘿，嘿，我知啊，我知啊，这得甲咱调整啊，和咱的整个机能吼，会当算退化啊，退化的速度卖遐紧，啊，会当来吼恢复的吼，咱就可以恢复安尼。嘿，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各加5000，啊，明仔再加班给你哦，哈。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听歌啊，咱才真嘞，有缘拢伫电话边来咧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彩珍，20个加条虾啊，又在食，安怎样啦？哈，会老会高啦，起早会高的所在，拢甲咱做调整哈。人咧食老哈，什么叫做食老？食老就是老，老就是会老化，老就是会退化。食这个延缓着老化退化，好你咧哈，比你同年纪的人也要搁较青春，也要搁较健康啊，这个。有没有乱讲？没有乱讲，没有乱讲。比咧同年纪的人也阁较敖行，比同年纪的人吼也阁较敖做吼，才真唔要讲做啦吼。对啦，有当下咧吼，要做加过精，要做加过头。该休困的时阵该休困，该当保养保养，该当咧洗牙个，咱都洗牙个吼。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讲海王精清通姐姐安怎？
1: 哦，这有只骨吼，全拢一挺起来啊！
0: 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未食之前吼，迄阵就是拢成退化啦，阿退化。哦，阿真是只，你脚夹未揪未起来吼，安尼夹未起来，安尼出很多毛病啦。哎，阿出了以后，好像那个。

0: 海洋精精通两项，啊，就当甲恁广告遮尼啊侪项的身体问题，对无？
1: 真的，真的，我就说继续改食安尼啊，我真的真的是很不错啦。
0: 对，
1: 哎呀，我听到的人就是有症状啊，其实啊保养也是重要的。
0: 对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
1: 哎，
0: 嗯，好，好，谢谢大姐。
2: 你给他上长荣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迄款迄落经验啦。
0: 好，
2: 你头下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来吃，对不对？
0: 对。
2: 啊，所以拢是一个期待，讲吃落来水好，也无可能。
0: 对对对。对
2: 我哦，差不多吃落颠倒听到，你讲话听三讲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吃古话话过哦，唔是未听，也聊聊啊聊聊啊，迄个迄听感觉聊聊啊，轻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系是，
2: 啊，你就继续加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像我食差不多淡半，
0: 对，
2: 啊嘛还袂完全好，
0: 系，
2: 啊，但是你又感觉伊逐工咧，
0: 对进步，迄过程当中
2: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2: 系，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个新同事，
0: 鼓励，
2: 信心，系信心喊话一个，继续食到底话唔对啦，
0: 哦，那个培青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2: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2: 你头下拢想讲食来水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啊，十担啊，靠可能水好的道理咧。
2: 系啦，
0: 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孙妈妈，你还用精神通哦？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姐姐是安那。
3: 讲较早，我是全麻痹人，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下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咧。
0: 哈，
3: 我那一个那就不起来啦。
0: 哦，
3: 大家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我就拿运动凳，我都差在个咧排除我运动凳
0: 啊。
3: 啊，佮还佮安尼做好势，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掉，啊，啊都无迄个困难啦。
0: 嗯，
3: 啊，即嘛，哈，等下我那个手诶，你过来安尼加减啊，写一个写。
0: 嘿，哦，打字就。你咧讲话，迄个中规十足安尼啦。
3: 对，安尼物件搬无法，
0: 吓
3: 紧我来倒搬，安尼对，惊无法度啦。
0: 对啦，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大伯佮你讲，妈，哦，你怎么还加只水加只迄个？我感冒。
0: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神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3: 安尼老先那个你，钱家己别开，太方便，安有得啦。
0: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好，谢谢，感谢。产品呢，吼好，自然会反映伫咱的身上。产品好，自然会反映伫咱的脉气。产品好，会反映咧，吼大家引起共鸣。好，谢谢，感谢对大家。上山，甲咱分享，上山，甲咱的信心喊话鼓励，那咧吼。因为张都有人咧搞忙，财政还用精神通咧食，会咧会说无啊，未咧未说。好，咱都食，得问到咧吼，甲状腺低下，就是咧吼，咱在台南这个帅妈妈，你啊看帅妈妈咧吼，本身哦，你人啊心情会影响到身体啦。所以妈妈是一个这么开朗的人，你看伊咧讲啊，伊咧吼啊，心脏啊有问题，有心脏病吼，啊也要生过肝癌。这个在说这个过程哦，就跟咱常就咧讲别人的故事呢。啊，你要看所以妈妈活得这么潇洒，啊，这样啊自在，所以呢吼，咱心里唔要底下咧吼，一直拢想袂开郁卒，咱就想讲咧吼，明仔日头一定比今仔日咧吼，也搁较灿烂。咱的人生咧吼，明仔一定会过了比今仔日搁较精彩。所以咧吼，来，还用精神通来顾你的身体啊，心理咧吼，得爱咱家己去啊、找到一个。较正向诶，较正能量诶，吼，这个神地色，每一工来陪伴恁。啊，若要海王剑，要清通好汤头，电话甲卡一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0800776699，一工24小时，拢总会当做文点讲。今仔日彩珍这首歌哈，没播出来，足侪人心里有感触的。咱台语讲啊啦，做甲老干安怎，风险甲老暖，有诶呢吼，真正一世人为着这个家， 为着

翁为着囝，为着某，为着嘞吼，咱来顶一代，为着下一代，会真正做干嘞吼，忝甲要害，做甲带规身躯病啊，食老，有人甲咱关心过无？食老有人甲咱体谅过无？有诶嘞吼，你也饲着迄囡仔是谁？好、哦，你恨不得就疼到要害去啊，恨不得就艰苦到要害去啊。伊无体谅，反倒当个用骂呢。吼、哦，你甲看，一辈子几十年，你感觉讲有价值无？这首歌的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没人问我累不累》。有人家问讲，哎呦，啊你有忝无？啊你有安怎样无？吼、哦，来，没人问我累不累啦？好像嘞吼，咱做诶，咱付出嘞，拢总是应该诶，对无？吼、哦，来听歌。

0: 好，没人问我累不累哈？讲实在啦，只有呢靠家己啦。咱拄只帅妈妈讲啊，哎呀，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啦。咱就吼光袂发的啦，吼有人咧安尼休一下吼，唔免着今日啊时时出边头尾嘛帮咱咧吼倒婆倒光对无？唯独咧身体，即一代无人替咱分担吼，没人。问我累不累哈？即嘛老诶，老诶，老诶，你也家己样照顾家己哈、哦，真的。咱咧吼过去呀，哦，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几岁啊？五十几岁，哈、哦，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岁，这个阶段诶人，其实咧吼，大家拢食过苦，尤其是咧吼八啊，差不多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这个。人啊，吼，他们那个农业社会啊，吼，就是呢，足辛苦的，什么拢种嘞，吼，爱嘞人工。啊，即马嘞，吼，那嘞辛苦白听，囡仔是袂吼，甲你体谅的哦。啊，你若讲着过，啊，卖阁讲过去啊，哎，无过去，那有今仔日的恁啊，吼，无过去呢，吼，大家安尼做工吼，迄个歪腰去，哎，真正做到歪腰呢，即马吼，脚床头拢歪一撇呢，吼、哦，迄个两骨拢歪去呢，两骨拢生骨刺啊呢，那毋是安尼咧做，那有今仔日诶即个生活，对毋对？啊，毋是呢，囡仔拢一句讲，啊，莫阁过去啊，安尼一句话，吼、哦，那就没有了。阁有即马诶少年呢，吼、哦，讲实在，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迄囝吼拢体谅着新妇。会艰苦吼、哦，哎呦妈爸吼、哦，啊，阮吼，阮某吼，啊，哎，人吼无爽快，安怎样啦吼？无囡仔，你甲我顾一下，你甲看，啊，某内心一日日日日话吼，啊，一个真痛啦，吼、哦，一个艰苦啦，哎，笑咩咩呢？啊，囡仔就塞顿来，互阿公阿妈顾，啊，阿公阿妈咧艰苦，要哎呦上天，伊甲我问讲啊，阿爸母啊。啊，恁有较轻松无？啊，无呢吼，迄、那个囡仔吼，安怎又甲阮顾一下？无啦，敢若理所当然的啦。哦，啊，阮某呢吼，即几工啊，都吼人艰苦啊，啥物货吼，无你帮阮顾一下啦。啊，是大人呢吼，不管伊有代志无代志呢，哎啊，迄落妈，我讲哈，阮吼要公司要聚餐啦，囡仔就甲拄转来，吼、哦。哎，阮吼要喝春酒，囡仔就甲拄转来。啊，阮当时要出国，啊，囡仔就甲拄转来。阿公阿嬷吼，阿公阿嬷，你个性艰苦吼，拢应该的。没人问我累不累，咱趁钱可以开，吼开吃。即马来吼，食老啊，吼，大家拢要讲吼，欠哦欠哦，欠一寡财产，吼，安尼下一代，吼。互因开换开吼，诶、哦欸，大人老大人吼、哦，连咧吼、哦、买一个较好诶来食都唔甘咧，连要顾身体咧吼、哦，五千块开落咧拢拆丢丢咧，啊！这囡仔咧开吼出去，哎呦，真正啦吼，挥、哦、霍啦，讨债啦，啊！你拢看未到诶，所以老一辈吼长唔得咧。喂，财政你好。哎，有人要发表。
1: 财政，
0: 喂，
1: 我系三平当三等外口来，啊来迄个小姐甲我讲，阿伯，我冇讲恁遐阿伯叫个阿伯啊。阿姨甲讲，啊你拢逐个月叫你，我安怎呢？伊讲无，你若是有固定，哎，我有阵时讲八点外我就出门，我阿你才先来哦。啊，你徛伫倒呀？伊讲，阮这个只有一间，咪总在公司，啥物公司拢会送来遐。
0: 嘿，
1: 伊讲，我逐个月叫伊咧，甲我，啊，你家想好，你等下有方便顺路，
0: 你就较早，
1: 免花只哭蛋，等下三点五啦。
0: 嗯，
1: 你那是讲迄啦，
0: 我知，
1: 无迄啦，
0: 嗯，
1: 啊，无是叫王上帝啦。
0: 啊，对，
1: 啊，是大人囡仔大细啦。
0: 啊，对啦，嘿，
1: 一老爱结婚啦，啊，你等下还袂娶新妇，你来爱。该心理准备啊！无影送个囡仔落乖，我都唔相信。
0: 我讲啦，拢听某尔啦，是大人讲个咧讲啦。
1: 我看，我看作还没困去啊啊！无老婆变咪啊？
0: 我看作侪，听作侪啊啦。
1: 哎、欸，
0: 所以吼、
1: 哦，该过了快快乐乐，啊，日子过了过得好，啊，希望想想侪。
0: 嘿啦，
1: 家己尽量拿来当放起来做伙。
0: 对啦，我讲家己吼爱知影，啊家己顾好家己吼，啊囡仔是谁，我们不要管太多吼。你讲的上好卖多做伙，嘿，较无摩擦啦。
1: 嗯，是过人的生活，按过人的生活，因为这样老个少年的积极行动，
0: 想法拢袂啦，
1: 差太侪。
0: 哎呀，都咱咧告诉那孙那底下吼，迄顶一代甲下一代吼，想法教育都无同啊啦。
1: 起码应该是按主播啊，大家关心啊，起码是按大家关注帮我好，我不能够无欢喜。
0: 主席甲叫伊别开食饭，个面啊臭臭呢。哎，一直叫。
1: 一个
0: 好啦，谢谢我叫出来哈。
1: 你讲我这爱情，我就了解点，在屋里啊。
0: 好嘅，因为哈，我哦入行快要就要30冬啊。我打听哎哈，吼，真正那串联开会当写过了本册啊。哎，有个人，
1: 你安尼改听下，作者讲是不事实，对事实作依靠，作者有那有
0: 啦，系啦，少数啦，系啦。好啦，咱家己过好好哈。
1: 系啦。
0: 好，好，谢谢叫春呢，拜拜，好，谢谢。好啦，哈、哦，总讲一句啦，啊，卖卖怨啦，哈，啊，卖怨叹啦，啊，即卖社会就是安尼呀，即卖社会就是安尼呀，啊，你要怨叹啥？要卖怨了啦，卖怨呢，怨叹只不过跟自己过不去，你安尼吼，打开心胸，嗯，即卖社会就是安尼，唔是咱一家安尼尔，拢差不多啦。哦、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那嘞吼，咱家己就是嘞吼，爱过好家己，爱为着家己，吼、哦、啊来设想，唔要万行代志拢为囡仔咧想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陈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这边还。
0: Hello， 来产品服务，你海王晶加青通吼。
2: 迄几罐我带袂记啊。
0: 海王晶啊加青通啊，都两罐，你顶个买安尼5000对吧？
2: 哦。
0: 嘿，对，嘿，原价6000啊，犹太5000诶，对。
2: 哦。
0: 嘿，
2: 啊，
0: 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哦，到时啊，到时啊。
0: 应该拢会早就搞完呢。
2: 好
0: 不哈？好，啊，谢谢陈大，等你哈，来陈大哥。产品服务你已经吃一组去了哈。
2: 我无感觉安内。
0: 安内吼，安内阿袂掉。
2: 我唔是一组尔，我比
0: 两袋啊，
2: 18000去。
0: 好，不要紧，伊豆豆啊吃，伊会豆豆啊调整。啊不要紧，好咱你应该吼在吃这段时间，你的精气神应该有哪会较好啊啦。
2: 我因为我以前捌读过戆，
0: 嗯，
2: 啊，当然读过戆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0: 嗯，一步来，吼，因为你戆遐久啊，吼，咱就是产品唔是药啊，唔是止戆止吐的，啊，所以讲你吼慢慢调，迄、那个气呐调较顺，自然就好，哈。
2: 还有我那个肾衰竭哦，58年，
0: 我讲你今嘛几岁？
2: 84岁
0: 哈，84岁58，因为咱的年纪那济哈，咱的迄个机能的退化，肾丝球过滤率有哪会下降？对，啊，咱就是该保持哈，互伊卖退化了遐紧安尼，好不好？
2: 嗯，
0: 哈、哦，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祝你健康。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安排歌曲，这首歌嘞叫做《大家来减肥》，嘿，未使伤肥哦，伤肥嘞哈，咱的膝盖哈，还有三高的问题啊。这首歌真趣味，大家来减肥。

0: 来哈，咱诶体重哈，脚头承受诶是咧，你诶总体重诶五倍，也就是讲诶，你看开身上啦哈，为什么膝关节退化会更严重哈？这点嘛是换掉呢膝关节哈，咱伫这个医疗上介侪人换，你若五十公斤。你看到我爱承受的是呢105公斤的重量，所以呢会行会走，这是福气，别行别走，进晦气哦，进功格。明林，你讲哦、啊，你海王间前通阿未只进前，你去卡是安怎样啊？
1: 我着先做半年前车好，啊弄着石头屋啊，啊即马转弄着迄年阿未了解听，过等于拢了解着拢未行，啊即马着开始咱报上着上，报上着上，啊着去用超声呼叫俩，用呼叫用超卡，啥物拢着款啦。
0: 嗯。
1: 啊即马啊我即马伫菜市啊时阵，即马哎呀做人了讲，爱讲伊阵报我食济啊。
0: 系，食海王间甲前通。
1: 食了，我食了几工啊，着感觉啊着看我未行，啊真着。
0: 好、哦，真袂听，你迄就是车祸吼，气血规个拢骨掉的袂通，啊，还用将钱通在遮，迄、那个气呐穿过吼，就好，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即马你出运啊，还用将钱通，啊，你甲恁朋友说多些一个哈，吼。
1: 有啊有啊，啊，即马人拢会直接拢来问我咧，吼、哦，我拢会甲伊报啊。
0: 好好好，功德无量，恁赚功德，我赚业绩哦，吼。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嘿。好，再见。
2: 啊啊、
0: 好，
2: 还用将钱通有无？我食了够济，规个筋骨啥物货拢。轻松起来，好，好真正讲足无量，恁两个。
0: 要轻松大哥，我就问吼，安尼讲，人较会了解。你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食食的了后是阁安怎？
2: 阿未食进前吼，就是讲过规身躯拢听好了，
0: 嗯，
2: 啊，拢迄、那个筋骨拢足硬的，啊，即马食食拢足轻松的，
0: 吼、
2: 哦，对吧？呢，差足侪，差足侪。
0: 好，差足侪，你筋骨咯吼，差足侪，啊，阁有其他改善的所在无？
2: 改善就是讲，敢那讲旧卡筋啊拢改善啦，
0: 对。
2: 我食十几工。
0: 真的哦，
2: 有够好也好啦。
0: 哦，
2: 恁两个真正功德无量啦。就等下，甲你财神恁两个吼，功德无量。
0: 哎，啊，所以讲吼，大家不是单就等下去找好的产品，啊，我好好啊推广尔。恁大家拢爱食好，道修报道功德。
2: 哦，咱这南边玩咯，啊，咧健康，健康电台吼，啊，这老大人啊，大家人拢是得咧，咱改善较济吼，感足感谢。
0: 哎，最主要讲吼，吼咱这老大人未开着冤枉钱。好，谢谢，感谢哈。来，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咱这呢哈，每一个人的体质反应无同款，有的人的速度足紧的，你出来哈，面临哦，这个原本呢，伊咧袂使，我无爱卖啊。为什么？哦，因为呢，酸痛吼，啊，底下卖菜吼，真艰苦，啊，结果食食即嘛好。咱的轻松大哥讲的，来。功德无量，别开做嘴乱功德哦。0800776699以上功德，交予电台进工商。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系啊，够有啊，有该写好啊，嘿，够拉拉里拉拉，够一组，嘿，安尼总共六千，好，好，好，安尼明仔再加班好你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等来等来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哈，无论讲咧报瓜，无论讲转场的时阵，财政拢总伫电话边，甲咱做着的种个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时间瓜，哈、哦，时间瓜，财政已经落节目，赶快要做稳定，讲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的，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欢迎收听 V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阿妈要恭喜到咱的新同学，好，今天。哦，今天这样子也有呢哈，两位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咱健康加油站最赞的哈，健康加油站这一班。那无想要开着冤枉钱，无想要把多动作有到哦，财政你该知影哈，我过去拢买足济呢，食足济呢，吼，一工呢吼，食甲白无胖呢，后人家闹钟的呢，半点钟吼要食这，半点钟要食迄，啊你规工咯拢在食。啊，地啉啉啉啉，到尾也要食饭，你就食袂落去啊，就食个饱吼。来，唔是要食粗饱，是要食效果的啊，唔是咧食起毛的，是要呢吼食咱身体吼、哦、会改善，会改善会当预防，佮兼改善的吼，预防佮兼改善的。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半了酸葡萄糖，按幺幺点，涂了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七五加喉咙调整，叫五级甘蔗全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这是呢二十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用着汉方来泡的，提升着咱的精气神。气血甲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及到呢，咱上界新的科技专利，而且呢，物件该结合做伙。GMP 大药厂来降价哦，唔是一般的科技食品厂哈、哦、啊，原料进进来哈，阿咧啊，蹦蹦的，比例了了哈，啊，娇娇的，安尼来换收。这个是呢，哈，国宝级的，哈，咱的 GMP 有请讲者，一级到呢，哈，美国原料进口，参照这磷虾油，会更前德夫第一名磷虾油，哈，这就是呢，新科技的，哈，新科技的，啊，最好最优最棒的啦，哦，咱接不来的有一位哈学长，伊拢在买磷虾油呢啊。好，拢在买磷虾油。伊甲我讲啊啦，你敢知啊？财政，我呢吼，清火油、铜火油，我食足多啦。啊，磷虾油过去呢吼，我嘛其他吼的所在买足多啊。我感觉讲吼，财政，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真正不同款呢。诶，加开呢吼，它的那个身体上的改善呐、啊，吼啊，他的心情转变呐、啊，吼拢足好诶。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哦，有快乐的因子。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一组，
0: 你要五千哈、
1: 哦，
0: 诶、hey. ，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好哩，
1: 好，可以，
0: 可以哈，好， hey. 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青春又美丽。我讲吼，开钱啊，开了呢，吼，会欢喜啦。好，卖去开着冤枉钱。你那呢？吼，有效的，吼，有效的，加开一点点啊，钱都袂要紧。啊，你个无效的，吼，白送你食。后但是啊，呢吼，食无吸收，啊，个人吼排袂出来，或者是讲呢吼。五六健身，咱就知影。囡仔一天一天大啦，啊，老人嘞吼，一天一天老啦。囡仔嘞吼，大了看会到啦。老大人嘞吼，只要你若六十岁过，你也看，你退化的速度有够紧嘞。好，我讲实在吼，我们家有两个吼老人家，我爸爸、我妈妈，那嘞吼，你伊咧退化，你真正你若用心啦，吼，你注入你若用心，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退化速度。长嘞吼，我去这个少女的祈祷来哦，就是呢，咱变本色的时间，那嘞吼，伫阮厝边遐， 有一个呢吼，那个伊甲我讲啊，讲我做吼遐个，我若互伊做新妇，毋知偌好。我讲你生我生袂过啦，吼、哦，一个懵懵的吼，遮呢吼，加我无几岁尔，吼、哦，加我十几岁啦，未使讲无几岁。啊，但是讲你讲十几岁吼、哦，要来生一个吼，囝、哦、啊，要来娶我，伊是无可能的代志。那呢吼？哦就是这几天哈，无看伊来变笨手。本来呢吼，透早我若要上班，吼你拢会看伫社区遐咧行咧做运动哦。那过来哈，就是拢咧变笨手哦啊，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老人家。我若咧变笨手的时阵，吼伊就讲来来，我变，我讲唔通哦。伊那，你老大人，你的平衡感不好哦。啊，你咧有在啥呢吼？就是。各种方面吼，总是比阮少年人啊，佫较无好嘛。哦，我都讲唔好唔好，这样子太危险了。但是伊就是足热心的，拢要甲阮接笨手去拼。好，就这样子哦。啊，几天差不多吼、哦，一礼拜至两礼拜尔，无看到。昨呢吼，出来伫因迄个顶啊卡的所在，用到一个轮椅，几个人哦。咱有一个吼，咱的学姐咧讲的，敢那参像乌人咧消风，规个人拢消去拢无去，啊，规个面啊白顺顺，坐伫轮椅，啊，两个脚吼，两只脚，总啊咧吼救伊呢，真正参像乌人消风呢。我呢吼厝边个讲，哎哟，啊，这个阿伯是安那变安呢呐？我讲吼，老人家。就是这样，我都只讲的迄句话足实在。你那里一个月无看到，一个月吼寒暑假无看到，吼、哦、就是这样子。吼、哦、我看到，你都看到个囡仔，哇、哦，阿太大遐紧，小孩子呢吼咧大，一天一天你看会到。那里只要年纪上六十岁了后，身体若无顾好，迄、那个退化呢吼，也是让你呢吼秒看秒知道。哦，真正差太济啊！我厝边总阿公阿公，哎呦，迄、那个阿伯开差阿济，我讲吼、哦，这个叫做老化哦。其实阮厝边嘛不知道我的工课性质，嘛唔知道我咧做啥物工课，吼、哦，就是因为像拄只甲叫出来讲的吼，咱咧入行吼，这个健康产业已经买三十单啊，听很多了。哦，听爱较济啦，哦，啊看的呢，吼、哦、嘛不离啊济啦，所以呢，吼、哦、听济看济，咱两个人会用事先做好预防。像你讲的吼，一类呢，吼、哦，咱的啊学姐啊是学长，哦，甲我问啊，彩珍，我逐天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吼、哦、你的身体足好个呢，吼、哦，安怎样呢？啊，我甲讲啊，吼，我甲讲啊。就是因为呢吼，老天爷啦，老天爷咧疼惜我吼，我细汉我的体质就歹，我体质真就歹吼，人食饭大汉啦，我伫节目内底捌讲过啊，我是呢吼食药啊大汉的啦，吼药罐子的对哇，啊结果咧吼，就是在我呢吼这个从事着终身的事业，我就是呢吼入到健康产业啊，足早就来接受着呢吼这些健康的产品吼，啊你食，无论讲呢吼身体状况啦，无论讲呢吼外表方面，真正咱古早人咧讲的，有食有惊去，有小心有保庇，你拢要当做这钱吼加开的。当作这钱呢，吼多花的，吼哎呦，安尼来个一个月加开偌济钱，你有在吃，甲无在吃，真的差很多。等到有一天呢，吼你平平年纪出嚟，你比别人还佫较少年，平平年纪别人咧袂行，咱佫会行，你心肝内就讲哇，好佳哉，好佳哉，就是好话，好佳哉。我当初会用呢，吼啊来找财神，啊来食着二十米，来食着虾仔油，好佳哉呢，吼我当初呢真正惨惨吼，安尼豆瓜甲切五角，哎五角即马买无一角，买无豆瓜一角，一袋拢爱十外块呢。所以呢，物件大行拢咧起价，咱呢吼产品三好一公道。主任吼推广到即马无咧起价呢，拢无敢那起价呢。哦，你看石董就是讲个呐，哦，会当呢来咧服务着大众，啊，会当呢吼，互咱微微啊求公报忙，每一位听众朋友咧支持的，大家拢会当食着上介好诶，会当够健康就是最好最棒的。空吧空空。77669，来要做文电讲的呢，吼，电话甲卡，啊，财政来安排这首歌曲。人讲呢，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哈、哦，以前呢是十波人在换家，十波人呢哈、哦，就是呢一片天，阿姐嘛不同款啦，有的呢哈、哦，你看哦，总统，总统也有查某的呀、啊，对不？阿嘛有做些呢哈，出来的，哎，变成是呢哈，十波人在呢决定着一切，阿嘛有呢哈、哦，可比讲无爱嫁啦，阿是呢单亲呢。所以呢，女人现在齁、哦、能力越来越强呢齁、哦、啊做代志呢齁、哦、也不输男人对吧，咱讲一家之主，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一家之女，一家之女，一家之女齁、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咱才真的在电话卡齁、哦、电话边来跟咱的热情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齁、哦、要来顾身体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等你夜开卡等你免钱，0800776699，谢谢。

0: 好好好好，安尼，再见再见，好，谢谢。哎，来来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亲像拄只哈，咱依然好，陈大哥咧讲到塔卡戆，好，马上来甲咱讲到塔卡戆。塔卡戆呢，吼，一般咱啊去看到西医，第一，伊就是咧吼，甲你看，看你的血压，吼，看你的。血糖就是咧，吼，三高血液循环的问题。啊，那拢无咧，吼，你讲头壳戆，啊，无就看到咧，吼，咱的迄个啊，看你内耳有没有平衡，耳石咧，吼，有造起无，吼，啊，那拢无检查，拢总无问题，戆，伊就咧，吼，甲你开一粒。药啊，叫做止痈，有止痛诶，啊嘛有止痈诶，吼，但是这种比较较伤肝，啊个较个药剂，说实在的，吃多对身体并无好处。那今仔日才准备甲咱讲，中西医角度不一样，中西医的角度无同款。伫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咧吼，头壳戆吼，叫做晕眩。这呢吼，中医汉方内底并无止痈的哦。最主要呢吼，以辨证论治，针对着啥？中医咧讲诶，会头壳戆，针对着呢肝、脾、心这三个脏器功能失调有关系。肝、脾、心，哈、失调有关系。那呢，每一个人失调的程度不一样。才就到足侪人甲我讲，彩珍啊，20岁的林小友姐姐，伊个头壳戆。习惯性的偏头痛，未来做了无好，吼、哦，这个未来风的情形，拢食了有改善，吼、哦，啊，像拄只陈大哥，吼、哦，这就是讲你的体质，吼、哦，啊，你咧调整，吼、哦，啊，包括着咧，吼、哦，你失调的程度不一样，伫中医内底咧，吼、哦，归纳叫做风火痰，吼、哦，风火痰虚，中医咧讲无痰不眩，就是讲你无痰的话，吼、哦，你就袂戆。啊，有人吼，我咧讲啊，痰湿无，我无痰，吼、哦，这是呢中医咧讲的体质啦，体质，吼、哦，我讲世间内只有两种人，一个叫做查甫人，一个叫做查某人，就是男女两种人尔啦。不管你黑人、白人吼，什么咧，什么咧吼，迄种黄种人吼，什么咧红人，什么拢总共款，就是两种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但咧，伫中医内底体质总共有九种的体质。咱人拢总是呢吼两三种的体质，所以呢吼伫咱这个神秘的大宇宙，咱人诶这个体质对着宇宙吼在运转。一年24个节气，你行到着一个节气，吼咱身体上反映出来就无同款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我要伫迄个
0: 五千。
1: 嗯，
0: 是。嘿，拉拉里拉拉，
1: 嘿，
0: 哦，拉拉里拉拉，迄个吼，好啊，买一组，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嗯，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哈，来助驾，咱到的拉拉里拉拉，家家户户拢甲看一组啊。后来中医咧讲的无痰无痰咧吼，伊就袂戆啦，无虚伊就袂戆啦，人啊虚啊虚虚，表示安怎？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气虚血不足，那也袂戆。痰湿吼阻滞，就是你的痰湿已经来阻了吼，唔、哦、是咧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未通塌伫遐，赶快来戆咧。阁有肝阳上亢的时阵，因为咧清阳之气无法度上升，无法度上升到多的咱的头部。无形之气带动有形之火，你火我都送到头壳内底，你就是虚，你就是戆，甚至讲安那，会咧脑部暂时性缺氧，爱注意，好，因为咧你的氧气、你的养分无都送到着脑部，它壳长期咧虚戆，其实咧吼，咱伫中医内底长期吼，这个头晕的现象。你长期，你的脑细胞我都吸收到氧气、氧分，哦，其实啊，爱烦恼的，就是呢，吼、哦，失智的这一方面， 失智，你莫讲啊，讲都讲惯习啊，哈，啊都不要紧，哈，啊，什么叫做不要紧？这个时阵不要紧，啊，食老有要紧啊，不要紧。要保养，要预防，是爱量早探早，哦，啊得食。你免来一病，买一药，顾肝、顾筋、顾胃肠、顾头壳、顾目睭、顾心脏、顾腚骨、顾关节、顾筋络，买一大堆。那里哈，二十米加着磷虾油，它就是甲咱顺修身，先精气神定开。天中日月星人定精气神。第二点就是安那气火，气一定爱把火一定爱足。这样子哈，伊个咧规身躯，我讲这两行咧食安那，你火惊会到，气也惊会到的所在，伊就会甲你做调整啊。啊，你拢唔免烦恼，敢那像就人体导航机，伊会导导啊吹，导导啊顺，顺到底，啊，就呢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就好到底，安尼了解无哈？来，先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有缘好兄弟》，嗯，这哈、哦、就是安尼啦，爱有缘呐，阿妈爱来靠咱。啊，线上哈，咱的学姐学长，大家咧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上线记得做一个嘴暖功德。

谢谢，咱就是爱行上头前，行冲哦，哈、哦！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的，真晦气。脚行手行，用心命啊！人民嘞，吼，伤济

0: 你这个因迄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做条条。啊，我知你当阵啊，电话可能做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卡恁服务人员嘛，吼、哦。感谢欣赏你诶态度呢。
1: 安怎讲？
0: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咧有阵时电话记袂起来吼、哦。哦，你真有耐心安尼。我、哦、真的很欣赏的主持人阿哥、啊、哦。诶、欸，你主持这久，我唱歌嘛真好听咧，然后机会再搁听你唱歌。
1: 好。
2: 是迄落啦，甲你买两项吼，
1: 后下我还用肩胛清通嘿。
2: 啊，我遮较早上骨头拢四骨拢会疼吼。啊，这个好起啊，足奇妙的。
1: 吼、哦，足奇妙的吼，足、奥妙。
2: 啊，我这底的神经这，
1: 你的软骨吼，已经咧吼较慢，甚至讲无胖去对着神经的，对着神经的一定会较慢。啊，但是咧吼，会当互咱较轻松的，就你讲的，以前咧吼较接疼，啊，今麦疼的时间咧吼又较远安尼。
2: 啊，这一卡接疼的吼，那接怪久。像进前
1: 甲伊食甲正食较
2: 好。
1: 系哦，安尼吼，啊对啊，我讲吼，食我的产品唔好急，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三顿、
1: 哦，系食三顿吼，你迄个得着神经会佫较紧咯、哦，哈。
2: 安尼哦，啊、你知影吼、哦，我落得啊。
1: 你讲拜六买收啦，哈。
3: 哦，我就是这脚啦，脚拢当下会起筋啦，啊，正脚有当下脚头乌拢会疼啦，啊，今嘛我拢在，我拢在时啊来，拢转你的节目在听啦，
1: 嗯，
3: 啊，在听我讲啊，安尼我买来食看卖啊，我从以前在放烟花，我就改买一卖啊啦，
1: 好，
3: 嗯，啊，阮头下就讲，迄个袂使，我拢食看卖啊，我拢买来食，啊，伊讲伊的脚拢会麻，伊若翘倒摆啊吼，啊，拢徛起来，这个脚安闲安闲啦，我讲啊，你闲怎，我脚会麻，食个，伊我总。叫伊食，食甲爽好，伊进来
1: 拢
3: 喊我
1: 在食。哦，阿婆拢在食海王煎全汤就对
3: 啊。有啦，阿阮我过来，佮伊买几两麦啊。
1: 哦，安尼吼，你两个食一部分。啊，你讲吼，面林你甲报的，啊，你是安那看到面林你才会甲报？
3: 哦，我就是拢伊买菜啊，迄个阮整个。
1: 好，啊，面林咧卖菜就对
3: 啊。有啦，伊伫个菜市咧卖菜啊，我是伊在发讲伊较疼，到尾死讲当疼到吼，无想要卖安那。
1: 哎，
3: 啊，我总在甲报啊。你哦，你买海王煎全汤来食看卖啊？安那啊，头几先是我买啊，我赶好食啦，我先赶好食安尼啦。
1: 嗯嗯，
3: 以前赶去食啊，食食来讲好啦，总我甲报恁的电话吼，
1: 伊
3: 总打家卡皮哩安尼啦。
1: 哦，
3: 晓啦，晓安尼啦。
1: 唐妹姐，你真正功德无量呢。咱食好爱倒小杯，一句话当救一个人，救十个人，救一百个人，对不？
3: 好啊，今过来在食，你那食饭啊，我那操。电话给您，啊，您家己去叫，晓晓，无我该无用，我要做新的，
1: 晓啦，对对对，
3: 我七十五啊，你要做新的，
1: 对哇，我同妹姐，这就是咱咧讲的抛砖引玉。你看，你看面临吼，艰苦安尼吼，我讲赚钱真正足辛苦，啊，你报伊，啊，伊即马来去甲买菜，佮一直报，一直报安尼，
3: 晓啦，啊，伊的朋友嘛，我讲对只，我讲好啦，好啦，
1: 对对对对，好，感谢你，感谢你哦，哈，
3: 没啦没啦，
1: 好，谢谢同妹姐，功德无量。真正是功德无量哈，都这样嘞哈，对。做到吹暖功德，迄个面临哈，就是得卖菜啊，因住伫对嘞，住伫呢哈，屏东东港边啊，新园哈，新园乡。那同妹姐，你也看。哦，别开甲咱讲，伊就是食较好，爱因翁嘞吼，安尼卡麻吼，安尼嗨呀嗨呀嗨呀，即马姐姐嘞吼，麻一部分吼，都已经改善啦，麻一部分都已经好啊，别个再麻，啊，就是食好，大家到小报到广告，你也看，明年嘞吼，原本讲卖菜卖干嘞吼，哎呦，徛伫遐徛几徛几工，安尼真艰苦，无爱，搁再卖啊，哦，甘愿嘞吼，当初休困啊，结果咱疼妹姐一句话。哦，啊，就会当解决到一个人的痛苦。明年呢，吼，继续买菜，安尼因遐的人去甲买菜，啊，大家看到。所以呢，吼，咱食好一定爱倒小报，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人，好，咱来解决生活上的这个问题，退化人人的不可逆的。提早来吃，要吃保养，要吃改善的，拢总会使一路。海王精清汤，啊那要咱倒，啦啦哩啦啦，好汤头，吼、哦，白红豆天然化解哦，无染着防腐剂，吃三顿，减一寡化学的，加一寡健康，真的很好。 打开一罐的吼，甲放入冰箱门内底，煮什么货拢好食。来，以上广告，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等你甲卡啊，财政伫等那边热情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的歌曲叫做《高雄港的相思》，记得一天24小时电港的电话，随时甲卡回通，咱都有专人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

0: 谢谢，来哈，拄只刷卡电话较济哈，啊接不到诶，甲人讲抱歉，对不起哈，个电卡都等来哟，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来甲人讲到呢，吼，他较戆啦，吼，头晕。就艰苦，规工阿达嘛呼啦呼啦，哈、哦、啊，人讲在头壳讲，吼、哦，做些西医这方面，吼、哦，做检查找不到原因，吼、哦，那中医归类伫咱的这类身体上辨证论治，无论讲体质，吼、哦，无论讲嘞，吼、哦，你的原因，吼、哦，也当甲咱吹出来，吼、哦，啊，甲咱做调整，中医一理有理。他卡戆有分做五种的原因，加着体质。第一种就是呢，肝阳上扰哈，肝阳上扰。什么种原因会造成着肝阳上扰？就是讲有个人较歹性地，情绪压力较大，熬上去，熬夜，这个原因会导致着呢肝阴不足，肝阳哈亢盛。包括着呢，吼，气血上冲，这个会造成着呢肝阳上扰，所以呢，吼，他个第戆。个第二种就是呢，吼，气血亏虚，吼，气血，咱咧讲诶，就是气血不足啦，气血两虚啦。这原因是啥？就是呢，吼，有骨病。有骨病，就是呢吼，当年病就对哇，包括着呢吼，你咧食慢纤吼啊，有一寡慢性疾病的人，嘛会造成着呢气血两虚，或者是讲呢，工课咧做伤过劳、伤过忝，即有哪会？过来就是呢，脾胃、脾胃比较较虚弱，啊，伊就无法度呢消化着气血，导致着呢头壳失去了养分，就会头壳戆。喂，彩珍你好。
1: 哦，我要买那个好汤头。
0: 哦，要买好汤头哈。好，那大姐这明仔给你收好吧。
1: 好。
0: 好，可以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哥哈。今天哦，啦啦哩啦啦哈，强强棍哦，啦啦哩啦啦，强强棍哦，山卡我一堆，要咱倒的啦啦哩啦啦。好来，哦，要煮食，哦，唔免找师傅，唔免找中婆，唔免。只爱食外食，搁要养生顾健康，才增加有吼，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啦。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第三种，第三种吼，就是咧吼，痰湿中阻吼，这个痰湿，唔是讲你本身有痰哦，吼，就是呢中医内底讲的体质，吼，有阵时啊，我咧甲咱啊这班的同学咧解。在问吼，你解解答的时阵，无啦，我无啦，我无啦，唔是讲你本身有痰啦，唔是讲感冒有痰啦，吼，去甲咱重复一解。后来，这个原因为什么你的体质会是呢？吼，痰湿中阻。可比讲，你足爱食甜的人，足爱食油，足爱食甜的，吼，油。什么也叫做油？可比讲哦，动物皮啦，还是讲嘞吼，咱一寡嘞吼，即红肉啦，吼，还是嘞吼，迄个猪肉吼，有个人爱食瘦嘞，有个人爱食肥嘞，吼，有个肥嘞吼，一个是卤肉，讲安尼嘞吼，卤回安尼软软软，食落有够好食，足甘的，足甜的，吼，嘛有这种人啊。所以嘞吼，你那是爱食这类吼啊油的啦、煎的啦、吼甜的物件。这也来造成着脾胃运化失常，体内湿气，伊就呢吼聚集，吼伊就会呢吼，这个凝伫个遐，吼凝聚的凝，吼凝伫个遐，造成着呢痰热的情形，这嘛引起着头壳戆。你也想讲，哎，我爱食油，我爱食甜，我爱食甜的物件，甲头壳戆有啥物关系？油嘞。油嘞，就是油哦。中医内底嘞吼，这个叫做痰湿中阻，甲着你的体质有关系，甲着你的这个情绪吼，甲着你的这个生活吼，拢总有关系呀。好，来神经不足，神经不足吼，这有个人就是嘞，先天体质就虚弱，脾经无血， 所带的体质就是安尼。有一种就是先天性的，吼、哦，先天性的肾精不足，吼、哦，就是会头壳戆啊。过来一种就是安那老化，人年纪大了，什么机能拢退化，嘛会造成着来神经不足啦，气血两虚啦。搁有一种就是安那。这个男女拢同款哦，吼、哦，有当时咧帮事过头，吼、哦，房事，吼、哦，哦，工课做了伤过勤，也会导致着神经亏损。神经亏损，伫咱的中医医里有利的是咧，垂海空虚，垂就是咱的脑垂，垂就是咱的骨垂，垂海空虚，虚就是会戆，戆就代表着虚。好、哦，后但是安尼，造成着耳腔溃疡、肌肌叫、头壳戆、记忆力减退、啊腰酸背痛、吼、哦、精神无好，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这叫做神经不足。吼、哦，说来三色诶。那第五种咧，吼、哦，就是咧，郁会阻络，吼、哦、啊经络诶络，这原因就是讲你头壳本身捌去受伤过。去哭掉，还是车祸，捌去脑震荡过，这呢凝固胃侵来，它就是会啊，它个戆。搁有就是呢吼，这个骨病，骨病呢吼，咱捌听过讲病入膏肓，病吼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你病骨来，伊就进入到咱的经络，会造成到呢吼气未通血。不调诶，所以呢，导致着咱的脑部诶气血运行未顺，啊，头壳会戆，等下戆者，等下戆遐，吼，头壳疼，等下咧疼前壳，等下疼后壳，等下疼边边，等下疼到咧吼，规粒头壳拢总疼，吼，有诶人咧吼，遇着就疼，遇着就疼，遇着就疼，来，有这种咧吼，淤水阻络的人才真甲咱讲，吼，你。逐工吼，为虾米迄勤劳啊？吼，逐工爱洗头、热头一百摆，袂敢真正遮济、遮头遮济吼。因为咱咧热头毛，像我诶热头毛吼，咱咧迄个热啊，我是拢揢咧吼，一个迄个刮痧棒。我拄着啊吼，我就伫头壳内底吼，你乌白加灰吼，乌白加灰，足济经络吼，你就安尼甲突突突突安尼去捋捋捋啊，拄头啊吼，那个什么啊气节，哦，你咧捋会足疼，但是你捋过来吼，它只要通就不痛，通就不痛。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报告到这，安排这首歌曲，保重啊，爱人。

0: 来，有好消息要报告哈。来，金江姐，哎、欸，啊，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晶晴通姐姐的改善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
0: 好、
1: 哦，酸骨痛，
0: 好、哦、好、哦，酸骨疼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哎。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哦。
1: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呢，也是你们公司的呢。
0: 好好好，
1: 不要讲明了。
0: 哎、欸，不要不要，哎、欸，
1: 这个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酸甲疼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哈，对不？
1: 好像哎，时好时坏。
0: 好、哦，时好时坏。哎，
1: 我是你的，你现在。还没快完了
0: 啦！哦，快完了哦，嘿，
1: 是啊，
0: 好、哦，
1: 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呐，哈、
1: 哦。那个礼拜五哦。
0: 好，礼拜五，安尼晶晶姐，咱才真哈、哦，你讲诶，食海王晶晶通未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哈、哦，所以
1: 现在。很好的。
0: 很好哈、哦，所以咱在讲诶，不怕你。货比三家，吼、哦！你若有食过、食足多过，你若食到海王晶晴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的，对不？
1: 我是因为我的那个腰吼、
0: 哦，
1: 有记啊，无盖后无加价，
0: 哦，
1: 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
0: 哈、哦，
1: 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
1: 不是。肾过滤球比较肉了，
0: 肾丝球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肉了，
0: 哎，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啊。好，好吧、啊，谨慎。
1: 我有吃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哦，好好好好，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1: 啊？对呀、
0: 啊，好，哎、好，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
0: 哦，
1: 他、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1: 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哦、啊！恭喜晶晶姐、
1: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
0: 是，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
1: 来，礼拜五啊。
0: 好 ，OK， 没问题。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雄公梗，好，医雄公梗，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其实呢，吼，咱公司诶，产品每一样产品拢总是呢，吼。好啦，吼，大行产品拢好，但咧吼、要拍通着气血，要咧吼、化肥化物，要来生精造萃，才真甲咱讲吼，20米磷虾油，20米磷虾油，吼、哦，真的有够赞，真的有够棒，未开着冤枉钱，你看。咱接不来的，真侪人讲，哎呦，才真，真的呢，哈！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不要紧，即马熟悉嘛，阿个无慢呢，即马熟悉嘛，阿个无慢呢，对不对？哈，上界惊就是安那，你无爱付出着行动，无爱踏出着第一步尔，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健康就在你眼前。0800-77-66-99来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哦。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收到哈，嘿，拍水拍水哈，因为等下较侪海里播散，好，好，啊，祝你健康，明天哦，哈，谢谢。夜茫茫，春生为爱爱。好，来来来，哈，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要来过一段了。啊，告诉讲，咱节目进行当中接不到的电话，就接不了，阁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哦。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来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嗯吼，爱喺行政院组各种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爱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4: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3: 行政院组各种处广告。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拜六一早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啊，来，这部总部有点难得力耶，林国金得力耶，雪莉王色里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政策提供的哦。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安尼呢，咱就来讲到健康的话题啦。今天要来讲跋倒，跋倒这件代志哈。咱厝老人家啦吼，咱这时代啦，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哈。对这跋倒爱了注重一下吼，基本都还阁会当出门去买菜啦、散步啦、上楼啦、落楼啦，还有可能就是因为跋倒，就开始会惊疼，啊，就阁惊讲啊，阁跋倒唔知要安怎，那骨折吧，你看要安怎，啊，就怎啊呐，愈惊愈少啦，啊，愈坐就愈久啦。恁来知影哦，活动量若减落来，咱的脚力个平衡感。我那是往下掉呢，啊，所以最后就变成恶性的循环啦，哈，你就变成惊跋，啊，总啊减运动，减活动，啊，到尾啊，咱的肌肉总啊迄个萎缩无力起时，总啊袂惊，那一声惊跋倒，娘袂惊嘛是扛跋倒，无什么两样啦，哈，那坐轮椅就惨啊啦，坐轮椅出门就爱人摔啊咧，哈。啊无，都叫费用啊，无要安怎啊？无得爱开钱啊！啊无，你敢无在条腿顶动啊？好啦，所以吼、哦，迄、那个专家讲八件代志啦。咱厝的长辈吼，也是即个厝内事实，爱了啊注重一下啦哈、啊。好，来，会经啊先顾。第一件代志就是下颈啊先顾，因为下颈啊吼，讲定有水气嘛，啊涂骹拢是发湿湿淡淡啦。就今日讲咱厝的老长辈吼，因为安尼总有骨头，所以咱下颈啊这个部分吼，咱爱加紫华垫，咱来加这个紫华垫，还是紫华条。啊，那是要咧脏的无吼，淋浴间啊，甲马桶啊，甲咱的马桶边啦吼，就是马桶的边啊。若是讲有温存的空间嘛，咱就当加个加装一个叫做稳定扶手啦，哦，加搁加迄个加一下手锁咧。啊，身躯洗洗，爱甲咱的这个厝内时段交代，就是涂骹底爱